0: 值班，你赶紧想办法过来把他们俩弄出去。
1: 要不弄出去，再让事儿要翻出来，那就完蛋了。
2: 林振茂，出来！
3: 哎哎哎，啥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2: 等李警官来了再说。

0: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帮我看住马勇的两个手下。
1: 啥意思？
0: 能不能帮？
1: 帮，能帮。
0: 马勇要是来了，能不能帮我抓住他？

0: 我劝你俩最好别动。
1: 真茂，我觉得你应该帮我吧。
0: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不过劝你最好别动，以免伤了咱的战友情谊。
1: 我明白了，我现在最大的对手是你，那咱们战友叙叙旧吧。
2: 如果

0: 姐，你们双峰林场里面有东北虎？
1: 没有。
0: 哎呀，我嘞也是道听途说而已，随口一问嘛。
1: 十几年前倒是听说出现过。咋？
2: 妹子，你往树上装个这玩意儿干啥呀？
3: 找东北虎。
2: 东北虎？
3: 万一有呢？
0: 袁姐，拉力有没有兴趣？我们呢，聊一单生意啊。
4: 哎呦，熊皮哪来的？
5: 在哪？
6: 你还撒谎！
5: 真是我捡的。
4: 在哪儿捡的？
5: 一个月前，断头崖。
6: 怎么捡的？
4: 当此要毕，啊，就这么说定了。

0: 挺能编啊。我告诉你，我已经去森林公安局汇报过了，今天这熊皮在你手上，熊就有可能是你杀的。
1: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行了行了，不管真的假的，见到警察就清楚了。

0: 队长，学标虫不少发现的。1月15号，352只兔皮。3月20号，野鸡死了。7月23号，柴狗256只。10月23号，马鹿皮7000。
1: 好多钱呢，彪子了。这是你的吗？队长，你别打了，我知道错了。
2: 武林员偷脸，
1: 你丢不丢人？你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为啥呀？
1: 我孩子病了，缺钱治病，
2: 是刘梦。 哪张熊皮跟你什么关系？熊皮跟我没关系，我怎么敢碰那个玩意儿啊？起来吧，
1: 起来！
2: 钥匙给我。

0: 来，兄弟，喝水。
1: 谢谢。
0: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1: 哎，这没啥。你身手这么好，这些年一直开黑车呀？
2: 也不是，刚复原那会儿也干了点别的活儿，但都不合适。

0: 您也干队长几年了，就没走动走动？
1: 我家跟你家一样，也不认识啥人。我等那时候混个事业编制，已经是祖坟山包青年了。

没了，多少没了。还好，火势没扩大，撂着林子就完了。回吧。

0: 不是，着火了，我得救火去。锁门了吗？锁门了吗你？到底锁了没有？
1: 队长，冤枉啊！我一直跟黑子在一起呢。
2: 薛彪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那就是你放的人。
3: 罗队，冤枉！
4: 杨总，没有证据，我都乱说话。队长，我觉得应该马上进村联系李警官。 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0: 今天太晚了，你们几个洗把脸来我屋里，天不亮谁都不许走。

0: 你帮帮忙吧，我们快在外边快冻死了。
1: 那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可别乱来。
0: 行，你放心，你让我们进去就是我们救命恩人，我们肯定不会乱来。
1: 是你啊，你这大晚上上山来旅游啊？
2: 那个，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我饿坏了。
3: 哎，兄弟，咱们咋回事？
4: 雪崩，大雪崩山了都。

0: 找着啥没？
1: 啥都没啊！
0: 别找了，
1: 回屋合计合计。

0: 那就这样吧，太子，你带栓子去趟靠山屯，请李警官来一趟。再去趟林野区，看能不能弄点给养回来。小心点啊，靠山屯的人对咱不大友善。
1: 队长，那我呢？
0: 当警察。大嫂，一会儿你趟林子里采点蘑菇啥的，他们搞不到吃的，他也能支撑一阵。
2: 好，
0: 自己小心点。
3: 哎，队长，要不我跟罗迪一块进山吧？她一个女孩进林子也不安全。
4: 你这下这么大雪，扛大米干啥呀？
5: 雪下大了，把道路封上了，多准备点粮食吧。
1: 勇哥，村民都在准备粮食，我们要不要去弄点？
6: 咱们咋办呢？
4: 你们俩先弄点吃的，我找袁姐去。

0: 多好的皮子啊！拿到后厨烧了去。
1: 烧了？
0: 愣什么呢？烧了去。

0: 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本来你不截胡，这皮子早该糊在林子里的。连着命案的皮子就没有留的必要了。
0: 姓袁呢？算你狠。真生我可以带走了吗？
1: 陈生走不走？你自己去问问他呀。
0: 什么意思？
2: 哎，你们营地有汽油吗？
3: 有啊，备用发电机用的。
2: 在哪儿放着？
3: 消防器材库啊。怎么了？
2: 钥匙在谁那儿？
3: 黑子是管库房的。
2: 哎，断头崖在哪个方向？
3: 那边。
2: 走，带我看看。
3: 干嘛？
2: 你不是说在那儿发现熊肉了吗？
3: 看熊肉？啊。
2: 你别误会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兴许能帮你分析分析。

0: 这儿不是雄鹿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1: 有，
2: 啊，
1: 这儿呢。就是啊。

0: 这里应该是杀熊的地方，
1: 但是这儿离老猎人死亡的地儿也太远了吧？对，熊肉被移动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别人。
0: 那队长呢？这应该告诉他吧？
1: 不行，最好谁都别说。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等到过一阵子天暖和了。
2: 慢点啊！哟，你俩咋下山了呢？就是山上给养出了点问题，下山来采购一点。
3: 我有啥办法？这大雪把山路都封了，鬼知道这几天才能进来人啊！
2: 你要不问问乡亲们，啊，看谁家还有粮食，那大不了咱高价买。
3: 哎呀，你俩别说了，你俩是护林队的，那是吃皇粮。
2: 这平时我们村民上山，这让你们给看的，这跟看贼似的。现在有困难了，找我们村里来呢，这有啥用啊？得找那个政府。

0: 实在不行啊，你就上山打点野味儿。你俩别在这给我磨牙了啊，我这儿啊没什么办法，你啊自己想办法吧。
1: 哎，这啥也没能到，咋办？
2: 回吧。
1: 那咱总得弄点什么再回去。
2: 弄啥呀？
1: 要不咱弄两只鸡回去。
2: 别闹了，让村民逮着不然打死。
1: 不是，给他们钱不就行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1: 哇，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趁婚山这几天呢，一起去找东北虎。
1: 70万，我怕我没命活。
2: 我觉得林振茂这个人有点问题，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什么呀？
4: 别虎，
5: 上哥这儿来来来来，
4: 能放开吗？
6: 你找东。

0: 被唬了。
1: 你是坏人，你杀熊，你别碰我。可你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全抓了。
2: 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0: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2: 多好的林子啊，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3: 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会养参与。
2: 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4: 我想挣这笔钱。
5: 你得不要啊！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呐、
19: 啊。能啃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1: 敌人有盗物的。
2: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3: 我原上盗墓贼，咱连亮头得来，我绝不放过他。
18: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9: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5: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13: 不是宝贝，是文物。
7: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再知道咱的厉害。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名法理，我是说剧人王小磊，这里是剧懂法。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遗踪。上一期的故事已经讲到，燕小五和穆剑辉分别接受警方的讯问，面对着齐队，穆剑辉呢依然是保持着他那副道貌岸然的姿态。他说啊，他自己

0: 可以对曾经欺负他的燕小五以德报怨，那是纯属善良，但是齐队一下子就点破了他善于操控人心的伎俩。燕小五一门心思替穆剑辉顶罪，那么这个僵局又该如何来打破呢？
1: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 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3: 这个墓柱就非皇帝莫属的，
4: 当时领导这些官署机构的人只能是皇帝。
5: 快点知道吗？
6: 这就是二万个一分钱都没有花，我把它交给中府。
7: 通缉令一般是针对应当逮捕而在逃的嫌疑人发布。
8: 穆大专家，
9: 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

0: 哎呀，年纪大了，真熬不住了。24个钟头啊，腰都快断了。
1: 燕小五的嘴是真硬啊，但是这个义气用错了地方。另一边的穆剑辉不慌不忙跟齐队提醒道：“您看，已经快24小时了啊，您也没有新证据，咱俩就别跟这儿熬鹰了吧。”但是就是这半个小时，出现了新的变数。

0: 这里不得不说，饰演燕小五的演员对于情绪递进的把控非常到位。他看到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和妻儿严肃的表情时，基本已经猜到袋子里装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赃款，所以我们能明显看出他脸色一变。但是因为周围都是警察，他必须要假装镇定，让母子俩回家。但是他站起来逐渐走向妻儿的动作已经暴露了他的慌张。面对民警的呵斥，他终于情绪崩溃。注意看，燕小五脸颊的肌肉都在抖动，他就像一只笼子里的困兽，藏不住自己绝望的眼神，最后只能徒劳的咆哮。
1: 小丽，你这样我十年牢白坐了，回家听话，回家。
2: 回家，
3: 你再给我一点肉
2: 给我做，
3: 别说了，
2: 白坐了。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这92万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我把它交给周父，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
5: 你先冷静一下。
4: 我求求你了，
5: 你先冷静一下。
4: 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1: 小林，回家。
4: 我求求你，
2: 回家。
4: 爸，
6: 这钱是我要交的，你不要怪我妈。这学我哪怕不上了，我也不花一分脏钱。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要骂你骂我，我有错。

0: 齐队，还有啥事？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啥意思嘛？
1: 那记得你说过，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可惜了，偏偏啊，穆建辉以为自己赌对了，真没想到齐队坚持的这最后的半小时换来了燕小五的坦白，也换来了穆建辉的拘留证。 不止如此，炮手李远光的真名也被警方掌握了。
2: 齐队，齐队，燕小五把炮手真名聊了，叫李远光，
3: 告诉吴真传，
2: 是。

0: 哥，想刚大呀？
1: 想刚好的很。
0: 你去过？
1: 没有。
2: 说到林远光，此时的他正跟同伙准备逃往香港，与忧心忡忡的李远光相比，这个同伙乐呵的有点没心没肺了。
3: 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啊，就是我陈浩南。
2: 他口中提到的陈浩南是曾经风靡的电影《古惑仔》的主角。电影里还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是：“我们出来混的，就凭三点：有义气，够勇。”兄弟多，陈浩南是个满口兄弟义气，最后兄弟和爱人基本因他死光的黑道大哥。
3: 我没出来会的，就要说到做到，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
1: 哎呀，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
2: 做了坏事，怎么可能轻易的就逍遥法外呢？前方已经有警察的哨卡在等待他们了。
1: 警察。老师，快过去。

0: Paul's crazy.
1: 谢谢，请开一下后备箱。
2: 这包里是
1: 啊，别移吧，移吧。
2: 好，可以过了啊。

0: 穆建辉还不知道燕小五面对的巨大的情感冲击，他迈着四方步走出大楼，阳光下又展露出了他胜券在握的一贯的笑容。可是当他刚走出大楼，齐队就拿着拘留证把他又领回去了。而与此同时呢？ 李远光他们刚刚心惊胆战地躲过了一轮警方的排查，看着刘树生的通缉令，李远光心里是五味杂陈。说到通缉令，大家都听说过，但其实这通缉令也有很多知识。您比如说，屏幕上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一张警方发布的通缉令。那通缉令是如何来分级的呢？不同的等级的通缉令又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专业的问题，我们要请教警官了。
1: 通缉令一般是针对应当逮捕而在逃的嫌疑人发布，各级公安机关可以在本辖区域内直接发布通缉令，如果超出本辖区管辖范围的，可以报请。

0: 上级有权决定的公安机关予以发布。一种是红色通缉令，这是全球刑警组织面向全球190多个国家予以发布的。第二种是 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一般适用于重大案件、突发性恶性案件以及紧急情况的。第三种是 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响应各省级的公安机关予以发布的。最后一种是网上追逃，公安部的通缉令只通过内部网络发布，以编号文件的形式面向全国警方进行核查，一般是不对外公开的。但是只有级别较高的通缉令，比如说 A 级或者 B 级通缉令，才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而公开的内容仅限于嫌疑人的姓名、照片、体貌特征等，具体案件和作案手法是一般不会对外公开的。
1: 那登录公安部网站搜索通缉令信息，您可以看到您所在地的在逃人员的信息。如果说您了解相关的信息，并且能够提供线索的话，希望您跟警方取得联系。回到电视剧中，李远光躲过了警方盘查，看似已经离成功逃脱近在咫尺，可是一通打给他的电话却改变了一切的走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要不是这一瓶水灌下去，估计他心脏都给吓得跳出来了。
1: 幸亏叫马跑了快，要不然今天都被逮住了。
2: 喂，强总。

0: 哥，前我打电话说啥？
1: 说小刚好的很，满大街都是好看的女人。
0: 那有啥好看的？那玉色的破衣，我比那大洋马好。
1: 靠边停车。
0: 啊？啊？哥，咋了？
1: 你帮我后备箱拿个东西。
0: 啊。

0: 拿啥呀，哥？啊，哎，哥，你下来，你身体还不中了，过来，
1: 哥，啥？啊，在这等着打个车到固原，想办法过海关，就能到香港。
0: 你啥意思啊，哥？你不去了？
1: 香港啥都归，上了点花钱，拿卡里的钱
0: 不去，哥，咱们说好了，说好了一块儿走了吧，哥。哥，咱们说好一块儿走了，哥。
2: 穆建辉进去了，林远光钱不要了，香港也不去了。左思右想下，他还是无法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他有太多放不下的人和事，当然，齐队他们也不会放过林远光的。
3: 林远光是黔北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出去闯荡。在五老山林矿干过两年，
4: 前几年到的秦川，就一直住在秦川的，没有正当职业，但是
3: 在一所高档校区里面有一套住宅。
5: 啥校区？
3: 东江子水边上的威尼斯海滩。

0: 见回家保姆，是林远光的媳妇。
1: 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
0: 事情还没办完呢。
1: 总得有个时候吧。
2: 俺们了解完情况以后，自然会放他回来的，你放心。
0: 是这，首先呢，多年前的事情，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
1: 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那可以走了。
0: 哦，不是。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
1: 文文？文文咋了？
0: 他还在你家干不？
1: 不干了。
0: 啥时候走的呢？
1: 又一段时间了。
0: 为啥不干了呢？
1: 那个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文文咋了？
0: 哦，没咋。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
1: 俺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0: 那这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
1: 谁？文文结婚了？
0: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
3: 面对上门来的警察，刘淑兰一问三不知，但她说的也是真话。
0: 随便说一些这关于李远光的情况就成。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远光的人。
0: 你不认识李远光？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丈夫的白把子想你，你咋不认呢？
1: 我没见过这人。
0: 不对吧？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
1: 我没见过他。
0: 再看呀。你好好看看我照片。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1: 李远光是文文的丈夫，他俩又是老乡。但他自从看到了文文的全家福后，脸色就变了。这孩子是谁的？齐队都能猜出来，刘淑兰的心里就没有怀疑吗？
2: 不知道，那么见我这个人。

0: 谢谢啊。啊，对了，你昨天抱着这娃，这是文文的。不是，
1: 这娃是我捡的。
0: 在哪儿捡的？
1: 都在南山，我院子门口，我养了一段时间，我看没人来寻娃，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娃现在有身份证，我可以给你们拿。娃行了。哦，好嘞好嘞，你照顾娃，把问题都问完了哈。干些配活，哎，快照顾娃，快照顾娃。
2: 咱们看到齐队拿着李远光一家的全家福给刘树兰看，没想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刘树兰说自己不认识小光，也不知道文文和小光的关系，但是他看到全家福里孩子的脸，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慌乱，这个细节就被齐队捕捉到了。刘树兰坚称说孩子是捡来的，养了一段时间没有人来认领。 于是就给孩子办理了领养手续。现实生活当中能这样吗？捡到弃婴又希望收养，应该办哪些手续呢？我们综合了警方和民政部门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总结一下，简单的来说，您要做的事情，第一就是报警，然后呢，或者把这个。 孩子交给警方，或者把孩子交给这个儿童福利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会对这个弃婴进行身体检查啊，或者一些基本的救治，而且警方随即呢也会展开寻找孩子父母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第二步呢，就是如果您想成为这个孩子的收养人啊，那么你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比如说。 一般的规定就是收养人要无子女，或者说你，只能有一名子女。那相关的部门，那比如民政部门也会对你进行考察，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而且呢，可能还有就是不能够患有一些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或者不能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年满30周岁以上，啊，那最后呢，就是您都符合规定了，就可以办理收养的登记的手续了。在办理之前，民政部门呢还会来进行公告，并且依法进行收养的评估。回到剧中，齐队和同事约定去蛟城寻找文文和李远光的踪迹，而与此同时呢，隐村的考古现场又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
3: 看着确实像夯土墙，但是不是外圆墙还不好说。师傅，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有夯窝，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你看，这不是有夯窝吗？
4: 啊，这确实是夯土，但是在这一带呢，处在原上的最西端，地势不平。 当年为了建陵园，他们把抵触滇平的，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
3: 对，你的意思是，咱要从夯土里面造夯墙？
4: 对，一般情况是生土里造活土，咱现在呢是活土里造活土，夯土里造夯土。
5: 对，骆子说的对着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圆墙，估计不能只靠夯土。
6: 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性，能不能连接到一块。话说千遍不如近看一眼，
3: 是这，想把单子咱就看一眼去。
7: 你这刚恢复，行动还积极的很。
3: 走，
6: 慢点，慢点，慢点。
2: 正如方坤所说，话说千遍不如近看一眼。
3: 多事了。
6: 大妖吗？
8: 你们看那兔。

0: 我刚才看了两米的范围，这段土质呢比较纯净，结构致密，非常坚硬，确实是一段夯土墙。
1: 其实电视剧播出时，有很多观众反映，为什么感觉考古队的考察进度不够快？为什么不能快点把陵园位置确定下来，再打个报告，就地保护起来？但是破解千古之谜哪有那么容易？认定地陵遗迹更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工作。考古是个非常需要耐心的活，同时也非常辛苦。
2: 啥情况？
3: 咋回事？
2: 啊，啥情况？
4: 车胎上咋了？
3: 看清长啥样没？
4: 我看见过，我刚看了一车都跑了，我念上。
5: 这是狗，
4: 跑的比兔子还快。
5: 咋了？你看，看，看，拆了。哦，这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呀，这玩意儿真的。
3: 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那天停电，我大去看了，就是有人故意把我屋的电线给剪了。
5: 这两天我自行车好好的嘛，链条突然断了，估计啊也是让人整断了。
4: 哎，咱考古队是又碍谁的事了吗？啊，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
6: 老队，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
3: 好，辛苦了。
7: 哎呦呦，慢点慢点。
8: 老队，
3: 老陆，小满，哎，追的咋样了？
8: 我跟小满啊，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不知道钻了多少空，怎么找到一点夯土痕迹？
9: 这是我工作笔记。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电和线。
8: 罗队，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咱还继续造吗？
9: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援墙？
10: 不好说，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冲断了不少墙，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也压掉了一部分。
11: 喂，老郭，
10: 即便是有外援墙，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性。
11: 好，二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12: 司空之印？
9: 啥是司空之印？
11: 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知道吧？嗯。
9: 之前那个乐府令印代表的是乐府坑，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住建部啊？
11: 可以这么说呢。
10: 你看啊，这是司空之印，这个，然后这是契符，这个是快印、仓印，还有车符，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11: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13: 对，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
9: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11: 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从数量、规模、形制结构、文物内涵，其实是跟杨陵高度一致的，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
13: 像这种主墓室旁边的大量外藏坑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这个墓主就非皇帝莫属了。
8: 哎，那咱不用造外援墙了吧？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
10: 但愿如此，我呢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
14: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但是对资陵的认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证据链再严谨一些，好不好？
13: 关键是没时间了，三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1: 要是有人拿杨陵来类比，用同营义学的形制来问我们，如果尹孙大墓是资陵的话，有没有外援墙，我们该怎么解释？
11: 我们是可以啊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
15: 如果找不到外援墙，

0: 掐，那也要证明没有。我们是研究者，不是创造者，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至于时间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1: 董老师，
2: 考古队寻找外圆墙的过程当中，偶然发现了司空之印。我们看到剧中这六枚印章啊，放在小盒子里边，非常的精致啊。看了这么多集的《护宝寻踪》，我们都知道，考古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文字，那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我们仔细看一下，印章上的文字是“司空之印”、“契府”、“快印”、“仓印”、“车府”。那么这些文字代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官署机构？这些文字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马老师，赶快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
3: 我们在霸能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在外藏坑里边发现了很多的官印啊。其实这个剧里边也讲到了，我们发现的那些官印，这些官印呢，其实它体型非常的小啊。这个只有大概，我拿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真的是我戴着手套大家都看不出来，就是像一个指甲盖这么大一点啊，非常小的一个。为什么这么小呢？因为汉代当时的实用印章就非常小，它的实用印章叫方寸之印，汉代的一尺是23厘米，它的一寸就是2.3厘米，它实用印只有2.3厘米边长啊。当然了，这批东西呢，它是为皇帝陪葬的啊，而皇帝陪葬的这个外藏坑里边的陶俑啊，也就是象征地下官署机构的官员啊，佩戴这些铜印的这些陶俑呢，是只有真人的1/3，只有58到60公分啊。然后这些印章呢，就相应的缩小为1/3，因为它圆大的只有2.3厘米，那你缩小为1/3，可不就剩了指甲盖大小吗？所以它非常小啊。但是呢，它虽然体型小，但是文化意义非常大，价值非常大。就是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是官印啊。首先一个，它有文字，而且是官印，它表明了这个外藏坑的性质和功用啊。你有什么象征意义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坑里边，咱们剧里边提到的司空之印，我们在一个坑里边发现这个印章。这个当然我们发现的印章呢，跟这个剧里边设定的这个印文呢有这个差别，我们叫中司空印啊。实际上就是说，表明这个坑呢象征的就是司空官署啊。而司空呢，在古代是干什么的一个官署呢？是管建设的一个啊，就是可以这个通俗的讲，就是皇家的建设部长啊。古代的社会生活呢比较简单，所以说官员的职能呢有时候比较广泛，比现在的广泛啊。本身也不好比附，但是你要硬比的话，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建设部长啊。至于那几方印，比方说什么快印、仓印、契府，这个应该是管仓储的这么一个官员的官印啊。还有一个这个车府印，车府呢是当时的九卿之一的太仆手下的一个部门啊，而这个太仆呢是专门管皇帝车马的啊。咱们现在呢没有相对应的这么一个政府部门，这个他的下属机构里边有一个车府啊，当然车府呢那肯定就是专门管皇帝的这个车的这么一个职能的这个部门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些印章的出土呢，一方面就说是他呢表明了外藏坑的这个性质和功用。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些官印呢研究发现呢，这些外藏坑象征的是地下官署机构啊，而这些地下官署机构呢都围绕在江村大墓周围啊。这个你想想，一个地下官署机构围绕中间的这个墓葬，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呢？那只能是领导这些官署机构的人，而当时领导这些官署机构的人只能是皇帝。因此上这些印章呢，实际上也是证明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2: 谢谢马老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移到交城，警方已经对文文展开了调查的工作。
4: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一尝哈。
2: 李远光特别想文文，但是又怕自己的出现给文文带来麻烦，同时知道孩子生父不是自己这件事，也让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文文。挣扎许久，李远光终于鼓起勇气下了车，

0: 卖花轿还是散贷，这都是本地商人。
1: 你是问问吧，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我们来调查你丈夫李远光。

0: 他涉嫌违法盗掘古墓、倒卖文物。
1: 你是说他挖别人的坟？

0: 你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来。出去！我让你出去！想三年，
1: 没有。这个最终嘛？
0: 看这事儿，第一年要看他具体做了啥。第二，主动投案自首，跟被动抗拒，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他现在咋的？他不在青川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们是夫妻，刚生了娃，咋会很久不联系呢？你娃呢？
1: 娃他爸带着。爸带。
0: 恐怕是带穆剑回家吧？咋会在他家？
1: 我问你呢，你是他妈？
0: 不是，他应该知道了。
1: 谁？
0: 我仨。是该在他家。

0: 我就不信，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刚落地的娃子扔了，自己跑了。你跟林院广到底做啥了嘛？为啥把娃扔了？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
1: 不要再问了，是跟院广没关系。
0: 跟谁有关系？
1: 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你的事。 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不像跟他一起，所以跑了。
1: 不是，
0: 文文，我提醒你，有一种罪，知情不报叫包庇罪。
1: 我啥都不知道。
0: 来两个散弹，多少钱？
1: 缅甸还是白点？

0: 那是花椒味的啊！嗯，我去。因为啊，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的情况，李远光是跑不掉的，肯定会漏网的。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劝他投案自首，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
1: 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没发现。文文啊，这本来我是为你的吧，看你母子俩可怜，再晚就来不及了。可是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收废品的，顶多鼓捣一些老物件。
0: 这就对了，啥老物件？
1: 我也去见过一回，当时木哥也在。越说越对了，木建辉在那儿呢，在他的废品站。当时木哥在鼓捣一个老古董，具体是个啥，我也说不上来。我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些老物件，木哥说是远光平时收废品收的，然后再卖给他。
0: 那废品站在哪儿？
1: 就在新川东角电厂跟前，一个叫王家铺的村里。

你丈夫联系你，立刻联系我。文文，这是为你丈夫、为你自己、为你的娃，最后的、唯一的一条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0: 这花椒味的酸奶不知道好不好喝，但是奇队呢还真是在破案之余还带了一波货。其实现在各地的网红的这种产品很多，什么螺蛳粉味的酸奶、臭豆腐味的酸奶、什么豆汁味的酸奶，您要是有机会到陕西韩城，哎，您不妨尝尝这个花椒味的酸奶。据说呢现在还有油泼辣子味的。在剧中啊，这个酸奶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奇队就是通过买酸奶拉近了跟文文的距离。而在远处观望的李远光此时好像也下定了某种决心，他手里拿着全家福照片，心里却是心事重重。李远光为孩子，为老婆孩子，能不能选择投案自首，还是说他的心里正在准备一场舍命的搏杀，他究竟会怎么选？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 你知道你这叫啥？你这叫私闯民宅！走，带上你的人去派出所。走。
2: 没有，
3: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们江三。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高血压患者。
3: 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
1: 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吗？
4: 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
1: 究竟如何运动？怎么运动？
3: 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三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1: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哎，这是什么呀？您怎么还带着这来？这是，
1: 血压仪。
0: 那您怎么还带着血压仪来呢？
1: 早上七点出去晨练去了。我就觉得我这眼前一模糊，我这心咯噔一下。我回家就把这血压仪拿出来，我就测了一下。高压160，低压100。我这不叫血压飙升？对呀，飙升啊！
2: 你这平时的血压怎么样？
1: 我平时正常啊。
0: 运动的时候啊，咱们人体的蓄氧量比较高，所以心脏会快速的收缩舒张，这个是很正常的。您这样，您歇一会儿，不用量这个，没问题，等会儿就好了。
1: 我的意思是我歇一会儿，我再量一量，万一歇一会儿再量一量又上去了，我就是标准的三高人。
2: 别，这样，别慌。咱们请个专家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2: 这个运动之后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太好了。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尚，来有请王主任。
0: 欢迎王主任。
3: 王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研究员。
0: 王主任您好。其实在我身边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心里就直打鼓，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到底我们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安全的呢？
4: 那么今天呢，我带来了两个健康信号灯争取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2: 这是绿灯，上面写的是安全啊，下面是什么内容呢？运动时血压短暂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4: 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啊，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的代谢呢会增高啊。研究表明呢，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代谢率呢甚至会升高到我们静息状态的50倍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来维持我们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跳会增快，我们的血压也会升高，但是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会舒张啊，所以呢，更多的影响的还是我们的收缩压啊，舒张压可能只有轻度的升高，甚至说是不变。当我们休息之后啊，一般来说10到20分钟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到我们静息的状态啊，甚至说是呢，比我们运动前的血压还要再低一点。
0: 明白了，这是安全范围之内的。我们来看看危险吧。危险是代表什么呢？我来看看。
2: 红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
2: 有症状。头痛。恶心。呼吸困难。
4: 我们知道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这个血压的升高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啊，指的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它显著的升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症状了，有头晕啊、头痛啊，甚至说是恶心啊、鼻子出血啊等等的。
2: 那个郑大哥有这三个症状吗？
1: 没有其他症状，我就运动突然眼前就模糊了，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就想我测测血压，结果血压就高了。
0: 这不是还带着？
1: 我带着来的。
0: 对呀、
1: 我想歇一会儿，我再测测。
2: 那主任，您现场测测呗。
1: 来，
2: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 我太盼着这个事儿了，来吧，
4: 给您复测一下。
1: 来，
4: 我们首先讲一下血压应该怎么测量。管子要在下面，这边有一个箭头。箭头一般来说呢，要指到我们的中间。可以在中指的延长线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跟我们的肘部呢，大概有这么一指两指的距离。然后呢，再把它绑起来。
0: 然后一定要绑紧，是吧？
4: 不用特别紧，松紧适宜就行。好嘞。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比较标准的应该是呢，郑大哥呢应该是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啊，应该是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还行。
4: 一般来说啊，我们应该是测两次，中间间隔30秒到60秒。如果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量第三次。取三次的平均值。
0: 一般我们超过多少最高的话就是算高血压了？
4: 我们现在呢用的诊断标准呢还是140/90。
0: 140/90。
4: 116/79，那就再量一次。
2: Because.
4: 116/76。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两次的血压其实测量的时候两边还是有轻微的差距的。因为我们的血压呢它也是一个生理性的变量，它在每时每刻都在波动。如果我们对这个血压呢做一个24小时的记录， 啊，我们会发现它这个血压的波动呢还是有规律的啊。一般来说呢，它有两峰一谷，就是有两个高峰啊。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晨间的高峰，它出现在我们早晨的六七点钟，
2: 嗯、
4: 啊，那么第二个高峰呢出现在我们下午的五六点钟啊，还有一个波谷啊，就是说比较低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夜间。啊，正常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律，它就像一个勺子一样啊，这是我们的勺子，这是它的柄。
0: 嗯，所以说晨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本身血压基础就高，再加上运动，可能就会像您早上出现的这样。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是早上晨练的时候，在这个点我就要当心，嗯、我可以错过这个点再去练，要不然你本身就高，再高人不就受不了吗？
4: 对，尤其是老年人呢，其实不太主张太早出去。运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血压监测一下啊，量量血压，看看血压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出门晨练，
0: 嗯，
4: 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0: 是的，是的、嗯，而且血压其实有时候升高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症啊，也挺可怕的。
4: 嗯，
0: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一生气、情绪一激动，马上就感觉自己不行了，血压特别高，这就很危险了。
1: 高血压不是慢性病吗？怎么还会出现急症？嗯，
4: 有那个高血压急症的这个术语啊，它指的是血压在短时间内显著的升高啊，一般指的是就是收缩压超过180，舒张压超过120，同时呢又伴有心、脑、肾这些重要的靶器官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称之为高血压急症啊。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患者立刻到我们医院就诊的啊，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啊。
2: 那这就得打120了。
0: 对
4: 对。
2: 第一，我想问您，打120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0: 嗯。
2: 第二呢，就打完120之后，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间，嗯、家属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0: 对。嗯。
4: 那么首先呢，我想打120的时候呢，要把症状说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一定把我们的地点啊，保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是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家属要镇静。啊，如果你自己都惊慌失措，怎么能帮到病人呢？啊，有可能会给病人传递这种焦虑的情绪。另外呢，就是说要把我们患者呢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让他休息啊，可以坐下或者是躺下。那么血压高了，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头晕的现象嘛，啊，那么就说呢，这些患者呢可能会有呕吐，那么就让他呢躺下，头呢偏向一侧啊，避免呕吐的时候呢阻塞我们的呼吸道。
0: 嗯。那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赶紧用药啊，用降压药先降下来，
4: 嗯，
0: 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
4: 对，因为呢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吃两片的，也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相互连用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本身就是吃两次药的啊，早晚各一次，那么正好晚上的这次药还没吃呢啊，那你就可以加上去啊，这肯定没有问题。
2: 那有个问题，比如说这时候病人已经

0: 患病了，你强行给他喂药会呛着他，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呀。
1: 啊，这个病人假如都已经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肯定不要喂药。
0: 那按照亮镜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给这个人呢吃完药了，然后呢但药在发生作用，我还需要给他测血压吗？
2: 对，
1: 那是可以检测的。但是呢这个频率不要过高啊，一般来说呢我们15分钟左右测一次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过多的测量的话呢反而会增加我们患者的焦虑的情绪。
3: 高血压急症紧急处理措施：半躺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使用降压药，定时监测血压，立即拨打120。
2: 从您的讲解当中啊，我深刻体会到了高血压的朋友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4: 就是我尽量挑一些个不适合的运动，
2: 对
4: 啊，来对我的血压有好处。
2: 是的，
4: 比方说我就不适合单杠大回环，把自己来回抡出去的那种运动，
0: 倒立啊什么的。
4: 我们经常在公园不看见那种老年人在单杠上那么转，就我都觉得那挺危险的。
2: 我觉得年轻人都有点危险。
0: 哎，那王主任，哪些运动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
1: 那么运动呢，应该因人而异啊。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3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3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0: 我们就喜欢做题。
2: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李大爷天天去健身房举杠铃，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就经常举杠铃，我觉得挺健康的，挺安全的呀。
4: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就在练这个哑铃，我现在就在。
2: 你看他肌肉
4: 啊，对，
2: 很明显。
0: 所以那就咱们仨都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吗？
2: 对，
4: 因为你想啊，除了上肢肌肉你加强了以外吧，连腰腹都练了，
0: 所以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认为第一道题正确的举手。
4: 没问题。
0: 来，主任您评判一下。
1: 大家说的都对，高血压呢不是我们力量训练的禁忌症啊，只要说是我们掌握了合适的方式方法，那么一样能够从我们的力量训练中获益。重量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呢？我想如果你竭尽全力那么只能做8次的话，那么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呢可能就偏重一些。
0: 哎，那不对呀，主任，你比如举杠铃，我是要憋气儿的，对吧？我一憋气儿，我这血压不就层就升高了吗？
4: 不是一直憋着，
0: 你不得憋口气把它举起来啊？
4: 你都憋一口气举起来了，就说明它重了。
2: 主任给我们讲讲吧。
0: 主任，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1: 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呼吸要是有节奏的，在我们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吐气啊，比如说我们推杠铃，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0: 可是他是高血压患者呀。
1: 高血压患者也是这样，
2: 一样，
1: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能够屏气，这样是不行的。
2: 对啊，
1: 在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呼气。放下的时候是
0: 吸
1: 气，
0: 一口气，
4: 你看，错了吧？错了吧？
0: 你看奥运会上举杠铃，那不都这么举起来吗？
4: 多新鲜！那是挑战极限，咱这是过日子。哎，
0: 所以这段就告诉老人，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您在举杠铃的时候可以举，要量力而行。
2: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第二条。第二条是王叔爱游泳，退休之后打算考个潜水证。潜水证这个我来说吧，我觉得不太行。如果是我家老人的话，我可能不太同意他去考潜水证，太不安全了。他属于有点极限运动了，而且在水下，如果你的血压突然出现一个高血压的情况的话，你不太好救。
4: 不是，你们说这个咱都不考虑，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杠铃悬。
0: 来，咱们这表决一下吧。
4: 我不
0: 觉得正确的举手。
4: 我
0: 觉得错误的举手。2-1，主任您评判。
1: 我个人呢，不太建议王叔呢去进行潜水的运动。为什么呢？那么首先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呢，随着我们这个下潜的深度的增加，水压在增大，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压迫呢会导致我们外周的血管的收缩，那么连回心血量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啊，一旦要是超过了我们身体调节的范围呢，可能会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异常的波动。
0: 我是高血压，我正常游泳是可以的，没有
1: 完全可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法，那么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大体重的人啊，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选择跳绳，选择跑步，但实际上这些运动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啊都非常不友好，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很易造成我们关节的劳损。但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重力在浮力有一部分被抵消掉了啊，你就可以很好的去锻炼自己，而且又不造成关节的损伤。
2: 我们来看第三条吧。陈姐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左右，晚上去跳广场舞。广场舞我觉得没问题吧，属于非常安全和轻松的一种运动。

0: 那看陈姐的。
1: 哎，我先问你们跳过广场舞吗？
2: 我陪
0: 看着跳，
2: 陪老人跳过。
1: 我跳过，我跳了六个动作，
2: 嗯，
1: 我就投降了。
2: 是吗？
1: 远看很轻松
0: 啊，
1: 近看我的妈呀，太累了！你别看那么跳，非常累。陈姐这个高压160绝对不适合跳这个。咱们投票吧，我认为是错误的，举手。
0: 我也认为错误的，
1: 认为正确的举手。又是一票。哎，主任，现在呢是2-1，您评判一下这道题是对了还是错了？
2: 嗯，
3: 我觉得呢，是错的。
1: 哎，为什么错了？
3: 因为陈姐的这个血压已经有160/100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陈姐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调整一下她的药物啊，等血压降下来之后呢再运动更好。但是呢在160/100左右呢，也不是严格的就不能运动，但是应该选择更轻柔的运动，像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这种运动可能对陈姐这个时候来说呢更为适合一些。
2: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在我们医学领域有没有哪种运动是明确适合高血压患者去进行运动的呢？
3: 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哪一种运动哈、是最适合我们高血压患者的。因此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对患者不做具体的推荐，说你要做什么运动，你觉得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只要能动起来就行。
1: 什么强度的适合？
3: 那么我们现在呢国内外的指南呢都推荐的是中等强度的。
0: 对，就这个中等强度它怎么表现出来的？
3: 那么中等的强度呢，它是有两个衡量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你的心率啊，就是心跳的频率来判断。那么它指的是呢我们最大心率的70%左右啊。最大心率是怎么计算的呢？220减年龄啊，比如你70岁，就是150×0.7，大概在100上下吧啊。在这样的一个频率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更直观更简单的去判断我们的这个强度，就是从你喘气的频率啊、比如说是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我们指的是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啊，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当然我们看到肯定随着你这个锻炼时间的长了以后，你的体力越来越好，那么它可能你同样的这种强度对你来说可能已经偏少了，是吧？你可能心跳比以前慢了一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下强度啊，它都是一个在逐渐变化的动态的一个过程。
4: 中等强度运动是指50%至70%最大心率，自我感知稍费力，但能保持交谈，并未喘不过气来。这类运动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提升免疫力，适合高血压人群长期坚持。
3: 我们一般把运动啊分成三种，今天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三种运动。
1: 三种
2: 运动，我们来看一下
1: 怎么分的呢？
3: 首先呢，第一种呢是有氧运动，我们平时进行的大部分运动啊都属于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有氧运动啊。它是通过调整我们的这些大的肌群持续的运动，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健身房撸铁，其实很久不运动的人去这个健身房撸几下就没有劲儿了。
2: 对，
3: 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的他是先从事这些有氧运动啊，先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然后再去撸铁。
2: 但是您提到这个运动频率，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每周是要运动4到7天，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我在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频率是不是有一点高了呀？因为我们可能普通人每天都做不到。
3: 国内外的指南都推荐每周至少要有5天，每天至少要有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
2: 运动时间。郑大哥好像做到了，
0: 我做到了，5天以上。
3: 那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呢？其实不长，这是我们的最低的要求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刚开始锻炼的老年人达不到每次30分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时段来啊，比如上午10分钟、下午10分钟、晚上再10分钟。那么只要一天凑够30分钟就可以了。
1: 那要是一周的总长够了，不是按着每天的话，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我比如
2: 运动了一个小时，
1: 跑了2个小时，
2: 对，
1: 我明天我就没跑，后天我又找不回来一点，这样可以吗？
3: 也是可以的啊，也有一些研究就提示我们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0: 就是动就比不动强。
3: 对
1: 对对对。
3: 那么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力量运动。刚才我们贺超也讲了，就是说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的发生啊。
2: 对，
3: 因为老年人他的肌肉一定是流失的，那么

0: 通过我们的力量训练啊，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肉那么流失的至少慢一点啊。另外一个，我们老年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骨质疏松在补钙，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足够的运动强度去刺激的话，那么骨骼也不会吸收这些钙质啊，所以说要有力量运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拉伸运动了啊，拉伸运动也很重要，能够增加我们这关节的活动度，增强老人的这种平衡的感，是吧？我们老人就怕跌倒，
1: 而且避免受伤。
0: 对，
2: 王主任，我也很想请您教教我们一些动作吧，比如说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呀，有些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拉伸拉伸啊，或者高血压患者做哪些运动是比较健康的、安全的？
0: 可以的，没问题。那么在临床上呢，经常有的患者会说：“哎呀，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运动。”那么呢，我就教给大家几个非常简单易行的，啊，没有场地的要求，甚至说是徒手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2: 好，好，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1: 好嘞。
0: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用哑铃，一对小哑铃就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力量训练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上肢开始啊，首先是我们的小臂，大家可以做这个运动，这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小臂。当然最好呢，我们选用的可以调整这个重量的哑铃啊，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动作它可以耐受不同的重量的啊，当然你反过来做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做我们的二头肌的训练了，要做一个屈臂的动作，我们也可以两个一起做，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重一点的啊，一般来说可以用10斤的呀、15斤的都可以。
1: 主任，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次数呢还是质量呢？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重量啊，一般来说呢你能够做10次左右就可以了，老年人如果说你竭尽全力只能做8次的话啊，这就是你的上限了，不能再增加了啊，太大的重量还是容易受伤的。如果说你可以很轻松的做15次呢，一般来说就对你来说偏轻一些了啊，一般是这样调整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要我们的腹部训练了。那大家一提的就是仰卧起坐，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腹肌力量比较弱，做不起来仰卧起坐。做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有一个椅子就可以了啊，我们坐在这边，把自己的上身固定好，抬腿就行了。
2: 这是哪一块肌肉呢？
0: 这主要是锻炼我们腹部的下半部分啊。那你也可以再做一个进阶版的，是吧？可以对侧的这样，都可以啊。那接着我们的腹部锻炼完，就该我们的臀大肌了啊。臀大肌很简单啊，你这个有一个高背的椅子，你扶着它，然后向后踢我们的腿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臀大肌，两边交替做，啊，小腿其实你就只要是垫我们的这脚尖就可以了啊，就很好。
2: 在中医里面，这个动作是特别养生的。
0: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一套全身下来，所有的肌肉都锻炼到了，而且没有什么场地的限制。那么下面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拉伸的动作啊。那么拉伸呢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运动前，你要让你这个身体的充分的热起来啊，要增加你这关节的活动度，尤其是在我们做一些力量训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受伤。那么在运动以后呢，拉伸它也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运动以后呢，这肌肉都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么你就做一些拉伸的运动的话呢，可以增强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带走你的这些代谢的产物啊，可以减少第二天的这种酸痛。我们刚才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肌群一个肌群的做，但是在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可能尽量的是一个动作要涉及到更多的肌群，能达到我们遮阳热身的一个效果啊。首先也是我们的上半身，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扩胸运动就可以，扩胸运动啊，也可以有一定的角度都行，甚至说是你要更多的去参与的话，你可以加上扭胯的动作，是吧？是吧，这都可以啊，都很好的可以锻炼好了啊，这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锻炼到了，是吧？那么还有这样的动作，你可以拉伸自己的肩膀，包括我们的这个后背的肌肉怎么拉呢？你也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这个手放在我们膝盖的这个位置，两个肩膀啊，用力的往前，感受到你这个后背的这拉伸的这种感觉啊。大家要知道，老年人经常压压腿嘛，是吧？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用手来触摸这个地面啊，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些拉伸。如果你自己平衡能力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在单脚站着，是吧？来拉你的这个腿。如果老年人觉得这个平衡力不是太好，那么你就找个椅子扶着，啊，来拉我们的这个腿，这样就比较稳定了。啊，两边交替的做。
2: 运动一下真的很舒服啊。嗯、其实王主任，我想请您给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制定一个简单的医学的计划，比如说一天之内的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我想呢，这个运动呢，就像之前讲的，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2: 对。
0: 那么很难给出一个方案来适合我们所有的人，而且我们高血压患者呢，本身也是千差万别的，可能有的人还合并有

0: 糖尿病啊，有的人合并有冠心病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仅仅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给我们的初学者使用吧。
1: 嗯，好的。观众朋友们，你想知道王主任给高血压患者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计划吗？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2: 王主任，现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您给介绍介绍。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高血压领域现在已经有最长可以半年注射一次药物在研发，而且在一期和二期的临床试验中呢，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那么最新的研究呢，也表明我们的低钠高钾的饮食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压的啊，控制体重也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谢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科普和分享，我们也是受益很多啊。其实运动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呢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运动，不要让您的心脏压力太大了。
3: 北京资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网友辣妹子提出，我父母都有高血压，请问高血压会遗传吗？
17: 父母都是高血压的人，孩子可能会一半得高血压。
16: 网友如意提出，多大年龄血压高了需要吃药控制？
17: 高血压如果确实是血压高了，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血压又没有降下来的话，不管多大年龄都需要用药物治疗去控制。
16: 网友海纳百川提出，我今年55岁，高血压10年了，经常头痛，跟血压高有关系吗？
17: 头疼的原因很

0: 多，高血压也是其中之一。我高的时候疼，不高的时候不疼，那就是有关系。
1: 网友书提出，忘记吃降压药了怎么办？
0: 比如说早上一天

0: 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
1: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堵塞，专家将带来哪些实用小妙招？
2: 看，可以看温度，看颜色，按脉搏，哪个穴位都有用。
1: 容易被忽视的下肢血压如何测量？
0: 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
3: 夕阳红近期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点
16: 吧。
17: 两
16: 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女子将千万资产交给情人打理，却被情人挥霍掉大部分资金。女子要拿回资产，情人为逃避现实竟欲轻生。面对情人的极端做法，女子会如何选择？她是否还能拿回自己的财产？藏罪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吴俊豪被方慧带人堵在了公司门口。方慧指着吴俊豪说：“你别想躲着我，咱们必须谈清楚。他们都是我的债权人。”方慧啊，说着指了指身边的两名女子，他们也都怒气冲冲地盯着吴俊豪。吴俊豪苦笑道：“我没有躲着你，一直在忙工作，咱们找个咖啡厅谈吧。”吴俊豪和方慧是什么关系？方慧为什么要带人上门去围堵他？这个呀，我们还要从他们的相识讲起。 吴俊豪。

0: 30岁，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店做销售，身材挺拔，工作勤奋，但是神情有些忧郁。而方慧呢，45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家底丰厚，一直做投资生意。他们两个人呢，是通过一个公司的理财项目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方慧就觉得吴俊豪办事靠谱，就对他产生了信任，两个人逐渐成了朋友。一次，方慧在和吴俊豪吃饭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你看起来总是不开心呢？吴俊豪就苦笑道，我欠了很多钱，现在正努力还账。方慧不好意思问他欠了什么钱，因为他对吴俊豪有好感，所以方慧啊就想努力帮吴俊豪多开拓业务，多挣钱，让他去还账。因此啊，方慧就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吴俊豪介绍的项目中。吴俊豪的业绩越来越好，提成额也越来越多，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吴俊豪对方慧就十分感谢，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吴俊豪也尽力去做。但是吴俊豪啊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所以他只是跟方慧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但是方慧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他对感情的需求十分强烈。吴俊豪啊略带忧郁的气质非常吸引他，尽管他知道吴俊豪已婚，仍然抑制不住对吴俊豪的好感。一天，方慧给吴俊豪打电话，说自己病了，起不来床了。吴俊豪听了以后啊，急忙打车过去，将方慧送到医院看病，还带他去检查、化验、排队给他交费、给他拿药，最后呢，又将方慧送回了住处。吴俊豪到了方慧家以后啊，又给方慧熬粥做饭。
1: 在方慧生病期间，吴俊豪每天都上门照顾他，直到方慧的病痊愈。吴俊豪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方慧，这也让方慧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0: 方慧病好以后就约吴俊豪吃饭，他把一辆轿车的钥匙放在了吴俊豪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面对这一贵重的礼物啊，吴俊豪心里明白，如果拒绝了方慧的这个礼物，他们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自己也会失去一个大客户。如果接受了这个贵重的礼物，那他们的关系就会突破友谊的界限。在那短暂的瞬间呢，经过利益权衡之后，吴俊豪啊出于自私的考虑，就接受了方慧送的轿车，而且和方慧成了情人。从那以后，方慧对吴俊豪越来越信任，他把钱直接转给了吴俊豪，让他代为投资理财，甚至还借了两位朋友的300万元进行投资。方慧啊先后转给了吴俊豪的投资款达1000余万元，而且对于投资的项目他也从来不主动过问。方慧哪来那么多钱投资呢？原来啊，方慧的前夫是一个企业家，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前夫给了方慧一笔钱作为补偿，方慧就是拿着这个离婚补偿款给吴俊豪投资理财。吴俊豪对方慧的呵护和关心，让方慧离婚以后啊，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到的爱情温暖。很快啊，方慧就不满足于只当吴俊豪的情人，但是他接下来的举止却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方慧要求吴俊豪离婚，吴俊豪啊就感到十分为难，他对方慧解释说，我欠我老婆的钱还没有还完，不能跟她离婚。方慧听了以后不解地问，你们是夫妻，互相之间还欠什么钱？
1: 面对方慧的询问，吴俊豪犹豫再三，最终选择告诉方慧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赌徒，然后他向方慧讲了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
0: 吴俊豪以前曾经在一家娱乐公司工作，在他人的引诱下玩起了网络游戏，他不但把自己私房钱在网络赌博当中输光，而且还欠下了网络的贷款60余万元。当网贷公司开始催账的时候，他呀就开始东躲西藏，但是

0: 网络公司威胁他说，如果你不还钱的话，我要告诉你的家人，而且还要住在你家里讨账。吴俊豪这时候知道了丑事瞒不住了，他就主动向妻子坦白交代自己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同时他又到丈母娘家面对岳父岳母长跪不起，求他们挽救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吴俊豪的妻子在父母的劝说之下，考虑到吴俊豪以前对自己对孩子一直都可以，对家庭也负责任，又考虑到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父爱，单亲家庭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又看到吴俊豪啊发誓要洗心革面，妻子啊最后就表示，我可以不离婚，但是对你要听其言观其行。之后啊，妻子从自己的父母处借了60万元帮吴俊豪还清了赌债，吴俊豪啊就给妻子写了欠条，表示要重新做人，尽快的挣钱还账。不久吴俊豪转行做了房地产销售，而方慧的出现让吴俊豪有了重新做人的动力。吴俊豪对方慧讲的账没有还完，其实就是讲的他欠妻子岳父母的钱。那么在得知了吴俊豪是赌徒之后，方慧会放弃和他结婚的念头吗？
1: 为逼吴俊豪离婚，方慧带人闹到吴俊豪公司，要求吴俊豪交代清楚资金去向。
0: 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
1: 为稳住方慧，吴俊豪竟将亏空的钱款伪造成投资项目。
0: 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1: 方慧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吗？吴俊豪为何会亏空这么多钱财？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听完吴俊豪不堪的往事，方慧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总是神情忧郁，原来他一直在赎罪当中。方慧知道赌博的危害，家里就是有座金山银山也会被赌徒败个精光。可是从他和吴俊豪交往的经历看，吴俊豪不像是死不悔改的人，他能努力挣钱还账，说明他还有羞耻之心，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应当抓住自己的爱情。于是啊，方慧就对吴俊豪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戒掉毒瘾，我不会介意你以前的表现。吴俊豪啊，本来想自我截短以后方慧会知难而退，没有想到他竟然还要和自己结婚，仍然要逼自己离婚。他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我转行以后妻子一直在鼓励我，现在提离婚不是时候，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可是方慧不想再等下去了，他看到吴俊豪不明确表态，就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他一方面对吴俊豪是关心备至，温柔体贴，另一方面当吴俊豪在家的时候，方慧就故意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面说情话，想逼着他们夫妻发生矛盾。
1: 方慧的步步紧逼让吴俊豪感到身心疲惫，而且他发现方慧已经出现偏激行为。为了躲避方慧，吴俊豪拒接方慧的电话，并向公司申请调到其他门店工作。但令吴俊豪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行为更加激怒了方慧。
0: 方慧发现打不通吴俊豪的电话和微信了，而且在他原来工作的门店也找不到人了。方慧的举止就更加疯狂了，他到了吴俊豪的总公司去，告诉公司负责人，我先后投资了1000多万元，委托你们员工吴俊豪投资。吴俊豪既没有给我项目的资料，也没有向我报告投资的结果，现在还有意躲着我不见面，因此啊，你们公司必须让吴俊豪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否则我就要到公安机关报案，说你们公司和吴俊豪一起诈骗我。公司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要求吴俊豪尽快和方慧联系沟通，不能因为他的个人问题影响公司的业务和声誉。吴俊豪也知道啊，自己不可能永远隐身，所以他就给方慧发了微信，让他不要把两个人的感情纠纷和公司的事务纠缠在一起， 自己一定会给他交代清楚。

0: 每一笔投资，要求方慧给他一点时间进行整理。接着呀，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方慧带人找吴俊豪来算账。那么吴俊豪会怎样应对这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危机呢？吴俊豪被方慧带两个女人堵在了公司里，他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咖啡厅，吴俊豪就开始跟方慧对账，但是双方对着对着差距就越来越大。吴俊豪说，我带你理财了，方慧说，我没有委托你投资这个项目。吴俊豪说，那个项目投资亏损了，方慧说，你吴俊豪从来没有告诉我理财的情况，这个亏损应当由你自行承担。两个人的账啊是越算越糊涂，方慧和他带来的女人呢，火气也越来越大，他们明确放话，如果吴俊豪说不清楚，他们就要到公安局告他诈骗。面对方慧的咄咄逼人，吴俊豪知道他的目的还是要逼自己离婚，因此啊，只得向方慧承认过去躲避他不对，让方慧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会把账理清楚，保证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方慧看到吴俊豪服软求饶了，知道他也不敢再躲避自己了，就同意一个星期以后再见面。说完呢，方慧带着两个女伴就离去了。
1: 方慧的举动让吴俊豪倍感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妻子的温柔与鼓励又让他不愿跟妻子离婚。此时吴俊豪明白，若不能和方慧理清投资账单，又不跟他结婚，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么吴俊豪为何拿不出投资账单？这些投资款又去了哪里？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0: 原来吴俊豪在和方慧成为情人之前，确实努力在戒除毒瘾，但是跟方慧成为情人之后，随着方慧对他的信任加深，转给他的投资款又从来不主动过问，这让吴俊豪有了可乘之机。看到手中可以自主掌握的大笔金钱，吴俊豪的思想开始活络了，为什么不用方慧的钱去赌一把？如果能早日捞本的话，自己就可以早日解脱身上的枷锁，归还妻子替他借的60万元。于是啊，吴俊豪又开始了网络赌博，亏钱了他就加大赌注，企图快速的回本，如果输的手中没钱了，他就编造投资的项目向方慧要钱。就这样，吴俊豪在捞本的心态下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恶性循环，将方慧委托的资金输了600多万元。因此啊，吴俊豪就心想，不管他是否答应和方慧结婚，这个真相早晚都会被方慧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方慧肯定不会原谅他，妻子也会坚决地离开自己，判刑坐牢是自己唯一的结局。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吴俊豪身心烦躁，彻夜失眠，妻子不了解真相，还问他，你为什么睡觉老是翻来覆去啊？吴俊豪只好撒谎说自己在为业绩发愁，妻子还鼓励他，只要你尽力了，一切顺其自然。
1: 妻子的鼓励让吴俊豪更加愧疚，为了延缓罪行暴露的时间，吴俊豪决定将亏空的600多万元伪造成商铺投资项目，先稳住方慧。那么吴俊豪的计谋能够得逞吗？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了，吴俊豪就主动联系了方慧，方慧啊，依旧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过来，吴俊豪就给方慧了一张清单，然后又给她两本房产证，说这是他投资项目的产证。方慧觉得吴俊豪已经俯首帖耳了，心中啊又燃起了和他结婚的希望，就警告吴俊豪说，你以后不许躲着我，我跟你联系你要及时回复。吴俊豪连连点头称是。跟方慧来的两个女人呢，还给吴俊豪进一步施加压力，说他们要去核对吴俊豪提供的信息，并且警告吴俊豪，如果你欺骗方慧，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完以后啊，那两个女人就拉着方慧走了。为了应付方慧的算账，吴俊豪是通过街头小广告做的假房产证，方慧他们只要一去调查，这件事就会露馅儿。一把利剑已经悬在了吴俊豪的头上。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面对方慧的威胁，吴俊豪惶恐不安，无计可施之下，他竟想跳楼自杀，寻求解脱。
5: 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
4: 跳楼前，吴俊豪突然反悔，向方慧坦白一切，试图求得原谅。
5: 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
4: 方慧并没有谅解吴俊豪，接下来吴俊豪会怎么做？藏罪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吴俊豪啊，为此是头疼欲裂，彻夜不眠，他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现在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投案自首蹲监狱，按照他的涉案金额少说也得判十年以上，等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人生也就完了。二是自己自杀，人死万事休，尘世烦恼可以一了百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啊，吴俊豪决定自杀一了百了。那么他真的会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吗？当天晚上，吴俊豪看着身边睡熟的妻女，悄悄起身，在客厅拿了一把水果刀，打算到阳台上割腕自杀。后来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死在家里，那会让妻子和女儿以后没法在这儿继续生活，于是他就穿好衣服，拿着手机出了家门。吴俊豪鬼使神差的来到了一座大楼的屋顶上，他想跳楼了却此生，可是站在屋顶上往下一看，上百米的

0: 高度让他头皮发麻，两腿发软。他急忙后退了几步，坐在了屋顶上。这个时候啊，呼啸的北风迎面吹来，他的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如果自己能得到方慧的原谅，干嘛非要选择死亡这条路呢？于是啊，吴俊豪就抱着希望拨通了方慧的电话。他哭着向方慧坦白自己赌博输了他600多万元，表示自己现在准备以死赎罪，希望方慧能够原谅他。方慧听吴俊豪讲完以后震惊了，因为他委托吴俊豪的投资款不仅是他自己的全部存款，还有他为了帮助吴俊豪提升业绩向女伴借的钱。现在吴俊豪把钱都输了，自己将来怎么办？拿什么去归还朋友的钱？方慧没有想到吴俊豪竟然坑了自己的后半生，他怨恨地对吴俊豪说：你过去老说我逼你，你这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说完他生气地挂了电话。吴俊豪就此明白，方慧永远不可能原谅他了，自己既祸害了方慧，也对不起家人，活着就是一个累赘。吴俊豪啊，彻底绝望了，他再次来到了屋顶旁，闭上眼睛准备跳楼。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难道方慧原谅他了？吴俊豪后退了几步，急忙掏出了手机，没想到竟然是妻子的来电。妻子问他：半夜三更你去哪儿了？听到妻子关心的声音，吴俊豪顿时情绪崩溃，他嚎啕大哭起来，呜呜咽咽的说不成话。妻子就问他：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你回家告诉我，咱们一起面对。
1: 面对妻子的关心，吴俊豪彻底失去了自杀的勇气，但他也无脸回家面对妻子。思来想去，吴俊豪最终选择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他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那么等待吴俊豪的将是什么惩罚？
0: 吴俊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警方很快就完成了案件的侦查工作。警方查明，吴俊豪利用方慧对他的信任，将方慧交给他的投资款用于网络赌博，赌输之后还编造虚假的投资信息骗方慧继续投资，赌博共输掉了600多万元。同时他还购买伪造的房产证，企图掩盖犯罪事实。由于其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系诈骗罪的牵连行为，为此警方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惩处的原则，认定吴俊豪的行为涉嫌诈骗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啊，检察机关对吴俊豪提起了公诉，当地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吴俊豪对于检察机关有罪的指控没有异议，但是他辩解自己和方慧是情人关系，方慧是主动给钱让他去投资的，自己的行为啊可以定为侵占罪，不应该定为诈骗罪。吴俊豪的辩解就是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他的行为到底是触犯了侵占罪还是诈骗罪，我们一起来看看。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从而构成的犯罪。我国刑法第270条第一款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0: 通过这两个罪名的诠释，我们可见侵占罪和诈骗罪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区别在于侵占罪的前提是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持有他人财物，而诈骗呢，则是非法骗取他人的财物。同时啊，两个罪的量刑不同，侵占罪最高5年有期徒刑，而诈骗罪最高5期徒刑。显然呢，吴俊豪这样辩解的目的就是想获得从轻处罚。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主观上吴俊豪将方慧的钱用于赌博，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他不是正当善意合法持有方慧的财物，而是通过虚构投资的项目，隐瞒自己的赌博事实，骗取的方慧财物。因此啊，吴俊豪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而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吴俊豪的自我辩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法院审理后认定，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鉴于被告人吴俊豪认罪认罚，其父母啊救子心切，卖了唯一的住房，退赔了400余万元，得到了方慧的刑事谅解。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俊豪10年有期徒刑，责令其继续退赔非法所得。吴俊豪在法院判决以后没有上诉，上诉期满，他被送监狱服刑改造。他深知自己对不起妻子，写信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同意以后，经法院调解离婚。我们再来说说方慧，这一段婚外情不但让他人财两失，而且朋友也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归还300万元的借款。方慧面临着自己的住房被拍卖、还账以及上失信黑名单的法律风险。这时候啊，方慧才明白自己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没有看清吴俊豪的真实面目。观众朋友，因为赌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故事不胜枚举，但是很多人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幻想着自己是幸运的那一个，结果又不断地重复上演相同的悲剧。吴俊豪贪图方慧的金钱，方慧渴望吴俊豪的爱情，两个人的扭曲关系为吴俊豪走上犯罪道路铺垫了基础。最终，吴俊豪赌输的不只是方慧的金钱，还有他自己的一生。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下期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鼻子堵，
6: 流鼻涕，
1: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5: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

0: 快，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一次废品收购，有人却失去了生命。
2: 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来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去收垃圾的东西，废品的东西。
1: 一次开业装修，却摊上了一场官司。
3: 最后这一天他一大早来的时候没东西卖给他了，他就看到这个板，他说当时别的还跟他强调了别的木板不能动，后面摔下去过程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4: 好了，
5: 跟你什么关系、
6: 啊、你在不在听到就完了完了，
4: 我不在听到，我不在听到、啊、这情况我了解清楚。
6: 我也不说话，
4: 好了，
6: 我不在听到。
1: 死者生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意外？
7: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安全的，是归单的，他再怎么弄再怎么敲什么板，他人就跑去。
1: 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谁来赔偿？
3: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几万块钱没了。
8: 实际上是废旧物品收购发生了坠落的这样一个导致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9: 今天这个关于就是何伟沈长军遭跟这个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身损害的生命健康权的这个案件。
1: 2023年11月，张某荣租下了淮安市金湖县一间上下两层的商铺，准备开饭店。在装修期间，合伙人李某叫来了专门收购废品的沈某顺，打算把商铺的装修废品处理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来收废品的沈某顺竟然从5米多高的二楼摔了下来。
2: 我下楼了嘛，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了，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后来他们也说不清楚在哪里，后来又打过电话了，说直接去县联医了，已经120急救车来了。后来我也去了，
10: 没有，我丢给你快递去吧，他就给我快递去，我就给你快递去了。他这了。
1: 沈某顺的儿子说，自己父亲入院前虽然多处骨折，但当时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可以正常说话。
3: 到医院去以后，当时还能坐起来。第二天，他们又到医院去了解了，老头子又能说话，又能坐起来，还跟他儿子吵架，还训他儿子，不允许他儿子找我们麻烦。
1: 尽管儿子早已成家，但是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沈某顺、何某梅老两口仍和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平时这一家六口，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奶奶在家带孙子孙女，老人沈某顺就四处收废品补贴家用。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是其乐融融。可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就在沈某顺入院的第6天早上，老人竟然突发肺栓塞，抢救无效，最终身亡。
2: 摔下来的时候，从二楼的时候，我妈也在旁边。
10: 多样多了。

0: 不录就行了，睡不着，到天亮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头来听他就头昏脑盲的。
0: 因为他这个摔得太重了，关键有很多未知的，为什么一直在 ICU？
2: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废品收购，老人竟然坠落身亡，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老人又是如何从二楼摔下来的呢？
0: 就主家中风的那他也不知道那么一个洞，我们俗话实说，说有个板下面一个洞，他肯定说你上去搜吧，板子什么东西你能撬掉就撬掉。
2: 沈某顺的儿子说，事发现场并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老人根本无法辨别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当时现场有人能提前告知二楼地面有空洞，悲剧就不会发生。
3: 出事故是第二次啊，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走这个底下那个后门上来的，就走这边过来的。我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在那边擦一楼的玻璃，擦玻璃了嘛，然后上面有动静了，然后我这边有个同事过来上来看了一下，他在这边敲这个木板，当时就是这个木板送给他的。我有个同事看到在这边敲木板了，然后他就我们一同事就下去上了个厕所，发生了这个事情，掉下去了。
2: 那么二楼地面的空洞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开发商原本的设计，还是后来有人进行了改造？
3: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木板，实际这个木板是他应该去，肯定是等着这个洞口了吧？
4: 我们租的时候人家就在这边呢，人家放在上面十几年了，然后每天有人上厕所床上走来走去的。但这个老头上来以后把这个木板拿完了以后，突然发现这边可能有块板，他一想把它偷走。
2: 由于目前无法查明二楼空洞形成的原因，于是沈某顺的家人就将承租人、房东和前承租人一并告上了法庭，并提出了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4: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几万块钱没了。
1: 睡不着觉，头来听他就头昏脑盲的。
2: 收废品的老人究竟是怎么从二楼坠亡的？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官决定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
5: 这样，因为说我们明天不是开庭吗？开庭我们今天提前去一下现场看一下。另外就是，双方当事人今天既然已经通知了嘛，我们顺便就给他们做一个庭前的一个调解。就这个是吧？
4: 8000块。
5: 这个总共几层张？
4: 总共我们租2层，它3层。
5: 总共3层，你们租了2层呢？
4: 对。
5: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现场嘛，好吧？
4: 这上这块它从掉下来的地方我就没动弹，
5: 就从这边掉下来的。
6: 生命关键，你说什么感觉？
5: 哎，我们从哪边能上去吗？
6: 后面，你跟我走。
4: 死者跟他的家属是从这个上去的。
2: 承租人告诉法官，由于装修，原来的楼梯已经拆除，只能从后面的公共楼梯道上二楼。死者当天是从这里上去的。
4: 1号刚租的，
5: 刚租的，
4: 10号他就
5: 很快就出了这个事情，是吧？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6: 对，
5: 就等
4: 这块板，当时是覆盖在这个上面的，6公分。
5: 6公分，
4: 也就是说10个人同时站在上面，它也不会掉下去的。
5: 它是实心木板还是什么？
4: 实心木板，对，
5: 是这个朝上的是吧？
6: 这个是正面。
5: 原告那个。来不了，省长，
4: 他也不在现场，
5: 你不在现场，
4: 对，
5: 你母亲在现场，
4: 对，
5: 是的。
4: 但是在
5: 那当时撬这个的时候，看没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洞啊？
0: 下面没有洞啊？
5: 没有洞，就像这样吗？
0: 对啊，
5: 就看这个板子。
0: 对，一直用那一层，以为是实心的。
5: 实际上当时沿着那个边子，基本上也不会出事。他当时这个板子也是卖给他爸的吗？没卖，
7: 你得五百出花，因为五百在现场，你一百出花，你也不在现场。
4: 这个情况我很
5: 清楚。好了，行了，好了。
4: 这个人讲话，我讲话跟你什么关系？
7: 你在不在现场？完了。
4: 我不在现场，这个情况我了解清楚。
7: 我也不出花，
5: 好了，
7: 不在现场。
5: 不要吵，懂吗？我今天来看个现场，
7: 因为我不在。
5: 明天有什么话，开庭时候再说。
7: 因为我不在现场，他也不在现场，你不要说这么多。你
5: 他也是了解人，你听着就行了。
7: 不是，
4: 整个这层楼就像一个旧牌。
2: 承租人说，当时店铺正在拆除施工，沈某顺经常来收一些废料，工人们出于好意将废弃5台的木板送给了沈某顺，但需要他自行拆除，没有想到自己反而被卷入了一场官司当中。
5: 我们不要吵吵，吵吵没意思。你这现在这边你能说，如果说能把这个事情立马解决掉了，那你去吵，
6: 对吧？
5: 好吧，后续我们对于案件事实查明还会找你们继续说这个事情，包括马上我们，到那个安排在社区是吧？
6: 嗯。
5: 找你们双方再来谈一谈，包括能不能调解，对吧？征求一下你们意见。那就这样吧，那个通知一下他们，叫他们直接到那边去吧。
2: 在法官现场走访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官在社区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原被告各方的态度又会如何，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5: 安排的时间是明天组织大家开庭。那开庭之前呢，我们实际上特地我们请安排了这个九里这个社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了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做一些调解工作。原告主张的数额让被告承担70%，现在是62万多，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往下降？
8: 可以适当降一
5: 点啊，适当考虑啊。你们这边呢？
8: 人道主义的情况，
5: 嗯，
8: 可以适当的做一点
5: 啊，适当的做一点。您的是你这边呢？
9: 对对啊，如果尝试入法院呢，我们这边呢可能进行赔偿或者补偿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5: 嗯，
9: 但是呢，我作为律师代理嘛，我们回去呢尽量做这个公证的工作。
5: 这样，我先跟原告。
6: 全想
10: 那条子你买了你也不找事情没
6: 有，看就看你们能本着说把事情给处理掉，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的，那你就谈起来了，对不对？
5: 你母亲现在这个情绪怎么样？将近半年了吧，
8: 经常睡不着
5: 啊，
8: 睡不着觉。
2: 死者的儿子告诉法官，父亲来自偏远农村，常年劳作，已经67岁，为了给这个家分担一些经济压力才从事废品收购工作。父亲意外去世之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无法独自待在家中。
5: 可以理解，就所以你兄弟姐妹几个？就一个。
9: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洞，他要是封死了，符合警察规范了，符合安全规范了，其他怎么敲，他要掉下去。
2: 死者的儿子还说，事情发生后，在民警的协商下，他曾打电话联系过承租人，但对方态度却很强硬，甚至拒绝沟通。
11: 他直接说：“他说我不接受调解，你到法院告我吧。然后怎么判就怎么判。”
5: 这种以前收据过程当中，对于这种自行拆除的拆卸的多吗？
11: 说难听一点，他都不允许我父亲进去。
2: 说到这里，死者儿子的情绪激动了起来。他说，承租人为了省下一笔拆除的费用，让父亲独自上二楼自行拆除，却没有提前告知父亲存在安全隐患，这才酿成惨祸。
5: 实际上现在跟你们调解，实际上说白了，你们自己也要判断一下，实际上事实基本上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有多大的空间。
11: 对啊，这个东西我就是难听一点，我不要他一分钱，要把人救活了，对不对啊？这个东西，
2: 也许是因为承租人强硬的态度，原告方不肯做出让步。那么当初承租人拒绝调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被告又会说些什么呢？
5: 在公安过程当中，你参与了吗？
9: 啊，然后我们就在派出所门口等了一夜，等到12点。
5: 夜里的12点。
9: 啊，然后第二天又等到。等晚上等到这个通知又不来，又
5: 对方没去，
9: 他们人没来，
5: 你们去了，
9: 那我们去了。
2: 承租人对原告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说，当时约定送给沈某顺的只有5台的木板，并且当天他上二楼时，工人们也不知情。
9: 二楼的门呢，虽然没关，他进去了，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场所，你没有经过我允许，你就直接到我的私人场所，就拿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很恼火的，对不对啊？他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租这个房子目的是为了经营的。
2: 承租人也觉得很委屈，原本自己是与几个人一同出资，因为这个事故合伙人相继退出。不仅如此，为了应诉，店铺的装修也停工了6个月，仅仅房租他就亏损50000多元。
9: 同时由于没有能够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如果人道主义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谈，可以的，可以适当的补偿一点。
5: 适当补偿
9: 啊，我们就3万块钱，我们没有责任。
5: 不是，你们自己做个判断，就是给了对方3万块钱，你觉得调解的可能性大？
12: 但他那个要价也太高了，
5: 做个判断呢。我们再考虑。
12: 行，
5: 你是你这边呢？
9: 我刚才讲了嘛，反正是都结婚人嘛，死人为大吧，回去肯定跟那个房东做一下工作，继续配合吧。
5: 那么这个不就是叫双向奔赴，对不对？
12: 没办法，
5: 那暂时就这样，
12: 就这样。
5: 好。
13: 如果要赚到钱，还有这些事情呢，像我要出去人了，给个5万了。
12: 嗯。
13: 就是没赚到钱。
12: 能给5万吗？
13: 我说也要是赚了钱，我也出去热闹，给他玩了，就是没赚到钱。
14: 你回去考虑考虑。
2: 在社区初次调解中，由于原告要求赔偿数额过大，承租人无法认可，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5: 现在开庭。
15: 审讯的颅脑和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2: 究竟是安全事故还是医疗救治不及时？原告60多万元的赔偿诉求，究竟谁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庭上，各方对此还会有怎样的说法？
5: 现在开庭。

0: 原告何梅。
1: 听到。
0: 法庭开庭主要就是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希望你在庭审当中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有什么不舒服的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来。双方当事人有没有证人要出庭作证的？
2: 韩志东。
3: 韩志东跟张梅。
0: 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4: 人在前外候证。
0: 江苏省镜湖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37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梅、沈长军、赵一与被告李、张振荣、张振华、徐秀红生命健康权纠纷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下面首先由原告陈述自己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
5: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6: 65万5515元。
5: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对这个死亡赔偿金的金额呢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金额调整一下。这第二，诉讼费被告承担。
7: 原告方向法庭陈述，沈某顺跌落致全身多处骨折，两次手术的费用高昂，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父亲死亡后对母亲打击也很大，而且被告并未做任何赔偿和补偿。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在法庭审理中各被告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4: 死者沈顺坠地受伤是因为私自敲木地板造成的。
7: 承租人的代理律师答辩说，当初死者上二楼时并未经过允许，是其私自跑上二楼，他撬木板的行为也涉嫌盗窃。
0: 张振华进行答辩。
8: 在本案当中，原告亲属死亡是由于自身原因，与被告三出租房屋的行为和事实没有任何关联。
0: 下面由被告徐秀红进行答辩。
7: 前承租人答辩认为，受害人坠楼时自己已经与房东终结租赁合同，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法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受害人沈顺与其被告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其从楼上坠落并导致死亡，被告各自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下面首先由原告向法庭举证。
7: 为了证明沈某顺的死亡原因，原告向法庭出示了死亡记录和入院记录，入院诊断共15项，除了高血压外，其余14项均为外伤所致，证明坠楼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
5: 由派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4张，主要证明呢，这个现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0: 被告进行质证。
7: 对于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张某荣和李某表示，病历中记载死亡原因为肺栓塞，死者入院第6天死亡，坠楼是死亡的原因之一。沈某顺颅脑及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诊治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4: 据了解，在事后呢，医院进行了赔偿。事发的楼栋当时是木板封死的，不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需要张贴警示标志。
8: 不是涉案的这个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而是原告亲属本人的行为造成相应的安全事故。
9: 就是沈顺的死亡入伍发表的事情。
0: 下面由被告李伟、张荣向法庭提供证据。
4: 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证据证实，自沈顺坠地受伤时，房屋还没有正式营业。
0: 下面由原告进行质证。
5: 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被告二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因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所造成的事故责任，其作为房屋的管理人负有赔偿责任。
0: 下面由被告张华的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
8: 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0: 相关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二人担，与本案的被告三无关。
1: 下面由被告张华向法庭提供证据。
0: 被告三与本案的被告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2: 房东的代理人说，涉案房屋在其购买时已经由开发商出租给徐某红，相关的装修装饰均由徐某红进行，房东无任何改动及装饰装修。
3: 其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存在的缺陷和安全隐患应当进行这个检查和排除。
1: 下面由被告徐某红发表指证意见。
4: 因为我是走那个招商部手里租过来的，也不是我弄的。
2: 被告张某荣和李某共同请求证人出庭，案发时他就是在场的一名工人，他能向法庭说清沈某顺坠楼的真相吗？
1: 那下面传证人张某英到庭。那么你今天主要要来证明什么？
5: 我们在一楼，他去拿的时候就没告诉我们去拿，他自己把那个木板撬掉了。
1: 下面传证人韩东到庭。
6: 上午上去的时候，老沈他已经在那个楼上，对，已经把那个舞台上的木板拆了，往那个窗外面运。然后我看见他在拆木板的时候，然后我就上了厕所，就出去了。等出回来以后，听他们说他已经跌下来，从上面跌下来了。
1: 之前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上面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啊？
6: 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
6: 什么也没说，
1: 也没说可拆，也没说不可拆。
6: 也没说给他啊，对。
1: 下面有几个问题啊，问一下双方当事人。首先问一下原告，我想问一下，当天到楼上去拆这些木板，是你跟你丈夫一起去的，是吧？
4: 哎，我跟他一起去的。
1: 当时到上面去拆这些东西，你们夫妻两个知道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啊？
4: 这个不知道，要知道给快板那不敲了。
2: 老人告诉法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自己的孙子孙女已经开始上学，为了补贴家用，老两口才从事了收废品的工作。
4: 收入困难，要是收入不困难，不就收入个不？我的农事个贴补贴补的，这一块又不得毛，只还只一毛钱一挣，不得一天的那边办农真的没十来块钱。
1: 被告李张荣，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人是合伙关系？
7: 对，是想这样。
2: 承租人说，他原本是打算开一家饭店，但拆除工作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无奈之下装修停工，自己还摊上了官司。
8: 那肯定乱得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都改掉了，现在都不好弄了。以前本来有人几个人跟我合伙投资做这个事情的，现在没人了，人家就说不吉利，人家就不愿意投资了。
1: 好，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过程当中，看有什么新的意见，原告。
9: 这个木板和地面之间没有固定物进行固定，如果有固定物，那么这个人也不会塌下去。我认为被告方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10: 事发地点不是向公众开放的地方，死者擅自进入该场地受伤死亡之后。
2: 其余两名被告在法庭辩论环节中均认为自己与该起事故没有任何关联。
1: 法庭辩论终结，双方当事人做最后陈述。原告
0: 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被告
10: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一和被告二的诉讼请求。
0: 请求驳回对被告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徐玉红
4: 请求司法驳回原告对我本人徐玉红追加的那个全部诉讼请求。
1: 那么今天庭审过程当中，再次征求双方的意见，是否同意继续进行调解？原告
0: 同意。
1: 被告
10: 同意。
0: 同意。
1: 徐玉红
4: 不是。
1: 今天的庭审就到此结束，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
2: 为了尽快解决矛盾纠纷，让死者的家属拿到赔偿款，庭审结束后，法官在法庭内做起了调解工作。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均。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工作好好做一下，
2: 还有这什么
1: 对吧？
2: 他隔壁上啊，怎么
1: 样？但是你们这边回去昨天谈了以后，后来怎么样？事实基本上清楚了，是吧？
2: 对对。
1: 无非就是我刚才总结的，谁主谁次的问题。
3: 你们在这个今天的行程之后，你们大概能出多少观念？
4: 过去最多就这么多。
3: 5万。
4: 哎。
3: 原告代理人这边的话，你们大概多少能接受呢？
5: 叫什么？
0: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赔偿数额的分歧较大，最终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
1: 调解是我们希望追求的一个结果，抓前端治未病，做多元解分，能够在庭前诉前能做这方面的调解工作。如果说这个案件是裁判，我们希望达到什么？对于租赁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房屋所有权人、房屋的承租人，在经营承租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本案的这个受害人，怎么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事故这种发生，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0: 2024年7月17日，淮安市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受害人沈某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其未在询问的情况下私自拆除并冒险从下层薄木板上穿行，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告张某荣和李某作为合伙人，虽对二楼南洞口均不知情，但对沈某顺拆除二楼木板的范围指示不明，且未能及时发现并加以阻止，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商铺在事故发生前已由张某荣和李某占有和控制，因此前承租人徐某红和房东张某华与沈某顺坠地受伤并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判处被告张某荣、李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原告14万零574.5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施春峰。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期待中国法治观察栏目立足新时代立法实践，聚焦法律解读，弘扬法治精神，讲好立法故事，展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
1: 啊呀，我放弃了。
0: 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30播出。
5: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是谁？他来自哪里？
1: 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跨越3000公里的距离，民警能否为他找回丢失的过去，找到打开未来的钥匙？
2: 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即将播出。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见。它既是期待已久的，又是不期而至的。当大门打开时，这把椅子上的人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叫景老三，是山东省鲁南监狱的一名罪犯，一个月后他即将刑满释放。然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期待，反而流露出一丝迷茫。景老三在服刑期间从没有亲属来看望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入监以来，景老三认罪悔过，可是民警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特别是说到过去，景老三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1: 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
3: 没有。
1: 父亲呢？
3: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1: 母亲呢？
3: 母亲我也没联系过。
1: 已经失联了是吧？
3: 啊，是。
0: 民警只能根据景老三吐露的只言片语，为他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过往。景老三从小生长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生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十几岁时他来到山东进城打工，然而事与愿违，工厂的薪资微薄，迫不得已景老三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此时他突然发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的求职四处碰壁。
3: 钱花完了，吃的什么也不剩了。
0: 2009年的一个晚上，景老三到建筑工地偷盗建筑材料，刚出大门就被巡查的警车逮个正着。自那以后，景老三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收入，他只能四处流窜盗窃，受到法律制裁后更难找到工作，又故技重施。景老三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车票，即便回到云南也无处落脚，他早已没有了家。监狱民警按照景老三自述的户籍地与当地公安人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后，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
1: 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没有亲属，没有身份，没有户籍，甚至景老三这个名字是否真实都打上了问号。监区民警们立即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
4: 下面我们重点研判景老三这个刑事案子的这个问题。
5: 前期的和二监区也进行了会商。
6: 难点就在于景老三的户籍云南省德宏州英江县的弄庄镇，位于中缅边境，从我们山东到英江县需要横跨6个省市，该地区交通不便，人员复杂，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查，还需要地方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帮助。
4: 这名罪犯流落到我们山东以后，他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温暖，这一种呢是他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根源。如果说不能去，现在我们没法来核实这名罪犯到底他的亲人是谁，他建立不了这种亲情的关系，将来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0: 你这文物不能回京，你把它收回原地，还要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它这个革命的问题。
1: 出差很多次，这一次最为特殊，路途远不说，不可控性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到底能不能找到景老三的户籍和亲人，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
2: 到了应江县之后，我们联系的是司法局安置邦交办公室，李局长呢非常热情。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农庄镇派出所。
3: 系统里面查不到这个景老三，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查一下这个我们户籍的底表嘛。
4: 好，你们稍等一下。
1: 谢谢。
3: 景老三他这个其他亲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吧？
5: 他自述他没有加任何亲
3: 属，自述没有任何其他亲人啊。看了两遍三遍了，都没有景老三的信息。
6: 查询的结果令人失望，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0: 20多年前，咱们村有一个人，他叫井老三。
1: 咱村子里有没有这个人？
2: 其实也不知道。
3: 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跟他母亲去了那个农村。
1: 他母亲还在吗？
4: 母亲家也在。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亲属在吗？
2: 还有个两个姐姐。
5: 组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金老三不光是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同时呢，他的姑姑就住在寨子里。
0: 他妈妈啊，这后面两个是他姐姐啊。是吧？
1: 大姐，一个二姐
0: 啊，一个大姐，一个二姐。
6: 民警既振奋又困惑，既然金老三还有那么多亲属，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没有亲人了呢？
7: 反正就是想着都找到了，就是死的绝望。
8: 我们他死了，
9: 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
6: 破碎的家是否是他落脚之处？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正在播出。得知井老三的姑姑还生活在村子里，陈刚和焦玉栋赶紧请组长带领去往井老三的姑姑家。
9: 啊，从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
1: 没印象了。你知道沈桂英的电话号码吗？
9: 08-5027。
6: 井老三的姑姑说，井老三8岁时父亲去世，他把井老三送到母亲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过他和井老三的两个姐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前听说井老三走失了，一直杳无音信。
5: 我们接着联系了井老三的姐姐，井桂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非常惊喜，表示第一时间赶到应江县与我们会合。
1: 先给你看看照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说实话，当时我也流泪了，确实场面非常感人，能看得出景桂英对她弟弟的感情非常真挚，这么多年一点没褪色。
1: 你有多久跟他没联系了？
2: 7、8岁的时候就没有联系过。
1: 那你现在跟你母亲就正常联系了？
2: 没联系。
3: 在景桂英娓娓讲述中，民警听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毒品毁灭了幸福和平静，沾染毒瘾的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检查。一天，父亲带着景老三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受生活

0: 所迫，母亲把大女儿放在丈夫妹妹家里抚养，把小女儿带在身边。不久，景桂英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1: 他们来说给奶奶说是我爸爸死了，我说你能带我去帮弟弟接回来吗？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就带回来。
0: 这是一个少女对弟弟做出的最大努力，毕竟她当时也只有14岁。把金老三接回后，景桂英只能把他安置在母亲家住，自己则回到姑姑家生活。18岁时，景桂英到大理工作并安了家。在大理生活没多久，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弟弟失踪了。
2: 你有没有找过你弟弟？
1: 找过，人家说没有证件也没有照片，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想了最多找到了就死了，就绝望了。为什么自己不把他留下呢？都吃了。
3: 今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金老三的亲属。那么为什么金老三一直我们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呢？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明天我们还得继续前往龙川，找到他母亲，核实一下相关问题，希望明天取得更大的收获吧。
0: 民警决定兵分两路，焦玉栋继续在当地做更深入的调查，陈刚先期返回鲁南监狱，将调查的结果向监狱领导汇报。第二天，焦玉栋和景桂英一起前往陇川探望母亲咩桂英。
4: 您是不是有个儿子，他名字叫
3: 金老三？
4: 啊，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现在我晓不得。
4: 您有多久没跟他联系了？
5: 20多年了。
1: 我们和他死了，天天想着，天天哭。
4: 他现在他没有事儿，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山东省鲁南监狱服刑，也快释放了。辨认一下，这是您
3: 儿子。
6: 三南，啊。
1: 这都是您的责任呐、啊！你带好了，他就不会去偷东西。
5: 对，
1: 我也晓得。哇，我都那么大了，你晓不得？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只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责任了，您的责任了。自己过好了就不想管了我们。你们是那么多年了，我连见你，我连一个手巴掌都数得清楚，那么多年。
6: 刚刚我一个人，三个娃娃嘛，我也供不来啊。

0: 邢桂英的举动让焦玉栋非常意外，接着邢桂英说出了一个困扰她很久的伤心事。邢桂英说，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问，从来没有看望过她。更令她难以释怀的是，母亲打电话告知弟弟失踪时，邢老三已经失踪了4年之久。她四处奔走打听，可是时间太过久远，没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那个时候我说，弟弟没找到的话，我们就别联系了。
0: 焦玉栋感觉到，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的尖锐。接着他向咩桂英询问邢老三失踪的过程。
2: 那天的课嘛，就不来嘛，我奇怪呢，天天就哭着呢。他们说回来了吧，啊。我说小不得，要去问那个，也问不住啊。
0: 咩桂英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更不知道报警。那个时候通讯条件很差，他没有办法联系上邢桂英。
2: 原来我去办户口啊，一回门我才晓得他们娘的几个号码啊，这些嘛才说给他。
0: 焦玉栋意识到，这个家庭有着太多的矛盾与误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只有家庭和谐，才有利于邢老三的回归。
3: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当地这个村民小组的这个组长，通过这个组长呢，在中间协调。
4: 2017年底失踪以后啊，生了一场大病，

0: 现在看见还有一些那个后遗症啊。
1: 谢谢。不要去叫妈妈呀，妈妈对不起你，真的。
2: 人家弟回来了以后啊，
0: 引导他以后不要再走什么错路啊，
2: 给弟弟一个希望，把这个家重新恢复起来。
3: 但是我弟回来肯定聊了，这边很多时间跟他适应了，然后再带过去，跟他们给打工，
1: 慢慢来吧，再重新来磨合一下吧。
2: 嗯，对。
4: 这样的结果让民警十分欣慰。虽然景老三失踪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景老三出狱后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监狱将消息告诉景老三后，景老三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5: 一开始他非常的惊讶，脸色上就显出一些纠结。
4: 景老三内心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和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考虑到景老三即将出狱，如果不能清除潜在的阻碍，他回到社会上还是具有较高的再犯罪风险。监狱决定为景老三安排一次特别辅导，找到他意识中的症结。辅导员首先让景老三用道具在沙盘中摆出记忆里儿时家的一个场景。景老三摆放的竟然不是父母这样最亲近的家人，而是姨妈一家，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6: 你妈妈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7: 我也不知道，我还小。
6: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
7: 嗯，
6: 这也能够说明她对她的母亲的确有怨恨。轻轻地闭上眼睛，
4: 辅导员引导景老三进入深度冥想状态，景老三逐渐放松下来，终于吐露出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景老三被接回母亲家后，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到5公里外的姨妈家生活。景老三说，那时母亲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7: 他们自己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去过他们家，也不敢去。
4: 被母亲带走的二女儿也被送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一家四口生活在四地，仿佛一盘散沙。由于没有文化，聂桂英一直没有为景老三办理户口，她孑然一身居住在农田的工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苦的劳动只能换来勉强糊口。他曾经憧憬像大姐一样上学读书，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7: 只要我自己想到这些，或者自己委屈，就再松口啥的，紧紧的。
4: 12岁时，景老三听说城市里有很多机会，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出走到瑞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山东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到当地招工，景老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即将远去的大巴车。这些年来，景老三心中除了怨恨还充满了羞愧，他难以面对老家的亲属，只能声称已经没有了亲人。
7: 毕竟我这个犯罪也没什么脸，也不敢去看了。
4: 在景老三意识深处，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母亲的生而不养。
6: 只有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才能轻松地走好未来的人生。
4: 辅导员让景老三将面前的一把椅子设想为母亲，把内心的不满尽情宣泄。
7: 从小我们又很恨，都不敢看人家脸色，怕人家怎么看我。家庭没有，房子没有，身份证、户口都不知道。这就是你给我们的，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4: 宣泄过后，景老三的情绪平

0: 缓了许多，他失去了亲人、房子、自由。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景老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1: 你想象，哎，你失去的，逐个的要回来，你首先想要什么？
2: 家庭。
1: 具体点，家庭谁呀？
2: 有母亲，有姐姐，一家人在一起。
1: 这说明，母亲在景老三的心目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想见他，想跟他讲话。
1: 我有耐心建立我们姐弟的情感。给他买的裤子，有两条裤子，不知道是大小。
2: 2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穿多大的，也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

0: 哎，妈妈，哎呀，哎哎哎哎！
1: 真香啊！
2: 聂桂英用身体保护着景老三，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本能的爱。出乎意料的是，面对泪水和拥抱，景老三依然保持抗拒的姿态。亲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融化景老三的内心。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温暖的人，会选择冷漠到底吗？
3: 想你啊，
0: 我问叔叔想你讲话大有啊，真
1: 的。叔叔，每晚我陪大家。
0: 我跟本叔叔老早都见到的，叔叔你做成这样。
1: 有啊。
3: 我打开夜色是红满满红红的观众场啊，
0: 是都是
3: 俺们陪着看的爸爸家的，
1: 嗯，
3: 是阿伯阿婶子，
1: 嗯，跟呢，底下有啥，跟哪么婆，
3: 等门口来嘛，没得人逼的，没得人逼人装的。妈妈先练琴，很怀疑不会，怎么也不会，读也不熟，字也不熟，他天天满意，他天天跟朋友鼓掌宝贝，哪天要回来见
1: 他？
3: 妈妈真是亲，妈妈真是亲。

0: 母亲的道歉触动了景老三，那一刻景老三选择了原谅。
1: 对不起了。

0: 环境到日本那里就天温冷。
1: 哎，
0: 姐，等你忙。

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有的汉语我都表达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面不管什么都能感觉到。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美食广场，空间封闭，商户密集。
1: 什么过程之中就发现到处漏，想了各种办法，不是拿塑料袋就是拿土。
0: 漏油烟道，老化人管，异常报警毒树，一个个小问题正在叠加成大隐患，
2: 完全没有引起用户的重视。
0: 应急时刻，后处理的隐患即将播出。
3: 有解放就跨查风险，这个是什么原因？
4: 这个就是台阶没打好，平台没留。
5: 身份证号写的很清楚，1985年，那怎么就70多岁了？
0: 2026年4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陆续奔赴各地，围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季度明查暗访。此次考核巡查将高危行业领域复工复产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聚焦安全防范任务重、风险高、基础薄弱的地区和行业，坚决遏制事故多发势头，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华德美食广场位于西宁市城中区华德大厦地下一层，经营面积3320平方米，分为清真小吃区、风味小吃区和火锅区。由于地处地下空间，整体环境相对封闭，因此考核巡查组专家对这里的天然气用气环境展开了检查。
2: 用户端因为是燃气事故多发的一个点，所以用户的用气安全才是整个燃气链条的一个关键的点。这个管道锈蚀的都外面的等于防腐层都已经脱落了。您这个报警器是装在哪里啊？
4: 在那。
1: 但是报警器装在这个位置并解决不了上面万一泄漏聚集的这个问题。
6: 对，
1: 报警器正常来讲就是距屋顶30米，你这个现在已经没办法界定屋顶在哪里了。
0: 在这家名为石立强快餐店后厨，我们看到屋顶结构比较特殊，一半为平顶，另一半则类似阁楼，形成了一处半封闭空间。就在这片空间下方，分布着大量燃气管道设施。
1: 如果燃气泄漏了以后，我们知道天然气是与空气是氢嘛，然后就是往上走，往上走了以后，它这边就是相当于行，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这个聚集区。
6: 这个半封闭空间还是比较长的，
1: 这个空间又比较长，等于积聚的可以说是积聚的空间都比较大。
0: 然而在燃气最容易聚集的区域却没有安装报警器，现有燃气报警器安装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只是出于安装便利被设置在相对平整的位置，无法对泄漏气体进行有效监测。
2: 报警器的安装位置距顶棚已经超过1米了，但是按照我们城镇燃气可燃气的报警器控制技术规程的要求呢，装的那个位置是应该是距顶棚小于30公分，这个才能切实起到泄漏检测的目的。
0: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引起了专家注意，几乎每家商户都用塑料袋或塑料桶承接排烟管道渗漏下来的油污。
6: 管道这个漏油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是吧？
7: 对，因为这个时间长已经老化，管道漏油老化了，那个
1: 啥的。你看，大家实际是在使用过程之中就发现到处漏，所以想了各种办法，不是拿塑料袋就是拿桶。
7: 对，
1: 所以就证明这个排烟的效果还是要有待改善。
7: 对。
0: 厨房内唯一的排烟设施就是这条排烟管道，但由于烟道老化，长期未清理。这条本该承担排烟通风功能的通道实际上已经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1: 你们多长时间清洗一次烟道？
7: 我们是计划是每年也清洗一次，每年。
0: 按照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明确规定，餐饮场所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然而现场的烟道已超过1年未进行清洗，排烟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2: 本来这个高海拔地区排出的效果就受影响，然后里面又聚集了烟气，就等于说烟气排出的效果就更加不理想。一旦发生这个天然气泄漏，那更谈不上及时的能把泄漏的这一部分燃气及时排除出去，完全起不到这个效果。
7: 这个烟道我们已经就是列入计划把这个烟道更换掉，我们就找个合理一点的价格合适的，今年就把这个烟道整个就去更换一下。
0: 从华德美食广场向西一路上坡就是水井向上。

0: 商业区域，这里街边餐饮集中，人员往来频繁。考核巡查组专家随机走进一家餐厅，发现天然气管道四接三通的问题。
1: 这个也是用天然气吗？是吧？
2: 啊，对。
1: 这个软管搭接应该就是一根管，这个危害主要是它会容易从这个接口的地方，哎，对对对对对，
3: 两台灶，所以它就接了三通。但软管三通这种是不允许的，因为规范的要求就是长度不超过2米，不能有接口。
0: 现场检查发现，这家餐饮店的用气环境问题不少，天然气管道周边杂物堆积，燃气软管老化锈蚀，还存在四接三通等隐患。而面对这些问题，当地燃气经营企业并未及时叫停供气，也没有督促商户落实整改。
4: 没跟你们说这个必须要整改吗？
5: 整改的话也好说，
1: 也没有给你们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继续这种保持使用的这个状态。
5: 基本上他说的我们就基本上都全部整改了，完了以后他们过来又检查完以后就。
0: 餐饮用户端暴露出的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地燃气经营企业在入户安检、隐患排查和整改督促等环节存在明显漏洞。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本该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的风险信号，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1: 您这个报警器有读数，你没有发现吗？正常它情况下，它应该显示零，它现在显示了个七。
3: 报警器有读数呢，一般我们讲有可能就是发生泄漏了，很危险了，等于是。然后我们询问了一下这个用户呢，就是这种现象可能已经长期存在，但是又完全没有引起用户的重视，用户也不明白，可能就认为啊，报警器响了，这个才叫漏了。
4: 这个您注意过吗？这个数值？
6: 数值没注意过，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是那罐子里装点泡沫剂，喷着看有没有漏气的。
1: 燃气
6: 公司的不知道。这边刚搬过来的，我来这边是两个月了。
4: 两个月见过燃气公司的人吗？
6: 燃气公司没见过。
1: 一是代表探头，一号探头，右边这个是显示的是可燃气体浓度，所以正常来讲它应该是零，现在它显示七，就说明有可能是漏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现在这个零位不准了，知道吧？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要让他来给你及时维修。
3: 零位漂移就是它零位已经不准确了，这时候就说明报警器其实已经出现一定的故障了，用户完全不了解不知道，等于是可燃气的报警器目前就是带病运行的状态。行，另外一种就是确实管道出现泄漏了，但是用户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存在，所以说就证明我们企业在用户安全用气宣传的这方面工作还是做得不到位。
0: 从检查情况看，后厨用气环境存在的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燃气管道锈蚀、排烟不畅、油污堆积、报警器失管失修，这些看似零散的问题隐患一旦叠加，就可能演变成事故。餐饮场所的燃气安全既离不开燃气经营企业把好安检关、整改关，也离不开市场方把好巡查关、管理关，更离不开商户把好日常使用关、自查自纠关。只有各方共同把责任扛起来，把隐患整改到位，才能真正营造安全有序的营商环境。项目赶工，施工现场隐患重重，
7: 明显的这些隐患是不应该存在的。
0: 设备设施未验先用，临边防护大面积缺失，安全管理层层失守，
7: 验收没有通过就不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
0: 应急时刻，失守的工地继续播出。

0: 东乡卡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建设三栋住宅楼，每栋均为17层，涉及340户居民。按照正常工期，项目应于2026年10月交付。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工程进度明显滞后，其中两栋楼仅施工至5层，另一栋楼尚未开工，整个项目已呈现出明显的赶工态势。
1: 你这个架子验收了吗？
2: 验收了。
1: 啊，
2: 验收了。
1: 谁验收的？
2: 经理，我们局方嘛，一起组织过验收。
0: 刚进入工地，考核巡查组专家就发现脚手架搭设存在问题。按照规范，脚手架剪刀称应沿外立面

0: 连续设置，以保证架体整体稳定。但现场的剪刀撑设置断续缺失，已有的部分搭设方式也不符合要求，给整体安全埋下了隐患。
1: 他现在在装这个爬架，整个爬架的重量是落在这个落地式的脚手架上面的，就相当于这个脚手架是给他提供一个支撑的作用。如果说没有这个脚手架，他不可能在空中完成这个爬架的组装。外立面的剪刀撑是增加它的整体的稳定性的，一看过去很多都是缺失的。那你知道这个剪刀撑的这个大师的要求吗？
2: 因为它只有6米多呀，搭上去也没有什么必要，对吧？它受力点就在下方，上面如果把它接就是管子接上去了，只是一个好看。
1: 那你方案是这么写的吗？你的验收是这么验收的吗？
2: 不是，方案肯定不是这样写。
0: 从现场暴露出的脚手架问题来看，专家判断其搭设过程很可能未按方案规范实施，至于验收是否真正开展，更要打上一个问号。
1: 他就按照这个自己的经验搭一个脚手架，如果说是验收通过的话，明显的这些隐患是不应该存在的，而且现场也没看到这个验收的公示牌。然后我们进到的楼层的这个时候，这一块的这个剪刀秤直接就没有。
0: 进入楼内后，考核巡查组专家从一楼一路向上检查，发现楼梯口、屋面等多个临边部位防护措施大面积缺失，不少本应落实到位的安全防护措施在现场都没有看到。
1: 这楼梯
2: 这是刚刚拆完这个，准备马上就搭设。
1: 再往上看一下，这些防护都严重之后啊。
2: 这个是拆完绿架之后马上就做防护。
1: 你要是做了防护安全条件达标之后再去进行你的作业，而不是我做完业之后我再去做个防护，那就是个摆设了。
2: 是，
1: 现场看不到多少管理痕迹啊，一眼望过去，架子也好啊，在装的这个爬架也好啊，临边防护啊，包括工人这一块，就是感觉这个项目特别赶工，很多的一些应该做到的一些措施是没做到位的。现场大面积的临边防护缺失，每日的巡检你是怎么做的？
3: 一个缺失，确实缺失。
1: 是您巡查知道这个事情没去改，还是你就没来履职？
3: 这个是昨天刚打完混凝土嘛，今天我打算下午要搭上去嘛。
1: 下午搭，但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这有人在作业了。你是不是应该安排的第一件事情，先把防护这些做好？
3: 对对对。
1: 再来作业是不是？
3: 对。
1: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临边防护的问题，它的有一个采光井，有很多临边的地方它是没有搭的，特别是到了这个五楼的这个施工作业面，那缺失的更多。工人在旁边作业，你没有防护，就会造成这个高速坠落，或者是物体打击。
0: 2025年9月17日，贵州省遵义市新浦新区一处在建工地内，一名工人因作业区域缺少临边防护，不慎坠落，脚手架上的尖锐物插入头部。2025年10月24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一处在建工地上，一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因临边防护缺失，踏空后坠入下水道被困，头部受到撞击。2025年11月16日，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一处建筑工地内，一名工人在施工时被上方坠落物击中，腰部受伤。
1: 塔吊，你人上去了吗？
4: 上去了。
1: 那就把钩子放下看一下。它塔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重设备，用得很频繁，所以说我们在检查工地的时候，有塔吊的施工项目，我们对于塔吊是必检的。这是名牌掉了吗？
3: 名牌掉了，挂钩就给你掉了。
5: 还看不见
3: 了。嗯，还看不见，掉了。
1: 你这个压杆这些，你把它拧紧的。看一下钢丝。
0: 经过现场检查，专家发现这个项目现场的安全管理几乎处于失控状态。随后，在项目部调取脚手架验收资料时，施工方迟迟无法提供。
1: 我一看你这个脚手架的方案嘛，
6: 还没看着那方案是吧？
1: 没看到。
0: 而所谓的塔吊验收报告既不规范，也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效力。
1: 这个就不成效，而且你拿到。

0: 找理由开脱，含糊其辞。
1: 我是看见那这盖章是就盖这个个人的职业印章吗？是盖单公章？我一看这个，我就把那个我的职业印章也没往上盖。
2: 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吗？你不知道？
1: 不是吧？
2: 对呀、啊，你之前都没盖过吗？
1: 我干过。这确实是我被疏忽了，不用了。
3: 在轨道工程实施这一块，就有明确的规定，验收没有通过就不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就比如说我们的塔吊没有验收合格，它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稳定性、它的可靠性、它的安全性。如果说真的有来一个疏忽，这个不合格的塔吊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倾覆，那有可能就是造成群死群伤的这个后果。
0: 通过现场检查和资料核查，考核巡查组专家发现，东乡卡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存在六项隐患，包括脚手架未经验收、已投入使用的塔式起重机未进行特种设备检测、未办理使用登记、楼梯口屋面临边防护缺失，以及备案的项目经理、安全总监未到岗履职等问题。种种隐患集中暴露出该项目安全管理严重缺位，极大增加了工人施工作业的安全风险。
3: 对于赶工项目，我们要强化五方责任主体的落实，如建设单位的守约责任、施工单位的主体责任、监理单位的监督责任、设计单位的设计责任、地勘单位的勘察责任。不要因为工期紧、任务重而存在侥幸心理，忽略大型设备检测、过程验收等环节。我们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还有行业主管部门，我们要加大过程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各项安全管理的规定动作能有效落地执行。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7: 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
9: 第九业集团出品。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

0: 我从那路过就看见了关大人的脸，不让他在水里面泡着嘛，就一直在，当时就是我从那路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大桥上看着，当时人已经临倒下，不再怎样了，反正当时听说这个人才下去5分钟左右，当时也没想啥，就下去想把他捞上来嘛，就跳下去了，关那人的脸，不让他在水里面泡着嘛，就一直在水里面抱着他呀。
1: 2026年2月12号下午，外卖骑手张萌萌路过北京冰窖口胡同附近，看到河面上一名女子脸朝下漂在水中，张萌萌没有犹豫，纵身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
0: 过了10分钟左右吧，那个女的动了，活过来了，我当时特意走，等到消防队员来的，他们有绳子给她拉上去的。我都没脱衣服，我直接就是因为衣服都湿透了。
1: 浑身湿透的张萌萌和救援人员一起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给站长打电话，请同事帮忙接替自己完成两个快车。

0: 超时的订单。
1: 嗯，因为出来本身就是为了挣钱嘛，你要说积分上不去，这边后续影响我的派单量啊，这些东西。
0: 这个朴素的细节折射出新就业群体最真实的一面，他们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但平时更是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事后，张萌萌所在的公司为他颁发了先锋旗手和奖金，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的社会工作部及街道纷纷对他进行了慰问。一封城市家书被寄往张萌萌的家乡安徽省阜阳市，当地政府也去慰问了他的家人。在张萌萌工作站点所在辖区北太平庄街道组织的新春联欢会上，张萌萌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想加入党，现在有过这个事的话呢，感觉党政府都对我的关心啊鼓励啊，更坚定了我加入组织的决心。
2: 所以你昨天交了入党申请书？
1: 对对对对对，也这也是我一个心愿，了了一个心愿。
0: 2026年的除夕夜，德胜街道的活动室里喜气洋洋，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和小哥们围坐一起包饺子，欢度佳节。居民们听说救人英雄外卖小哥张萌萌今天也来吃饺子，更是格外高兴。
3: 小孩也特别兴奋，觉得哎呀，要跟这个救人英雄见一面，一起联欢，这种正能量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吧，我觉得他们从小根植在心里的，就觉得哎，我要去向这些正能量学习，特别特别不错。
2: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缺少不了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也想对这些外卖小哥说一声，就注意安全，也过年了，希望他们都平安。
4: 街道创新提出的站在你身边的这个服务理念，这个服务理念呢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呢就是我们的实体的友好驿站建在了小哥的身边，第二层呢就是党和政府站在小哥身边，第三层呢就是友好商户站在小哥身边，第四层就是所有的这些物业、外卖、保洁、家政等等这一系列的十类小哥，这些统称为新就业群体，然后站在了我们老百姓的身边，然后给老百姓提供这些切切实实的一些服务。
0: 刘珊珊说，许多人与身边的快递员、外卖骑手或许只是点头之交，但在他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快递员、外卖骑手与基层工作人员、居民之间却经历了从投诉不断到互帮互助的双向温暖互动。一大早，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们已开始忙碌。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为了让快递员能顺利将大件物品送进人车分流的小区，街道工作人员刘珊珊特意叮嘱物业，要在上午9点前将两辆平板车送到小哥们熟悉的指定位置。
4: 光光，你又来送货了？来，这个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小推车，快去拉货吧。
0: 此时正值快递配送高峰，刘珊珊又来到冰窖口胡同73号院，为快递小哥们指引专属停车位，避免在空间狭窄的老旧小区内造成拥堵和秩序混乱。
5: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停车位的那个地方。
4: 对对对，就是小哥专属停车区。
5: 如果这个外卖或者快递小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车停到相应的位置的话，
4: 对，我们又发动了社区志愿者，然后会进行一个引导和疏导。
0: 刘珊珊负责的多个小区不仅为快递员配备了平板车，设置了专属停车位，社区的友好驿站还能为他们提供热水、手机充电等服务。在街道为小哥们提供便利的同时，这些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也成了刘珊珊等基层工作人员的移动探头与好帮手。
4: 你看，又有小哥在群里反馈问题了，我这块得联系一下社区。哎，喂，亚楠，那个我看那个群里面然后反馈的那个问题，然后你看一下，然后那个及时处理一下。嗯，我看小哥这块又反馈了啊。好嘞，辛苦辛苦，哎，拜拜。
0: 红旗被风吹卷，小广告需要清理，电梯地面磨损容易将人绊倒，这些问题从外卖小哥发现到街道协调解决不过十几分钟。在刘珊珊所在的德胜党群服务中心新就业群体成立了德歌志愿服务队，德取自德胜街道的德，歌则指这些新就业群体，小哥们可

0: 以随时上报安全隐患，顺手带走居民垃圾。他们还用窗帘约定，关照独居老人，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1: 窗帘约定是社区安排的一个任务，就是他就是关注这个重点老人、失能老人，还有就是他行动不方便的一些老人。我们在跑单过程中，随时就会关注着他们。我们有固定时间的约定，就是窗帘拉开就是他没有问题，窗帘关闭就是代表就是他可能需要帮助，就是我得上去看一看。就是哎，你好李阿姨。哎，
2: 你好你好。
1: 看看您这个窗帘关上了啊。
2: 啊，
1: 哎，我过来看看您，看看您好那个
2: 还可以，
1: 看看怎么样，看看您就是
2: 还可以。我们刚才去扎针灸去了。
1: 啊，扎针灸去了。啊，
2: 对对。
1: 怎么样啊，最近身体
2: 行？还行。
1: 还行。那行，那您得多注意休息啊。
2: 是的。
1: 对，那个咱们是有那个窗帘约定的，您别忘了。就是
2: 明白。
1: 就是开窗帘什么的。
2: 哦，
1: 这到时间了，
2: 有约定了哈。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是的。谢谢了。
1: 啊，
2: 关心。
1: 我来看看，祝您那个身体健康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那个你这边有垃圾是吧？
2: 啊，
1: 行，我帮你扔下去了啊。
2: 啊，谢谢。
1: 啊，行行行，好的好的。
2: 谢谢了。
1: 嗯，好的。哎，阿姨再见啊。
2: 哎，谢谢谢谢。
1: 嗯，好，
2: 谢谢。
0: 除了窗帘约定，刘珊珊所在辖区的安北街道还创造了笑脸约定。
3: 还是
4: 笑脸约定，
3: 对对对，
4: 它比较独特的是笑脸约定这个。
3: 对对对，这个是咱们安北社区这块就是独创的这么一个治理的模式。当这个笑脸翻开的时候呢，就是小哥就会看到之后就会不打扰这个住户，因为所有这个挂这个笑脸和囧脸这个牌子的这个住户呢，都是一般是失独、失能还有独居的老人，所以小哥们当看到有囧脸的时候，就是说明这个住户是有需要帮助的，所以他们会主动的敲门，然后就是入户，然后帮他们去处理一些问题。
5: 哎，他们都知道这个囧脸，他们就知道我有困难呀，啊，今天有困难呢，就给我们来帮忙。一次我就不那天我脚崴了嘛，就给我送楼上来了。
3: 哦，
5: 我说垃圾，他们有的垃圾他们都给带的，可好了，态度特别好，这个小伙子可好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经常我来的，我这也是不是我这脚崴了下不去，就哎来了就帮我，嗯。
3: 好的，
5: 谢谢啊，小伙子，
3: 谢谢啊，
5: 谢谢
0: 啊。快递小哥们对基层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大家都看在眼里。为了表达感谢与鼓励，社区设立了积分制度，小哥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工作，就能获得积分，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6: 我们用积分也可以兑换一些牙膏，那个沐浴露呀，比较实用的，对。
0: 如今，基层工作人员、居民与快递小哥之间正实现双向奔赴。然而，在过去，他们之间却仿佛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3: 居民常常就会反映，这小哥们乱停车，因为道路就是非常的狭窄。社区啊，也会经常接到一些投诉，就是居民的反应也是比较就是多和集中的。
7: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些没有电梯的楼栋。哦，然后送不到家里，都会挨小哥就会挨一些投诉。
0: 针对这些投诉，德胜街道多次组织专项调度会，召集各方共同梳理问题症结，合力商讨解决方案。
7: 那我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我们就考虑跟社区做一个联动，配备了这个平板车，然后能缓解很大一部分这个大件儿还有重物的这个搬运情况。
3: 我们也是设立了这个小哥的一个专属停车位，就是来解决这个居民和这个小哥之间的这些矛盾。
0: 改变正悄然发生。
7: 外卖员嘛，就是停车停的挺乱的，有车出去就特别费劲儿。后来就是跟这个街道社区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很重视，然后很快就建立了专属的这个停车区。
8: 对于老人来说挺不方便的，买了这些小车，而且也调整了这种就是大件可以允许送到楼上。快递员们也挺不错的，他们就会哎主动看老人门口有放的垃圾什么的，就帮他一起带下来了。
0: 因为和小哥们日常联络频繁，刘珊珊逐渐与他们成了朋友。在相处中，她发现小哥们不仅经常吃不好饭，还面临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于是刘珊珊主动联系社区周边的餐厅商户，共同帮助小哥们解决这些难题。
3: 张经理，我看咱们这过完年了，这个小哥用餐还挺多的。
9: 哦，是
3: 小哥，我看这每天的菜都还挺丰盛。
9: 选择咱们这儿呢，第一是能吃饱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每天的菜不重样，然后营养搭配的也比较全，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三个菜荤素，然后还有粗粮米饭这些的搭配的也比较全。其实收小哥的这个费是比较低的，然后其实都低于我们这个盒饭的成本，可能都收不回来。但是其实我们的初衷也是说，想着做这个盒饭的小哥在空闲的时候到我们门店能吃个热乎饭。
4: 您这一个盒饭多少钱？
10: 咱们这个酒店呢关心咱们这个骑手，然后就是说是凭我们骑手的这个服装啦，或者是我们跑单软件啦，这个咱们过来就是一盒盒饭照顾咱们骑手，10块钱一份吃的挺好。
4: 这是环境怎么样？
10: 环境特别好，在这块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餐厅，对吧？在外边你说是咱们就是忙上一天，最起码吃一个热乎饭心里舒服点。
0: 一顿热乎饭暖胃更暖心。而针对快递小哥反映的电动车充电难题，刘珊珊和同事们也积极协调安装了换电柜。
3: 我们一开年呢，也是把这个小哥这块集中反馈的这个充电难的问题给他解决掉。我们为什么在这块设立这个换电柜呢？因为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小哥比较集中的取餐送餐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考虑了这一点，就是把这个换电柜就是放在这儿。然后也考虑到这个旁边呢，周围这块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岗亭，这块可以随时的去看一下这个换电柜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决定就把这个位置放在这儿，也是经过了多家的一个商量，听取了各方的意见。
0: 不仅如此，刘珊珊和同事们还在积极对接辖区内的房源，力求为小哥们找到更多安稳的落脚点。
3: 住的问题呢，这块我们也是跟社区的书记们也是在积极的在寻找这个适合小哥居住的一个房源，哪怕是给小哥找一个安全的一个床位啊，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空置的一个单元房啊，这块也是希望德哥们能够在德胜有一个家的感觉吧。这个就是我们友好商户所在的位置了，来，请进。
4: 这就是那理发店。
3: 对，公益理发店，给小哥的。廖经理。
11: 好，
3: 过年好啊！又来拜访您了。
11: 谢谢
3: 啊。那个，我们这块一直就是年前这块一直您都是给小哥，都是我们德哥这块公益理发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有小哥王站长这块也是跟我提说，那个他们那块有好多新入职的小哥，然后也想过来认认门。
11: 好。
0: 廖女士和丈夫会定期到站点为外卖小哥们免费理发，如果小哥们到店里理发，则会适当收取一点费用。她说，看到小哥们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便想起自己初到这座大城市时的心情，希望能贡献一份微薄之力。等正月过后，她还会再去为小哥们免费理发。
3: 现在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也是在积极的跟这个辖区的这个社区啊，还有这些商户啊，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走访，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挖掘这个辖区这个友好资源和友好商户，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这种健康优质低价的这些服务，去更好的去服务这个新就业群体，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0: 德胜街道社区居民和小哥们的故事是加强对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的生动缩影，从解决劳动者急难筹盼问题到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各地各部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15/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和关心关爱。全国总工会将全力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国家医保局将推动把

0: 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我国还将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进一步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和企业劳动保护责任。这些奔跑着的身影逐步从过客变作邻里，在这场温暖的双向奔赴中，将心比心，友善包容，人们正用细节传递城市的温度。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那个时候刚退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5: 2010年我退休，每天无所事事。
4: 我第一天来哈，我就是趴在我那个凉台上哭啊哭啊，真想家。
5: 四路恋，风雨无助。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又告诉我，女儿帮哈这些老人，这7000多老人呢，其实已经胜过我的亲人。
6: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

0: 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6: 清新凉整天。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一次废品收购，有人却失去了生命。
8: 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来，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去收东西，收垃圾的东西，废品的东西。
7: 一次开业装修，却摊上了一场官司。
9: 最后这一天，他一大早来的时候没东西卖给他了，他就看到这个板，他说当时别的还跟他强调了，别的木板不能动，后面摔下去过程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0: 好了，
11: 跟你什么关系？
12: 你这么担心呢？完了完了，
10: 我不担心呢，我不担心，这情况我了解清楚。
12: 我不说话，
10: 好了，
12: 担心呢。
7: 死者生前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意外？
13: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按原来是归单的，他再怎么弄，再怎么敲木板，他扔掉下去。
7: 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到底谁来赔偿？
9: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10万块钱没了。
14: 实际上是废旧物品收购发生了坠落的这样一个导致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15: 今天这个关于就是何伟沈长军遭跟这个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身损害的生命健康权的这个案件。
7: 2023年11月，张某荣租下了淮安市金湖县一间上下两层的商铺，准备开饭店。在装修期间，合伙人李某叫来了专门收购废品的沈某顺，打算把商铺的装修废品处理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来收废品的沈某顺竟然从5米多高的二楼摔了下来。
8: 我下楼了嘛，9:40，我记住了，然后打电话给我了，说我把电线摔下来了。后来他们也说不清楚在哪里，后来又打过电话了，说直接去县人医了，已经120急救车来了。后来我也去了。
16: 没有没有，我跟你快点去吧，他就给我快点去，我就跟你快点去了。他这了。
7: 沈某顺的儿子说，自己父亲入院前虽然多处骨折，但当时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可以正常说话。
9: 到医院去以后，当时还能坐起来。第二天，他们又到医院去了解了，老头子又能说话，又能坐起来，还跟他儿子吵架，还训他儿子，不允许他儿子找我们麻烦。
7: 尽管儿子早已成家，但是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沈某顺、何某梅老两口仍和儿子一家居住在一起。平时这一家六口，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奶奶在家带孙子孙女，老人沈某顺就四处收废品补贴家用。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还算是其乐融融。可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就在沈某顺入院的第6天早上，老人竟然突发肺栓塞，抢救无效，最终身亡。
8: 摔下来的时候，从走二楼的时候，我妈也在旁边。
16: 老杨走了。

0: 不录就行了，睡不着，到天亮睡不着觉。
1: 有很多未知的，为什么一直在 ICU？
2: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废品收购，老人竟然坠落身亡。

0: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老人又是如何从二楼摔下来的呢？
1: 就主角中风的那他也不知道那么一个洞，我们俗话说说一个板下面一个洞，他肯定说你上去搜吧。
0: 隐患，如果当时现场有人能提前告知二楼地面有空洞，悲剧就不会发生。
2: 出事故是第二次啊，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走这个底下那个后门上来的，就走这边过来的。我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在那边擦一流的玻璃，擦玻璃了嘛，然后上面有动静了，然后我这边有个同事过来上来看了一下，他在这边敲这个木板，当时就是这个木板送给他的。我一个同事看到在这边敲木板了，然后他就我一个同事就下去上了个厕所，发生了这个事情，掉下去了。
0: 那么二楼地面的空洞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开发商原本的设计，还是后来有人进行了改造？
2: 当时我也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木板，实际这个木板是他应该去肯定是等着这个洞口了吧。
3: 我住的时候人家就在这边了，人家放在上面十几年了，然后每天有人上厕所床上走来走去的。但这个老头上来以后把这个木板拿完了以后，突然发现这边可能有块板，他也想把它偷走。
0: 由于目前无法查明二楼空洞形成的原因，于是沈某顺的家人就将承租人、房东和前承租人一并告上了法庭，并提出了60多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3: 谁愿意有出这种事情？时间、精力、金钱，房租半年去掉了，几万块钱没了。
4: 睡不着觉，偷来听他就偷混着忙嘞。
0: 收废品的老人究竟是怎么从二楼坠亡的？赔偿责任又该如何划分？法官决定前往事故现场了解情况。
5: 这样，因为说我们明天不是开庭吗？开庭我们今天提前去一下现场看一下。另外就是双方当事人今天既然已经通知了嘛，我们顺便就给他们做一个庭前的一个调解。就这个是吧？
6: 对，
5: 我们现在先进去看一下现场嘛，好吧？
6: 这上这块他从掉下来的地方我就没动弹，
5: 就从这边掉下来的
6: 啊。
5: 懂吗？我今天来看个现场，
1: 因为我不在现场，
5: 明天有什么话开庭之后再说。
1: 因为我不在现场，他也不在现场，你不要做这么多。你
5: 他也是了解人，你听着就行了。
1: 不是，
6: 整个这层楼就像一个旧牌。
0: 承租人说，当时店铺正在拆除施工，沈某顺经常来收一些废料，工人们出于好意将废弃舞台的木板送给了沈某顺，但需要他自行拆除，没有想到自己反而被卷入了一场官司当中。
5: 我们不要吵吵，吵吵没意思，你这现在这边你能说说，如果说能把这个事情能把解决掉了，那你就吵好吧。后续我们对于案件事实查明还会找你们继续说这个事情，包括马上我们到那个安排在社区是吧？找你们双方再来谈一谈，包括能不能调解，对吧？征求一下你们意见。那就这样吧，那个通知一下他们，叫他们直接到那边去吧。
0: 在法官现场走访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法官在社区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原被告各方的态度又会如何？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5: 安排的时间是明天组织大家开庭。那开庭之前呢，我们实际上特地我们请安排了这个九里这个社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了这个地方来给大家做一些调解工作。原告主张的数额让被告承担70%，现在是62万多，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往下降？
7: 可以适当降一
5: 点啊，适当考虑啊。你们这边呢？
7: 人道主义是吗？可以适当的做一点
5: 啊，适当的做一点。您的是你这边呢？
7: 对啊，如果谈事实和法律呢，我们这边呢可能进行赔偿或者补偿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呢，我作为律师代理嘛，我们回去呢尽量做这个同仁的工作。
5: 这样，我先跟原告谈一下。
8: 谈一下。
9: 那条纸巾嘛，你给我找事情没
8: 有？就看你们能，本着说把事情给处理掉，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的，那你就谈起来了，对不对？
5: 你母亲现在这个情绪怎么样？将近半年了吧，
7: 经常睡不着
5: 啊，
7: 睡不着觉。
0: 死者的儿子告诉法官，父亲来自偏远农村，常年劳作，已经67岁，为了给这个家分担一些经济压力，才从事废品收购工作。父亲意外去世之后，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无法独自带

0: 在家中。
1: 你可以理解，就所以你兄弟姐妹几个？就一个。
2: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个洞，他要是封死了，符合金融规范了，符合安全规范了，其他怎么敲，他才掉海水。
0: 死者的儿子还说，事情发生后，在民警的协商下，他曾打电话联系过承租人，但对方态度却很强硬，甚至拒绝沟通。
3: 他直接说：“他说我不接受调解，你到法院告我吧，然后怎么判就怎么判。”
1: 这种以前搜救过程当中，对于这种自行拆除的、拆卸的多吗？
3: 说难听一点，他都不允许我父亲进去。
0: 说到这里，死者儿子的情绪激动了起来。他说，承租人为了省下一笔拆除的费用，让父亲独自上二楼自行拆除，却没有提前告知父亲存在安全隐患，这才酿成惨祸。
1: 实际上现在跟你们调解，实际上说白了，你们自己也要判断一下，实际上事实基本上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多大的空间。
3: 对啊，这个东西我说难听一点，我不要他一分钱，没把人救活了，对不对啊？这个东西，
0: 也许是因为承租人强硬的态度，原告方不肯做出让步。那么当初承租人拒绝调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被告又会说些什么呢？
1: 在公安过程当中，你参与了吗？
4: 然后我们就在派出所门口等了一夜，等到十二点。
1: 夜里面十二点。
4: 然后第二天又等，等到。等晚上等到这个通知又不来，又
1: 对方没去，
4: 他们人没来，
1: 你们去了，
4: 那我们去了。
0: 承租人对原告的说法并不认可，他说，当时约定送给沈某顺的只有五台的木板，并且当天他上二楼时，工人们也不知情。
4: 二楼的门呢，虽然没关，他进去了，但是这是我的私人场所，你没有经过我允许，你就直接到我的私人场所，就拿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很恼火的，对不对啊？他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租这个房子目的是为了经营的。
0: 承租人也觉得很委屈，原本自己是与几个人一同出资，因为这个事故合伙人相继退出。不仅如此，为了应诉，店铺的装修也停工了六个月，仅仅房租他就亏损五万多元。
4: 同时由于没有能够正常经营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如果人道主义的情况下，大家坐下来谈，可以的，可以适当的补偿一点。
1: 适当多少？
4: 我们有3万块钱，我们没有责任。
1: 不是，你们自己做个判断，就是给了对方3万块钱，你觉得调解的可能性大？
5: 但他那个要价也太高了，
1: 做个判断呢？我们再考虑。
6: 行，
1: 李律师，你这边呢？
2: 我刚才讲了嘛，反正是都见过人嘛，死人为大吧，回去肯定跟那个房东做一下工作，继续配合吧。
1: 那么这个不就是叫双向奔赴，对不对？
6: 明白。
1: 那暂时就这样，
6: 就这样。
7: 如果要赚到钱，还有这些事情呢？像我要出于人道，给个5万来。就是没赚到钱。
5: 能给5万吗？
7: 我说也要是赚到钱，我也出于人道，给个5万来，就是没赚到钱。
1: 你回去考虑考虑。
0: 在社区初次调解中，由于原告要求赔偿数额过大，承租人无法认可，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1: 现在开庭。
8: 沈军的颅脑和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0: 究竟是安全事故还是医疗救治不及时？原告60多万元的赔偿诉求，究竟谁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在法庭上，各方对此还会有怎样的说法？
1: 现在开庭，原告何梅。
9: 真的。
1: 法庭开庭主要就是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希望你在庭审当中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有什么不舒服的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来。双方当事人有没有证人要出庭作证的？
10: 韩东跟张梅。
1: 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5: 人在前外后镇。
1: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37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梅、沈军、赵一与被告李、张振荣、张振华、徐秀红生命健康权纠纷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下面首先由原告陈述自己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
11: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6: 65万，5500是5年。
11: 根据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对这个死亡赔偿金的金额呢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金额调整一下。这第二，诉讼费被告承担。
0: 原告方向法庭陈述，沈某顺跌落至全身多处骨折，两次手术的费用高昂，给家里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父亲死亡后，对母亲打击也很大，而且被告并未做任何赔偿和补偿。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在法庭审理中，各被告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8: 死者沈顺坠地受伤是因为私自敲木地板造成的。
0: 承租人的代理律师答辩说，当初死者上二楼时并未经过允许，是其私自跑上二楼，他敲木板的行为也涉嫌盗窃。
1: 张华进行答辩。
2: 在本案当中，原告亲属死亡是由于自身原因，与被告三出租房屋的行为和事实没有任何关联。
1: 下面由被告徐红进行答辩。
0: 前承租人答辩认为，受害人坠楼时自己已经与房东终结租赁合同，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法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受害人沈顺与其被告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其从楼上坠落并导致死亡，被告各自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下面首先由原告向法庭举证。
0: 为了证明沈某顺的死亡原因，原告向法庭出示了死亡记录和入院记录，入院诊断共15项，除了高血压外，其余14项均为外伤所致，证明坠楼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
11: 由派出所拍摄的现场照片4张，主要证明呢，这个现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1: 被告进行质证。
0: 对于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张某荣和李某表示，病历中记载死亡原因为肺栓塞。死者入院第6天死亡，坠楼是死亡的原因之一。沈某顺颅脑及重要脏器都没有受到伤害，主要是医院在诊治过程中没有重视，治疗方案不正确造成的。
8: 据了解，在事后呢，医院进行赔偿。事发的楼栋当时是木板封死的，不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不需要张贴警示标志。
2: 不是涉案的这个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而是原告亲属本人的行为造成相应的安全事故。
7: 就是沈顺的死亡入无吧，发表意见。
1: 下面由被告李伟、张荣向法庭提供证据。
8: 房屋租赁合同一份，该证据证实，指沈顺坠地受伤时，房屋还没有正式营业。
1: 下面由原告进行质证。
11: 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个被告二取得了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因房屋存在安全隐患所造成的事故责任，其作为房屋的管理人负有赔偿责任。
1: 下面由被告张华的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
2: 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这相关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二承担，与本案的被告三无关。
1: 下面由被告张华向法庭提供证据。
2: 被告三与本案的被告四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0: 房东的代理人说，涉案房屋在其购买时已经由开发商出租给徐某红，相关的装修装饰均由徐某红进行，房东无任何改动及装饰装修。
11: 其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存在的缺陷和安全隐患应当进行这个检查和排除。
1: 下面由被告徐红发表质证意见。
7: 因为我是走那个招商部手里租过来的，也不是我弄的。
0: 被告张某荣和李某共同请求证人出庭，案发时他就是在场的一名工人，他能向法庭说清沈某顺坠楼的真相吗？
1: 那下面传证人张某英到庭。

0: 那么你今天主要要来证明什么？
1: 啊，我们在一楼，他去拿的时候就没告诉我们去拿，他自己把那个木板撬掉了。
0: 嗯，下面传证人韩东到庭。
2: 上午上去的时候，老沈他已经在那个楼上，对，已经把那个舞台上的木板拆了，往那个窗外面运。
0: 嗯，
2: 然后我看见他在拆木板的时候，然后我就上了厕所，就出去了。等出回来以后，听他们说他已经跌下来，从上面跌下来了。
0: 之前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明确上面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啊？
2: 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0: 、
2: 什么也没说，
0: 也没说可拆，也没说不可拆。
2: 也没说给他啊，对。
0: 下面有几个问题啊，问一下双方当事人。首先问一下原告，我想问一下，当天到楼上去拆这些木板，是你跟你丈夫一起去的，是吧？
3: 哎，我跟他一起去的。
0: 当时到上面去拆这些东西，你们夫妻两个知道哪些可以拆，哪些不可以拆啊？
3: 这个不知道，要知道给快板那不敲了。
4: 老人告诉法官，由于家庭条件不好，自己的孙子孙女已经开始上学。为了补贴家用，老两口才从事了收废品的工作。
3: 收入困难，要是收入不困难，不就收了个吧。我的农事个贴补贴补的，但又不得毛，只然只一毛钱挣，不得。一天的那个那边办农真的没十来块钱。
0: 被告李张荣，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啊？就是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人是合伙关系？
5: 对，是想这样。
4: 承租人说，他原本是打算开一家饭店，但拆除工作刚开始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无奈之下装修停工，自己还摊上了官司。
6: 那肯定乱得一塌糊涂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切都改掉了，现在都不好弄了。以前本来有人几个人跟我合伙投资做这个事情的，现在没人了，人家就说不吉利。人家不愿意投资了。
0: 好，法庭调查结束。法庭辩论过程当中，看有什么新的意见，原告。
7: 这个木板和地面之间没有固定物进行固定，如果有固定物，那么这个人也不会塌下去。我认为，被告方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8: 事发地点不是向公众开放的地方。死者擅自进入该场地，受伤死亡之后。
4: 其余两名被告在法庭辩论环节中均认为自己与该起事故没有任何关联。
0: 法庭辩论终结，双方当事人做最后陈述。原告
7: 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0: 被告
8: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第被告一和被告二的诉讼请求。
9: 请求驳回对被告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徐玉红
10: 请求司法驳回原告对我本人徐玉红追加的那个全部诉讼请求。
0: 那么今天庭审过程当中，再次征求双方的意见，是否同意继续进行调解？原告
7: 同意。
0: 被告
8: 同意。
9: 同意。
0: 徐玉红
10: 不是。
0: 今天的庭审就到此结束，现在休庭。双方核对笔录。
4: 为了尽快解决矛盾纠纷，让死者的家属拿到赔偿款，庭审结束后，法官在法庭内做起了调解工作。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公众好好做一下，对吧？
7: 他隔壁上网怎么
0: 谈？但是你们这边回去昨天谈了以后，后来怎么样？事实基本上清楚了，是吧？
7: 对对。
0: 无非就是我刚才总结的，谁主谁次的问题。
15: 你们在这个今天的行程之后，你们大概能出多少观音？
16: 过去最多就这么多。
15: 5万。
16: 哎。
15: 原告代理人这边的话，你们大概多少能接受呢？
7: 叫什么？
4: 由于原被告双方对赔偿数额的分歧较大，最终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
0: 调解是我们希望追求的一个结果，抓前端治未病，做多元解分，能够在庭前诉前能做这方面的调解工作。如果说这个案件是裁判，我们希望达到什么？对于租赁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房屋所有权人、房屋的承租人，在经营承租的过程当中，包括像本案的这个受害人，怎么来避免这样的不幸的事故这种发生，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4: 2024年7月17日，淮安市金湖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受害人沈某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基本的辨别能力，其未在询问的情况下私自拆除并冒险从下层薄木板上穿行，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而被告张某荣和李某作为合伙人，虽对二楼南洞口均不知情，但对沈某顺拆除二楼木板的范围指示不明，且未能及时发现并加以阻止，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商铺在事故发生前已由张某荣和李某占有和控制，因此前承租人徐某红和房东张某华与沈某顺坠地受伤并死亡这一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判处被告张某荣、李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原告140574.5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量。

0: 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8: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30播出。
12: 你的感受我懂，你的心事我听，你要的办法我有。本周六18:25，敬请关注新生

0: 大力哥，图片收到了吧？
1: 收到了。
0: 你赶紧查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孙海清。
1: 是啊，你哪儿呢？
0: 确定是吧？
1: 确定啊。
0: 我在那个安城的齐安渡口，你赶紧通知一下当地的警方。啊。好。警方。
2: 哎。
0: 海民呢？
2: 好。
0: 里面发现一个通缉犯，需要你们配合。
3: 干嘛去啊？
4: 时间错人了啊！
5: 哎，上车！快
6: 上车！
5: 哎，上车！
6: 大哥，
5: 大哥，
6: 好呀！
5: 大哥，
6: 哎，别动啊！
5: 别动！
6: 老二，老二，
5: 快点！
6: 老二，老四，
0: 兄弟，孙海星，
7: 把里浪夜总会捅了个人，从四楼扔下去，是你干的吧？
0: 不是，
8: 你看看这是你们，还想抵赖？带走，
5: 走，老实点。
8: 感谢你的配合，
0: 圣手的事儿

0: 哎，结账。来，咱办这个。来，
1: 一二三。
2: 你装什么呢？
0: 戴面镜啊！
3: 哎，小心手啊，小心手。
0: 好。
2: 哪头审讯室？哪头观察室啊？
0: 这边审讯，那边观察呀。
2: 你好好看看谁观察谁啊。
0: 反了！
2: 哎，这人都去哪儿办公了？
0: 询问室改成办公室了。
2: 王队在哪？
0: 在会议室呢。
2: 哎，走错了，改成这样都不认识，连厕所呢。
4: 行了，这一个人演戏的还挺过瘾，好玩吗？嘿嘿。
2: 您最近挺好啊。
4: 哎呀，我只要看不见你气我，我都挺好的。戒了。
2: 戒了好。回头我也戒了。
4: 戒不了。你闲不住啊，是吧？哎，你说你把这个于鹏那个社会关系是不是都给走了遍了？一会儿又找孩子，一会儿又去抓那个通缉犯。我是不是应该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立个一等功啊？
2: 那我，
4: 哎，你是不是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是个警察？
2: 那我不该想起来吗？
4: 那谁知道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抓了个通缉犯就可以抵消你的态度问题了？
2: 没有。
4: 那你的检查还不给我放这儿了？
2: 早就写好了。
4: 哦，有备而来啊。明哥，把字儿练练啊，
2: 下去。
4: 行吧，既然态度也有所转变，检查也写了，嗯，回去接着等通知吧。
2: 等通知？
4: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着？哎，大哥，这么多币你不拿，你说就一根放这这么显眼，
2: 哪儿不是够不着？
4: 怪我，怪我，下次给你放个好找的地方。对了，那个跟你说一声啊，那个程云浩找着了，送回家去了。
2: 真的？
4: 啊，
2: 在哪儿找着的？
4: 不告诉你。
2: 不，您跟我说说呗。这
4: 工作呢啊，快走吧。
2: 行，那我走了。
4: 拜拜。
2: 等您通知啊。
4: 等着吧。
5: 于鹏回到出租屋，不知道拿程云浩怎么办了，就想着要不找个地儿处理了吧，就把孩子拉到车上，沿着环城公路走了一段，到了马坡拉下来就给扔井里了。刚走了没两步，就听见孩子在井里叫唤。哎，琢磨这也不行啊，有被发现的风险，要不拿这孩子再赚一笔，连夜就给卖到山里了。前天发现的时候，那家人还不承认呢，死活说是自己家孩子，当场采了血样和 DNA， 这才松了口。喝点水。

0: 哎，怎么样？
1: 嗯，
0: 辛苦了啊！我让老陆做两碗面，咱就凑合吃谁啊？嗯，
2: 这个
0: 啊，
2: 这桌子看的眼熟啊！
0: 嗨，我这用顺手了，跟队里换了一张过来。
2: 磊哥，
0: 嗯，
2: 知道于鹏，
0: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孩子？
0: 哎，正想当面跟你说这事儿呢。告诉你好消息，
2: 嗯，
0: 你嫂子又怀上了。
2: 真的？多久了？
0: 三个月了。
2: 来来来，这必须得喝一个，还是厉害啊！干了！进来，
3: 黄队，
2: 喝，怎么样？
3: 您找我啊？
2: 今天看来心情不错吧？这个检查你重写一下。
3: 这还要怎么写啊？不，您不是回来叫我上班的？
2: 是啊，但是上班归上班，检查归检查，两码事儿啊。
3: 那您说这咋写？
2: 你这样，你呢就是写的再深刻一些，再诚恳一些，那种掏心掏肺那种。这个字数不要少于5000字。
3: 5000字？
2: 1万字当然更好。怎么着，有点小情绪，不满意啊？
3: 哪敢呢！
2: 赶紧走吧，在这干嘛呢？等我给你颁一个归队光荣的锦旗啊！
3: 对，黄队，我们组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干什么呀？我怎么干呢？
2: 哦，这简单。前两天队里刚招俩圣光蛋子，这个正在训练呢。这小子跟着赵大力正在练习现场，你呢刚好去赵大力那儿配合一下他办那个案子，顺便带带他。
3: 哦，行，好嘞。那我走了。
2: 走吧。
3: 哎，
2: 别忘写检查。
3: 写写写写写，一定写。走了，
2: 签字啊。
0: 哎，下午4点半。嗯，黄队，妈，
4: 有病啊！
5: 看什么呢？
4: 回来了？
5: 回是回了，成你手下了。
4: 挺不高兴呗？我哪敢啊！不，老黄非要把你安排进来。那个，正好我要去事主家一趟，一块儿吧。愣着干嘛？叫人啊！明哥，
6: 明哥。
4: 啊，李玉刚，警校刚毕业。啊，你知道。那个，这是他第一个案子，正好你带明哥看看这个视频。
6: 嗯，
4: 我跟那吴豪，我们俩先去一趟，一会儿你俩一块儿过来。
6: 好嘞，
5: 哎，说说案子，啊，太平洋新城一个男的报案，说他老婆失踪了，可是突然呢又发现他老婆尸体了，他一下从受害者家属变成嫌疑人了。
7: 你等会儿啊，你从头说。
5: 好，你从哪个头啊？
7: 从报失踪开始。

0: 那是哪天？
1: 10月5号，大概2周前。
0: 尸体是哪天发现的？
1: 尸体是昨天。
0: 在哪儿发现的？怎么死的？
1: 在东兴一个很偏僻的灌木丛里头。法医报告现在没出，但是他头上有钝器伤，死亡时间大概是5天前。
0: 报案当天怎么说？
1: 当我们就上门取证了，踩了室内痕迹，提取了血液。
0: 从哪儿提取的血液？
1: 在他们家的那个料理台的脚上，还有那个地板上。后来也证实了，那就是受害人的血。
0: 足迹呢？指纹呢？
1: 没发现有其他人的足迹和指纹。
0: 哎，大力哥刚刚说让你给我看什么？
1: 哦，这个。
2: 他最后进小区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
1: 之后就坐电梯回家了，再也没出来过。
0: 有其他可疑人员出入吗？
1: 都查了，没有。
0: 没有？那就是说，人在家待着，然后凭空就消失了？
1: 啊，我和大力哥把这视频都盯透了，就是没看上他是怎么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吧，怀疑是绑架勒索，因为她老公吧虽然年轻，但是挺有钱的，在那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大公司，导入上市呢。绑架勒索要钱，她一直也没等来电话。后来大力哥在他家那个电脑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浏览记录，什么杀妻、买凶杀人，如何让一个人凭空消失？啊，还有就是报案人，
2: 她老公在互联网上
1: 登录过买凶杀人的贴吧。
0: 她老公叫什么？
1: 叫唐林。
3: 林哥，安全带系好，不稳了啊！
0: 不用操心我，这车我比你熟。
3: 慢点，慢点！哎，这是要买的吧？

0: 立哥，来了。这边是书房，这边是卧室。
1: 他们俩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
0: 10年啊！一张结婚照都没有，估计文化人不爱弄这套。然后这边有两个血迹，一个是在这个脚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地面上，估计这是在这厮打过。
2: 宇哥，脑袋就是用一下，
1: 那地震。
0: 你亲儿子，哎，差不多。这痕迹看上去就像是有人抓着别人头撞上去的，所以我们在怀疑是绑架案。嗯，啊，起来吧。啊，你怎么看？这种
3: 案子一般都是老公。看看。嗯。看来血挺多啊，
0: 那很有可能就在这儿分的尸啊。
3: 急什么？
0: 是不是人血还不知道呢？也是啊，还要在这儿分的尸，他把这儿都擦干净了，厨房应该擦干净。你在想啊，他名牌大学毕业，智商不差吧？智商肯定比我聪明。要是你杀了人，电脑里的浏览痕迹你不删一删，他本人也学互联网了。
3: 力哥，打算怎么办？
0: 反正他现在嫌疑最大，我回这里找老大，皮条条子，撞坏当年。那你先回，我再转转。
3: 那行，辛苦了啊。嗯。那我呢，大力哥？
0: 你在这儿陪好你面子，你千万别跟着我啊！来来来来来，那你说。这边我跟大力哥都检查过了，没有拖拽尸体的痕迹，然后一楼的那个监控视频也看了，也没有这个运尸的痕迹。 除非吧，他分尸，这边也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啊，这家邻居物业说出差有一阵儿了。

0: 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1: 不知道。
2: 我打电话打不通，电话不在服务区，然后你们就来了。
3: 嗯，接着说。
2: 我以为是绑架，我就天天在家等电话，但没等来绑匪电话，却等来你们的电话，说找到尸体，让我去认尸。我和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是大学同学，我没有理由杀他。你们已经问我很多次了。
4: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感谢你们一直陪着我披荆斩棘。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投资方，感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太太，感谢你对我无限的包容和支持。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张凡，谢谢你。
5: 他俩很貌合神离啊！
1: 啊，有吗？
3: 哎，技术科学鉴定出来了，他们家浴缸里那血不是人血。
6: 唐林怎么解释？
3: 他儿都不知道。
5: 哎，邪门了！
6: 你说这他俩也没孩子，这女的怎么就当着干的？那这尸体怎么运出去啊？
3: 还有他的招儿呗。
6: 尸检报告出了吗？
3: 嗯。哎，嗯，三点是吧？行，我知道了。好嘞，瑞哥。
7: 嗯。
3: 他们找着那个张凡一同学，他们下午在咖啡厅啊，下午三点，正好你去一趟，正好跟子明好好学学怎么走访。
7: 好嘞。
8: 哎啊，你一会儿少说话，稳当点啊。
7: 哎，好嘞。
9: 他跟唐林谁追的谁呀、啊？
10: 他先喜欢的唐林。那时候那么多人追他，给他写情书什么的，可他眼皮都不抬一下，就看上那个唐林了。
9: 为什么呢？
10: 长得帅啊，又文质彬彬的，跟别的男的不一样。事实证明。他也没选错，我们这帮人里属他过得最好。
9: 他们俩平时有什么矛盾吗？
10: 矛盾没听说，他说他俩挺恩爱的，唐玲对他确实也很好，偶尔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也能看出来唐玲对他很照顾。对不起啊，我该回去上班了、
9: 啊、
10: 迟到要扣钱呢。
9: 好，谢谢。
10: 后面有事您再找我。
5: 哎，你说啊，
1: 来的，
11: 好嘞。你们刚刚是不是在说张凡啊？
1: 你认识他？
11: 他经常自己一个人过来坐着，坐在窗边啊，一坐就是一下午。
1: 你跟他聊过天吗？
11: 聊过。他知道我闺女是试管婴儿之后啊，就总跟我问这个。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很久以前是多久？
11: 得有一两年了吧。
5: 明哥，够稳吧？
1: 太稳了，连买单都不起来。
5: 佩姐来电话说那个唐林邻居回来，咱去看一眼。
1: 走。
12: 你好，刑警队的，找您了解一下隔壁家的情况，麻烦您配合。
13: 那个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下，他们家到底怎么了？最近都来了好几波警察了。
12: 您不是出差了吗？你怎么知道来了好几波？
13: 啊，那个。

0: 那行李箱里装什么呀？纸底。是不是傻呀？他要是失踪当晚，在这儿就被杀了。那草丛里刚死那个人是谁啊？
1: 也是啊，这隔了这么长时间。
0: 还有，我问你啊，一个成年人大概多少斤啊？
1: 至少得百十来斤吧。
0: 至少百十来斤。
1: 的一个人装在这样的一个行李箱里，两只手能够那么轻松的就拎得动吗？应该不太能吧。还有啊，
0: 看这个猫眼的高度，我当时留意过，正常猫眼的高度就这么高吧？
2: 啊，差不多。
0: 这多高？
1: 1米7，
0: 1米65多点儿。你再看看那个人的鞋跟。
2: 至少得3到5厘米，那这个人多高？这个人穿上鞋不到1米8了。
0: 唐林多高？
2: 唐林1米8多，他要穿上这鞋得将1米9了。啊，
0: 他老婆多高？
2: 他老婆1米7多一点。所以这人不是唐林，是张凡。这张凡死了呀，唐林认过尸了。
0: 一个人想易装容易。难的是改变身高。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唐林，所以我怀疑是张凡知道邻居家装了摄像头，所以伪造了现场。而且在小区的大门口监控发现9:01这个人出现过，但是电梯里的监控没有，因为他走的这个方向就是楼梯。
3: 如果像你说的是他伪造的现场，那后面就更说不通了。他怎么死了？自己把自己砸死了。总之还不能排除唐林的嫌疑，也不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来，
4: 我买包子干吃过。
3: 好，你至于吗？
4: 红旗村有个线索包呢，有人看着咱们那协查通报了，说前阵子有个女的在他们村里租了房子，像是张凡。
3: 那赶紧去啊！

0: 小姐，自个儿身份证。还有一张车票。
1: 这个号码是广东的实名卡，机主叫于海林。这个号码此前曾经三次拨打过张帆手机，有个通话记录。
2: 在这住了小半个月了，500一个月，没闹过什么事儿。
3: 说说，跟张帆怎么认识的？
1: 啊？
3: 啊什么呀？听不懂啊？张帆，
1: 网上认识的。
3: 从头说，网上怎么认识的？
1: 去年10月份。在聊天室认识的，当时觉得他说话挺有意思的。
3: 后来呢？
1: 后来就聊天呗，我俩就没事就聊，没事就聊，然后就网恋。
3: 你们俩见过吗？
1: 没见过，我俩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俩就是聊天室互相换一下照片。
3: 你们都聊什么呀？
1: 就聊聊他家里那点事儿。他说他对他老公不满意，然后想换个地儿。

0: 生活。
1: 完了，我俩就决定私奔。
2: 约了哪天？
1: 18号。
3: 那我在车站等了他2天，我没见着人影。
4: 你们俩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1: 我想想，最后一次13号那天。
2: 他用一座机联系的我。
4: 你再好好想想，13号到18号之间，你们联系过吗？
3: 没有。他不让我联系他，他跟我说他之前的手机号他也不用了。完了之后，他不让我主动去联系他，跟我说他让我待着。完了，他主动联系我。
4: 他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
3: 我说我做生意的。
4: 你知道他有老公，还要跟他私奔？
3: 那我觉得他有钱啊。那我做生意需要钱啊，我就跟他说，你过来给我投点资呗，就这么简单，我没干别的呀。
1: 不是，他跟你们说我在这儿呢，
3: 他骗我来的这儿，我是受害者，那我啥也不知道啊。我，
5: 你是唐林助理？
0: 对，我和唐总一起共事有7年了。
2: 13号，你们唐总在哪儿？
0: 13号，我和唐总一直在公司。
2: 一整天都在吗？
0: 对。
2: 还有谁？
0: 哦，还有业务部的小刘。
2: 你们下班之后呢？晚上呢？
0: 晚上也在公司，那天加班。
2: 还有谁啊？
0: 就我俩。
2: 就你们俩？
0: 嗯。
2: 那天唐总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什么不一样，很正常。
2: 谢谢，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找你，您先忙吧。
0: 好。
6: 林哥，我扭机上个厕所。
2: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赶紧的。
6: 林哥，
2: 你上个厕所怎么那么久啊？
6: 抓着了。
2: 什么抓着了？
6: 凶手抓着了。
2: 什么？什么凶手？
6: 杀张凡那个凶手，
2: 谁干的？
6: 一个流窜犯，秀山区刑警队抓了个抢劫的，结果问着问着，他把这事儿给交代出来。
2: 怎么回事？
6: 据他自己交代，10月13号晚上，他想再次作案，他就在那个东青附近溜达，

我撞死了呀！

0: 明哥，你说他为了哄这点东西把面都搭上了，值吗？
1: 他护的是这点东西吗？这点东西是他的未来，是他以后的日子，是他的希望。
0: 嗯，也是。那除了这些他啥都没有。
1: 这个人跟唐林有关系吗？
0: 调查完了没关系。我估计他就是想报复她老公，结果吧给着了。
1: 为什么报复呀？
2: 我对他这么好，他要害我，假如我死。
3: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干？
4: 怎么说他也是你媳妇儿，让人杀了你不伤心呢？
2: 他跟别人好了，我还得为他伤心。
4: 他为什么跟别人好啊？你心里没数啊？
2: 你什么意思？
4: 非得让我们把话说那么白是吧？你不说，法医报告替你说，知道他为什么恨你，你骗了他，还利用了他。

0: 是他主动追的我当时就想要不谈个恋爱试试，一谈就谈了好几年，最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双方父母催得紧，我当时的创业觉得时机合适，但是新婚当晚。 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道坎儿，渐渐的感情就淡了。但是我是不敢离婚，但我对他真的好。他找工作不顺利，我就说我养的。 他喜欢逛街、购物、花钱，我都满足他。我还单独给了他信用卡。他想要月亮，我绝不摘星星来糊弄他。我尽到了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其实，我对不起他。
1: 5200啊！哎呀，一看就用心了啊！
2: 看，
1: 这一看就是手写的。以前你那个就跟用脚写的似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刘子明，这就是上回我跟你说那个下雨刚实习结束。
2: 明哥好，我叫夏雨。
1: 哎呀，别明哥了，以后你还有吕玉刚就跟着子明，你们三个一组，好好带，别给你师傅丢脸啊！
2: 师傅好，那我撤吧，先撤了啊！找你师傅去啊？哦，你们俩听好了啊，有两种人，一种呢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混；另一种呢踏踏实实的钻。在我这儿要是想混，就赶紧滚蛋，趁早换个地方啊！大家都别耽误时间。
3: 刘子明，
4: 干嘛呀？
2: 给你看个东西。
4: 录取通知书，上海传媒大学。
2: 行啊你啊！
3: 这是谁啊？长得还挺帅，你不介绍一下？
2: 他，夏雨。
4: 我长得也挺帅。
5: 你也可以问我，我叫李玉刚。哦，我俩都是他徒弟。
4: 行了，别贫了，走走走，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3: 这么好？
4: 哎，师傅，带我俩呗。
2: 来呗。
4: 哎，
5: 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你们师傅不爱吃的呀。
4: 那磊哥，你看着帮我点俩呗。
5: 好。
4: 来，我帮你擦。来。
2: 借个火呗，干嘛呀？考上大学了，不得给我妈说一声吗？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恨你爸吗？我挺想恨的，他们都挺有的恨的。
3: 我妈这边的恨我爸，我爸这边的恨我妈，但我就谁都恨不起来，想起来谁都心疼。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案子会结束，但伤痛不会。出事那天，我妈被套上麻袋拉走了，我爸也被拉走了。当时只有一个邻居陪着我。 后来他还睡着了，我就看到满地满墙都是血，我就拿抹布擦，地上擦掉了，墙上怎么都擦不掉。

然后我就拿着刀，一点点的把墙皮都给刮下来了。第二天早上，老魏就来看我，跟我说了一堆，但我当时谁都听不进去，天天就是打架、逃学、不看人事儿，但他还是一直管我，老管。初高考成绩那天，他一晚上都没睡觉。

0: 人上不出来了。
1: 有枪又在居民区，怎么抓呀？
2: 干嘛？
0: 平儿。

0: 啊，你恶不恶？你扔前面不完了吗？
1: 协助市局缉毒支队，所有人都打起精神，必须完成任务。
2: 还快点，跟住了。
3: 行吧，看我的。
2: 车技决定不了速度，决定速度的是排量。
3: 我都不信了。

0: 你们俩
1: 准备好挨骂了吗？
2: 骂呗，骂也不疼。
3: 跟丢了，摸了两年多高露头，你们居然给跟丢了，真行。
2: 不是我们不跟黄队，是咱那车不行。再说就一个画像，是不是他可能不知道？
3: 是不是什么也跟丢了？我发现你们没有？报了没有？
2: 咱那车想报都难，真的，那二档的异常都挂不上去。
3: 想报难还光荣啊？没报光荣是吧？啊，这么一个人你们给跟丢了啊？这就是你带的徒弟啊？你把任务执行成这样？
0: 您让他们俩别跟着我得了。
4: 黄队，
0: 你别生气，别着急嘛。
4: 我这就去交警队调监控，把他行动轨迹挖出来。
0: 走。
3: 走什么？我这还没骂完呢。
4: 啊，好，我马上过来。
2: 嗯，我都说就骂嘛，怎么还动手啊？
4: 我教你们俩怎么解压啊。黄队的。看看啊！哎呀，你们俩先去交警队，我一会儿过来啊。
2: 笨蛋。

0: 先生这边。再见。
1: 来，老妹儿，没问题。
2: 哎呦，六哥。
3: 来，
4: 谭
3: 指挥。
4: 哎哎哎哎
2: 哎，
4: 鬼子。
2: 哎呀，六哥。哎，
4: 您
2: 六哥，想死你了，出那么多汗。
4: 哎，鬼子。
2: 哎。
4: 好东西。哎呀。
2: 哎，六哥，
5: 我不碰着
4: 了。好，这个可就更带劲儿了。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六个。
1: 我不碰这个。扛，这个喝酒更带劲儿。
2: 六哥，
1: 你们玩我喝酒陪行不行？妹子，这都碰不了，咱俩还能在一块玩？
3: 哎，于海你好，哎，嫂子，啊，没事，我就是问问那个，你李哥这两天找你了吗？没有啊，没见过他哈。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我就先问两句。哎，好，那先挂了啊。
4: 姐夫不见了。
1: 什么叫不见了？
3: 电话关机，呼他也不回，公司人也说没见过他。
1: 上次联系什么时候？
3: 前天晚上。
1: 他那些朋友呢？联系了吗？
3: 都问过了，都说没见过。
1: 那之前去的那些地儿呢？
3: 他成天在外面，我哪知道他成天在哪儿晃悠？
1: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3: 像这种24小时没动静的，没有。以前不管是出差啊，还是喝酒，当时没接，最后怎么着能给我？

0: 回。姐，你之前跟我说过有个女的老给姐夫发短信，你要不问问？
1: 我就害怕她出什么事儿。
2: 你得往好方面想，万一她被绑架了呢？
3: 姐，欧巴不会真让人绑了吧？
1: 别听她瞎说。
2: 不会不会，就跟你开玩笑呢。要是真被绑了，该找妈妈要钱了啊！没事，别担心。行了，别操心了，我去给你找吧。
0: 走了。
2: 走了。
4: 除了这几个地方还有吗？
5: 这已经是你姐夫常来的，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4: 那能去哪儿啊？
5: 怪也不见鬼了吗？能去哪儿啊？
4: 这着了，找不了那么劲儿。

0: 杨哥。
1: 哎，苏燕。
0: 怎么了你？脸色那么差呢？
1: 跟咱这行的有脸色好的吗？
0: 也是。哎，我托你那事儿。
1: 找着了，人在拘留所呢。
0: 拘留所？因为什么呀？
1: 吸毒毒。
0: 你这什么毛病啊？
1: 最近带孩子带的，天天什么睡觉觉、喝奶奶、洗澡澡，乱了都。
0: 拘留了怎么不通知家属啊？
1: 问派出所了，人说要通知来着，你姐夫死活不让，手机都给砸了。
0: 吸的什么呀？
1: 冰。
0: 在哪抓的？
1: 群众举报，在夜场叫娜娜。
0: 娜还是娜娜？
1: 娜娜俩字儿。
0: 行，谢了啊，我去一趟。嗯。

0: 我以后不当司机了啊！上车吧，坐后边啊。
1: 有人还嫌弃我了。
0: 行，景来同志，回去吧啊，辛苦了啊。
1: 上车吧。
0: 啊，往里坐。
1: 嘛呀？
0: 顺路。
1: 哦。
0: 上车。
2: 子明，没跟别人说干嘛吧？一会儿就说我打架了啊，这事儿什么都没有，这就过去了。我这第一次，你知道吧？哪个做生意的没点狐朋狗友啊？不是我非要那什么的，
0: 他非往我那酒里边扔那药丸呢？
2: 那你说我当时我给倒了还是吐了呀？不打人脸吗？
0: 你这，哎，对，哎，你刚才怎么不拐弯啊？我这，你要去哪儿啊？哎，你说句话，上公司，哎，心思缜密的，当警察的就是不一样。哎，这儿又这，你要干嘛？咱们要干嘛去？警察同志，这要绑架我，看见了吗？他不按路开，他要绑架我，这怎么办啊？这个，
3: 没人绑架你啊？
0: 什么？那这干嘛去？你这一直往前走？
3: 嗨，去戒毒所。
0: 我不去你地方，放我下来！子明，走，你下来干啥？是不是要自己多待几天？走。真来了，啊！明儿我以后再也不吸了。你别送我进去行吗？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对你不是这样，子明，我给你跪下都行，子明。 你不能，我不能进去，怎么样？我这完了，我这
4: 老实点。姐，人找着了啊，哎，他人没事儿，放心吧。对，在辖区所里，在。

0: 哥。
1: 哎。
2: 明哥。
1: 哎。
3: 明哥。
2: 明哥。
4: 哎，师傅。安明啊，那个车牌查了，是个假牌照。
5: 然后我又查他那辆车，
1: 全市的这个类型车的车主记录都在这儿了，
4: 一共是2041辆。不过不太确定他那辆车在不在这里头，也有可能不是在咱们市登记的，反正是不太好查。
1: 李玉刚那边怎么样？
4: 没查着，最后那辆车消失在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了。他还在那儿盯着，我就跟他说了，那些监控全查完得到过年了，要不然咱们让他回来吧。
1: 不用，回来干嘛呀？平时不是坐不住吗？让他多坐一坐啊。
4: 也对，
1: 我走。
6: 哎，刘哥，这是你们的肉串和板筋啊，都好了。
7: 磊哥不在，
6: 我们老板今儿还真没在，有什么事儿你们跟我说就行啊。
7: 好。

0: 谢谢，
1: 黑人。
2: 这么回事，刘哥。
3: 想你了，找你聊聊天。
2: 刘哥，你看我这都不是全国人了，你还拿我开涮。

0: 跟你打听个人，安平海你知道吧？
1: 安平海我跟人家说过了，他那么大的大人物，但我也只是听说，我还够不着的，我听说了。
0: 那他底下的人你总认识吧？
1: 我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怎么能认识他们呢？
0: 跟我装傻是吧？安平海有个马仔叫葛小辉，平时帮他散货。安平海上回住酒店用的就是葛小辉的名字，你不认识？
1: 葛小辉，葛小辉这个名字倒是听着挺耳熟，但我是一下想不起来了。我脑子这是失眠不太好。
0: 你是又有什么困难了吧？果盘不好送啊？
1: 没有，托刘玉的福，老板人家对我挺好的，一次价格都没跟我讲过。我现在算是改邪归正了，不做坏事了。但是就有一点点小问题。
0: 说，
1: 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医院不怎么待见我了。
0: 没问题，我帮你问问。
1: 哎，还是刘队，还是刘哥，刘哥，来我，是我刘哥，我干了。
0: 说说吧。
1: 你说那大老板啊，我确实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听说有那么一个人叫张宝，张宝一直在99，就是给那个葛小辉散货的。

0: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哎，那个酒吧里边那个DJ啊，大代表，你可以多注意呀。好听，哎，专业好人，你先留着。那我就先撤了。哎，车钥匙。
1: 串儿，
2: 师傅你吃吧，我不吃。师傅，谁让你回来的？
1: 哎，不是，您让吃串不带我？
2: 都给你留着吗？一口没动。
1: 谁吃的？能吃吗？
2: 能吃。
1: 嗯，好吃，好吃，好的香。
2: 哎，师傅。
0: 刚才你说话，这人谁啊？外号叫黑无常，14岁就进了少管所，从那以后进监狱就是家常便饭，我都抓过他3回。我看他可怜，平时帮帮他，有时候也向他打听点消息。哎。
1: 再擦那桌子就变色了，你这爱干净的毛病得改改啊，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出现场？别老实话，嗯，
3: 改改，
0: 走了，嗯，你们俩回去换套衣服，晚上带你们潇洒。
1: 明白。
4: 不行，我刚走，刚吃啊。
1: 晚上去哪儿啊？
5: 去酒吧。
1: 去酒吧。
6: 别浪费，你拿着呀！你自己吃吧。师傅，你说这李玉刚怎么还不来？太磨叽了。来了。泡吧呢？你俩穿的也太素了吧？那你这拉链得拉开。你别动。
1: 别，我看，哎呀，老李是啊！
6: 这大半夜戴个墨镜，你能看得见？
1: 牌子，5块呢。
6: 我跟你说啊，你说咱这去个酒吧，你就穿成这样，谁让哪天咱们抓不着，你得穿成什么样？
0: 行了，少废话，走。

0: 小雨，
1: 嗯，
0: 你去，别惊着他。

0: 边的人注意，配合夏雨实时抓捕。
1: 注意，上新鱼了。

0: 带了。
1: 走，你们
2: 小英、
1: 小强、
2: 小
1: 康，
0: 快拉上。
3: 放，包卸了，搜一下。包上来呀。

0: 这什么？说话，这什么？饼，
1: 什么饼？
0: 饼果。手里还有没有？没了。手里还有没有？没了。大哥，啊，爹。
2: 下雨，人抓着了，你们那边可以摘了。这多少克？念。24.2。这是几个厂子的？4个？5个？加上从你家里翻出来的，一共60克。 具体判断我年真啊？给你弄台飞机怎么样？飞机好吗？不，<笑>那个局长没有没有，不是找您要飞机。
3: 你别骗我啊！打架斗殴我不信，他不是那种人。
0: 吸毒还是嫖娼？吸毒。你事先知道吗？我不知道。毒品哪来的？你知道吗？我说了我不知道。你吸不吸？我不吸。我问你吸不吸？
3: 我说我不吸。
0: 哎呀，姐，我不是担心你吗？他人呢？ 戒毒所呢，要是表现得好，配合的话，很快就能出来，别担心啊。
3: 我不担心，我走了。
0: 哎，进去歇会儿，喝口水呗。
3: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呢？

0: 你们俩打架了，
1: 扛上，
2: 放开我，
0: 准备后面，别动了。
1: 嗯，
0: 行，
1: 行了，
0: 来，
1: 等等，
0: 等一下，
1: 喂。

0: 我们是海明市公安局的，是不是叫葛小辉？说话，是不是叫葛小辉？
1: 是。
0: 叫什么？啊？
1: 茶叶。
0: 茶叶。

0: 什么东西？问你话了，说话了。
1: 不知道，别人送的，不知道。
0: 谁送的？
1: 送人多了，我
2: 不知道谁送的。
0: 不老实是吧？啊，把房间再搜一遍。
3: 嗯。你动。
4: 明白。哎，
3: 怎么样？怎么样？
0: 正在突破。
3: 我跟你说，安平海随时有可能给打电话问送货的情况，联系一旦中断，就可能跑了，再抓就来不及了。
0: 我明白。
3: 你呀，争分夺秒，你必须让他配合你行动，要不然没办法。但是急还得稳，因为这帮人都是替脑袋干活的，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打草惊蛇，咱两年多的时间可就白费了。你得稳他。
0: 你放心，我有数。
3: 有情况随时找我。
0: 明白。
5: 师傅，你这袋儿能装多少啊？50克。
6: 你这屋子还有这种东西呢？
5: 看看准不准啊？
1: 大哥，这是酒店，那谁的我哪知道呀？
6: 来，你自己看。哎，这是多少？
1: 你别栽赃好吗？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
0: 没事儿，咱们歇歇啊，慢慢聊，不着急。

0: 这么会藏啊！
1: 这量够大了啊！
2: 来，盛盛，
3: 别动啊！
2: 哎，头转过来，这多少？
0: 反正东西在这儿了，我认了。

0: 判我呗，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别跟我们耍混啊！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两方面：一，贩卖、持有毒品数量巨大，1公斤，再加上刚刚那些，什么结果你自己心里知道；2，丢了这么多的货，你上家能放过你吗？
1: 这条命能不能留，看你自己。
2: 到了就死呗。那你要死了，
0: 范晶晶怎么办呀？经常找你拿货吧？嗯？住哪儿来着？
3: 龙星云。
0: 哎，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孩儿。
3: 跟他没关系，这个事儿，他顶多就是吸两口的事儿，
1: 是吗？
0: 是他吧？啊，自己看。我说了跟他没关系，没他事儿，听得懂吗？没他事儿。
1: 他有没有事儿跟你说了不算。我知道你在意他，你要真为他好，我劝你配合，争取离婚。
0: 我要是配合你们呢，能给他争取宽大处理吗？能不能我们说了不算。如果你配合，我们会上报申请，给你争取宽大，
1: 说不定你还有机会活着见到他。
0: 我能相信你吗？
1: 他的事儿不大，我犯不着骗你。
0: 南明海从扬州拿货，一开始呢。
1: 一分钱也不赚，这样出货快、回款也快，都愿意把货给他。慢慢的就把这个市场给培养起来了。后来他上了一笔大的，特别大的，商家信任他，还是答应他先给的货，后给钱。但从那一笔以后，就没给过钱了，开始黑吃黑。
4: 他这么干，谁爱给他货呀？
0: 得罪一家就换一家呗。
1: 安明海这人心挺黑，也挺狠的。反正就这样把市场给垄断了。是我是替安明海销货，但是这个事儿跟静静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不认识安明海。你平时跟安明海怎么联系？
0: 就是他打给我，有时候是公用电话，有时候手机。他手机卡用一次就扔，我也联系不上他。
1: 小辉，你这么做是对的。要不然等安平海给你打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再交代，你就被动了。一露马脚，他一跑，事儿全是你背，对吧？安平海从洋河酒店走了之后去哪儿了？去冰城了，那边有人要货，他走之前从我这拿了一点应急。
0: 那他是还要去阳城拿货？对，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说送完货就奔阳城。
1: 这次要拿多少？
0: 具体不清楚，但是他说要拿不少。
1: 你这次茶叶是要给谁送货？
0: 哪个黄哪个新？
1: 黄色的黄，新旧的新。
0: 说说黄新的情况。我只知道他叫黄新。安平海安排我给他送货之前见过一次。
1: 见过一次是送货还是就见见？
0: 送货。
1: 黄新住哪儿？
0: 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这种事儿他不问我，我也不问他，大家彼此不知道最好。
0: 这批货要送到哪儿？
1: 安顺区，
0: 约的几点？6点。
1: 安平海照片有吗？嗯，没有，他不拍照。
0: 黄鑫呢？
1: 也没有。
0: 那你到了怎么辨认他？
1: 啊？我不是见过那回吗？
0: 这儿。
1: 安平海随时都有可能联系你。
0: 你要做的就是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0: 千万别让他起疑，明白吗？
1: 明白。
0: 你还有他多少货款？
1: 不多了，他走之前把能拿的都拿走了。
0: 货都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全在这儿了。应该是。
2: 知道怎么说吗？

0: 哎，
1: 跟黄鑫见了吗？货给他了吗？
0: 哦，那个我还没到呢，堵车。
1: 快点。
0: 哎。
2: 他平时都用座机吗？
0: 偶尔就用手机。
2: 是个公用电话，号码是阳城的。
3: 小王，你给当地警方发协查通报，让他们协助调查，没准能查出点蛛丝马迹来。
0: 是。
2: 王队啊，现在必须让葛小辉按照安平海的意思去给黄鑫送货，否则安平海就会发现葛小辉被我们给抓了。
3: 怎么送啊？
2: 啊，
3: 你陪着。你不会想着带着一毒贩然后横穿大半个城去做交易吧？这太危险了。
2: 目前只能这么干，用葛小辉把黄鑫调出来，然后把他给摁了，让他配合我们工作，要不然安平海给黄鑫打电话就全漏了。
3: 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这样，你带一组人在前面走着，那个小峰你带一组人一辆车，小谢你带一组人一辆车在后面跟着负责保护啊，一定注意安全，行动。
4: 是，好的。
3: 来，别忘了买点味精白话。
4: 是。
2: 有吗？
4: 没有。
2: 有吗？
4: 没有。
2: 你确定是在门口？
4: 确定啊。
2: 会不会是因为你迟到，他先进去了？
4: 不，说好正好就是那。
5: 送我下去看一下。

0: 知道怎么收吧？喂，
1: 你人呢？
0: 哎，海哥，我到了。那个黄鑫没来啊？
1: 哦，我刚安排他干点别的事儿，你等我电话。
0: 哎。
2: 等着吧。

0: 喂，
1: 黄鑫在大林路呢，大发超市门口。
0: 那我现在就过去吗？
1: 现在就过去。

0: 喂，海哥，那个我到了，
1: 不约大林路了，咱俩路，抓紧点啊！完事赶紧回去分包去，张胜利那儿跟我要货呢，地址晚点再跟你说。
2: 他是不是察觉出异样了？
3: 不是啊，他这人就是疑神疑鬼的。我不是那个，明天是给黄鑫送货嘛，他可能就整点事儿考察我，这样他安心，他跟谁都。

0: 号码记下。
1: 你记也没有用，我跟你说过，他那卡用一次就扔。
2: 王队，
0: 这个张胜利什么情况？
2: 熟客，经常找安平海拿货，必须把他们俩同时都给摁了，要晚一分钟，指不定这个安平海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3: 嗯，已经派了一个面包车去占两路了，
0: 尾号是467。
2: 明白。

0: 黄鑫，
1: 哪个？
0: 棕色皮衣那个。
1: 看清楚了，确定是他吗？
0: 确定。
1: 刚子，
2: 刚进公交车站，穿棕色皮衣。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干嘛辛苦没处啊？
1: 哎，我在这等车，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我告诉你啊，好好配合，配合是一回事，不配合又另外一回事了啊！
1: 哎，我说你们搞错了吧？
0: 我跟你说，自己掂量掂量，哪跟哪少，我不跟你废话啊！
2: 车上来。

0: 刚那人认识吗？不认识。好，我告诉你，他叫葛晓辉，他认识你。他说是安平海让他来给你送货的。什么安？我也不认识。黄鑫，我明着告诉你，你现在承不承认、配不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葛晓辉现在配合我们工作，安平海已经是我们的目标了，我们迟早要逮他。 你以为他跑得了吗？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你要是配合，就跟安平海说货收到了；你要是不配合，现在直接把你带走。接还是不接？我最后问你一次，接还是不接？
1: 接。
0: 好好说。 要是搞砸了，全是你的事儿，明白吗？
1: 喂，
2: 怎么这么半天呢？
1: 刚才上厕所没听见，东西拿到了，挺顺利的。
2: 下次干嘛都得给我接电话。

0: 号码查过了，没用。安平海那边怎么样？疫情消除了吗？
1: 不好说。我估计他很快又要找这个葛小辉，让他去给张胜利送货。一是进一步试探，二是为自己下一步准备。
0: 赶紧把张胜利也弄过来吧，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0: 嗯。

0: 好吧。
1: 行，怎么了？干嘛呀？
2: 怎么叫什么？叫什么？
3: 康胜利，
2: 是你啊！
1: 带走，走，走。
2: 带回去。
1: 走，
2: 还不说是吧？你别在那装哑巴啊！我告诉你，所有情况我们都掌握了，知道吗？
4: 你可以选择不配合我们，也不耽误我把你移送法办，明白吗？那你要聪明了，你就选择配合我们抓捕安平海。到时候法官给你量刑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帮你争取，明白吗？
2: 虽然安平海他贩毒的各个环节里你们都有各自负责的事儿，但是也分主犯和从犯。我们主要目标安平海，不是你这小喽啰，你自己想想。
5: 海卡吗？知道怎么抓到你的吗？我实话告诉你，葛小辉我们早抓了，他现在配合我们工作。
6: 不可能，那孙子是没有事的。哎，送点行吗？
2: 我跑不了，
1: 越动越紧，
2: 我跑不了。
1: 你到这哪儿啊？
5: 还有个姓黄的认识吧？
6: 谁？黄鑫啊？
5: 抓你抓他们俩，都是为了抓安平海。我告诉你，安平海一会儿有可能给你打电话，你要配合，算你立功。你要不配合，安平海我们早晚也得逮他，因为他们俩都配合了。我现在是给你机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
4: 听了吗？
5: 安平海我们抓定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早，你可以争取宽大；晚，你们俩一块上路。
7: 想好没有？我最后问你一遍，想好没有？
2: 喂，货拿到了。
8: 现在这三个人还不能带回去，安平海随时有可能给他们打电话取得联系。我建议，把这三个人先暂时压在宾馆里，留个后手。是。

0: 师傅，那个什么，我能不能去洗下头？算了，头痒。
1: 安平海随时都有可能再联系你，
2: 我知道怎么说。

0: 哎，下来饭点，先吃饭。
1: 谢谢。
0: 哎，没事。
1: 来吧。再给你加个这个，
2: 不有饭吗？泡什么面？
1: 长寿面，泡面也算长寿面。生日快乐！
2: 我说你们师娘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0: 生日快乐！
2: 那吃吧。没啥好东西，凑合吃吧。你抓到安平海，回到局里，我掏钱给你弄点好的。
3: 这种快乐吗？
4: 我问你呗。
2: 学校没教你什么叫犯罪嫌疑人、啊。筷子不行，勺子凑合用吧。

0: 吃点，一会儿还得辛苦你。吃完了好好睡一觉，嗯。
1: 谢谢。
0: 你们俩吃面吗？
2: 你给我拿点。
3: 我留点汤给你。

0: 哎，
1: 你准备一下，很快就回来了。这回弄得比较大的。
0: 好，海哥，那你回来给你接风啊。
1: 不用，低调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两天右眼皮老跳呢。
0: 啊，你那是高兴的吧？
1: 不是，是有点不好的预感。
0: 没事，那个我去那个龙王庙给你烧两炷香，都说那儿灵。
1: 行吧，具体安排你等我电话。
0: 好。
2: 表现不错，
3: 刘警官，你这次抓老安得小心点儿。
2: 为什么？
3: 其实他这趟走之前就老是疑神疑鬼的，老是不安生。他这次回老家不仅仅去送货，还去搞家伙去了。
2: 是吗？
3: 他挺狠的，昨天把我指回来指回去呢，就说明他疑心又重了，所以他这次回来肯定带着家伙，你们要是抓他，绝对往死里干。

0: 啊，喂，
1: 给我坐辆车。
0: 啊，要什么车？
1: 我给你个电话，你去了就知道了。
0: 那我把车送哪儿啊？
1: 你先开着，等我电话。
0: 不是你，
2: 怎么样？抓紧时间过来一趟。
3: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别动心思，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最多给你两分钟，拿了钥匙立马出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对对，现在都这样了，我赶紧开吧。
0: 先把这里带上，
3: 等回来给你靠松点，
4: 谢了。

0: 团队，安碧海来电话了，让葛小辉今晚7点以后哪也别去，就在房间待着。
1: 行。张胜利那边呢？
0: 没动静。
1: 你这样啊，你回去赶紧把人看好了，我现在给局里请示，争取一进大堂就把他摁了。
0: 明白。

0: 帮你。是吧？等着案子结了，咱得好好搓一顿啊。
1: 哎，你怎么就知道吃啊？等咱一会儿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得赶紧赶回去，还能和师娘过个生日，对吧？
0: 也是啊，
2: 是得好好吃一顿，要不然回家跪搓衣板都没劲儿。

0: 沈丽啊，这什么地方？
1: 热泵机房。
0: 能进人吗？
1: 有可能。
2: 大力，快派两个人到那个热泵机房去看一眼，别暴露啊！快！

0: 因为我是兵，你是匪，我不信你心里不怕，要不然你也不会坐在这儿。今天你持枪袭警，包里860克冰毒，2240克麻果，还有你之前的那些案子，跟你两年了，你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啊？
1: 哎，枪毙我们！啊，
2: 王德军。哦，这也是挂号的。你身上背的案子，哪一件都不是小事儿。哎，我采访你一下，你这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就为这个安平海，你们俩关系不错是吧？
3: 我俩好久没联系了。这回他在卫城下车，说有事儿，让我帮他一起跑一趟。哦，
2: 叫你你就来了，那说明你们还是挺好的。
3: 兄弟叫，必须上。嗯，
2: 够意思啊！哎呦，兄弟情深啊！
0: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想想啊，你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你这死都要死了。你带到坟里谁也不知道啊，你图什么呢？名留千古你是没机会了，但是遗臭万年总比没人知道强吧。
4: 王军撂了，
5: 全撂了，
4: 全撂了。
5: 撂什么呢？
4: 撂什么？你没事呗。撂什么？
6: 那3个多小时之前刚让我叫来陪我聊天的，知道什么呀？在撂。哎，你说他撂啥吧？
4: 那我不能跟你说。
6: 哎，这，这要多远滚多远！你们这小把戏该收起来了。小兄弟，你刚才说这个倒是对。哥们儿，这点辉煌不能淹了，这得写本书。哎，兄弟，你好好记录一下啊，别漏了啊。从哪儿开始？
0: 从头说，按时间顺序来。甜甜。昨天抓捕有连夜审讯，实在没法打电话。啊，哎，好嘞，

0: 怎么来了？你们还挺人啊！怕过吗？是的。拜拜。怀孕了，想跟你说一声，都找不着人。我同事都劝我呢，这样老公不要也罢，你就得了。显得
1: 美，打死我也不给。快快，走。哪儿啊？哪个是我儿子？
0: 才40天，能看清什么呀？哎，等等会儿，那个是吗？这个是孕囊。嗯。你怎么
1: 一口一个儿子的？女儿就不好啦？
0: 女儿也好，是个猴我都要。
2: 男生出个猴。
0: 犯罪嫌疑人。
3: 一共5台手机，
0: 拍一下。
3: 犯罪嫌疑人已被。

0: 红队，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高配，真的，这比咱队上那个要好。
1: 这个办公不抢，咱们那个一办公就抢。
0: 哦，我不是别的意思，我主要是怕影响咱们办事效率。
2: 你就不怕影响我背稿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跟我说话，你给我都不知道背哪去了。
3: 目前已抓捕安平海及其团伙到案，收缴毒品5326，
4: 队长，
3: 钱货
4: 赃
3: 款赃物数额巨大。一个贩毒团伙被捣毁，一个贩毒团伙发现了。一段时间内，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5: 这个楼盘是七房，主打的就是这个80多平的小户型。交付呢就是精装修，但是就是交付的有点晚，得年底。
6: 刘先生，这业务掌握的比我的熟悉。
7: 师傅，我觉得这户型挺好啊，这利用空间也挺大的。
8: 利用空间大，但是整体小啊。嗯，
5: 我倒是想买个大的，这后头还有别墅呢。你给钱啊？
8: 我要有钱，我肯定给你拿。
7: 师傅，人家房子看那么多次了，有哪个不满意？
5: 我想买个高层的，但是呢，说没有了。一开始问的时候就说都卖完了，就剩这低楼层。
9: 对，我们这个黄金楼层呢，从一开始就抢光了。
5: 你要不再帮我问问呢？
8: 叫人呢？
7: 哎，你们这儿房子卖那么好啊，就一套清退都没有？嗯，
9: 确实没有了。要不您考虑一下八层，就说蚊子也只能飞到七层。
8: 哥们，咱别闹了，人能坐电梯，蚊子也能。
7: 其实我去打个电话。嗯。
9: 哎，刘先生，您看您也跑了这么多趟，要是有的话，我早就给你介绍了。
5: 要是高楼层，我就立马。
9: 现在中低层也没剩几套了，要不。您早说呀！是这样，我们老板刚才直接来电话，说是顶层那两套能随便挑，咱休息室聊聊。
5: 走，聊聊。认谁呢？这是？哎，
9: 不是，你认识他们老板？
7: 我妈他们认识。
8: 那阿姨做啥的？
7: 那房地产也做了。
8: 那啥，那你去阿姨那儿买不就完了吗？
7: 他们只做那种写字楼，又不做这种家庭。
8: 写字楼那是警队买一个呗，做办公室。
7: 你想的可真好啊！你去跟我妈说。
8: 那你先介绍介绍阿姨认识认识。
7: 啊，看牙齿高兴。

0: 睡了半个小时，
1: 饿了吗？你做饭去吃。
0: 没，你别动。
2: 今天我下厨，给你做饭吃。
0: 哎，
1: 你今天不上班啊？
0: 我请假了，快躺下。

0: 怎么了？
1: 别管，没事。别划着手吧。别，别碰，别碰，别碰。
0: 怎么了？
1: 没事。别，那边那鸡蛋炸了，我被枪响了。
0: 哎呀，要不还是我来吧。
1: 别，你别弄了，哥哥，你听话。
0: 你们这次行动动枪了？
1: 没有，你以为拍电影呢？哪那么容易动枪？快出去，来，好，不能我陪你一次，让我表现一下啊。快躺下休息吧。
0: 去吧。

0: 哎，那什么，那个你姐夫不是特有钱吗？
1: 戒毒所呢？忘了吸毒毒。
0: 对对对，那个大师兄呢？他那儿现在生意可好了。
2: 磊哥一听说我要买房，二话没说就把钱转给我了。哎，你是不方便啊？不方便就算了。哎，
0: 别急眼啊。你差多少？
2: 五万。
0: 婷婷那儿也没有啊？
2: 我没跟婷婷说这事儿，不知道。我想等交房的时候再告诉你。
0: 好，这好，给他一惊喜。那那个老丈人、丈母娘那边也没办法。哎，
3: 行行行行行行，
0: 卡号房。
1: 知道你有私房钱，
0: 千万别跟你嫂子说啊！
2: 放心，我见不着他。
4: 过去了啊，
0: 下午就转。哎，
2: 放心，行吧，我就按月还，每个月我先发工资，我先给你，行吗？
0: 不着急，不着急。啊、那个，你要不找师傅再借点？
2: 你要赶，而且他不在，我刚去找他了，去外地了，好像。
4: 我走了。
0: 行，那个不着急还啊。
4: 我知道，知道不着急。
2: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
5: 谁呀、啊、
2: 我。姐。
5: 来了。
2: 哎，别动，我来吧。妮子呢？
5: 上幼儿园去了。
2: 你咋了？不舒服啊？
5: 嗯，有点难受。嗯，
2: 我那天这个说话语气有点重了，你别生气啊。我来是想跟你说，姐夫那边封闭化管理，条件不错，有吃有喝的。嗯，快的话，3个月吧就能出来。说不定出来烟也戒了，酒也戒了，这不挺好吗？
5: 行，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给你弄点饭去。
2: 你别忙我了，我就来看你一眼。婷婷还等着我呢，我回去照顾她，啊。
5: 水也没喝。哎
2: 呀，我喝一口。别生气啊！
5: 不生气，别生气。
2: 你要难受，你吃点药。
5: 好好好。啊
2: 行，我走了，
5: 我送你了啊。嗯。

0: 下去走走，
1: 那边也卫生间。
2: 呵，哎呀，跑这儿干嘛了呀？

0: 一天天跟有病似的。这小舅子让你当的，
1: 厉害的，没事往这地儿跑什么？
2: 等会儿。

0: 回来了，赶紧洗个澡去吧。啊，我这饭马上就好了，还有两个菜啊。妮子，爸爸回来了。
1: 爸。
2: 哎。快来。哎呦，来我看看，我看看。嘿，沉了哈。嗯。
1: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你快带我出去玩会儿吧。
2: 去哪儿玩啊？
0: 不行啊，不能出去玩，就学六个单词还没学明白呢，正好让爸爸教教你，学好了以后才能玩啊。
2: 嗯，出不去了。我教你单词去吗？嗯，阿波茨德德特讷勒格科赫。
1: 我吃饱了，我要去看动画片。
0: 去看吧。嗯，我给你擦擦嘴。嗯，去吧。

钱。我得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9: 薄情寡义。
10: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1: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8: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30播出。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见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阳。
3: 哎呀，
1: 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陪您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8: 大家好，我是麻宁。
9: 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10: 向闺蜜发牢骚的这个女人叫刘丽娜，是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的沈家全职太太。对面

0: 调侃他的女人是他的好闺蜜，一个不把爱情当成生活主线的独立女性。当闺蜜们聚在一起畅谈诗与远方时，她却总因家务缠身而迟到。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
2: 哎，给你点了
1: 啊。谢谢。
3: 哎呀，这是闺蜜吐槽时间。
1: 哎，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哼哧哼哧在那儿排队。
3: 你看他一来这个闺蜜局里头，先说自己的家庭。
4: 丽娜，我刚跟周静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不谈老公公。
1: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2: 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
4: 周秘书总结得好。
1: 那我就不认识
3: 他这个闺蜜。有一个比她小20岁的男友，
5: 男朋友啊，
3: 对，
5: 小奶狗哈。
3: 人想多开呀、啊，爱情都不是生命的全部。
2: 那些是不是男的？
1: 什么意思啊？哎呀，
2: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1: 对。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啊。哎，要有机的啊。好。
6: 闺蜜无语了。
1: 哎呦，干什么啊？
2: 没什么。
1: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
5: 这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合唱团什么之类，团长，像是那种。
3: 团购的，
5: 对，
0: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附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1: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4: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1: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4: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3: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1: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4: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1: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4: 沈清他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情圣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1: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情圣之路。
4: 你真够绝的你。
1: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4: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0: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7: 老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4: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4: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走了啊，
4: 走啊。啊，
5: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3: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5: 了。对，
3: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了。
1: 哎，
8: 还替他好，替他着想。
0: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独守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

0: 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2: 是
1: 对吧？
2: 这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1: 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2: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是吧？女性意识觉醒了，
1: 对吧？
3: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
1: 对，
3: 都是搞事业。哎，
1: 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2: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我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1: 一直都在，
2: 一直都在，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1: 对，
3: 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是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1: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她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2: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啊，你不需要特别，
1: 只是宣泄。
2: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3: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一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1: 对，
3: 所以他我们天然紧张，
1: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3: 感受，不一样
1: 感受。
3: 对，
1: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3: 没错，
2: 对。
4: 刘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5: 三妮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6: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5: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6: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7: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6: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5: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6: 真厉害。
5: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1: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3: 搞点事业。
1: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在一块搞事业。
2: 搞事业。
4: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

0: 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1: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2: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3: 啊，刘总，
4: 刘总，恭喜啊！
1: 谢谢三弟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小生
5: 意，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0: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2: 我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6: 不过了，
5: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7: 而且关键人物就三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5: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7: 对、
2: 啊、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6: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2: 就是啊，嗯，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8: 这俩人还挺成熟
5: 的。对，
6: 而且呀，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清不让你看手机。
2: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
6: 啊。
2: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他，蛮有气质的，看照片。嗯，哎呦，长得可以哦。
8: 长得可以还夸一句，
6: 气质也挺好的，
5: 扎心了。
2: 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1: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2: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1: 我，
5: 哎，闺蜜特别清醒哈、啊，总是一针见血戳出问题，
8: 而且这个立场特别值得赞许。
5: 对，
2: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
7: 全是槽点。
2: 那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哎呦，
9: 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6: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2: 看照片。
5: 很警觉。
2: 不问你都不拿出来。
1: 哦，给你们看，
7: 还留照片吗？
2: 那。
6: 有。哎呦，
2: 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6: 真的挺帅的。
7: 连搞游泳的。
6: 肌肉呢？你看这哦，
2: 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
6: 哎，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2: 好好看看清楚了。
6: 什么心思你是啊？
5: 他说这个他很开心。
8: 对，
5: 我们是普通朋友，
7: 没人问他们有什么特殊。
2: 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9: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2: 哎呀，幸亏有你们。
0: 当婚姻亮起红灯，丽娜在迷茫与怨气中向闺蜜寻求慰藉，闺蜜们用幽默与智慧巧妙引导，帮她宣泄情绪的同时也进行着温和而客观的分析。这份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清醒的旁观视角，成为丽娜在困境中找回方向感的重要支撑。
5: 女孩在一块儿就经常可能吐槽的这个槽点会多一些。
8: 对，
5: 吐槽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那当你们会遇到比如说你身边的一个闺蜜像你，哎呀，一个劲儿吐槽某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会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就听着还是去试着帮她分析解决？
7: 就是看吐槽这个人是哪某一个人。比如说是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可能大家会一起加入对这个人的吐槽，背后蛐蛐那个人变成了这几个人友情维系的一种手段，
8: 公开声讨。
7: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分清对方到底是一个紧急需要解决的一个事件，还是一个发泄情绪性质的一个吐槽。
8: 从我们专业讲，就是信息密度集中在哪儿？
5: 对，
8: 像马老师说的，都集中在关系上，那就还有的思考。 都集中在执行上，那就基本上要办事儿，
3: 彻底崩了。
7: 对
8: 对对
3: 对。
7: 但是这个事儿我之前也反思过，哎，我是。

0: 在去年生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因为现在流行测那个 MBTI 人格嘛，我是 ENTJ， 我就发现当年我们室友失恋的时候，人家都知道说啊，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1: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啊。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哪。
0: 一二三四五。
1: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0: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1: 对。
2: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1: 对，
2: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1: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刘叔你干啥？
2: 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
3: 就要防这种闺蜜。
2: 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1: 对。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5: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6: 今儿还打扮了一下，
7: 这大正装，
8: 小礼服。
9: 我得给你拍单人照。你今天的目的呀，是让沈清吃醋，你知道吗？让他看看，哟，这么漂亮的美女。
7: 两张票。
10: 哎，不管我约了谁，他都不会在意的。
5: 闺蜜不重样的赞叹，让丽娜露出久违的笑容。两人拍照留念后，闺蜜在丽娜的表情中读懂了她没说出口的失落。
9: 哎，就发这一张，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
10: 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
6: 不可能，对吧？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你让你老婆拿了
8: 两张票，
6: 然后你发个单人的这个照片，
9: 知道？这老婆要不在家，就这样满打世界找，你知道吧？沈清点赞了吗？
8: 尴尬，
6: 对，闺蜜赶紧转移话题，
8: 对，看出了她的尴尬。
9: 她越在乎越不点赞，男的都这样。
5: 闺蜜觉察到丽娜强撑的笑脸，轻声安慰着她。音乐会结束后，两人在互相打趣中走出音乐厅，正巧遇到闺蜜的老公贴心地出现在大厅迎接闺蜜。
9: 老公，不是让你到停车场等我，怎么过来了？
11: 担心你啊，这么晚了。
7: 呵，俩人还这么亲密。
9: 正好让我们家老公送你啊。
10: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9: 你跟他联系了啊？
10: 嗯。
9: 行，那咱们先回去。
11: 不要客气哦。拜拜。
9: 打电话啊。
10: 拜拜。
12: 这时候天空在下起大雨，太惨了，
7: 非常失落。
8: 那就是韩剧的拍法。
7: 对。
8: 然后高跟鞋还要卡在那个地缝里。
12: 太惨了，
13: 师傅去宁海路。
14: 好嘞，

0: 胡王再叮嘱一下，
1: 就在附近。
2: 她闺蜜是真关心她啊，
1: 得用。
3: 闺蜜的电话给了刘丽娜短暂的慰藉，丈夫的漠视，家庭的疲惫，这些沉重的能压垮她的日常，此刻竟被这通电话轻轻拖住。当所有委屈将她淹没时，朋友伸来的那双手撑着她完成了破茧成蝶的转身。
4: 她老公这时候是沉浸在跟艾斯里的那个纠葛当中，艾斯里自己那个制作的那个音乐，她在帮他填词。
5: 什么感觉？
4: 自由的感觉。
5: 感觉到自由。
4: 原来我才是编剧。
5: 那些年你们家沈清主外你主内，真不容易。
6: 是，现在彼此都松松绑，挺好的。从小到大我想着我妈夸我，老师夸我，沈清夸我，现在我才发现啊，自己也可以夸自己呀。
7: 对呀，
6: 我长得也不错，对吧？
5: 对，
6: 相当 beautiful。 身材也 very good， 发型差点意思啊。
4: 闺蜜东北的吧？
5: 美
6: 美，
5: 刘丽娜你很棒，超棒，特别棒。
3: 刘丽娜你很棒，这声呐喊不再需要丈夫或父母的认可。当他们相视而笑时，彼此的瞳孔里映照着发光的自己。
4: 这俩闺蜜是真棒，我说实话。
2: 对，
8: 正能量。
2: 而且刚才就好多男人。

0: 女生刚看那段车上的戏，他们什么棒啊、美啊，就觉得好好笑啊！女生怎么那么幼稚？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男生一样很幼稚。同样的词儿就是"我壮不壮"，
1: 你好壮，
0: 就这个感受啊，男的就是立刻就爆棚了。然后
2: 对，
0: 你棒棒，我们打天下。一样的，很傻的，其实，
2: 对，
0: 但是就是开心。
1: 哎，人说就是你有一个好的闺蜜，哪怕只有一个，她能够就是让你成长，或者俩人共同成长，向光成长。但是如果说你有个不好的闺蜜，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但凡你有一个，她都会让你变成深闺怨妇。
0: 对，
1: 就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
3: 其实我觉得闺蜜和闺蜜之间真的不一样。现在有的词叫毒闺蜜，就是尹颂老师说的那种。
1: 对。
3: 那好的闺蜜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应该是能够放大你个人主体性。这样一种闺蜜，她能够看见你的内心，支持你的梦想，鼓励你的成长。比如说她跟你说，你看你得减肥了，你再不减肥你都不做点形象管理，你看你老公嫌弃你，所以你得跟我去健身，咱们得去买衣服。这个其实就是把你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在看。但如果

0: 或者是没有了自信，你需要有一套得体的衣服来给自己提气儿。好，我陪你去做脸，去买衣服，去陪你去锻炼身体，这个是放大你的主体性。
1: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讲，有氧能提升你的精力值，让你旺盛的代谢出来，精力特别饱满，所以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咱得先保健康，而且让你精精神神的，那就是您说的这种激活了主体性，
0: 对，
1: 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要为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
0: 对，
2: 还有呢，最后呢，我们请姜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想要的那种良好的友谊，很好的闺蜜，都应该基本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首先呢，要有能接住情绪的能力，咱们专业上可以叫共情，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定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不能说特别偏执的说你是我姐们儿，我一切都依你，要么就叫做解构。我告诉你一二三，因为所以前因后果，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要给对方赋能，你可以的，你没问题，这件事情我支持你，出了任何问题我都抵，就能够让那个朋友在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波动的时候有一个强大的安全感。
0: 对，我觉得好朋友其实他有两点，一点是得有平等性，这个平等呢，有可能是一个经济往来上，比如说我不能天天请你吃饭，然后你从来不请我，哪怕你的经济条件不如我，你可能自己在家做一顿饭。还有像咱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不能每天都是说我的事儿，这信息咱们也得平等流动起来。另外一个是成长性，这个成长性呢，就是一方面是指，比如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们俩都得成长，哪怕方向不一样。另外呢，咱们俩的关系也得成长，这个成长就好像是咱们俩在彼此收看对方的电视连续剧，我们俩第一集就认识，然后我们得互相追对方这个剧，
2: 好朋友就得剧懂人心。
0: 对，
2: 可以是那个剧啊，剧
1: 对对对对，
2: 非常懂对方的心。
0: 当然我们不是也在追对方那部剧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个为啥不安排？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
6: 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陪亲八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5: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7: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8: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
6: 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
8: 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了。
6: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随着廖文虎和廖云豹的落网，这桩爆炸案终于水落石出。廖文虎称当时快过年了，想搞点钱。廖云豹听闻后决定带他去干点大事儿。咱们接着往下看。
9: 你问吧。
10: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9: 你说。
10: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9: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11: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嘛。
12: 哎呀，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1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3: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14: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13: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14: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13: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14: 看见没有，
13: 叠龙嘛。
15: 夜暴富的幻觉，怂恿日子同样过得紧巴的侄子一起干大事。
14: 炸过鱼没有？
13: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14: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啊，
13: 你说炸人呢？
14: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
15: 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犯罪准备。
14: 你要想继续当警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13: 看，三叔，我看，去哪里搞炸药啊？

0: 他们先是趁着采石场没人注意，偷走了两箱炸药，随后驱车200多公里，跑到一个偏远县城里，买了双向遥控器和蓄电池。
1: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溪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啊，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2: 三叔，买2套干嘛？
0: 很多，不搞2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1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3: 而这叔侄俩居然还懂点电路知识，他们把炸药、遥控器和蓄电池组装起来，竟然真的手搓了2套遥控爆炸装置。
2: 我按呢？
0: 你炸鱼最好，你不按谁按？
3: 为了确保产品有效，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实战测试，将其中1套装置安放在水底引爆。
2: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
3: 鱼塘试验的成功让这对叔侄信心爆棚，叔侄俩用鱼塘做爆炸试验的细节并非虚构，在原型案件贵州凯里爆炸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确进行了多次户外爆炸测试，

0: 能做遥控爆炸装置，能搞套牌车，能偷车，能坑侄子，这个三叔让人细思极恐。
1: 三叔，

当晚，叔侄俩趁着夜色摸上山，将一套爆炸装置秘密埋设在了赌场正中央的赌桌之下。

0: 输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0: 哎，要不然这样吧，
1: 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3: 他们的计划简单而冷酷，侄子廖文虎负责在下午两点，也就是赌场人最多的时刻，远程按下遥控器，趁着爆炸制造的大规模混乱之际，两人再冲进去抢钱。按照他们的估算，赌场里的现金高达1000万元。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尤其是面对真实的案发现场时，爆炸声响起之后，那一幕惨烈的场景让他们当场僵住了。
4: 哎，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拿钱呢？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这一段也还原了真实案件的情况。面对爆炸后的惨烈现场，两名犯罪分子在恐惧中放弃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落遥控器后仓皇逃离现场。
0: 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文宝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1: 警方通过廖文虎的供述，在他家后山挖出了试验用的遥控器残骸，物证与口供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3: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4: 是这个。
1: 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不是什么高智商的职业罪犯，也不是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亡命之徒，而是两个被贪欲蒙蔽了双眼，低估了生命重量的人。他们的无知和疯狂最终酿成了15条人命的惨剧，也让他们自己走向了死刑的终局。
4: 太悬了。

0: 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1: 哎，慢点。
2: 整整52天，这起手段残忍、动机荒唐的赌场爆炸案，终于真相大白。
1: 你叫他们出去吧。
3: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1: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是来干活的。嗯，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3: 是。
4: 经过专案组夜以继日的侦查，案件历时52天后落下帷幕。这起案件的原型是113贵州凯里爆炸案。2013年11月，杨文龙和杨盘中为找快钱，经过商议和踩点后，将凯里市龙场镇老山村的野外赌场定为抢劫目标。同年12月25日，两人从煤矿炸药库中盗窃了24公斤炸药。2014年1月10日，两人做好了爆炸遥控装置，将盗窃得到的部分炸药装入蛇皮袋中。2024年1月12日晚，两人进入赌场棚内挖坑埋好炸药。13日下午2点多，杨盘中便假装上厕所，走到外面遥控引爆炸药，当场造成15人死亡、4人重伤、6人轻伤、8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2014年3月5日，案件告破，杨文龙、杨盘中被抓获。最终，杨文龙与杨盘中因犯爆炸罪、盗窃爆炸物罪、盗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5: 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6: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5: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6: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
2: 此时，案件的总指挥秦川却无心庆功，他不顾大家的挽留，忍着腰部的伤痛，执意连夜返回。在离开前，下属向秦川提及了另一桩悬案——清江两案。
7: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6: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7: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6: 哦，
2: 秦川没有多言，但他承诺还会再回来。
6: 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5: 再来，
7: 再来，
6: 啊，会来的。
5: 好，
6: 好吧，
5: 好好好
6: 好
5: 好好，
6: 好嘞，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5: 好。

0: 陆书记，
1: 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0: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这屋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1: 秦江两岸，我提了。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吗？哎呀，
3: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1: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3: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4: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不能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

0: 同时精彩。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8: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7: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8: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9: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7: 张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
10: 对于刑警而言，一个案子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案子的开始，此时一个新的案件就摆在了市局的案头。这一次刑警队伍中全新的血液将初见威力。
9: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11: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
10: 一对老夫妻报案，女儿朱梅梅失踪，一直以来父母都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一无所知。两周前女儿的电话突然关机，家里的座机也是由男友李田接的。
7: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9: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7: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11: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7: 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11: 哼，
7: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9: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搅了。
12: 要说这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培兴八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这次朱梅梅两周没打电话了，老两口这才着急。那么在现行规定中，失踪多久可以立案呢？对于失踪人员报警和立案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失踪的时间，而是事件的性质，主要就是看

0: 失踪的是什么人，失踪的原因以及失踪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是儿童失踪，应当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将启动失踪儿童紧急查找机制，发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尽快查找失踪儿童的下落。如果是精神障碍患者、智力障碍者失踪，也应当立即报案，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会开展相应的调查工作，包括查询出行信息、调取视频信息以及现场走访等等。如果是正常成年人原因不明的失踪，并且有一些可疑迹象，比如说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人车失踪，在居住地发现血迹或者其他可疑痕迹的，那么公安机关将立即开展相应的立案审查工作。
1: 陈队，马队，
2: 小队，
3: 来，

0: 陈队，这边。
1: 朱美美父母始终觉得不对劲，
2: 警察同志，
1: 他们趁着李田上班，翻遍了整个屋子，终于发现了疑点。
0: 对呀，
2: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3: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北京？
2: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4: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5: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2: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5: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6: 我们交流一下。
7: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
1: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李田，但没有直接证据，民警无法确定朱梅梅是否遇害。
7: 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8: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5: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9: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5: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丁的反应。
9: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5: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1: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10: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
2: 新测的基础依然是民警扎实的现场勘验，现在条件成熟，高队决定对李田进行一次新测。
3: 行。
2: 这个任务最后也交到了叶海平的手上。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那是不是他车？
5: 嗯，
4: 我去看看。
5: 李田是吧？
4: 嗯。
6: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嗯，马队长，我见过。
5: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7: 你呢？可以接受。
2: 法律规定，新测应当征得被测对象同意，而李田一口就答应了。
4: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8: 可以啊。
3: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9: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8: 好，
9: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8: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5: 是什么情况？
9: 吵架干什么了？
8: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8: 她在床上。
3: 第二天在干什么？
8: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9: 去哪里了？
8: 还是不行啊。哎，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3: 谁开的车？
8: 我开的车。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8: 她在后面。
3: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8: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3: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8: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0: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2: 测试一开始，李田的肌张力就高到异常，这导致心理测试图谱上有一条极粗的生理曲线，完全掩盖了所有的心理活动，叶海平无法读取任何有效信息。
0: 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3: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4: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5: 喝点水。
1: 哎，谢谢。
5: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1: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初次交锋，叶海平就受挫了，但是他并未放弃，在复盘时他敏锐地发现了测谎仪无法测出李田撒谎的原因，因为他没撒谎。李田很聪明，他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测谎的问题，而这个角度可以刚好掩盖掉失踪者已经死亡的真相。
0: 高队，
4: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6: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4: 嗯，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6: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4: 我们再看看。
5: 吵完架干什么了？
1: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5: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1: 她在床上。
5: 第二天干什么了？
1: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5: 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5: 谁开的车？
1: 我开着的车。
5: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1: 她在后面。
5: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0: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4: 嗯，
0: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7: 经过两轮测谎，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叶海平分析，李田可能在用不撒谎的方式掩盖撒谎的真相，而且提前预判了警方的预判。那么在心理测试中，难道作案人员真的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

0: 曲线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杨教授，我们看到的曲线图反映的就是被测人的生理指标，每一根线就是一个生理通道，包括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从对抗心理测试的角度上讲，现实里确实存在少数作案人员能够把曲线图上的反应压得很稳，但这种稳可能源于多种原因，比如我们在前期的编题不够好，在对照题上设置不当，也有少数作案人员会有意地进行一些反测试的举动。但我们强调，心理测试是基于多通道的信息进行综合判定，绝不是单一技巧就能够全部控制住的，并且个体对交感神经反应的控制不稳定，遇到突发敏感细节的刺激时仍可能出现信号波动，露出马脚。同时过度控制本身带来的肌张力过高、呼吸刻意等现象也会被当作一种干扰信号，最终可能导致不结论的结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更严格的复测。所以作案人员想要通过对抗心测的方式来逃避打击是不可能成功的。
0: 好的，谢谢陈老师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场心理战。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3: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
5: 叶海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放弃了常规提问，大胆地将推论编入测试题。
6: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4: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6: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4: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3: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4: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5: 叶海平不再问李田发生了什么，而是用更具象的提问，让李田的回答没有了躲避空间。
4: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7: 我不知道。
4: 羽绒服？
7: 我不知道。
4: 棉服？
7: 不知道。
4: 报纸？
7: 不知道。
4: 皮箱？
7: 不知道。
4: 床垫？
7: 不知道。
4: 编织袋？
7: 我不知道。
4: 纸箱？
7: 不知道。
4: 好，我们休息一下。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

0: 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6: 继续吧。
15: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6: 我不知道。
15: 在培兴吗？
16: 不知道。
15: 在外地？
16: 我不知道。
15: 在农村？
16: 不知道。
15: 在城市？
16: 不知道。
15: 在山里？
16: 不知道。
15: 在水里？
16: 不知道。
17: 都说人心隔肚皮，但是人的生理反应往往比嘴上说的话要真实的多。最后，当叶海平问到朱梅梅在哪里时，李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心理测试图谱再次发生震荡。
15: 肯定是李田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8: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9: 叶海平换了一组题目进行测试，李田马上露出了马脚，在听到编织袋和埋尸等敏感字眼时非常慌乱，曲线出现异常。这就是陈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与案件核心事实直接相关的问题。说谎者通常会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更强烈的生理反应。虽然心理测试在我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但能够为我们提供侦查方向。叶海平推断李田就是杀害朱梅梅的凶手，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5: 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16: 是我干的。
20: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21: 全家都被杀了。
22: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即将播出。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见。它既是期待已久的，又是不期而至的。当大门打开时，这把椅子上的人将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叫景老三，是山东省鲁南监狱的一名罪犯，一个月后他即将刑满释放。然而在他的脸上看不到期待，反而流露出一丝迷茫。景老三在服刑期间从没有亲属来看望过，他就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入监以来，景老三认罪悔过，可是民警也发现他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特别是说到过去，景老三总是闪烁其词，讳莫如深。
1: 你家里还有什么家人吗？
2: 没有。
1: 父亲呢？
2: 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1: 母亲呢？
2: 母亲我也没联系过。
1: 已经失联了是吧？
2: 啊，是。
0: 民警只能根据景老三吐露的只言片语，为他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过往。景老三从小生长在云南边陲的一个小村庄，幼年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生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十几岁时他来到山东进城打工，然而事与愿违，工厂的薪资微薄，迫不得已景老三辞职寻找更好的工作。此时他突然发现，由于没有身份证，他的求职四处碰壁。
2: 钱花完了，吃的什么也不剩了。
0: 2009年的一个晚上，景老三到建筑工地偷盗建筑材料，刚出大门就被巡查的警车逮个正着。自那以后，景老三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没有收入，他只能四处流窜盗窃，受到法律制裁后更难找到工作，又故技重施。景老三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无法购买车票，即便回到云南也无处落脚，他早已没有了家。监狱民警按照景老三自述的户籍地与当地公安人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后，却得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复。
1: 当地公安机关在这个户籍系统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景老三的任何信息。
0: 没有亲属，没有身份，没有户籍，甚至景老三这个名字是否真实都打上了问号。监区民警们立即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监狱领导的高度重视。
3: 下面我们重点研判景老三这个刑事案子的这个问题。
4: 前期的和二监区也进行了会商，
5: 难点就在于景老三的户籍云南省德宏州英江县的弄庄镇，位于中缅边境，从我们山东到英江县需要横跨6个省市，该地区交通不便，人员复杂，要进行相关信息的核查，还需要地方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帮助。
3: 这名罪犯流落到我们山东以后，他没有家的感觉，没有这种温暖，这一种呢是他重新犯罪的主要的根源。如果说不能去，现在我们没法来核实这名罪犯到底他的亲人是谁，他建立不了这种亲情的关系，将来以后还会重蹈覆辙。
6: 因此我们不能回去，你把他送回原地，还要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他这个改名的问题。
7: 出差很多次，这一次最为特殊，路途远不说，不可控性

0: 和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到底能不能找到景老三的户籍和亲人，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
1: 刚才应江县时候我们联系的是司法局安置帮教办公室，李局长呢非常热情。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农庄镇派出所。
2: 系统里面查不到这个景老三，那现在我就给你们查一下这个我们户籍的底表嘛。
3: 好，你们稍等一下。
0: 谢谢。
2: 秦老三他这个其他亲属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4: 他自述他没有加任何亲，
2: 自述没有任何其他亲人啊。看了两遍三遍了都没有秦老三的信息，
5: 查询的结果令人失望，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0: 20多年前，咱们村有一个人，他叫井老三。
1: 咱村子里有没有这个人？
2: 其实也不知道。
3: 父亲去世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跟他母亲去了那个农村。
1: 他母亲还在吗？
4: 母亲家也在。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亲属在吗？
3: 还有个两个姐姐。
5: 组长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金老三不光是有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同时呢他的姑姑就住在寨子里。
0: 他妈妈啊，这后边两个是他姐姐
1: 啊，
0: 是吧？
1: 大姐一个二姐
0: 啊，一个大姐一个二姐。
6: 民警既振奋又困惑，既然金老三还有那么多亲属，他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没有亲人了呢？
7: 反正就是想最多找到了就是死的绝望。
8: 我们要他死了，
9: 一句晓不得就能改过去吗？
6: 破碎的家是否是他落脚之处？高墙内外找回丢失的过去正在播出。得知井老三的姑姑还生活在村子里，陈刚和焦玉栋赶紧请组长带领去往井老三的姑姑家。
9: 啊，从小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了。
1: 没印象了。你知道井桂英的电话号码吗？
9: 08-5027。
6: 井老三的姑姑说，井老三8岁时父亲去世，他把井老三送到母亲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过他和井老三的两个姐姐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前听说井老三走失了，一直杳无音信。
5: 我们接着联系了井老三的姐姐井桂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非常惊喜，表示第一时间赶到应江县与我们会合。
1: 先给你看个照片，你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0: 确实是这个人，是吧？
1: 说实话，当时我也流泪了，确实场面非常感人，能看得出景桂英对她弟弟的感情非常真挚，这么多年一点没褪色。
0: 你有多久跟他没联系了？
2: 七八岁的时候就没有联系过。
0: 那你现在跟你母亲就正常联系了？
2: 没联系。
3: 在景桂英娓娓讲述中，民警听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这本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毒品毁灭了幸福和平静，沾染毒瘾的父亲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检查。一天，父亲带着景老三外出，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不得不回到娘家，受生活所迫，母亲把大女儿放在丈夫妹妹家里抚养，把小女儿带在身边。不久，景桂英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2: 他们来说给奶奶说是我爸爸死了，我说你能带我去帮弟弟接回来吗？然后我们就下去了，就带回来。

0: 这是一个少女对弟弟做出的最大努力，毕竟她当时也只有14岁。把金老三接回后，尹桂英只能把他安置在母亲家住，自己则回到姑姑家生活。18岁时，尹桂英到大理工作并安了家。在大理生活没多久，母亲给他打电话说弟弟失踪了。
1: 你有没有找过你弟弟？
2: 找过，人家说没有证件，没有照片，不知道怎么找，反正就是想了最多找到了就死了，就绝望了。为什么自己不把他留下，都吃了。
3: 今天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金老三的亲属。那么为什么金老三一直对我们坚称自己没有任何亲属呢？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明天我们还得继续前往龙川，找到他母亲，核实一下相关问题，希望明天取得更大的收获吧。
0: 民警决定兵分两路，焦玉栋继续在当地做更深入的调查，陈刚先期返回鲁南监狱，将调查的结果向监狱领导汇报。第二天，焦玉栋和景桂英一起前往陇川探望母亲咩桂英。
3: 您是不是有个儿子，他名字叫金老三？
4: 啊，
3: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现在我也晓不得。
3: 您有多久没跟他联系了？
5: 20多年了。
2: 我们和他是要天天相约，天天
3: 哭。他现在他没有事儿，他现在在我们这个山东省鲁南监狱服刑，也快释放了。辨认一下，这是您儿子。
6: 三男，啊。
2: 这都是您的责任呐、啊。你带好了，他就不会去偷东西。
6: 我也晓
2: 得，管我都那么大了，你晓不得，一句晓不得就能盖过去吗？只要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责任了，你的责任了，自己过好了就不想管了。我们你们是那么多年了，我连见你，我连一个手巴掌都数得清楚，那么多年
6: 光光我一个人，三个娃娃嘛，我也供不来啊。

0: 邢桂英的举动让焦玉栋非常意外，接着邢桂英说出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伤心事。邢桂英说，自从父亲死后，母亲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问，从来没有看望过他。更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母亲打电话告知弟弟失踪时，邢老三已经失踪了四年之久。他四处奔走打听，可是时间太过久远，没有人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那个时候我说，弟弟没找到的话，我们就别联系了。
0: 焦玉栋感觉到，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远比想象的尖锐。接着他向咩桂英询问邢老三失踪的过程。
2: 那天就可能就不来嘛，我也奇怪呢，天天就哭着呢，他们说回来的吧、啊、我说要不得，要去问那个也问不住啊。
0: 咩桂英说自己是文盲，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更不知道报警。那个时候通讯条件很差，他没有办法联系上邢桂英。
2: 原来我去办户口啊，一回门我才晓得他们娘的几个号码啊，这些嘛才输给他。
0: 焦玉栋意识到这个家庭有着太多的矛盾与误解，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只有家庭和谐才有利于邢老三的回归。
3: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当地这个村民小组的这个组长，通过这个组长呢在中间协调。
4: 以前人家的失踪以后啊，生了一场大病，而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那个后遗症啊。
5: 不要去叫妈妈呀，妈妈对不起你，
4: 真的。人家的回来了以后啊，引导他以后不要再走什么错路啊，给弟弟一个希望，把这个家

0: 重新恢复起来。
1: 但是我抵回来跟你聊了，昨天很多事情跟他适应了，然后再带过去跟他们给打过，慢慢来吧，再重新来磨合一下吧。
0: 嗯，对。
2: 这样的结果让民警十分欣慰，虽然景老三失踪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景老三出狱后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然而当监狱将消息告诉景老三后，景老三的反应却出人意料。
3: 一开始他非常的惊讶，脸色上就显出一些纠结。
2: 景老三内心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和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考虑到景老三即将出狱，如果不能清除潜在的阻碍，他回到社会上还是具有较高的再犯罪风险。监狱决定为景老三安排一次特别辅导，找到他意识中的症结。辅导员首先让景老三用道具在沙盘中摆出记忆里儿时家的一个场景。景老三摆放的竟然不是父母这样最亲近的家人，而是姨妈一家，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呢？
4: 你妈妈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5: 我也不知道，我还小。
4: 如果我想让你妈妈来的话，你愿意吗？这也能够说明她对她的母亲的确有怨恨。轻轻地闭上眼睛，
2: 辅导员引导景老三进入深度冥想状态，景老三逐渐放松下来，终于吐露出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景老三被接回母亲家后，母亲并没有把他带在身边，而是让他到5公里外的姨妈家生活。景老三说，那时母亲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了。
5: 他们自己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去过他们家，也不敢去。
2: 被母亲带走的二女儿也被送到了另一个亲戚家，一家四口生活在四地，仿佛一盘散沙。由于没有文化，灭桂英一直没有为景老三办理户口，他孑然一身居住在农田的工棚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苦的劳动只能换来勉强糊口，他曾经憧憬像大姐一样上学读书，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5: 只要我自己想到这些，或者自己委屈，就再松口啥的，紧紧的。
2: 12岁时，景老三听说城市里有很多机会，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独自出走到瑞丽，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山东木制品加工厂的老板到当地招工，景老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即将远去的大巴车。这些年来，景老三心中除了怨恨还充满了羞愧，他难以面对老家的亲属，只能声称已经没有了亲人。
5: 毕竟我这个犯罪也没什么脸，也不敢去看了。
2: 在景老三意识深处，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母亲的生而不养。
4: 只有放下了心理包袱，他才能轻松地走好未来的人生。
2: 辅导员让景老三将面前的一把椅子设想为母亲，把内心的不满尽情宣泄。
5: 从小我们又很恨，都不敢看人家脸色，怕人家怎么看我。家庭没有，房子没有，身份证、户口都不知道。就是你给我们的，我就恨，非常恨你们，恨你。
2: 宣泄过后，景老三的情绪平缓了许多，他失去了亲人、房子、自由。那么这些东西对于景老三，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4: 你想象，在你失去的，逐个的要回来，你首先想要什么？
5: 家庭。
4: 具体点，家庭谁呀？
5: 有母亲，有姐姐，一家人在一起。
4: 这说明母亲在景老山的心目中还是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0: 想见他，想跟他讲话。
1: 我有耐心建立我们姐弟的情感。给他买的裤子有两条裤子，不知道是大小。
2: 2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穿多大的，也不知道他的高矮胖瘦。

0: 的苦头老婆在边啊，哎哎哎在边啊，哎哎哎哎哎，都没个大妈妈。
1: 聂桂英用身体保护着景老三，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本能的爱。出乎意料的是，面对泪水和拥抱，景老三依然保持抗拒的姿态。亲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融化景老三的内心。一个从小就失去了温暖的人，会选择冷漠到底吗？
2: 想你啊，
3: 某某叔都想你讲话大有啊，
2: 不然我被堵开。
3: 我被门锁开，我走到尽头了，好锁在桌顶底呀。
2: 好啊。
4: 我打个夜宿是好妈妈哄哄，我同走下。
3: 是都是。
4: 躺在被都看了，把我搞的。
2: 嗯。
4: 阿伯阿婶子，
2: 嗯，跟呢，厉害啊，是，跟哪么婆？
4: 他们靠哪一方面的很逼的，这里很逼很壮的。妈妈先练琴，华语不会，什么也不会，读也不熟，词也不熟，他天天玩你。我天天跟别人哭着宝贝，哪天要回来见我？
2: 跟哪？
4: 妈妈真是去世了。

0: 母亲的道歉触动了景老三，那一刻景老三选择了原谅。
1: 对不起了。

0: 煮的呀，反正到入了的就天么冷。
1: 天么热的呀，河南的呀。哎，
0: 姐，真的吗？

非常感谢这些领导们，有的汉语我都表达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面不管什么都能感觉到。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不如。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我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施春峰。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期待中国法治观察栏目立足新时代立法实践，聚焦法律解读，弘扬法治精神，讲好立法故事，展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推动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力量。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大雪封山，掩藏罪恶的秘密。
1: 东西呢？
2: 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脸这命案？
1: 人命啊！
0: 一张熊皮，利益纠缠不断。
3: 身上背的什么？我叫你打开。
4: 有个事儿，你得帮我。
0: 火光之中，复杂的暗网逐渐浮出水面。
5: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
6: 老猎人就死在下面。
7: 这不是熊肉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0: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一集。

0: 涂林对罗迪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没有错啊，他们告诉我，往南走三里地呢，我们就出去了。
1: 啊，你说，他们不会骗我们吧？
0: 把货给我了。

0: 勇哥，小燕
1: 往林子深处去了。
0: 走。

0: 把东西交出来。
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两个人是来旅游的，你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的。哦，你们要钱是不是？啊，你看，我这里还有3000块。
0: 行了，陈先生。
1: 把你们老大叫出来，我跟他聊一下。袁姐，你出来啊，我们聊一下。
0: 行了，别他妈喊了，哥几个不动真格是不行了是吧？
1: 哎，我拼了！这。

0: 哎，师傅，双峰林场去吗？去不了，大雨封山了。大爷，双峰林场去吗？不去。 师傅，双峰林场去吗？
1: 哪儿？
0: 双峰林场。
1: 双峰林场。
2: 不是，你给2000吧。

0: 你这一个人着急忙慌的去上枫林场，有啥事儿啊？
1: 急事。
0: 是公家犯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挺好看个姑娘，穿成这样。

0: 大哥，有什么事情好商量吗？
1: 东西呢？
0: 不在我身上了。
2: 勇哥，上啊！
3: 再等会儿。
1: 东西藏哪儿了？
0: 把它埋在半路上了，你晃了我，我带你去取吧。
4: 别动！
0: 哎，勇哥，
1: 马勇，
3: 哦，认识我，那就行了，你走吧，人家给我。
1: 怎么着，你还想黑吃黑啊？
3: 我马友从来不干那种事儿，但是我跟这小子有生意上的来往，我不能看着我的金主就被你废了吧？
1: 那你也问问我手上的家伙吧。哇，
3: 吓死我了！那你也问问我兄弟。
0: 勇哥，我小弟嘞。
3: 别乱动啊！别动啊！

0: 没救了，
1: 勇哥！
0: 现在抬回去救还来得及。
2: 谢谢，谢谢救命之恩啊，勇哥！
1: 他妈知不知道我这枪几年都没开过了？今天开过都是因为你。
2: 勇哥，我们俩什么关系了？拿我谢谢你了吧，对不对？拿枪
1: 谢他妈有什么用？
0: 你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啊？
2: 我就是怕袁姐这个人黑心啊，所以才叫你过来做个背手嘛。
3: 他说有张熊皮要出，那个东西在我们那边又值点钱，要不然我怎么会过来嘞？
1: 你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

0: 人命啊！你进城开会去。
1: 啊，晚上听说要封山呢，我回都回不来，打一个黑车。
0: 黑车？
1: 啊。

0: 行驶证、驾驶本，你啊，把这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行驶证、驾驶本暂时放我这儿，回来给你啊。
1: 好。哎，
2: 警察同志，啥意思啊？
0: 没听明白啊？把那姑娘送到双峰林场护林队营地，拉黑这是吧？扣车，罚款，
1: 送姑娘去营地，
0: 你选。

0: 忍着点，别叫，死不了。广东人让马勇给救了，东西没抢过来。知道。咋办？先把他抬回去养伤，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1: 一千块钱点好了，
2: 哥，哎哎，你干啥去？
1: 回营地。
2: 不是，你把我和车就剩放这了，还有十几里地呢，你怎么走啊？
1: 要不然你就跟我走，找人给你拉车。
2: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身上背的什么？
1: 我背的什么你管不着啊？
0: 打开。
1: 我要是不打呢？

0: 大哥，大哥，我一直听说双峰林场护林队里有一个美女副队长，特别能打。你们可以试试。一对我们四个，把包裹打开。
1: 有本事，来拿。

0: 要说传说就是传说，没那么厉害。
1: 我呸！
2: 住手！
3: 你终于说话了，
4: 马勇，放开他！
3: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什么时候复原的？
4: 你复原没多久，我就复了。
3: 放，
0: 勇哥，
3: 勇什么哥？振茂是侦察兵出身，怎么着？你想跟他招呼招呼？捏死你跟捏死个臭虫一样。今天没时间叙旧了，改天见面再聊。先生，咱们走。你们两个，咱们老地方见。
4: 放人！
0: 你说放就放，放！
4: 没事吧？
5: 大嫂，
1: 队长，
5: 啥情况？
1: 马勇身上有货。
5: 什么货？
1: 我不知道，带走了。
5: 啥货？
6: 不知道。
1: 你说，马勇身上什么货？
6: 我哪知道啥货？我是来旅游的。
5: 黑嫂，带回护林队。
6: 起来。
1: 林仁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0: 脚没事了吧？
1: 没什么的，放心吧。
0: 你叫林真吗？
2: 嗯。
0: 当过兵，身手不错，啥兵种？
2: 侦察兵。
1: 哎，你跟马勇怎么认识的？
2: 部队战友。
0: 说吧，兄弟，现在不说，警察来了也一样要说。
2: 我俩真不是道理认识的。你看，我俩虽然是战友，但是复员之后3年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1: 你没说实话。
0: 好了好了，都别吵吵了。行了，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小董，
1: 哎，
0: 等你铁刚回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处理他。
1: 好，
0: 你下去吧。
1: 咋办？
0: 艾伦。
1: 啊。

0: 陈诚吗？
1: 啊，
0: 干啥去了？
1: 我去了趟森林公安局。
0: 你去那儿干啥？
1: 我发现一个月前老猎人的死亡事件没有那么单纯。
2: 别动！
3: 熊皮呢？
4: 武林队是我。
2: 还牛呢是吧？你老实点，听见没？
3: 你打上我人的账，咱们一会儿算。熊皮在哪？
5: 我不是他。
3: 熊皮在哪里吧？陈先生也希望我来应的。
6: 勇哥把你搬路上来了。
5: 那个他妈熊皮是我的，
2: 我老实点儿。
3: 你还是对那张熊皮念念不忘啊。
1: 就这儿，我巡山的时候就是跟这儿发现了黑熊的腐肉，看样子应该死了有一个月左右了。一个月前老猎人不也死在这附近吗？
4: 太巧合了。
1: 您不是第一个发现老猎人的吗？再跟我说说细节吧。
4: 那天我跟黑子巡山，巡道长。
6: 队长，人没了。
1: 就这样。
4: 是啊。哎，之后警察来了，也没发现熊皮熊肉。
1: 应该当时是这雪给盖住了吧？现在只要发现熊皮，就能定论了。
7: 袁姐，你够狠的啊！让陈生来替你买单，然后你收了钱杀人灭口。你让皮子已经有一张命案了。怎么着，你还想再添一种啊？啊！
8: 那张老头又不是我弄死的，
7: 当时只有你的人追出去了，然后老头就死了。你说不是你杀的啊？
3: 我放他走了。信不信由你。
7: 行了，说吧，能怎么样？
3: 只要你把熊皮交回来，你打伤我人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9: 不追究就好了啦，是不是？那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啊。
3: 陈先生坐在这里别动。到我家去做做客，等马勇把皮子还回来再走，不迟。
9: 勇哥，我们两个那么多年的交情了，对不对？你一定会把熊皮拿回来，救我的哦。

0: 你那两个兄弟现在在虎林队呢，
1: 怎么回事？
2: 今晚我值班，你赶紧想办法过来，把他们俩弄出去。
0: 要不弄出去，再让事儿一翻出来，那就完蛋了。

0: 林振茂，出来！
1: 啥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0: 等李警官来了再说。

0: 我劝你俩最好别动。振茂，我觉得你应该帮我吧。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不过我劝你最好别动，以免伤了咱这战友情谊。我明白了，我现在最大的对手是你，那咱们战友叙叙旧吧。
1: 明白。

0: 燕姐，你们双峰林场里面有东北虎？
1: 没有。
0: 哎呀，我嘞也是道听途说而已，随口一问嘛。
1: 十几年前倒是听说出现过。咋？
2: 妹子，你往树上装个这玩意儿干啥？
3: 找东北虎。
2: 东北虎？
3: 万一有呢？
0: 袁姐，拉力有没有兴趣？我们呢，聊一单生意啊。
4: 哎呦，熊皮哪来的？
5: 在呢。
1: 你还撒谎！
5: 真是我捡的。
4: 在哪儿捡的？
5: 一个月前，断头崖。
1: 怎么捡的？
6: 就这么说定了。

0: 上，熊就有可能是你杀的。
1: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2: 行了行了，不管真的假的，见到警察就清楚了。
0: 队长，学标床铺上发现的。
2: 1月15号，323兔皮。3月20号，野鸡402。7月23号，柴狗256。10月23号，马鹿皮7000。好多钱呢，彪子了。是你的吗？队长，你别打了，我知道错了。
3: 护林员偷脸，
2: 你丢不丢人？你别打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为啥呀？
2: 我孩子病了，缺钱治病。
3: 你是流氓？
4: 哪张熊皮跟你什么关系？
2: 熊皮？熊皮跟我没有关系。我怎么敢碰那个玩意儿啊？
4: 起来吧。
3: 起来。
4: 钥匙给我。来，兄弟，喝水。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5: 哎，这没啥。
4: 你身手这么好，这些年一直开黑车呀？
5: 也不是，刚复原那会儿也干了点别的活儿，但都不合适。

0: 你也干队长几年了，就没走动走动？
1: 我家跟你家一样，也不认识啥人。我都那时候混个事业编制，已经是祖坟山包青鸭了。

0: 没了，都烧没了。还好，火势没扩大，两只林子就完了。回吧。
1: 队长，冤枉啊！我一直跟黑子在一起呢。
2: 薛彪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
3: 那就是你放的人。
4: 老队，冤枉。
0: 杨总。

0: 没有证据，不得乱说话。
1: 队长，我觉得应该马上进村联系李警官，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0: 今天太晚了，你们几个洗把脸来我屋里，天不亮谁都不许走。

0: 你帮帮忙吧，我们快在外边快冻死了。
1: 那我放你们进来，你们可别乱来。
0: 行，你放心，你让我们进去就是我们救命恩人，我们肯定不会乱来。
1: 是你啊，你这大晚上上山来旅游啊？
2: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我饿坏了。
3: 哎，兄弟，你们咋回事？
4: 雪奔，你看雪奔干了都。

0: 找着啥没？
1: 啥都没了。
0: 队长了，
2: 回屋合计合计。

0: 那就这样吧，太子，你带栓子去趟烤山屯，请李警官来一趟。再去趟林野区，看能不能弄点给养回来。小心点啊，烤山屯的人对咱不大友善。
1: 队长，那我呢？
0: 当警察。丫头，一会儿你藏林子里，采点蘑菇啥的。他们搞不到吃的，他也能支撑一阵。
2: 好，
0: 自己小心点。
3: 哎，队长，要不我跟罗迪一块进山吧？她一个女孩，进林子也不安全。
4: 你这下这么大雪，扛大米干啥去？
5: 雪下大了，把道路封上了，多准备点粮食吧。
1: 勇哥，村民都在准备粮食，我们要不要去弄点？
6: 咱们咋办呢？
4: 你们俩去弄点吃的，我找袁姐去。

0: 多好的皮子啊！拿到后厨烧了去。
1: 烧了？
0: 愣什么呢？烧了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本来你不截胡，这皮子早该虎在林子里的，连着命案的皮子就没有留的必要了。
0: 姓袁呢，算你狠，真生我可以带走了吗？
1: 陈生走不走？你自己去问问他呀。

0: 什么意思？
1: 哎，你们营地有汽油吗？
2: 有啊，备用发电机用的。
1: 在哪儿放着？
2: 消防器材库啊。怎么了？
1: 钥匙在谁那儿？
2: 黑子是管库房的。
1: 哎，断头崖在哪个方向？
2: 那边。
1: 走，带我看看。
2: 干嘛？
1: 你不是说在那儿发现熊肉了吗？
2: 看熊肉？啊。
1: 你别误会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兴许能帮你分析分析。

0: 这是博士形容最原始的地方，一定是有人给拖过来的。
1: 哟，这是哪？就是啊。

0: 这里是杀兄的地方，但这儿离老猎人死亡的地儿也太远了吧？
1: 对，熊肉被移动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别人。
0: 那队长呢？这应该告诉他吧。
2: 不行，最好谁都别说。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等到过一阵子天暖和了，雪一化，熊肉肯定会露出来，他们一定会过来把熊肉挪走。
0: 那咱俩怎么办呢？就跟这儿守着，这冰天雪地的。
3: 我想到一个人。

0: 慢点啊！哟，你俩咋下山了呢？
1: 就是山上给养出了点问题，下山来采购一点。
0: 我有啥办法啊？这大雪把山路都封了，鬼知道这几天才能见着人
2: 啊！你要不问问乡亲们，啊，看谁家还有粮食？那个，大不了咱高价买。哎
0: 呀，你俩别说了，你俩是护林队的，那是吃皇粮。这平时我们村民上山，这让你们给看的，这跟看贼似的。现在有困难了，找我们村里来了，这有啥用啊？你们应该找啊，对对，找那个政府。实在不行啊，你们上山打点野味儿。你俩别在这给我磨牙了啊，我这儿啊没什么办法，你呀自己想办法吧。
1: 不是，这是。啥也没弄到，咋办？
2: 回吧。
1: 那咱总得弄点什么再回去。
2: 弄啥呀？还
1: 要不咱弄两只鸡回去？
2: 别闹了，让村民逮着，不然打死。
1: 那给他们钱不就行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趁昏山这几天呢，一起去找东北虎。
1: 70万，我怕我没命活。
2: 我觉得林振茂这个人有点问题，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什么呀？
4: 老林虎，
5: 上哥这儿来来来。
3: 你找到东北虎了？
4: 啊！你是坏人！你杀熊！你别碰我！哥，你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全抓了！
6: 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3: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6: 多好的林子啊！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7: 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
6: 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8: 我想挣这笔钱。
9: 你得不要啊！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安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户外徒步突发意外，
2: 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1: 免责声明能否成为组织者的护身符？
2: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
1: 佛系顶流水豚成伤人元凶，
3: 我是在抓他的过程中抓住他的后腿，然后被他咬了一口。
1: 大学生兼职被咬，老板一句没合同能甩锅吗？
4: 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轰鸣不断，炸街烧胎，
5: 辖区多地多个路段出现了多辆摩托车炸街，
1: 是谁在拿公共安全做赌注？
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7: 2026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施行，其中明确了在耕地恢复至未被占用的状态之前，应当视为继续状态，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限应当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同时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6: 近期电商商家混发 AB 货现象引发网络热议。所谓的 AB 货是指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的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这种看地域下菜碟、差别对待的做法是否违法呢？
8: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放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

0: 双拖鞋从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0: 针对部分商家的 AB 货现象，法律人士表示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 消费者提交订单的那一刻，买卖合同即告成立了。那商家在直播间里拿着 A 货去吆喝，在发货的时候却拿 B 货去糊弄，首先它构成的是违约。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隐瞒足以影响购买决策的品质差异，那更进一步是涉嫌了消费欺诈。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存在着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呀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样的惩罚性赔偿，那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可以按500元计算。电商呢可以是分层运营，良心不能够分层售卖，技术可以识别地址，法律必须抹平歧视。同一价格标签背后啊，只能对于同一种质量承诺，那消费者或者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花同样的钱，就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尊严这种东西不能够有一线城市款，也不能有县城特供版。
3: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个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看似同款，但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青睐，直播间特供成为 AB 货新形态。假如遭遇了 AB 货，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4: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告诉记者，电商 AB 货的本质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
5: 如果产品跟描述的不一致，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就一定有问题。所以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0: 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的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6: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6: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一种 AB 货的现象。
1: 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3: 消费无地域之分，权益无成

0: 能相之别。电商可以下沉，但商品品质绝不能下沉。守住诚信底线，扎紧监管篱笆，畅通维权渠道，才能够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好，继续《中国法治观察》。23岁的张女士在一次徒步活动中发生意外，经抢救无效身亡。随后，一份免责声明引发关注。
2: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九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提到，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转账支付了139元的报名费。徒步活动于当天中午开始，领队加队员共52人。
3: 当天天气炎热，中途女孩感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2: 随后，张女士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起诉至法院，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4: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
5: 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2: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针对被告旅行社方说自己的组织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被告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3: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2: 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时02分报警求助，而被告旅行社直至活动6点半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0: 不少户外活动领队也表示，徒步活动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出行。
2: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6: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以前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2: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7: 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我大概要带些什么。
2: 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
6: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这个东西如果一旦

0: 现在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1: 在户外徒步过程中，线路的选择也格外重要。有些野外线路开发往往不够成熟，环境复杂，风险不容忽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还公布了一起案件，涉事旅行社选择的正是一条未经开发的野路线。
2: 郭女士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黄山屯溪徒步活动，为未经开发的非常规爬山路线，支付报名费1010元。活动当天因为下雨，约20人参加。这条路线是该旅行社第一次组织前往，配备了自己的一名导游及当地2名导游陪同爬山。
3: 事发当天突逢下雨，雨天山路湿滑，导致原告在一陡坡处摔倒受伤严重，后经过鉴定构成了9级伤残，因双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故涉诉。
2: 本案庭审中，原告郭女士与被告旅行社就旅行社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展开辩论。
3: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未经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行进，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旅行社承担30%的责任。法官同时提醒徒步游爱好者，旅行者对于自身安全具有充分注意义务，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 今年3月15日，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也明确核心保护区内除科研、应急等少数法定情形以外，禁止人为活动。这也就意味着私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徒步、露营、探险等行为均属违法。多说一句，户外徒步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位参与者都应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和盗版手办有关的案件。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时候，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悄悄下单购买了4个。小乐的外婆发现以后报警，没想到竟牵出一条黑色产业链。
2: 2024年2月底，江苏宜兴警方接到报警后，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
4: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这个淫秽手办，这个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关的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
2: 同年3月27号，警方在涉案玩具公司将犯罪嫌疑人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已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该案移送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 发现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一个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因为公安机关呢，在这个厂家还扣押到了大量疑似侵权的一些手办。
2: 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可莉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
4: 我们启动知识产权综合履职体系，一案四查，向这个被害单位还有他的诉讼代理人提供了一个阅卷的一个便利，同时呢告知他们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个权利。最后呢，法院也是在一个诉讼当中一站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5: 那我们认为呢，这个玩具公司它未经被侵权公司的许可复制发行已经版权登记过的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产品手办，构成著作权侵权。
2: 经调查，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4: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知名 IP 的一个这个模板， 然后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按照这个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一个 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成品的一个制作。
2: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网店店主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

0: 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中可莉等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2025年12月30号，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各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吴某另案处理。
1: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这个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群众权益的硬支撑。来看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起兼职劳动纠纷案。一名大学生在当地一家宠物咖啡馆兼职时意外受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了吗？我们来看法院的判决。
0: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3: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0: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为卡皮巴拉的宠物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3: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中严重。这一下，小猪不仅暑假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3: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1个月，然后1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0: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诉至法院，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4: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0: 面对小朱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4: 他们认为小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朱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朱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0: 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承办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背后其实涉及了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宠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4: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

0: 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冲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重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重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直通执法现场。前段时间，在四川成都，一群人聚众飙车炸街，甚至挑衅执法人员，非常的嚣张。
2: 事发时，朱某某、常某某等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公开邀约龚某某、

0: 张某某等多人前往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欧鹏大道等路段，通过音响外放、持续鸣笛、烧胎、撬头、轰油门等方式炸街骑行。
1: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称辖区多地多个路段出现了多辆摩托车炸街，严重的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交通秩序，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
0: 面对执法民警，龚某某等人非但没有停车接受处罚，反而一边飙车一边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平台。
2: 当时为了考虑到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我们全程以警车跟随、喊话、警示方式来驱离，当时对现场的违法车辆有效的让他们驶离那个聚集的区域，同步对相关违法证据固定。
0: 经调查取证，目前公安机关已对邀约组织飙车炸街的朱某某、常某某、刘某某三人刑事立案，30名参与飙车炸街人员被行政拘留，对5人处以交通违法罚款，22人给予批评教育，同时查处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11起，依法暂扣涉案电动摩托车及电动车12辆。
3: 这次这个炸街团伙涉案人员多为18岁左右的青少年，受跟风攀比、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等不良心理驱使，因此我们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同步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引导涉案人员深刻认识违法过错，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0: 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力

0: 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

我有我的规则，你有你的道行，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块钱，70万我不跟你争。

0: 美女，发现东北虎了。
1: 我出两万就两万，没两万就不放人。
2: 别人想不想你了？
1: 我不想你
2: 了。有人了。
1: 两万块钱，爱谁谁。
3: 谭不龙，

0: 来，上课这儿来来来来。
1: 啊，跑！嘿，往那儿跑！
2: 玩死！
1: 抓了！
3: 这小丫头片子跑得还挺快呢啊，
0: 太能跑了，你累死哥了，你可得给哥点补偿。
2: 哎，放开我，
0: 喊吧，喊，这么大林子。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丫头，
1: 没错，就是她了。
0: 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带路的。大学把山封了，我们来赚点小钱。不信你问袁姐。汪队长好。姐，你找到东北虎了？
2: 阿雄，你别碰我！别碰！你们都是坏人，你们都是阿雄！
3: 小雪，我是汪家河。
2: 别碰我！别碰我！
3: 林晨，
2: 你说什么呢？放他们乱说呀！
3: 哥，你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你把他们全抓了！

0: 哥，警察，公安，怎么着？小雪，杀兄这事可不能冤枉人呐！
1: 是啊，林雪，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
0: 别胡闹了，跟哥走！
2: 哥，你别闹了，
0: 我们有证据，不怕他们不让这样说，赶紧走！站住！丫头，东西给我。
3: 这。

0: 你怎么杀人了呢？放下！放下！
1: 轻举妄动，黑子，拿证据，东西你保。
2: 王队长，你要的人我给你留下，我要的人我带走，咋样？都这样了，谁还能走？王队长啊，李明生在外哈，你跟你小弟呢，如果帮我走到东北虎啊，我在70万上面，我再加10万给你们护林队当过路费了，好不好？
0: 汪队长，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3: 哎呀，袁姐呀，都已经这样子了，何气生财了？
0: 你们跑不掉的。等开山检查进来，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1: 丫头，闭嘴！
0: 为什么要闭嘴啊？你还怕我说出什么真相吗？
3: 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没想到你监守自盗，跟他们同流合污。
1: 没有，没有，
3: 都没有。
2: 哎呀，这位小姐哈，你就少说一句了，好不好啊？这样，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呢，我放你走了，好不好？
3: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最好快点醒悟，把我放了。
1: 去自首。黑子，
4: 犯罪多少？
3: 夺我罪也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们。你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你让谁都跑不了。
4: 闭嘴！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是你逼我的。
1: 黑子。

0: 我们回去谈谈吧。
1: 什么东西呀！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人也替你们找到了，东北虎也出现了。我现在拿我的钱带我的兄弟下山，
2: 想挣钱啊？那你得看你有没有命活着。
0: 马勇，你想下山，我不拦你。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0: 勇哥，我想挣这笔钱。
1: 大哥，几条人命都搭上了，你咋也得让我们挣点跑路钱吧？

0: 我答应你们，我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1: 你说呢？
0: 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有命挣这个钱吗？

0: 喝点水。
1: 哦，谢谢哈。
2: 袁杰果然厉害呀，青牛死了一点都不伤心。
0: 在林子里讨生活的人，命早交给林子了。
2: 这话对你对我都挺合适的。

0: 真是见了鬼了，这林子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东北虎了，这倒出来一只。
1: 定了十几年的林子让一只老虎给嚼了。
2: 这林子大了，什么秘密都能藏得住，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呢。
3: 你啥意思？
0: 没什么意思。
4: 哎呀呀呀，好了啦好了啦。哎呀，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找老虎了。
5: 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赚钱来的吗？
3: 陈先生，一张虎皮80万，不忽悠吧？
4: 不忽悠啦。
3: 你最好别忽悠，这林子买太多人了。

0: 别看了，都冻僵了。本来不应该这样。林子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大雪封山，结果不是这样。行了，别惆怅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先搞活的吧。你跟我上去。
1: 你能不能帮个忙？
0: 帮你抓他们呢？
1: 帮我救我妹，她是无辜的，她不属于这片林子。
0: 兄弟，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帮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 你就不想将功赎罪吗？
0: 警察同志，你都这样了，还牛吗？
1: 侄子，
0: 帮你也行。开山之后放我走。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
1: 我不信。你不是那样人，我了解你。你别废话了，行吗？帮不帮？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林子，你不该来。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我就是想问一下，李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后悔。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1: 我相信你，邪不压正。
2: 又一个知道我命苦的人，
3: 下辈子见了。
2: 我还是病，你还是没。
4: 我只知道，犯法，伏法。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6: 我们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突发恶疾，不到一小时命丧黄泉。
10: 把他抬到了西安卫生院，这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9: 传言四起，疑点重重。

0: 匆忙下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1: 要把它挖起来碾死。
0: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鹰潭市余江区黄溪镇的吴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2: 我就看见他就跟那个老鼠，就是那个四脚，脚跟手会缩起来吧，那个腰滚起来，就在桌上上就打滚，痛得厉害。
0: 吴某方说的他，指的是叔叔吴某根。看着吴某根的惨状，家里人以为他是发斑的。
3: 我以为他是发到那种，就是说中暑了嘛，普通话叫中暑，我那边老古话就叫，老虎斑，
4: 就叫找人来给他抓斑，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刮痧。他通过这个对这个中暑的人进行抓斑，可以很快的缓解这个中暑的症状。
0: 很快，村里的医生被请到家中。然而一番诊之后，吴某根的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了。
2: 我就看到他们在拼命的给他抢救，要给他，又是掐斑，又是拿老虎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夹下那个腿上的筋，他是这样说的。后来我看到那个脚上出血了嘛，夹的那个一大块漏掉了，我还觉得特别害怕，你知道吗？
5: 但这个过程大概有20多分钟，持续的给他掐捏。但是这个迹象越来越严重，包括到了后面开始口吐白沫，口鼻开始流血。
0: 眼见情况异常，村医建议吴某根的家人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3: 我就跟我三姐夫两个人用那个竹席，我那边叫竹床，那个竹子奔出来的那个床，我俩就把他抬到是乡卫生院。进那里那个医生就说已经断气了。
0: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吴某根就这样突然死亡了。家人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对。
4: 因为当时天气比较热，中暑，在乡下做农活，有的时候中暑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么中暑如果送医不及时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0: 情绪稍微平复后，经过简单的商议，吴某根的家人决定带他回家尽快下葬。
3: 人死不能复生嘛，死了，既然死了，你不早晚都不要下葬，对吧？那个客厅里老房子里面会臭，因为天气热嘛，我那边温度高嘛，那个时候嘛，有些时候38、39度。哎，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吴某根事发时呢只有29岁。据吴某根的家人回忆，当天的事情发生的毫无预兆。吴某根像往常一样，早上4、5点先下地干农活，8、9点再回家吃早饭，准备吃完饭再接着去干活。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就发生在吴某根吃过早饭不久，而且来势汹汹，不到一个小时，好好的一个人就没了。那么吴某根究竟生了什么病？他真的是中暑身亡吗？回想当天的情形以及吴某根平时的身体状况，他的家人愈发觉得不对劲儿。
0: 吴某根发生意外时，他的大哥吴某祥正在上海打工，听到弟弟突然身亡，吴某祥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1: 我家里打电话给我，他说死掉了嘛，因为我老二的那个心地比较好，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不管怎么了，他说中午不要歇酒，在外面可以搞鱼，他心地就这么好，他喜欢搞鱼，是这样子，知道吗？所以我就不相信。
7: 身体很强壮，人家村庄上的都是身材威猛，就叫他猛子。
0: 带着巨大的悲痛和满腹疑惑，吴某祥匆匆启程赶往老家。在这个过程中，家人先将吴某根下葬了。
3: 回来他就说，他说埋在哪里，就是撞下去了嘛，已经撞在哪里嘛。他就把这个上面的陶影各方面情况问我嘛，我也这样说的。我说可能中暑了，我都还当时反应不过来这些。他说不可能。
1: 我就说这个心地绝对不是发斑，心地好的很啊，要放一些做鉴定，是吧？我就说要把它挖起来碾死。
0: 1997年7月30日，按照家属的要求，鹰潭余江警方进行了开棺验尸。

0: 尸体勘验的条件并不好，民警决定根据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勘验。
1: 有很强烈的这种腹痛挣扎，包括到了没过一会儿就出现这种口鼻出血，嘴角出血，吐白泡的，就是符合一个中毒的这样一个症状。
2: 尸表检查模糊，只能是话提取做解剖，把它腹切开它的腹部，把它的胃组织胃内容提取出来。
0: 在等待尸体检验结果的过程中，鹰潭渝江警方开展了大量走访调查工作，试图拼凑出吴某根死亡之前的生活轨迹。经过了解，吴某根和潘元菊结婚后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
1: 他父亲的房子呢，是东西两个厢房，父亲呢带着他大哥的小孩，就是他侄女侄子，住在东边，然后他带着他的新婚的妻子，就住在西边这个厢房。
3: 西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根来用；东边有一个厨房，是这个吴某彪来用。在大堂里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吴某根他们家来吃饭的时候坐的，另一张就是这个吴某彪他们吃饭的时候坐的。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说按照这个村里的习惯嘛，你娶妻生子啊，你就要跟我分家，所以他们在这个吃饭的还是分家来吃的。
0: 每年的七月份是我国南方一些农村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案发当天吴某根没有吃饭，就直接去田里干活了。上午八点钟左右，吴某根从地里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妻子潘元菊已经将饭菜做好了。
4: 我就记得有一个碗，他就放在桌上，具体炒菜没炒菜我也不记得，就叔叔回来就洗了个手洗脸，他就吃饭。
3: 回来以后跟他一起喝了粥，吃了他做的茄子还有其他两个菜，吃完以后躺在凉席上歇了一下。
4: 凳子旁边就是一个竹船，竹片船，小这么，反正有一这么长。他就说我吃饱了要躺一会儿嘛，我还以为他是说吃撑了要歇一下是吗，然后他就觉得说肚子不对劲嘛，有点疼嘛。
0: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分钟内吴某根的情况迅速恶化。
5: 我就问了一下你疼吗，他不理我，因为他疼的已经是满头大汗，越来越严重，他就在地下打滚，抱都抱不住他。他已经就是好像，哎呀，怎么说呀，就像吸毒的人一样，他药瘾那个毒瘾发作了嘛，力大无比，根本就抱不住他。
0: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吴某根的家里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随后还是他的妻子潘元菊想到会不会是中暑呢？
3: 他是这样说，他说这个是不是中暑，是不是发斑了？刚刚从外面做完地回来，现在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他的父亲这个吴某要在急忙去找这个赤脚医生过来抓斑。
0: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吴某根停止了呼吸。吴某根的父亲表示，一开始对儿子中暑身亡他也有所怀疑，但是儿媳潘元菊打消了他的疑虑。
1: 他丈夫当时就在家里吃了饭，他跟他一桌吃饭，他都没事。丈夫有事，对不对？他的粥啊，什么饭呢、啊？他自己反应，他都吃了，包括那些菜，他都吃了，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中毒。
3: 你不信，你可以尝一尝我早上做的东西，你看一下有没有毒。当时他父亲是不敢尝的嘛，最后呢也把这个潘某菊的母亲叫过来了。他的母亲当时是尝了他早上做的菜，当时尝完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所以他父亲也就认为确实可能是医生误诊。
0: 考虑到入土为安的习俗，吴家人没有再追查，便匆忙将吴某根下葬了。1997年8月4日，警方拿到了最终的尸检报告。
1: 吴某根的胃浓物里面检测出毒鼠强的成分，系中毒死亡。
2: 毒鼠强无色无味的，不容易被人发现。中毒症状是全身抽搐，是吧？有惊叫，那种强直的那种癫痫一样发作的那种情况，然后有口鼻腔甚至七窍流血的那种情况，致死率是很高的。
0: 因为毒鼠强势剧毒，并能引起二次中毒和环境污染。我国法律已经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和使用毒鼠强。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应对鼠患，在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每家每户都会多少备一点。
6: 我们这里，有个农村的集市啊，就三天一集啊。集市就是每一当集的话呢，都有卖老鼠药的，有我们本地人卖的，还有外地人到这里卖的。
1: 为了就是防止误食，他在跟这个大米拌在一起的时候，会专门用红色来标记。他在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那个米就是拌好了的，就是一包一包卖给你。他那个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些红色的那个一些大米。
0: 根据毒鼠强的毒性，并结合吴某根的中毒发作时间，民警判断吴某根应该是在吃早餐期间摄入了这种毒药，
2: 属于急性中毒，不存在着慢性中毒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在餐后，药物到了吸收到胃部跟血，它会马上产生这个毒性作用。
0: 此时距离吴某根死亡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现场早已被破坏，证据收集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1: 他的妻子就说，但是粥和饭那现场就吃完了，菜呢后来隔了第二天就倒掉了，倒给猪吃了。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天吴某根吃的早餐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准备的。
7: 他没别人，当时我就一个老父亲在家，在那点孩子们，哪个当父母的会要自己孩子的命呢？就是他呗。
8: 根据外围调查，警方排除了吴某根自杀和误食毒鼠强的可能性。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吴某根是被人投毒杀害的。对此，吴某根的家人一致认为，投毒的人肯定是他的妻子潘元菊。就在警方决定正式传唤潘元菊时，潘元菊消失了。那么潘元菊是畏罪潜逃了吗？她和丈夫吴某根究竟有着怎样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只有等到潘元菊到案才会有答案。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27年。
0: 27年紧追不舍，嫌疑人关键线索终于浮现。
9: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家族病。
0: 两段捆绑的婚姻，一个错中错的决定。
10: 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就把它吐死了。
0: 最后一餐，一线正在播出。多年来，鹰潭渔江警方并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办，每年他们都会对卷宗材料重新进行梳理与研判，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取得关键性进展。2024年7月，民警再次走访了吴某根的哥哥吴某祥。吴某祥无意中提到的一个信息让民警眼前一亮。
1: 他说他没有脖子，而且他们家女的都没有脖子。
9: 脖子粗大短，你这种特征就是有种家族病，就是甲状腺增大的那种家族病，有这种病史。
1: 甲状腺疾病是需要长期治疗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呢，就去相关部门调取了全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诊疗记录，将范围缩小到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患者。
9: 发现有个在桂溪有个叫吴某男的，符合这种特征，有重大嫌疑，有可能就是漂白的黄马驹漂白的身份。
0: 这个吴某男就住在江西桂溪市的一个偏僻山村里，那里距离吴某根家并不远，有50公里左右的车程。
1: 20多年前。嫁到村庄的，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但是听口音知道是渔江的。80多年也很少 看到他外出，基本上不怎么跟人交流。
0: 经过亲属辨认，吴某兰就是失踪多年的潘元菊。2024年7月21日，警方决定正面接触吴某兰。
1: 后来我们用我们渝江的土话叫了一句他原来的名字潘某菊。我们是渝江公安，之后他就没挣扎了。
0: 到案后，潘元菊沉默良久，他认为这场悲剧是父母造成的。
11: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我就怨他，我就挺恨他。我说我不放兵，你偏逼要逼得我和哥放兵是吧？我说现在好了，你把我一生毁了。
0: 潘元菊是家里的老幺，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出嫁之前，他一直待在家里，负责帮打鱼的父亲和哥哥织渔网。
11: 那时候我家里就穷得要死，选出去我爸爸妈妈不同意，就是一直拖着，一直拖到那个24岁的。我家里人逼我要光哥哥放飞，我不肯接，他们的理由就是我等我出去了就更不会跟我哥哥放飞。
0: 对于换婚这样的习俗，潘元菊说他内心非常排斥，但无力改变。
11: 我爸爸妈妈就逼我骂我，他说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哥哥那么多大年纪了，别人跟他同岁的都找了老婆，都生了小孩子了，他说他还是一个人，我看到他挺可怜的是吧。后来我就答应他了。
0: 在媒人的撮合下，潘元菊和吴某根进行了相亲，他的三哥潘某晓也去相看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
11: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说他人还好吗？人长得还好又高是吧，我就答应了嘛。我就满足我爸爸妈妈的愿望嘛。
0: 简单相亲后不久，1996年初，24岁的潘元菊嫁给了28岁的吴某根，而潘元菊的三哥潘某晓则娶了吴某根的妹妹吴某英。回忆这段婚姻，潘元菊感到全是委屈。他说，吴某根看不上他，因此处处挑他的不是。
11: 去了嘛，就去就玩的，各方面没给妹妹，像炒菜都炒不到给妹妹，个菜好不到。去玩那个没给妹妹好跑，是吧？做事都有没给个妹妹会做。
0: 不仅如此，潘元菊说，婚后不久，吴某根的本性也暴露了出来，经常对他拳打脚踢。
11: 他，伤我的心，伤身了。打我打得很多，所以受不得他，又喜欢赌博是吧？
0: 对此，吴家人说，这一切都是潘元菊在撒谎。事实是，潘元菊压根儿就不想和吴某根好好过。
4: 好几次我就看到他手上不是这一块钱那一块钱吗？他一直对他不好，也会凶他。他脾气就是我那个婶婶，就是对我这个叔叔没感情。
12: 他就不愿意做他老婆呗，晚上不给他，就因为这个事，他就跟他闹呗，闹了他就跑回家呀。
11: 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他又勉强说我不跟他同房，他家里人还说我不跟他儿子同房，作为女人的有月经怎么能同房呢？他就是不听，每天来月经的时候在床上，他又会打我。
9: 他要回来躲回来，他母亲就会拿棍子把他赶回去，因为他一回来的，他的那儿媳妇他也要回去了，他的儿子就可能也要离婚，他就把他赶回去。
0: 潘元菊说，案发前一天，因为他插秧的速度慢了一些，吴某根大白天就动手打了他。到了晚上，吴某根竟然还提出要跟他同房，这让他深感绝望。
3: 当时的吴某根呢，也不管那么多，他强行就要与潘某菊发生关系，他们俩当时在房间里又大打了一架。
11: 那我就受不了这个气，我很伤心，晚上都哭，一直哭，
10: 我就觉得这个生活过不下去，

0: 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他毒死了。
1: 第二天早上，潘元菊找来了家里的毒鼠强，放到了给乌某根蒸的米饭里。
2: 他就是把那个毒鼠强的那个米，他就是稍微把那个红色洗掉了一点之后，就放到那个正常的米里面一起煮。
3: 当时早上给他的前夫蒸了米饭，自己煮了粥，在他前夫把米饭吃完以后，他再把这个米饭呢全部倒掉。当时在场的他的父亲，他的这个子女也只看到现场有粥，所以他们一致认为是粥出了问题。
1: 潘元菊以中暑为由误导吴家人，果然吴家人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将吴某根下葬了。但是没有想到，吴家人最终还是起了疑心并报了警，于是潘元菊迅速潜逃。
4: 他就好像觉得嫁给我老二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当时他那边也跑不掉，跑掉了我妹子这边是连到的，像那根铁丝一根绳子一样，你跑我妹子也会找，所以他就想这么一招。
1: 潘元菊先是逃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苏，以打工为生，不久后在他大哥的帮助下又偷偷潜回江西，改名吴某兰，嫁人生子。
0: 这么多年我也活得很痛苦，一直在这想这个事，每天晚上睡不着觉，都偷偷的哭。我也不敢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活也过得很苦，两个儿子也没成家，别人买房子买车子，我儿子什么都没有，都给不了他。我觉得我这个做母亲的都是无能为力。
5: 办案中，潘元菊潜逃27年，和其大哥有很大的关系。潘元菊的大哥先是帮助他潜逃，后来呢又帮助他返回江西，改换身份，彻底藏匿起来。那么潘元菊大哥的这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如何认定，有可能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应该说，像本案中的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大哥所实施的帮他更换身份、帮助他去逃匿的这个行为呢，对于我们侦办本案对犯罪人进行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妨害了本案办理相关的司法秩序。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对于此类行为，我们通常适用刑法第310条窝藏罪的有关规定。那么具体而言呢，窝藏罪它指的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住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那么适用这个罪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行为人必须他所帮助的对象是犯罪的人。那么在这个主观认识之下，为这个犯罪的人提供隐藏的住所、财物来帮助其逃匿。那么对于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按照窝藏罪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认定。构成这个罪呢，按照我们刑法规定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5: 吴某根早已去世，潘元菊所说的那些原因究竟是真是假、是非对错，已经无从辨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潘元菊毒杀丈夫，她必须付出代价。吴家与潘家这两段以换婚方式结合的婚姻，最终都走向破裂，两家人反目成仇。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牌补肺丸。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占建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
3: 开跑！
0: 隐身大盗，
4: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

0: 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3: 薄情寡义，
14: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5: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2: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30播出。
16: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藏20年的珠宝首饰，转眼间竟然不翼而飞。保险箱遭遇暴力切割，左邻右舍竟然毫无察觉。刚刚浮现的可疑身影，又一次消失在多。

都市夜色中，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却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异常的电流，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喂，什么事报警？那个保险箱都给我弄到厕所里面烧了，那我都吓死人了，我都马上跑出来了。家里面失窃了，保险箱被人家打开了是吧？对对对。
4: 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出动，迅速赶到案发现场所在的上海市奉贤区阳光家园小区。此时报警人胡女士仍然惊魂未定。自从今天迈进家门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
5: 一进去窗帘都拉着，我以为怎么会窗帘拉着的，就是从来不拉的嘛。那么就这样到我房间一看，厕所里怎么好多东西都。
4: 更让胡女士感到震惊的是洗手间里出现的一幕。
6: 一看就是这个洗手间里面这个保险箱那个倒在那边，然后又切掉的吧。
4: 在保险箱的箱体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破洞，一件来历不明的蓝色加绒外套在地面上铺开，而本来存放在保险箱里的金银首饰和玉石挂件此时却散落一地。胡女士告诉民警，这套公寓她并不常住，当她在4天前离家时还特意查看了保险箱里的宝贝，那是他珍藏了20年的翡翠镯子、黄金首饰，一切都安然无恙。而眼前的情景表明，就在无人在家的几天时间里，窃贼乘虚而入，大肆攫取。经过清点，胡女士损失了手表、对戒、珍珠项链、翡翠首饰以及黄金如意等10余件贵重财物，总价值20多万元。
6: 如意金如意的，七个八个手镯，翡翠20几粒的，女儿的那个手镯、项链、戒指。
4: 根据胡女士介绍，保险箱的位置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7: 我们进入现场以后啊，发现现场的门、窗都没有明显的那个外力的暴力性的那种破坏。保险箱据报警人描述啊，原先是放在那个房间那个角落里面的，但是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它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4: 让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保险箱足有70-80公斤重，嫌疑人为什么要不嫌劳累将它从卧室挪到数米之外的卫生间里呢？这个举动背后隐藏着什么目的？
7: 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他已经在把他那个拖到那个卫生间里面，然后当时呢就是卫生间门口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那个外套。
4: 警方推测，在拖动保险箱的过程中，这件来历不明的蓝外套应该是承担了某种功能。
7: 保险是有轮子的，就正常情况下你只要通过推保险箱它就可以就是很轻松的移动，应该是他怕就是在轮子在滚动的过程中啊造成声响，被那个楼下的人察觉异常嘛，所以应该是通过衣服垫着然后保险箱拖过去的，说明嫌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4: 在窃贼看来，这个严实而坚固的保险箱里肯定藏有他最想要的东西。那么此人又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保险箱的呢？眼前的情景表明，窃贼并没有费心思去破解密码锁，也没有用蛮力去撬动箱门，而是采用了一种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
7: 整个保险箱后背它是整个有一个切开了一个切口，保险箱

0: 表面几个那个接口处啊，都有明显的类似于灼烧的那种黑色的痕迹，现场也留了很多那个暗红色的金属熔渣，一眼就能看到就是保险箱是被那种焊接类的已经切割过的那种迹象。
1: 失主胡女士也证实，她刚回家迈进客厅时的确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警方推测那正是焊条燃烧后遗留的气味，而在使用电焊进行切割过程中，熔渣会四处飞溅，对此嫌疑人也显然做了一些清理。
0: 卫生间的这个地面的地路上呢，地路边呢还有一些锈渍，就是也是应该也是灼烧的一些残渣。结合那个地路处发现的那个残渣，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在使用电焊切割的时候啊，打开了那个水龙头，然后一方面呢是对那个电焊进行降温，另一方面呢那个水流的声音掩盖那个电焊机发出的声音，然后就是达到不被人发现的目的。
1: 为了实施入室作案，嫌疑人居然动用了专业的机电设备。如此大胆狂妄的举动，让多年从事刑侦工作的民警都大感意外，
0: 也是很惊讶。像这种如此暴力手段进行实施盗窃的，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这个案件，是不是一起单纯的盗窃案件？我们判断，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个老手，他需要携带一定的装备，那么肯定不会赤手空拳的。
1: 从铺垫衣服减轻拖动保险箱的噪音，到利用流水声掩盖电焊机的声响，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之所以选择卫生间进行切割操作，应该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结果。这是一个力大谨慎、具备专业工具和反侦查能力的对手。但问题是，失主离家时已经将所有门窗都锁闭严实，窃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
0: 我们对现场门窗进行勘验，发现现场的窗户都是锁合状态，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敲压痕迹。再结合呢这个报案人居住在那个高层楼房的那个高区，所以我们判断嫌疑人不可能从那个窗户进入，嫌疑人有可能是通过技术性开锁进入房间的。
1: 警方根据现场情况分析，窃贼正好挑选失主在外期间入室作案，而且随身携带了专业切割工具，显然是有备而来，至少事先知道家中存有保险箱。
2: 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呢，怀疑是熟人作案，一般人他很少会了解到这个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保险箱，有没有保险箱这个情况是很少很少会有人了解的。
1: 据胡女士回忆，就在案发前五天，也就是2025年1月4日这天，两名和她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曾经在家中短暂停留过。
3: 元旦我回来了，他们过来做外面吃的饭，就过来住了一个小时都没有的吧，这样住了一下家里面嘛。
1: 这个消息让办案民警精神为之一振，作为生意伙伴，应该既知道他家有保险箱，又了解他的经济实力，会不会与这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
0: 我们到现场以后呢，也是跟这个报警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近期来过的几个朋友，那么也都是我们一一排除了这个嫌疑。
2: 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保险箱开始到案发报案这个期间，被害人的这些关系人以及亲戚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小区里面，所以说基本上是排除了这个熟人作案。
1: 如果不是熟人作案，谁又具备作案的条件呢？胡女士向警方反映，她曾经联系保险箱经销商补配钥匙，
3: 钥匙放在哪里找不到，然后就是想要配个钥匙叫他们来换个锁，就是说配不到的话换个锁。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最终

0: 排除了包括保险箱经销商在内的所有曾经到过现场的关系人。
1: 那熟人排除之后，那肯定是陌生人。但陌生人如何知道有保险箱，还会带工具？
2: 我分析下来，那个嫌疑人应该是通过第一次踩点以后，然后准备好工具，然后第二次是有备而来，直接前往那个现场对那个保险箱进行切割了。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在保险箱旁边，警方技术人员提取到了半枚模糊的可疑鞋印，鞋底的纹路依稀可辨。经过鉴定，这可能是某种登山靴留下的，大小为42码。由此，警方推断嫌疑人身高大约在175至180厘米左右，随身携带工具箱。以此为线索，警方围绕案发现场展开了全面排查。
2: 我们就围绕被害人的这个时间点去排查小区周围的这个监控。
3: 我们将这个小区的主要的出入口，包括电梯，包括入户门，所有的出入口的监控呢，我们进行了排查。
4: 我们这个视频跟踪一直拓展到下半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1: 现场除了那半个不太清晰的可疑鞋印，再无其他直接证据。警方梳理了1月6号至9号小区的全亮视频，也一无所获。警方深知案情紧迫，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4: 被害人是4号以后一直到9号案发都没有进入过这个现场，也没有居住在那里，那么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被害人呢，被盗的这些被盗物品啊，都是一些容易被销售的一些金器啊、玉器，所以我们跟时间赛跑，这个想是否能够有其他的这个途径，能够尽快的缩短这个我们排查的时间。
5: 对这个88号案发小区为原点。
1: 会议室内气氛异常沉闷，既然小区进出口没有发现可疑身影，那就说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加隐秘的路径。

0: 侦查人员决定兵分两路展开第二轮排查。
1: 人气餐厅比较多的，
2: 好吧。
3: 大家都清楚了没有？
4: 清楚了。
2: 好，
3: 出发。
0: 负责小区外围搜查的民警沿着小区围墙仔细排查，不久就有了一个重大收获。
5: 在小区的北面围墙，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栅栏的缺口被掰弯过的，在这个缺口的附近正是我们被盗的这个小区这一幢楼。我们在该处缺口的地面处发现了跟那个现场嫌疑花纹类似的那个痕迹，我们分析啊，嫌疑人可能是从该处缺口翻围墙进入那个小区，然后再进入现场的。
0: 狡猾的窃贼终于再次暴露了踪迹，
5: 那我们就围绕这个点位扩大这个监控的查询范围。但是如何来确定是什么时候嫌疑人经过这个点，是我们当时需要去进一步进行甄别的。你不可能茫茫然啊，他说一段时间我就从头看到尾，我们能够确精确到一个时间点。
0: 从失主上次离家到再度归来，中间经过了四天四夜，窃贼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实施作案的呢？作案时有没有留下关于时间的线索呢？就在办案民警冥思苦想之际，另一路侦查员在路过小区供电箱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佳的方法。
6: 那么结合跟被害人这个了解情况的时候呢，发现他长期不居住在这个房屋之内，那么很少进行用电的。当时考虑到是否在用电异常上我们可以做工作来寻找一下突破口。
5: 平时的那个用电量是很平稳的吧，然后你突然间使用一个那个电焊机过来，所以是不是存在就在某一时段会又出现那个用电异常高峰这种情况。
0: 办案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能够切割保险箱箱体的专业电焊机属于大功率机电设备，一旦启动必然在家庭电路上引发大幅度的电流波动，而这种波动必然会在智能化的供电系统中留下精确的记录。
6: 通过对这个被害人的房屋的用电进行了这个查询，发现确实在1月7号的傍晚16时至17时中间有一个用电的异常。
0: 民警按捺住心理兴奋，再次向失主核实。就在出现用电高峰的这一小时里，胡女士本人根本不在家中。
6: 我们推测下来，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侵入以后，也使用电焊造成的这个用电异常。
0: 锁定了确切的作案时间后，警方立即对案发小区周边所有监控进行回溯查询。很快，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在这个小区的西北角的一个大路口，那么发现了一个这么一个可疑的男子，戴着一个黑色的鸭舌帽，那么背了一个黑色的背包。
0: 监控画面显示，案发当日17时32分左右，可疑男子从小区西北角路口走向小区北侧，然后就消失了。而他所消失的方向，正是警方发现围墙豁口的位置。
6: 我们发现他这个1月7号19时14分呢，同样的位置，他从小区公园出来。那么他进去跟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涵盖了这个被害人家中这个用电异常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符合他这个作案的一个时间。
5: 我们就确认这个黑色的身影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苦苦找寻的这个嫌疑人。
0: 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是从围墙豁口处攀爬进入小区，再通过居民楼楼道窗户进入楼内的，全程都在监控盲区中穿梭。
5: 我们怀疑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惯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穿过了马路，那么就到了小区的北围墙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正是，我们在栅栏上。

0: 上发现鞋印的这个位置。
1: 以围墙豁口为锚点，根据男子出现到消失的时间段，警方重新梳理监控，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完整行动轨迹。
2: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这个继续跟踪，就发现可疑人员从这个小区外侧的这个公园出来以后呢，他一路向东，这个走到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叫了一辆网约车继续离开。行驶至我们环城西路大业路的时候，就是开了20分钟左右，这个他又下车，又换了一辆干地牌照的车辆。
1: 显然，可疑男子企图摆脱警方的视频追踪。
2: 一般我们中间不会换车，叫网约车也好，出租车也好，肯定是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换车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当时猜测可能就是误导我们侦查，增加我们这个侦查难度的一个行为。
1: 民警循线追踪，发现这名男子在作案前乘坐车牌号为干D开头的白色越野车进入上海市区，而作案后乘坐同一辆白色越野车逃离上海市区，前往江西方向。
2: 我们对于这个驾驶员以及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我们进行了核实。干地牌照的呢，我们核实下来，这个司机呢，杨某是江西籍人，有盗窃前科。
1: 通过交通卡口相关信息，警方很快确定了与杨某同车人的身份。
2: 滕某也是江西籍人，跟司机杨某呢是老乡，且两人都有这个盗窃前科。
1: 警方在对杨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时，发现他与同乡彭某生近期联系异常频繁，而这个彭某生不仅有过盗窃前科，其体貌特征与监控中的嫌疑人也极为相似。
2: 我们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情况，包括他这个接送的一个情况，我们怀疑就是一个人是负责这个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人呢应该是对他进行外围的接与送。
1: 此时两名嫌疑人已驾车逃回江西，为了防止他们销赃后继续流窜，奉贤警方立即组织精干力量，连夜驱车近千里奔赴江西省，准备对两人实施抓捕。
3: 到了当地以后，我们在那个当地警方协助下，就确认了他在江西一个宾馆有一个登记入住信息，还没有退房。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2025年1月10日晚20点，警方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某酒店房间内将彭某生成功抓获。
3: 脚上所穿着的那个鞋类，就是我们监控中案发现场他所穿着的鞋子，是外貌特征是吻合的。
1: 在彭某生落脚的房间里，民警发现了一个他们早已锁定的黑色背包。
3: 现场就是嫌疑人就是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当时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在监控中也发现了一个背包，然后根据对比发现是同一个背包。然后在那个包中除了发现出那个犯罪嫌疑人的衣物以外，很多类似于珠宝首饰。
1: 令民警们倍感欣慰的是，就在这个背包中，他们当场查获了全部被盗物品，可谓人赃俱获。但即便如此，彭某生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反而试图耍小把戏蒙混过关。
4: 我现在看看这个，我回去发5000块钱，拉个5000块钱给我，我这里还坐在我边上。你拿我的钱，你不告诉我。
1: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将负责接应的杨某抓获归案。杨某声称，他当时只是受雇出车的。
5: 那上车的时候，他就给了我4000块钱，5点半左右，6点钟打电话给我，叫到哪个那个路尾去接他。我就导航导到路尾，当时我就见他就背了个包。
1: 经过警方随后调查证实，彭某生的确是以租车的名义让杨某驾车接送他。对于彭某生在上海市区里都做了什么，他并不知情。协助警方调查后，杨某已经被释放。

0: 然而落网后的彭某生仍然心存侥幸，拒不交代实情。对此办案民警并不着急，他们相信证据自己会说话。在彭某生的手机支付记录里，民警查到了一笔关键的转账记录，收款人为某某电动工具。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彭某生购买电焊机的地方，于是立即赶往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对五金店进行核实。
1: 人手数不是太高，当初我记得印象蛮深的，他是带到老家。
2: 因为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说你拿过来拿过去不方便啊，我说你这个老家你没得买，他说他就要带一个，我们就带一个。
0: 经过核实，彭某生于2025年1月7日下午在这家五金店内购买了一台电焊机。当天傍晚，他就携带这台设备进入失主胡女士家中，切开保险箱，盗取了价值20余万元的珠宝首饰。
3: 这个是白玉的一个扳手，这是一串珍珠项坠。
4: 从这些证据一项项被查证以后呢，这个我们大致的还原了他的一个作案过程，我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0: 铁证面前，彭某生最终放弃抵赖，详细交代了入室盗窃作案的全过程。2025年1月6日，彭某生在案发现场所在小区踩点时，发现胡女士家中无人，于是撬锁进入室内，随即发现了摆放在主卧室床尾的保险箱。彭某生认定其中必有贵重财物，所以在第二天特意购买了切割设备，再次潜入胡女士家实施作案。
2: 他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手法，包括中途换车，往一车来往一车走的这个情况，他非常的熟练。
0: 胡女士万万没想到，价值20余万元的财物在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之后，居然能够再次回到她的身边，而且一个也不少。
5: 这个太佩服你们警察了，好快啊，我想的是这个肯定是抓不到，想不到马上抓

0: 同一路段同一时段交通事故接连上演，是意外的巧合还是精心的算计？本是轻微的刮蹭事故，当事人为何甘愿赔付巨款？本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陌生人为何能了如指掌？妻子的直觉，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6: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7: 又是关河县？
8: 好，重点排查。
9: 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
10: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11: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9: 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12: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1天，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13: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看热剧，您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中，秦川等人赶往凉城追查陈年旧案，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强奸、杀人、毁坏尸体，凶犯之残暴。令人胆寒。28年来，凉城警方掘地3尺，真凶却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整个城市被恐惧笼罩。现在已成为刑侦专家的秦川已抵达凉城，他能否将这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5: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14: 都离得不远。
15: 走去看看。
14: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5: 这还没拆是吧？
14: 啊，还没拆呢。
16: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14: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6: 嗯。
14: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5: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14: 这9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5: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17: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14: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5: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凉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18: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15: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19: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5: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14: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5: 走。
14: 我问过了， 离梁生最近的是林氏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5: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4: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19: 男人也穿高跟鞋？
14: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19: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14: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
15: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7: 在白天。
8: 秦川结合作案时空、规律、关键物证及嫌疑人行为心理，推断出犯罪嫌疑人是梁城周边县市的人，且外表普通，隐藏极深。他还发现连环案件均发生在梁城主干道沿线及长途汽车站附近，凶手不深入

0: 不城区，说明其对市区不熟，但对往返路线极为熟悉。
1: 走去看看。
0: 且作案时间恰好对应周边县市往返凉城的长途班车时段，结合嫌疑人接近凉城本地的口音，初步锁定其为周边县市人员。秦川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和日常状态判断，其极为普通。
2: 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3: 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2: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
0: 被害者母亲和弟弟闻讯赶来，只求为家人讨回公道。从案发那一刻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土崩瓦解。刑警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组组冰冷的案卷数据，还是一个个被罪恶撕裂的人生。秦川的动容，正是他心中那份人民警察为人民信念的集中体现。
4: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5: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4: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钱财。梁，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6: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4: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6: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4: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7: 行。
4: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7: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4: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8: 来来来，慢一点。
9: 杨叔，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下运气吧。
10: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11: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0: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1: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2: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3: 对，
14: 差别很大。
2: 是你啊？
15: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2: 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5: 对，10几年了。
2: 这个鞋子，你们是？

0: 生产过没有？
1: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3: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3: 好不好？
1: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3: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 啊。
4: 20几年前的鞋厂都已经倒闭了，秦川为何执意调查这条线索？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对嫌疑人最直接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穿的就是同一双鞋，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半高跟布鞋。这是串联所有旧案最关键最稳定的锚点，通过这双鞋就有可能确定凶手的穿着习惯与偏执谨慎的性格特征，还能锁定鞋子的售卖地域，缩小侦查范围，精准刻画犯罪嫌疑人画像，串联并确认系列案件为同一人所为，为后续筛查重点人群比对 DNA， 最终侦破陈年积案找到了重要突破口。
5: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0: 哎，还真是这双鞋。
3: 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10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6: 10多年穿一双？
3: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0: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6: 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2: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7: 又是关河县？
2: 对。
6: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8: 喂，
9: 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8: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嗯。哎，曹老师来了。
10: 秦总。
8: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0: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嗯，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嗯，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11: 行，
12: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地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6: 大家的意思呢？
3: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6: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3: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13: 曹阳给大家说说。
14: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
4: 苏畅指出，新旧办案方式结合不好， 其背后折射出当年的刑侦工作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技术转型过程中的多重现实困境。首先，新技术落地存在明显的资源与制度壁垒，

0: DNA 建库、大数据比对等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基层单位往往力不从心。其次，传统经验与新技术之间缺乏有效磨合，部分老刑警依赖直觉和多年积累的手感，对新技术的原理与流程不够了解，容易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
1: 现在这个
0: 年轻技术员若一味依赖数据，也可能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
1: 不管是使用哪，
0: 最后就是制度与流程尚未完善。苏畅的感慨正是所有新技术落地过程中的必然阵痛。
1: 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2: 28年了，很多地方已经大变样，被害人长辈去世了，家属老了，还在等，就是要等一个真相。秦川率领专家组重启对梁成旧案的侦查工作，通过系统复核物证，追溯鞋类来源，并深入分析现场痕迹等方式，最终将侦查范围明确锁定至官河地区。专案组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对 DNA、 指纹等关键线索展开系统性排查。在此过程中，专家组多次强调建立指纹库、DNA 库两库的重要性。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开始应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其用于比对的指纹是在一些案件中采集的涉案人员指纹。这些年来，这些数据积累不断增加，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库。本世纪初，我国开始系统采集涉案人员 DNA 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在随后的多年里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数据库有多厉害？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位永不下班的数据侦探，能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案件信息瞬间关联起来，从而找到需要找的人。比如，在 A 市一个因小偷小摸被拘留的人，他的 DNA 信息一入库，系统就自动比中了一起10年前他在 B 市所犯下的案件。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自动比对能力，让隐藏多年的凶手无处遁形。数据库不仅大幅压缩了侦查周期，节约了大量排查的成本，更通过提供科学客观的证据支撑，为串并系列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为现代侦查工作中打击犯罪的加速器与司法公正的守护神。需要强调的是，指纹 DNA 的比对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授权与程序规范基础上，以确保在发挥侦查效能的同时，能够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安全。梁成案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秦川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4: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5: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4: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 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2: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3: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4: 陈玉。
3: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4: 小妹，小妹。
3: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3: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3: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一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3: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她的尸体。
5: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3: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6: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3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3: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6: 手机捡了吗？
3: 捡了，什么都没有。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儿。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8: 好好，师傅。
7: 哎呀，说快坐，哎坐。
8: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
0: 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子涵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答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8: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8: 一定会。
7: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
9: 秦川简单汇报了办案中遇到的困难，武英德则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能一一破案，并郑重托付秦川将自己的查案笔记整理出来。武英德将毕生经验托付给秦川，完成了两代刑警间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师徒戏份以一个特写握手镜头收束，其用意极其深沉。情感上病榻上的武英德与即将继续征战的秦川之间，千言万语尽在紧握的双手中，那是不舍、信任与骄傲的无声交汇。精神上

银川的手握住师傅，象征稳稳接过精神火炬。武英德的手握紧徒弟，寓意最后的信任与期盼全部交付，为刑警精神生生不息。

0: 尹德，
1: 任天，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任天，
3: 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吧。
3: 好。
4: 喂，
5: 秦总。
4: 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6: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7: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4: 啊，
8: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9: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4: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8: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6: 哎，好的。
11: 草河三起连环命案，历经三个月攻坚，终于迎来决定性突破。苏畅与曹阳满怀喜悦地向秦川电话报喜，他们在受害者的裤腰、另一名受害者的手机卡槽以及案发现场的砖块缝隙中均检出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12: 回来了，
11: 且该 DNA 与犯罪嫌疑人直接相关。
12: 秦总把草
11: 这一成果完美印证了秦川三个月前的精准预判。
13: 我借你
11: 两库的建立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这意味着破案不再依赖传统的人海战术或运气式排查，而是进入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技术侦查新阶段。
12: 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4: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2: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14: 行，
6: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
11: 同一部剧，从座机到手机再到智能手机，通讯工具的更迭也映照出时代发展与科技飞跃。
15: 我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0: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脑子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0: 佳明，有事儿啊？
1: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1: 好，
0: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1: 多谢你了。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0: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1: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
1: 怎么了？
2: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这个，
3: 哎，佳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5: 草河案成功告破，这段剧情生动展现了我国刑侦工作从传统手段向科技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在老刑警武英德的那个年代，侦查主要依靠人工排查和经验积累。正如剧中提到的，28年来凉城警方挖地3尺式的调查，以及宋旭等人对鞋厂、籍贯线索的实地走访，这种传统模式不仅耗时耗力，且受制于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刑侦工作也在改变。新老侦查手段的结合，让案件告破更精准、更快速。首先是取证技术上的革新， DNA 技术发展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二是侦查资源的完善，逐步建立了跨区域 DNA 数据库，提高了案件侦查的效率；三是作战方式的升级，通过情报共享等技术手段打破了情报分析的壁垒，提升了排查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展现了宝贵的传承，武英德托付的办案笔记象征着传统经验的珍贵价值，而秦川推动的数据库建设则代表了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这种传统与科技的结合，正是当代刑侦工作中最显著的特征。
6: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7: 比中了？
6: 对。
7: 这么快啊！
8: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9: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8: 哎，你等一下啊，
7: 领州公安局。
8: 啊，你说。
9: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8: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10: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1: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9: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查。
10: 好，
7: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8: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7: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2: 云和技术中心通过 DNA 数据库比对，精准锁定李丽即为草河区连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技术中心第一时间通知办案民警，但李丽已拘留期满，秦川果断下令领州警方立刻抓捕李丽。数据库建设让 DNA 从孤立的物证升级为可比对、可溯源的精准线索，而李丽因小案留下生物信息，最终牵出命案的戏剧性转折，恰恰印证了数据库一次性采集、永久比对的深远价值。同时，信息传递链条高效顺畅，也体现了刑侦指挥体系的快速响应与各司其职。秦川此前向袁镇厅长请求建立数据库，如今收获成果，也完成了制度化运行的闭环。
13: 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4: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3: 来了来了，
15: 真是
16: 警察，别动！警察，起来！起来！
13: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1: 警察，叫什么名字？
13: 李丽，
1: 铐上。
0: 走。
4: 哎，钱总。
8: 哎，
4: 刘处。
8: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15: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17: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15: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4: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

0: 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李丽因偷手机被关十天后释放，因 DNA 比对吻合，涉嫌故意杀人再次被抓捕。在对李丽进行突审时，秦川通过视频观看审讯全过程，突审强调及时性，但审讯必须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进行，不得变相拘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大案件的要求，它能有效固定审讯内容，防止刑讯逼供，证明口供取得的合法性，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程序性措施。李丽会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吗？其他的几起案件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3: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4: 终于看见希望了。
5: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6: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7: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8: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0: 出租车司机凌晨遇害，
4: 现场异常惨烈，
5: 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4: 是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另有隐情？两条毛巾，残缺的血指纹，唯一的目击者，谁能帮助警方还原真相？淡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7月19日，本该是个寻常的周末，在外务工的刘勇早早答应妻子李静要回家吃饭，然而整整一天，刘勇的电话都无人接听，发信息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20: 他平时不是这样子的，给他打过去不超过半个小时的时候，他就给你回过来。再久我就担心了。
4: 不安之下，李静拨通了刘勇老板的电话，对方的回答让他心头一紧。
20: 他说联系不上，他就这样子说。我说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说我也不跟你家说，这个我不好说。他说下好大的雨啊，我在开车不方便说谎。
4: 凭着丈夫刘勇此前发过的定位信息，李静和家人连夜赶往刘勇打工的地方寻找。
20: 找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再找不到他，整个他住在哪里我们就找不着呗。然后就给他们老板打死电话，他老板不接电话。
4: 无奈之下，李静只好来到当地派出所求助。
20: 他说你回家去等着，等12小时或者是24小时以后，他说有关部门会给你们打电话。
4: 不久，一个来自格尔木市公安局的电话揭开了刘勇失联的真相，他牵涉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
20: 他说是那个故意杀人罪，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我跟那个人还吵着，他说我们是有证据的。
2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焦急寻找丈夫下落的李静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刘勇竟与一起尘封多年的命案扯上了关系。2009年9月14日，青海省格尔木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发现倒在车辆后座上，身中数刀，早已没有了呼吸，狭小的车厢内遍布血迹和搏斗的痕迹。那么出租车内的血案因何而起？警方又是如何锁定刘勇的呢？
4: 这天清晨，王芳发现自家门口斜停着一辆出租车，车门紧闭，大灯和顶灯均处于开启状态。由于院内有一辆大车要驶出，王芳便上前寻找司机，请他将车挪开。
22: 我走到出租车左侧，见没有司机，出租车的座位上有一条毛巾，毛巾上有血，我觉得情况不对，我又到出租车的右侧，打开右前门，见后座上躺了个人，我就回家打电话报了警。

0: 接警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案发现场位于格尔木市迎宾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面部、手臂及胸腹部有大量血迹。
1: 现场的确实非常惨烈，因为血迹特别多，整个车里到处都是血迹，
2: 后排座位给浸透了，而且地板上也是大量的血迹，后排的两个门的内侧门板上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甩溅的血迹。
0: 男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经过勘查，出租车车门完好，车内有明显的搏斗痕迹。
2: 我们发现尸体啊，他这个左颈部啊，他有明显的这种威逼伤，手上啊还有明显的这个抵抗伤，
3: 连抵抗带逼迫和最后的刺创总共是9处，从额头、右上臂、右下臂及腹部的刺创，可以明确推断就是他杀。
0: 法医初步推断，男子死于失血性休克，死亡时间在2009年9月14日凌晨1点至4点之间。
4: 死者当时上身穿的是灰色的西装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的这种迷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1: 头朝北，脚朝南，完了之后是一个侧卧状态，面朝车头的方向。
0: 进一步勘查，民警在出租车副驾驶座椅侧面发现了疑似拖拽形成的擦拭状血迹。此外，民警在出租车内还发现了多处被翻动的痕迹。
1: 被害人的衣服口袋是被翻过的，因为他口袋被翻过来之后还没有复原。
4: 前排的这个车门里面有翻动的痕迹，刹车的这个位置那很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0: 在驾驶位内侧门板的储物格中，民警发现了一张收费票据，能模糊地看到一枚残缺的血指纹。
2: 通过比对把这个死者进行了排除，那么据此分析这枚指纹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0: 在随后的勘查中，放置在出租车前排的两条毛巾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当时我们在驾驶位上提取了一块白色毛巾，那么白色毛巾上有明显的这个擦拭血迹的这么一种迹象。那么在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间的这块地方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块黄色毛巾。那么这块黄色毛巾上我们发现了可疑斑迹。
0: 检验结果显示，白色毛巾上的血迹来自死者和一名男性，而黄色毛巾上的血迹既不属于死者，也与白色毛巾上那名男性的信息不匹配。这意味着现场出现了第三人的生物信息。
4: 当时这个侦查员就怀疑作案时犯罪嫌疑人可能有2名以上，或者是2名。
0: 案件发生后，格尔木市公安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很快，死者身份确认，严某案发时44岁，格尔木市下岗职工，为贴补家用，他租下这辆出租车专门跑夜班。根据现有线索，民警对案发过程进行了系统性还原，
3: 包括右上臂、右前臂的这个刺创，包括手上夺刀，这个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司机在前排，他由于没有未达到他的目的，司机又反抗，他想拖到后排进一步实施加害。
4: 主驾驶的位置没有这个激烈搏斗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的血液的这个喷溅状态，以及这个后排座浸染的血液浸染的这些痕迹，后排座玻璃上以及门框上的这些血迹来判断，主要的这个搏斗场合就是发生在了后排座。
0: 在此基础上，专案组进一步刻画出了凶手的基本特征。
3: 他在实施这个作案过程中和司机

0: 机搏斗，能够把司机从前排拖拽到后排进行捅刺，说明这是一个青壮年。
1: 嫌疑人应该是受伤的话，根据他刺刀的位置和这个燕某的这个抵抗伤的分布，认为应该是这个嫌疑人左手受伤。
2: 从冲突到激烈搏斗，再到致命行凶，整起案件发生在狭小的出租车内，这究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还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警方一时也难以定论。
1: 因为根据这个现场这个死者衣服口袋翻动情况，包括车内的翻动情况吧，我们分析他是抢劫，但是抢劫吧，在这个储物筐里，这个发现了死者的手机，手机当时处于一个关闭状态。
3: 在右下的衣兜啊，里面我们发现还留有这个20多块钱以及打火机。
1: 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抢劫的话，他为什么不把死者的手机拿走？
2: 为了尽快破案，专案组从被害人燕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希望能有新的发现。警方首先将目光投向出租车车主丁某。
4: 他们俩是白班夜班倒开，死者开夜班，车主开白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怀疑是否是车主和这个司机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或这些。
2: 带着这一疑问，专案组随即找到了车主丁某，了解具体情况。
5: 车主给我们供述的是，晚上7点，他将这个出租车交给了那个当现在的被害人叶某某。当时他俩没有见面，钥匙是由他的小孩送到门口，给掉的那个当时的被害人叶某某。叶某某然后驾驶的出租车，然后离开的这个车主的家里。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证实丁某与燕某只是简单的租赁关系，并且丁某在案发当晚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5: 他当时一直在家，当时也有他的小孩跟他的妻子给他能够证明他当时一直在家，没有任何的作案的时间，
4: 平时基本上很少见面，就是在交接车辆的这个过程当中见个面，平时也不多说话，每月到这个期限了之后，死者就会把租金交给对方，交给车主，
6: 也从未发生过口角之及有什么仇恨之类的事儿。
2: 排除出租车车主丁某嫌疑后，民警将侦查重点转向死者燕某的社会关系，希望能有所发现。
6: 他的家庭关系也比较简单，夫妻二人，有2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夫妻感情很好，
4: 平时是一个就是比较健谈的人，性格非常开朗，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也没有这个债务上的纠纷，也没有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事情。
2: 随着对燕某社会关系的深入排查，仇杀、情杀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被逐一排除，那么案发当晚出租车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专案组再次对案情进行研讨，结合现场痕迹和暴力行凶等特征，专案组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起针对夜班司机的抢劫杀人案，并且凶手与死者燕某并不认识。
5: 当时我们经过现场勘查还有人员关系的排查，我们更加倾向的是抢劫杀人。
1: 因为确实这个死者的口袋它是翻开的嘛，也确实有明显的就是翻动痕迹，并且出租车司机的话跑一晚上的话，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也能跑个100-200块钱，但是身上这个口袋里只剩了20几块钱。
2: 案发现场紧邻格尔木火车站，当年这里人流密集，周边遍布出租大院、建筑工地，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结合案件特征，警方推断如果燕某系遭抢劫遇害，凶手极有可能是外来流动人员，或是有犯罪前科的重点人员。
5: 那个时间段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正常上下班的人员。
2: 专案组决定分成两组，一组对有前科的重点人群进行调查，另外一组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工厂、工地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对重点可疑男性进行人员信息采集。
4: 那我们排查的首要的要素就是，第一，男性，年龄段可能是在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可疑男子。具体怎么可疑？首先，进行了搏斗之后，他的手上是有伤痕的，第二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比较这个经常，肯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这样的一个。
1: 根据这个案件的性质，对这个咱们两劳释放人员，特别是这个暴力的、侵财的两劳释放人员进行了重点排查。
5: 当时我们通过走访调查，也没有排查出可疑的犯罪嫌疑人。
2: 目击者的出现能否为警方带来新的线索？排查期间又一起手法相同的抢劫案发生，是同一人所为还是巧合？带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这起凌晨发生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在当地引起了高度关注，警方对周边村庄、工地、出租大院展开地毯式排查，采集了大量人员信息，却始终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就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之际，一名出租车司机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
1: 凌晨，我开着出租车沿着江沿路从北京南走，走到财院宾馆门口时，看见燕某的出租车停靠在这个马路西侧，我就超车，开车超过了他的车。当我走到江沿路和柴达木路交汇处，我从我车的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动了。当我又开到甲肥厂西门附近，他开着车把我超了，我看到他的车里坐着一个人，在后座中间坐着。他超过我以后，我再没有见他。
2: 你当时见他时，他车里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车里面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太留意。我主要看的是谁开的车，我见是燕某自己开的车。
0: 尽管目击者未能看清乘客的样貌，但他提供的行车时间和地点为案件侦查打开了新思路。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民警随即来到格尔木市交通运输监控服务中心，调取被害人燕某当晚的行车轨迹。
3: 他从财政局门口那个地方启动之后，他中间再没有停过车，停车的话就到咱们这个案发地之后停车，之后再一直再没有那个再没有轨迹。
4: 也就是说，当时他看到的这辆车上后排坐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0: 结合目击者的描述，专案组以可疑乘客乘车的起点和终点为中心，开展有针对性的走访调查。然而就在排查期间，格尔木市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的出租车抢劫案。
3: 离咱们这个案件的发案地大概有个可能有一个大概就是个不到一公里，就是几百米的样子。
5: 报案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也是年龄20岁左右，也是手持匕首进行抢劫的一个案件。
3: 司机一看形势不对，司机拉开车门跳车跑了，把车撂下人跑了。完了之后，那个抢劫的下车追了一下没追上，然后他也跑了。
0: 地点相近，作案手法高度相似，这两起案件会是同一人所为吗？警方迅速根据这名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体貌特征、上下车地点等线索，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走访。
4: 这个司机和这个嫌疑人有过面对面的见过面，见过面之后他大概能够描述出来这个人，根据报案人的描述，在这个巷道里、街面上，然后娱乐场所、网吧、录像厅、小旅馆等等能够藏身的这些地方进行摸排。
0: 很快，

0: 一个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我们让司机对嫌疑人进行了辨认，司机认出了那个人就是实施抢劫的人。
2: 根据他的生物检材和9月14日叶某某被杀害案当中的这个血迹比对，这名犯罪嫌疑人并不是我们所找的这个案件上的嫌疑人。
0: 随后专案组民警将摸排范围进一步扩大，再次对格尔木市的医院、诊所、出租屋、重点人口进行地毯式排查，试图找到任何与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专案组几乎穷尽了当时所有的侦查手段，但始终无法找到凶手的踪迹，案侦工作也进入了死胡同。

0: 时间来到2020年，专案组决定对案发当年提取的所有物证进行系统性复检。这次黄色毛巾上遗留的生物检材成功比对上一名叫做蒋璐的男子。蒋璐曾因盗窃和诈骗两次入狱，有作案前科。更为关键的是，燕某被害不久，蒋璐便离开了格尔木市。据此，专案组分析，蒋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一条毛巾牵出神秘男子，他是真凶还是无辜过客？家族排查，伤痕印证，真凶浮出水面。带血的毛巾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案发当年，蒋璐45岁，正好和当时的侦查员分析的50岁以下、18岁以上，这个时间也能对得上。
3: 第二是他有犯罪前科，也具有作案动机。第三个是我们通过人员轨迹的分析，案发后他也就是没过多久也就离开了格尔木市。
4: 我们那个白色毛巾上提取的生物检材没有比中目标嘛，所以说我们分析，如果是这个蒋璐作案的话，他肯定就是说主犯肯定和他有这个交集，有时空的交集。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在不惊动蒋璐的前提下，对他的社会关系展开深入摸排，重点排查他出狱前后交往密切的人员，试图寻找到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2: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坐牢，那他可能关系要好的这些人呢，都在监狱里面。
4: 对他同期释放的，包括一年内释放的，他们有交集的人员进行了就是走访，包括调查，还有他以前的管教，没有发现这个重点这个嫌疑的人员。
1: 随后警方决定正面接触蒋璐，不过面对警方的问询，蒋璐表示燕某被害案跟自己无关，他也不清楚黄色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自己的血迹，
3: 直接否认了认识出车叶某某的这个情况，也极力否认他参与了这件事，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这件事的任何情况。
4: 这个蒋璐这个嫌疑排除不了，但是现有的证据又不足以支撑对他进行抓捕，所以我们对他就是把这个侦查工作从这个公开就转入了秘密，对他一直就是进行那个秘密的调查。
1: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始终未能发现蒋璐与燕某被害案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
3: 因为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只有黄色毛巾上有蒋璐的生物检材，在车上的任何地方再没有发现蒋璐的任何的生物检材，包括被害人叶某的衣服上也没有发现过有蒋某的生物检材。
2: 你没有办法去证实蒋璐就是当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谁都可以上去，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一些东西。
5: 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名嫌疑人啊就

0: 这起案件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他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想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能不能这个查证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所以啊，我们没有放弃对此人的深入排查。
1: 2025年，格尔木市公安局再次将燕某被害案列为重点攻坚案，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
0: 我们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传统的侦查手段，对历史的线索进行了再排查、再梳理和再挖掘，对当年啊在现场提取到的物证和一些生物检材啊进行了数据的归纳整理和复勘复检，并利用啊新技术对归纳整理的数据啊这个深入开展了分析研判。
1: 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突破，
2: 对这个受害人这个燕某某的这个衣服进行了重新这个检测，在其这个左侧的衣服口袋内发现了一滴这个血迹，提取检测发现和白色毛巾上的血迹系同一人。
1: 通过数据库比对，青海省互助县的一个刘姓家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随后专案组结合已经掌握的线索，对这个刘姓家族中的男性展开排查，
3: 其中发现有4名刘姓家族的男性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其中有1名男性已经去世，另外3名男性我们列为了重点的排查对象。
1: 紧接着专案组兵分两路，一组对这3个男子在2009年的活动轨迹进行逐一核实，一组对这个刘姓家族进行生物信息采集。调查中一个叫刘勇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4: 我在去采集刘勇的生物检材的时候，我发现刘勇的左手手掌有明显的刀疤，
3: 我们当时就特别警觉，觉得这名男子有可能作案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复勘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推演当时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抢夺刀具的时候左手手掌可能要受伤。
1: 很快格尔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实验室传来了一条重要消息，
3: 当时案发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和我们提取的刘勇的生物检材当时就比对上了，而且是唯一性，当时我们就确定刘勇是当年燕某某案件里面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5: 别动！别动！别动！
6: 警察！
7: 别动！别动！
8: 把手别过来！
5: 别动！
9: 我们是格尔木市公安局的案。
1: 2025年7月19日，格尔木警方在西宁刘勇务工的宿舍内将其抓获。
10: 这因为你有事我们才采你的血，你知道不？
11: 嗯。
10: 没事我们采你的血干。啊？没事采你的血干啥？
11: 不知道。
10: 啊？你好好想一下，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啊？我们100%确定才来采你的血，采完血再来抓的你，你清楚不？
4: 立即对他的这个指掌纹进行了一个采集对比，发现嫌疑人刘勇的指纹就是这个遗留在车内的带血的那枚指纹。
1: 在对刘勇实施抓捕的同时，警方对蒋璐也进行了布控，
2: 就是看看这个蒋璐会不会得到消息逃跑，如果逃跑的话我们就是把他一起抓了，但是我们把刘勇抓了之后这个发现蒋璐没有任何动作，所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对他采取措施。
1: 随后格尔木警方通知了刘勇的妻子李静，刘勇因涉嫌一起命案已被刑事拘留。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刘勇告诉警方，他并不认识蒋璐，杀害燕某是他一人所为，案发当年他在格尔木市靠打零工生活。 2009年9月13日，在去找活的路上，他差点被一辆出租车撞上，开车的人正是严某。
6: 他开的出租车，他把我骂：“你瞎了吗？你不看路吗？”当时顶了两句，说了两句，转过去走了。
1: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口诀在刘勇心中埋下了怨气。当时的他因为没有钱支付房租，刚被房东撵了出来。
6: 大街街上去过来过去转悠点的，转悠的是天黑了，张罗的纸盒子，楼底下呗，去睡觉呗。九月份凌晨那个时候也有点冷淡了，我又冻醒了，饿也饿了，实在受不了，我想着我说我讨个债要点钱，起来就路过去了，过去就堵了出租车呗。
1: 巧合的是，出租车司机正是之前与他发生口角的严某。没过多久，两人在车上再次发生了口角。
6: 所以一开始还这样，没骂，骂了骂了，他就也觉得，他说把你这种人碰死是活该了，我一分钱都不赔。他越骂越激烈，我说那你弄死我，我也弄死你就行了，开始打开了。
1: 旧怨重提，矛盾迅速激化。随后，刘勇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具，对严某下了杀手。
6: 当时本身去我堂哥家寄钱去呗，再想出租车司机一天我跑着呗，反正有钱呗，寄钱去来不及了，就他身上拿了123几种钱。这副驾驶、副驾驶中间那里过去了，想着还有点钱吧，那个储物仓里都翻着看了一下，没钱。下去了。
1: 因为害怕，刘勇逃跑后始终不敢与家人联系，直到2010年春节才回到老家。回想起自己的逃亡生涯，刘勇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6: 一直给谁都没说，害怕父亲责怪，老婆跑掉，反正这以前就是太冲动了呗，就自己不害怕，我就承认我错了呗。他们道歉，我认罪，辜负了家人。
1: 刘勇的归案让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也让这个家庭不得不直面无法挽回的伤痛。
8: 妈还在医院，父亲在家还一直撑着呗，睡一会儿，起来转一会儿，他就说我的活人的心都没信心了，我的心里的压力还是挺重的。反正他已经这样了呗，我们要面对现实。
11: 到案后，刘勇告诉民警，杀害严某是他一人所为，他并不认识蒋璐。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也证实蒋璐确与该案无关。报案中，刘勇一直强调是因为口角积怨，在情绪失控下持刀行凶。那么这种一时冲动、情绪失控是否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呢？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2: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定罪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在我国刑法上来讲，它是不会影响定罪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叫法不管情啊，这个情除了这种我们通常说的人情感情纠纷，那么也包括这种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他依然构成故意杀人罪啊，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量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它是一个酌定的从宽情节。那么这种酌定从宽情节其实又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通常认为这种犯罪属于非预谋性的犯罪啊，往往是情绪失控之下实施的，它和有预谋的这种故意杀人罪啊或者其他犯罪相比，那么它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更低一些。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一类犯罪的话呢，因为它这个情绪的激发，那么有很多是由于被害人的行为所引起的，所以被害人在有一些案件当中，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侮辱啊、辱骂呀，甚至

0: 是一些这个激烈的这种伤害行为或者其他的关联性的这种行为导致的，那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被害人过错问题啊。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在刑法上我们一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酌定的从宽处罚的一个情节啊。当然还需要综合案件的总体情况来进行评判。
1: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层层设防的仓库被盗，深夜出现的长发背影，
1: 身材比较中等偏胖一点的一个女性，
0: 翻墙钻窗的神秘窃贼，四通八达的河滨步道。
2: 我们重走一遍，去了解他当时一个作案的一个心态。
0: 意料之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新一代书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书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法莱蒙必读，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7: 是真的！
1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力哥，图片收到了吧？
1: 收到了。
0: 你赶紧查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孙海星。
1: 是啊，你哪儿呢？
0: 确定是吧？
1: 确定啊。
0: 我在那个安城的齐安渡口，你赶紧通知一下当地的警方。啊。好。你好。
2: 哎。
0: 海民的。
2: 好。
0: 里面发现一个通缉犯，需要你们配合。
3: 怎么样？干嘛去啊？
4: 时间凑人了啊！
5: 哎，上车！快上车！哎，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哎，别动啊！别动！老二，老二，老二，老四，对，
0: 孙海鑫，
6: 阿里浪夜总会捅了个人，从四楼扔下去，是你干的吧？
7: 不是，
8: 你看看这是你吧？还想抵赖？带走，
5: 走，老实点。
8: 感谢你的配合。
0: 圣手的事儿

0: 来，结账。来，咱办这个。来，
1: 1、2、3。
0: 你装什么呢？
1: 戴面镜啊！
0: 哎，小心手啊，小心手。
1: 好。
0: 哪头审讯室？哪头观察室啊？
1: 这边审讯，那边观察呀。
0: 你好好看看，谁观察谁啊？
2: 反了，掉一下，反了，反了！哎，这人都去哪儿办公了？询问室改成办公室了。
0: 黄队在哪儿？
2: 在会议室呢。
0: 哎，
2: 走错了，改成这样都不认识，因为厕所呢。
0: 行了，
2: 这一个人演戏还挺过瘾，好玩吗？
3: 您最近挺好啊？哎呀，我只要看不见你气我，我都挺好的。戒了，戒了，回头我也戒。呵呵，戒不了，你闲不住啊，是吧？哎，你说你把这个于鹏那个社会关系是不是都给走了遍了？一会儿又找孩子，一会儿又去抓那个通缉犯。
2: 我是不是应该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立个一等功啊？那我……哎，你是不是突然想起来自己还是个警察？那我不该想起来吗？
3: 那谁知道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抓了个通缉犯就可以抵消你的态度问题了？
2: 没有。
3: 那你的检查还不给我放这儿了？ 早就写好了。哦，有备而来啊！明哥，把字儿练练啊，来。行吧，既然态度也有所转变，检查也写了，回去接着等通知吧。
2: 等通知？
3: 不然呢？ 你还想怎么着？哎，大哥，这么多笔你不拿，你说就一根方这这么显眼，<笑>
2: 那儿不是够不着吗？<笑>怪我，
3: 下次给你放个好找的地方。<笑>对了，那个跟你说一声啊，那个程云浩找着了，送回家去了。真的？
4: 啊，在哪儿找着的？不告诉你。不，您跟我说说呗。这工作呢？啊，快走吧。
5: 行，那我走了。
4: 拜拜。等您通知啊。
5: 等着吧。于鹏回到出租屋，不知道拿程云浩怎么办了，就想着要不找个地儿处理了吧，就把孩子拉到车上，沿着环城公路走了一段。 到了马坡，拉下来就给扔井里了。刚走了没两步，就听见孩子在井里叫唤。他也琢磨这也不行啊，有违发现的风险，要不拿这孩子再拴一笔。连夜就给卖到山里了。前天发现时候，那家人还不承认呢，死活说是自己家孩子。当场采了血样和DNA，这才松了口。喝点水。

0: 哎，怎么样？
1: 嗯，
0: 辛苦了啊！我让老陆做两碗面，咱就凑合吃谁啊？嗯，
2: 大哥
0: 啊，
2: 这桌子看着眼熟啊。
0: 嗨，这用顺手了，跟队里换了一张过来。
2: 磊哥，知道于鹏？
0: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孩子？
0: 哎，正想当面跟你说这事儿呢。告诉你好消息，
2: 嗯，
0: 你嫂子又怀上了。
2: 真的？多久了？
0: 三个月了。
2: 来来来，这必须得喝一个，还是厉害啊！干了！进来，
3: 黄队，
2: 喝，怎么样？
3: 您找我啊？
2: 今天看来心情不错吧？这个检查你重写一下。
3: 这还要怎么写啊？不，您不是回来叫我上班的？
2: 是啊，但是上班归上班，检查归检查，两码事儿啊。
3: 那您说这咋写？
2: 你这样，你呢就是写的再深刻一些，再诚恳一些，那种掏心掏肺那种。这个字数不要少于5000字。
3: 5000字？
2: 1万字当然更好。怎么着？有点小情绪，不满意啊？
3: 哪敢呢？
2: 赶紧走吧，在这干嘛呢？等我给你颁一个归队光荣的锦旗啊！
3: 喂，黄队，我们组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干什么呀？我怎么干呢？
2: 哦，这简单。来，嗯，你看，前两天队里刚招俩圣光蛋子。这个正在训练呢，这小子跟着赵大力正在练习现场，你呢刚好去赵大力那儿配合一下他办那个案子，顺便带带他。
3: 哦，行，好嘞。那我走了。
2: 走吧。
3: 哎，
2: 别忘写检查。
3: 写写写写写，一定写。走了，
2: 签字啊。
0: 哎，是下午4点半。嗯，好，他是。
4: 妈的，有病啊！
5: 看什么？
4: 回来了？
5: 回是回了，成你手下了。
4: 挺不高兴吧？我哪敢啊！不，老黄非要把你安排进来。那个，正好我要去事主家一趟，一块儿吧。愣着干嘛？叫人啊！明哥，
6: 明哥。
4: 啊，李玉刚，警校刚毕业。啊，你知道。那个，这是他第一个案子，正好你带明哥看看这个视频。
6: 嗯，
4: 我跟那个吴豪，我们俩先去一趟，一会儿你俩一块儿过来。
6: 好嘞，哎，说说案子，啊，
7: 太平洋新城一个男的报案，说他老婆失踪了，可是突然呢又发现他老婆尸体了。

0: 他一下从受害者家属变成嫌疑人了。
1: 你等会儿啊，你从头说。
0: 好，你从哪个头啊？
1: 从报失踪开始。那是哪天？
0: 10月5号，大概2周前。
1: 尸体是哪天发现的？
0: 尸体是昨天。
1: 在哪儿发现的？怎么死的？
0: 在东兴一个很偏僻的灌木丛里头。法医报告现在没出，但是他头上有钝器伤，死亡时间大概是5天前。
1: 报案当天怎么说？
0: 当我们就上门取证了，踩了室内痕迹，提取了血液。
1: 从哪儿提取的血液？
0: 在他们家的那个料理台的脚上，还有那个地板上。后来也证实了，那就是受害人的血。
1: 足迹呢？指纹呢？
0: 没发现有其他人的足迹和指纹。
1: 哎，大力哥刚刚说让你给我看什么？
0: 哦，这个。这个。
2: 他最后进小区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
0: 之后就坐电梯回家了，再也没出来过。
3: 有其他可疑人员出入吗？
0: 都查了，没有。
1: 没有？那就是说，人在家待着，然后凭空就消失了？
0: 啊，我和大力哥把这视频都盯透了，就是没看上他是怎么出来的。我们一开始吧，怀疑是绑架勒索，因为她老公吧虽然年轻，但是挺有钱的，在那个互联网开了一个大公司，捣鼓上市呢。绑架勒索要钱，她一直也没等来电话。后来大力哥在他家那个电脑上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浏览记录，什么杀妻、买凶杀人，如何让一个人凭空消失？啊，还有就是报案人，
2: 她老公在互联网上
0: 登录过买凶杀人的贴吧。
1: 她老公叫什么？
0: 叫唐林。
4: 林哥，安全带系好，不稳了啊！
1: 不用操心我，这车我比你熟。
4: 慢点，慢点。

0: 立哥，来了。这边是书房，这边是卧室。
1: 他们俩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10年啊，一张结婚照都没有，估计文化人不爱弄这套。然后这边有两个血迹，一个是在这个脚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地面上，估计这是在这撕倒过。
2: 你看，脑袋就是用一下，再贴着。
1: 亲点儿子，哎，
3: 差不多。哎，这痕迹看上去就像是有人抓着别人头撞上去的，所以我们才怀疑是绑架案。嗯，啊，起来吧。啊，你怎么看？这种案子一般都是老公。看看。啊。
1: 看来血挺多，那很有可能又在这儿分的尸啊。
3: 急什么？ 是不是人血还不知道呢？也是啊，还要在这儿分的尸，他把这儿都擦干净了，厨房应该擦干净。你在想啊？咱名牌大学毕业，智商不差吧？
1: 智商肯定比我聪明。
3: 要是你杀了人，电脑里的浏览痕迹你不删一删？
1: 嗯，
3: 他本人也学互联网了。李哥，打算怎么办？
1: 反正他现在嫌疑最大，我回去得找老大批个条子，传唤到连。那你先回，我再转转。
3: 那行，辛苦了啊。嗯。那我呢，大力哥？
1: 你呀，你在这儿陪好你名字，你千万别跟着我啊！来来来来来，
3: 你说，
1: 别吵。
3: 这边我跟大力哥都检查过了，没有拖拽尸体的痕迹，然后一楼的那个监控视频也看了，也没有这个运尸的痕迹。 除非吧，他分尸，这边也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啊，这家邻居。

0: 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1: 不知道。
2: 我打电话打不通，电话不在服务区，然后你们就来了。
3: 嗯，接着说。
2: 我以为是绑架，我就天天在家等电话，但没等来绑匪电话，却等来你们的电话，说找到尸体让我去认尸。我和他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是大学同学，我没有理由杀他。你们已经问我很多次了。
4: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团队，感谢你们一直陪着我披荆斩棘。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投资方，感谢你们一直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太太，感谢你对我无限的包容和支持，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张凡，谢谢你。
5: 他俩很貌合神离啊。
6: 啊，有吗？
3: 哎，技术科学鉴定出来吧，他们家浴缸里那血不是人血。
7: 唐林怎么解释？
3: 他儿都不知道。
5: 哎，邪门了。
7: 说这他俩也没孩子，这女的怎么就当起全职主妇了？
3: 查出来他自己选的，为了照顾他事业跟家庭呗。
7: 没老人没孩子，这唐林也不经常回去，他照顾什么呀？
3: 所以说他嫌疑最大嘛。
7: 你觉得是唐林干的？
3: 你觉得不是他干的？
7: 那要是他干的，那这尸体怎么运出去啊？
3: 他有他的招呗。
7: 尸检报告出了吗？
3: 嗯。哎，嗯，三点是吧？行，我知道了。好嘞，李哥。
8: 哎，
3: 他们找着那个张凡一同学，他们下午在咖啡厅啊，下午三点，正好你去一趟，正好跟子明好好学学怎么走访。
8: 好嘞。
7: 哎，啊，你一会儿少说话，稳当点啊。
8: 哎，好嘞。
9: 他跟唐林谁追的谁呀？
10: 他先喜欢的唐林，那时候那么多人追他，给他写情书什么的，可他眼皮都不抬一下就看上那个唐林了。
9: 为什么呢？
10: 长得帅啊，又文质彬彬的，跟别的男的不一样。事实证明他也没选错，我们这帮人里属他过得最好。
9: 他们俩平时有什么矛盾吗？
10: 矛盾没听说，他说他俩挺恩爱的，唐林对他确实也很好，偶尔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也能看出来唐林对他很照顾。娘，对不起啊，我该回去上班了。
9: 嗯，
10: 迟到还要扣钱呢。
9: 好，谢谢。
10: 后面有事您再找我。
5: 哎，你说啊，
11: 买单。
5: 好嘞，
12: 你们刚刚是不是在说张凡啊？
11: 你认识他？
12: 他经常自己一个人过来坐着，坐在窗边啊，一坐就是一下午。
11: 你跟他聊过天吗？
12: 聊过，他知道我闺女是试管婴儿之后啊，就总跟我问这个。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1: 很久以前是多久？
12: 得有一两年了吧。
11: 太稳了，连买单都不起来。
6: 佩佩来电话说那个

0: 唐宁，您就回来了，您就看一眼。
1: 走。
2: 来了来了，
3: 你好，刑警队的，找您了解一下隔壁家的情况，麻烦您配合。
2: 那个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下，他们家到底怎么了？最近都来了好几波警察了。
3: 您不是出差了吗？ 你怎么知道来了好几波？
2: 我们家有监控。

0: 那行李箱里装什么呀？纸碟？你是不是傻呀？
1: 他要是失踪当晚，在这儿就被杀了，那草丛里刚死那个人是谁啊？
0: 也是啊，这隔了这么长时间。
1: 还有，我问你啊，一个成年人大概多少斤啊？
0: 至少得百十来斤吧。
1: 至少百十来斤。的一个人装在这样的一个行李箱里，两只手能够那么轻松的就拎得动吗？
0: 应该不太能吧。
1: 还有啊，看那个猫眼的高度，我当时留意过，正常猫眼的高度就这么高吧？
2: 嗯，差不多。
1: 这多高？
2: 1.7米，
1: 1.65米多点。你再看看那个人的鞋跟，
2: 至少得3到5厘米。
1: 那这个人多高？
2: 这个人穿上鞋不到1.8米了。
1: 唐林多高？
2: 唐林1.8米多，他要穿上这鞋得将1.9米了。啊，
1: 他老婆多高？
2: 他老婆1.7米多一点。所以这人不是唐林，是张凡。那张凡死了呀，唐林认过尸了。
1: 一个人想易装容易，难的是改变身高。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唐林，所以我怀疑是张凡知道邻居家装了摄像头，所以伪造了现场。而且在小区的大门口监控发现9:01这个人出现过，但是电梯里的监控没有，因为他走的这个方向就是楼梯。
3: 如果像你说的是他伪造的现场，那后面就更说不通了。他怎么死了？自己把自己砸死了。总之还不能排除唐林的嫌疑，也不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喂，哎，
4: 我买包子再吃吧。
3: 好好好，
4: 走啊。
3: 你至于吗？
4: 红旗哥有个线索包呢，有人看着咱们那协查通报了，说前阵子有个女的在他们村里租了房子，像是张凡。
3: 那赶紧去啊。
4: 嗯。

0: 这个号码是广东的实名卡，机主叫于海林。这个号码此前曾经三次拨打过张凡手机，有个通话记录。
1: 在这住了小半个月了，500一个月，没闹过什么事儿。
2: 说说，跟张凡怎么认识的？
3: 啊？
2: 啊什么呀？听不懂啊？张凡，
3: 网上认识的。
2: 从头说，网上怎么认识的？
3: 去年10月份，在聊天室认识的。当时觉得他

0: 话挺有意思的。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聊天呗，我俩就没事就聊，没事就聊，然后就网恋。
1: 你们俩见过吗？
0: 没见过。我俩一直没有见过面，我俩就是聊天室互相换一下照片。
1: 你们都聊什么呀？
0: 就聊聊他家里那点事儿。他说他对他老公不满意，然后想换个地儿生活。完了，我俩就决定私奔。
1: 约了哪天？
0: 18号。那我在车上等了他2天，我没见着人影。
1: 你们俩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0: 我想想，最后一次13号那天。
2: 还用一座机联系的我？
3: 你再好好想想，13号到18号之间，你们联系过吗？
0: 没有。他不让我联系他，他跟我说他之前的手机号他也不用了。完了之后，他不让我主动去联系他，跟我说他让我待着。完了，他主动联系我。
1: 他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
0: 我说我做生意的。
1: 你知道他有老公，还要跟他私奔？
0: 那我觉得他有钱啊。那我做生意需要钱啊，我就跟他说，你过来给我投点资呗，就这么简单。我没干别的呀。他跟你们说我在这儿呢，他骗我来的这儿，我是受害者，那我啥也不知道啊。我，
4: 你是唐林助理？
5: 对，我和唐总一起共事有7年了。
2: 13号，你们唐总在哪儿？
5: 13号，我和唐总一直在公司，
2: 一整天都在吗？
5: 对，
2: 还有谁？
5: 哦，还有业务部的小刘。
2: 你们下班之后呢？晚上呢？
5: 晚上也在公司，那天加班。
2: 还有谁啊？
5: 就我俩。
2: 就你们俩？
5: 嗯。
2: 那天唐总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
5: 没有什么不一样，很正常。
2: 好，谢谢。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找你，您先忙吧。
5: 好。
6: 明哥，我扭急上个厕所。
2: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赶紧的。
6: 明哥，
2: 你上个厕所怎么那么久啊？
6: 抓着了。
2: 什么抓着了？
6: 凶手抓着了。
2: 什么？什么凶手？
6: 杀张凡那个凶手。
2: 谁干的？
6: 一个流窜犯，秀山区刑警队抓了个抢劫的，结果问着问着他把这事儿给交代出来。
2: 怎么回事？
6: 据他自己交代，10月13号晚上他想再次作案，他就在那个东青附近溜达，

我电死了呀！

0: 那个，你说他为了护这点东西把命都搭上了，值吗？
1: 他护的是这点东西吗？这点东西是他的未来，是他以后的日子，是他的希望。
0: 嗯，也是。那除了这些，他啥都没了。
1: 这个人跟唐林有关系吗？
0: 调查完了没关系。我估计他就是想报复她老公，结果吧，就逮着了。
1: 为什么报复呀？
2: 我对他这么好，他要害我，假如我死，
3: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干？

0: 怎么说他也是你媳妇儿，让人杀了，你不伤心呐？他跟别人好了，我还得为他伤心。他为什么跟别人好啊？你心里没数啊？
1: 你什么意思？
0: 非得让我们把话说那么白是吧？你不说，法医报告替你说，知道他为什么恨你，你骗了他，还利用了他。

0: 为什么非得娶她呢？
1: 我和张帆在大学时候就认识，是他主动追的我。我当时就想，要不谈个恋爱试试，一谈就谈了好几年，最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双方父母催得紧，我当时在创业，觉得时机合适，但是新婚当晚，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道坎儿，渐渐的感情就淡了。但是我是不敢离婚，可我对他真的好。他找工作不顺利，我就说我养的。他喜欢逛街购物花钱，我都满足他，我还单独给了他信用卡。他想要月亮，我绝不摘星星来糊弄他。我尽到了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其实我对不起他。
0: 5200字啊。
2: 哎呀，一看就用心了啊。
3: 看这一看就是手写的，
2: 以前你那个就跟用脚写的似的。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刘子明，这就是上回我跟你说那个夏雨刚实习结束。
4: 明哥好，我叫夏雨。
2: 哎呀，别明哥了，以后你还有吕玉刚就跟着子明，你们三个一组，好好带，别给你师傅丢脸啊。
4: 师傅好。哎，
0: 那我
2: 撤吧，
0: 先撤了啊。
2: 找你师傅去啊。
4: 哦，
0: 你们俩听好了啊，有两种人，一种呢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混，另一种呢踏踏实实的钻。在我这儿要是想混就赶紧滚蛋，趁早换个地方啊，大家都别耽误时间。李玉刚你跟了我几天了，你也知道，在我这儿，
5: 你呀，嘛呢？演魏哥呢？他挺像。
0: 来干嘛呀？
5: 给你看个东西。
0: 录取通知书，上海传媒大学。行啊你啊！
5: 这是谁呀？长得挺帅，你不介绍一下？
0: 他。夏雨。
6: 我长得也挺帅，你也可以问我。我叫李玉刚。
5: 哦，
6: 我俩都是他徒弟。
0: 行了，别贫了，走走走，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5: 这么好？
0: 走。
6: 哎，师傅，带我俩呗。
0: 来呗。
6: 哎，
7: 你点的这几个菜都是你们师傅不爱吃的
6: 呀？那磊哥，你看着帮别俩呗。
7: 好。
6: 来，我帮你擦。来。
5: 别亏他们这意思。
6: 看看，
5: 接个火呗。
6: 干嘛呀？
5: 考上大学了，不得给我妈说一声吗？

0: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恨你爸吗？
1: 我挺想恨的，他们都挺有的恨的。我妈这边的恨我爸，我爸这边的恨我妈，但我就谁都恨不起来，想起来谁都心疼。
0: 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案子会结束，但伤痛不会。
1: 出事那天，我妈被套上麻袋拉走了，我爸也被拉走了。当时只有一个邻居陪着我，后来他还睡着了，我就看到满地满墙都是血，我就拿抹布擦，地上擦掉了，墙上怎么都擦不掉。然后我就拿着刀，一点点的把墙皮都给刮下来了。第二天早上，老魏就来看我，跟我说了一堆，但我当时谁都听不进去，天天就是打架、逃学、不看人事儿，但他还是一直管我，老管。初高考成绩那天，他一晚上都没睡觉。

0: 啊，你恶不恶？你扔前面不完了吗？
1: 全力协助市局缉毒支队，所有人都打起精神，必须完成任务。
2: 还快点，跟住了。
3: 行吧，看我的。
2: 车技决定不了速度，决定速度的是排量。
3: 我都不信了。

0: 你们俩准备好挨骂了吗？骂呗，骂也不疼。跟丢了，摸了2年多，刚露头，你们居然给跟丢了，真行！不是我们不跟黄队，是咱那车不行。再说就一个画像，是不是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也跟丢了？
1: 我发现你们没有，报了没有？
2: 咱那车想报怎么办？真的，那二档异常都挂不上去。
1: 想报那还光荣啊？没报光荣是吧？啊，这么一个人，你们跟丢了啊？这就是你带的徒弟啊？你把任务执行成这样。
3: 你让他们俩别跟着我得了。
1: 哎呀呀，红队，红队，你别生气，别着急嘛。
4: 我正式去交警队调监控，把他行动轨迹挖出来。
1: 走。哎，走什么？我这还没骂完呢。啊，好，我马上过来。嗯，
4: 不都说就骂吗？怎么还动手啊？
1: 我教你们俩怎么解压啊。黄队呢？
5: 你们俩先去交警队，
6: 我一会儿过来啊！你笨蛋！先生这边，
7: 来老妹，没问题。
6: 哎呦，六哥！
1: 哎，鬼子！
6: 哎呀，六哥，哎。
1: 哎，六哥，想死你了，出那么多汗。
8: 哎，鬼子，哎，好东西。哎呀，哎，六哥，我不碰着了，扛，这个喝酒更带劲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

0: 4005600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六个。
1: 我不碰这个，扛。有这个，喝酒更带劲儿。
2: 六哥，你们玩，我喝酒陪行不行？
1: 妹子，这都碰不了，咱俩还能在一块玩吗？
3: 哎，于海你好，哎，嫂子，啊，没事，我就是问问那个，你李哥这两天找你了吗？没有啊，没见过他哈。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我就先问两句。哎，好，那先挂了啊。
4: 姐夫不见了。
1: 什么叫不见了？
3: 电话关机，呼他也不回，公司人也说没见过他。
1: 上次联系什么时候？
3: 前天晚上。
1: 他那些朋友呢？联系了吗？
3: 都问过了，都说没见过。
1: 那之前去的那些地儿呢？
3: 他成天在外面，我哪知道他成天在哪儿晃悠？
1: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3: 像这种24小时没动静的，没有。以前不管是出差啊，还是喝酒，当时没接，最后怎么着能给我回一个？
4: 姐，你之前跟我说过有个女的老给姐夫发短信，你要不问问？
3: 我就害怕她出什么事儿。
1: 你得往好方面想，万一她被绑架了呢？
5: 姐，欧巴不会真让人绑了吧？
3: 别听她瞎说。
1: 不会不会，就跟你开玩笑呢。要是真被绑了，该找妈妈要钱了啊！没事，别担心。行了，别操心了，我去给你找吧。
4: 走了。
1: 走了。
6: 除了这几个地方还有吗？
7: 这已经是你姐夫常来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6: 那能去哪儿啊？
7: 对呀，不见鬼了吗？能去哪儿啊？
6: 这着了，找不了那么劲儿。

0: 杨哥。
1: 哎，怎么样？
0: 怎么了你？脸色那么差呢？
1: 跟咱这行的有脸色好的吗？
0: 也是。哎，我托你那事儿。
1: 找着了，人在拘留所呢。
0: 拘留所？因为什么呀？
1: 吸毒毒。
0: 你这什么毛病啊？
1: 最近带孩子带的，天天什么睡觉觉、喝奶奶、洗澡澡，乱了都。
0: 拘留了怎么不通知家属啊？
1: 问派出所了，人说要通知来着，你姐夫死活不让，手机都给砸了。
0: 吸的什么呀？
1: 冰。
0: 在哪抓的？
1: 群众举报，在夜场叫娜娜。
0: 娜还是娜娜？
1: 娜娜俩字儿。
0: 行，谢了啊，我去一下。嗯。

0: 以后当司机了啊！上车吧，你坐后边啊。
1: 有人还嫌弃我了。行，景来同志，回去吧啊！辛苦了啊！
2: 上车吧。
0: 啊，
2: 往里坐。
0: 慢啊！
2: 顺路。
0: 哦，
2: 蹭车。怎么样？没跟别人说干嘛吧，一会儿就说我打架了，啊，这事儿什么都没有，这就过去了。我这第一次，你知道吧？哪个做生意的没点狐朋狗友啊？不是我非要那什么的，他非往我那酒里边扔那药丸呢。那你说我当时我给倒了还是吐了呀？不打人脸吗？你这，
0: 哎，对，哎，你刚才怎么不拐弯啊？我这。
2: 你要去哪儿啊？哎，你说句话，上公司，哎，心思缜密的，当警察的就是不一样。哎，这儿又这，你要干嘛？咱们要干嘛去？警察同志，这要绑架我，看见了吗？他不按路开，他就绑架我，这怎么办啊？这个，
3: 没人绑架你啊？
2: 什么？
3: 那就干嘛去？你这一直往前走。
2: 嗨，去戒毒所。
3: 我不去，你给我放我下来！
4: 走，你干嘛？是不是要戒毒？多待几天？走了。真来了？啊？明儿我胃口再也不行了。你别送我进去行吗？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对你不是怎么样？我给你跪下都行，怎么样？你不能，我不能进去，怎么样？
5: 我这完了，我这老实点。
6: 姐，人找着了啊。哎，他人没事儿，放心吧。对，在辖区所里在配合调查呢。对，出了点小事儿，没事。你放心吧，能出什么大事儿啊？啊，嗯，我这还忙着呢，就不跟你说了。

0: 宁哥，宁哥，
1: 安师傅，安明海那个车牌查了，是个假牌照。
0: 然后我又查了他那辆车，
1: 全市的这个类型车的车主记录都在这儿了，一共是2041辆。不过不太确定他那辆车在不在这里头，也有可能不是在咱们市登记的，反正是不太好查。
2: 李玉刚那边怎么样？
1: 没查着。

0: 我就跟他说了，那些监控全查完，得到过年了，要不然咱们让他回来吧。
1: 不用，回来干嘛呀？平时不是坐不住吗？让他多坐一坐啊。
0: 也对，
1: 我走。
2: 哎，刘哥，这是你们的肉串和板筋啊，都好了。
3: 磊哥不在。
2: 我们老板今儿还真没在，有什么事儿你们跟我说就行啊。
3: 好。

0: 坐。
1: 哎呀，谢谢，
2: 没事。
3: 找我有事，刘哥。
0: 想你了，找你聊聊天。

0: 我跟你打听个人，安平海你知道吧？
1: 安平海我跟人家说过了，他那么大的大人物，但我也只是听说，我呀够不着的，我听说了。
0: 那他底下的人你总认识吧？
1: 刘哥，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我怎么能认识他们呢？
0: 跟我装傻是吧？安平海有个马仔叫葛小辉，平时帮他散货。安平海上回住酒店用的就是葛小辉的名字，你不认识？
1: 葛小辉，葛小辉这个名字倒是听着挺耳熟，但我是一下想不起来了。我脑子这是失眠不太好。
0: 你是又有什么困难了吧？果盘不好送啊？
1: 没有，托刘玉的福，老板人家对我挺好的，一次价格都没跟我讲过，我现在算是改邪归正了，不做坏事了。但是就有一点点小问题。
0: 说，
1: 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医院不怎么待见我了。
0: 没问题，我帮你问问。
1: 哎，还是刘磊，还是刘哥，刘哥，来我，是我刘哥，我干了。
0: 说说吧。
2: 黄香，
3: 哎，师傅，刚才你说话，这人谁啊？
0: 外号叫黑无常，14岁就进了少管所，从那以后进监狱就是家常便饭，我都抓过他3回。我看他可怜，平时帮帮他，我说我也向他打听点消息。哎，
3: 啊，
0: 再擦那桌子就变色了。你这爱干净的毛病得改改啊。
3: 嗯，
0: 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出现场？
3: 别老师傅。
2: 嗯，改改。
0: 走了。
3: 嗯，
0: 你们俩回去换套衣服，晚上带你们潇洒。
3: 明白。
4: 不行，我刚做，刚吃啊。
3: 晚上去哪儿啊？
0: 记我账上啊。
3: 去
1: 酒吧。
3: 去酒吧。

0: 你别浪费，你拿着呀，你自己吃吧。哎呀，
1: 师傅，你说这鲤鱼帮怎么还不来？
0: 太磨叽了。
1: 来了。
0: 泡吧呢？你俩穿的也太素了吧？不是，你这拉链得拉开。
2: 你别动。
0: 别动，我看。呀，劳力士呢？
2: 这大半夜戴个墨镜，你能看得见？
0: 牌子，50块呢。
2: 我跟你说，你说咱这去个酒吧，你就穿成这样，这要哪天咱们抓不着，你得穿成什么样？
3: 行了，少废话，走。

出来了，有事得打电话叫支援。这次要再跟丢，你就直接转内勤啊。

0: 小雨，
1: 嗯，
0: 你去，别惊着他。

嫌疑人进去了，里面的人注意，配合夏雨实时抓捕。

0: 带了。
1: 走，
2: 快走！
3: 少爷，
1: 警察，
4: 警察，
0: 快拉上！
1: 快，包卸了，搜一下。包三呀。

0: 这什么？说话，这什么？饼，
1: 什么饼？
0: 饼果。车里还有没有？没了。车里还有没有？没了。大宋，啊，你呢？
2: 夏雨，人抓着了，你那边可以摘了。这多少颗？
3: 你，先生从你家里翻出来的，一共60颗。具体搬多少年知道吗？

0: 你跟他说说。
1: 根据刑法第348条，非法持有冰毒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你这可够量啊，起步7年。你自己。
2: 他在那儿常年有个房间，他这地方去的最多。怎么不打字了？这我说的都是实话。
0: 这个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没有新鲜的，就是想立功。
2: 他还有相好的，叫范晶晶，平时经常帮他散货，
3: 跟我会特别喜欢他。上个月还因为他跟别人打了一架。
0: 叫什么？
2: 姓范，叫范晶晶。
4: 动张宝没问题啊，动葛小辉，以你现在掌握的线索和资源，啊，万一让他跑了，惊着安平海，那就全完了。你有多大把握？
5: 一半。
4: 那你还敢下手啊？
5: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是必须要动手了。想抓安平海，就必须要抓葛小辉。第一，葛小辉替安平海出货，出了货收了钱，安平海就得找他回笼资金，
6: 给我们换台车呗。
4: 怎么着？
5: 就我们那破车，往那么好酒店一停，多显眼呐！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警察。
3: 哎，明哥，院里有人找你。哎，
5: 行不行？黄队，
4: 行。
5: 你还好点
4: 儿？嗯，没有，不是找你要飞机。
7: 你别骗我啊！打架斗殴我不信，他不是那种人。吸毒还是嫖娼？
5: 吸毒。你事先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5: 毒品哪来的你知道吗？
7: 我说了我不知道。
5: 你吸不吸？
7: 我不吸。
5: 我问你吸不吸？
7: 我说我不吸。
5: 哎呀，姐，我不是担心你吗？
7: 他人呢？
5: 戒毒所呢，要是表现得好，配合的话，很快就能出来，别担心啊。
7: 我不担心，我走了。
5: 哎，进去歇会儿，喝口水呗。
7: 妮子一个人在家呢。

0: 是不是葛小辉？葛小辉就是他。
1: 哥，把米放下吧，手里拎个袋子。好，
0: 请坐。
1: 走。
2: 前天身上是货吗？
1: 我抓了才知道。
2: 在，但别暴露，我马上就到。
1: 明白。
3: 放开我！
4: 准备逃命！
3: 别动！

0: 我们是海明市公安局的，是不是叫葛小辉？说话，是不是叫葛小辉？
1: 是。
0: 叫什么？啊？
1: 茶叶。
0: 茶叶。

0: 什么东西？
1: 我问你话了，说话了。
2: 不知道，别人送的，不知道。
0: 谁送的？
2: 送人多了，我
3: 不知道谁送的。
0: 不老实是吧？啊，把房间再搜一遍。
1: 嗯。你动。
4: 明白。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正在突破。
1: 我跟你说，安平海随时有可能给他打电话问送货的情况，联系一旦中断，就可能跑了，再抓就来不及了。
0: 我明白。
1: 你呀，争分夺秒，你必须让他配合你行动，要不然没办法。但是急还得稳，因为这帮人都是替脑袋干活的，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打草惊蛇，咱两年多的时间可就白费了。你得稳他。
0: 您放心，我有数。
1: 有情况随时找我。
0: 明白。
5: 师傅，你这袋能装多少啊？50个？
1: 你这屋子还有这种东西呢？
5: 看看准不准啊？
2: 大哥，这是酒店，那谁的我哪知道呀？
1: 你自己看，哎，这是多少？
2: 你别栽赃好吗？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
0: 没事儿，咱们歇歇啊，慢慢聊，不着急。

0: 会藏啊！啊，这量够大了啊！来，盛盛，
1: 别动啊！
0: 哎，头转过来，这多少？
1: 反正东西在这儿了，我认了。盼我们，嗯，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别跟我们耍混啊！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俩方面，1，贩卖、持有毒品数量巨大，1公斤，再加上刚刚那些，什么结果你自己心里知道。2，丢了这么多的货，你上家能放过你吗？这条命能不能？

0: 不能留，看你自己。
1: 大不了就死呗。
0: 那你要死了，范晶晶怎么办呀？经常找你拿货吧？嗯？住哪儿来着？
2: 偶星云。
1: 哎，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孩，跟他没关系这个事儿，他顶多就是
3: 吸两口的事儿，
2: 是吗？是他吧？啊，自己看。
1: 我说了跟他没关系，没他事儿，听得懂吗？没他事儿。
0: 他有没有事儿跟你说了不算，我知道你在意他。你要真为他好，我劝你配合，争取离宫。
1: 那我要配合你们呢，能给他争取宽大处理吗？
0: 能不能我们说了不算，如果你配合，我们会上报申请，给你争取宽大，说不定你还有机会活着见到他。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他的事儿不大，我犯不着骗你。
4: 安平海从扬州拿货，
1: 一开始多少钱拿多少钱卖，一分钱也不赚，这样出货快回款也快，都愿意把货给他，慢慢的就把这个市场给培养起来了。后来他上了一笔大的，特别大的，商家信任他，还是答应他先给的货后给钱，但从那一笔之后就没给过钱了，开始黑吃黑。
5: 他这么干，谁爱给他货呀？
1: 得罪一家就换一家呗。
4: 安平海这人心挺黑，
1: 也挺狠的。反正就这样把市场给垄断了。是，我是替安平海销货，但是这个事儿跟静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认识安平海。
0: 你平时跟安平海怎么联系？
1: 就是他打给我。有时候是公用电话，有时候手机，他手机卡用一次就扔，我也联系不上他。
0: 小辉，你这么做是对的，要不然等安平海给你打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再交代你就被动了，一露马脚他一跑，事儿全是你背，对吧？安平海从洋河酒店走了之后去哪儿了？
1: 去冰城了，那边有人要货，他走之前从我这拿了一点应急。
0: 那他是还要去阳城拿货？
1: 对，反正他是这么跟我说的，说送完货就奔阳城。
0: 这次要拿多少
1: 具体不清楚，但是他说要拿不少。
0: 你这次茶叶是要给谁送货？哪个黄哪个心？
1: 黄色的黄，新旧的新。
0: 说说黄心的情况。
1: 我只知道他叫黄心，安平海安排我给他送货之前见过一次。
0: 见过一次是送货还是就见见？
1: 送货。
0: 黄心住哪儿？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种事儿他不问我，我也不问他，大家彼此不知道最好。
0: 这批货要送到哪儿？
1: 白川区。
0: 约的几点？
6: 6点。
0: 安平海照片有吗？
1: 没有，他不拍照。
0: 黄鑫呢？
1: 也没有。
4: 那你到了怎么辨认他？
1: 啊？我不是见过那回吗？
6: 这儿。
0: 安平海随时都有可能联系你。你要做的就是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千万别让他起疑，明白吗？
1: 明白。
0: 你还有他多少货款？
1: 不多了，他走之前把能拿的都拿走了。
0: 货都在这儿了是吧？
1: 对，全在这儿了。应该是。
0: 知道怎么说吗？

0: 哎，
1: 跟黄鑫见了吗？货给他了吗？
0: 哦，那个我还没到呢，堵车。
1: 快点。
0: 哎。
2: 他平时都用座机吗？
0: 偶尔用手机。
3: 是个公用电话，号码是阳城的。
4: 小王，你给当地警方发协查通报，让他们协助调查，没准能查出点蛛丝马迹来。
0: 是。
2: 王队啊，现在必须让葛小辉按照安平海的意思去给黄鑫送货，否则安平海就会发现葛小辉被我们给抓了。
4: 怎么送啊？
2: 啊，
4: 你陪着。你不会想着带着一毒贩然后横穿大浪城去做交易吧？这太危险了。
2: 目前只能这么干，用葛小辉把黄鑫调出来，然后把他给摁了，让他配合我们工作，要不然安平海给黄鑫打电话就全漏了。
4: 你说的对，就按你说的办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这样，你带一组人在前面走着，那个小峰你带一组人一辆车，小谢你带一组人一辆车在后面跟着负责保护啊，一定注意安全，行动。
5: 是，好的。
4: 哎，别忘了买点味精白话。
5: 是。
2: 有吗？
5: 没有。
2: 有吗？
5: 没有。
2: 你确定是在门口？
5: 确定啊。
2: 会不会是因为你迟到，他先进去了？
5: 不，说好说好，就是那。
6: 送我下去看一下。

0: 知道怎么收吧？
1: 喂，
2: 你人呢？
1: 哎，海哥，我到了。那个黄鑫没来啊？
2: 哦，我刚安排他干点别的事儿，你等我电话。
1: 哎，
0: 等着吧。

0: 喂，
1: 黄鑫在大林路呢，大发超市门口。
0: 那我现在就过去吗？
1: 现在就过去。

0: 喂，海哥，那个我到了。
1: 不约大林路了，咱俩路，抓紧点啊！完事赶紧回去分包去，张胜利那儿跟我要货呢，地址晚点再跟你说。
2: 他是不是察觉出异样？
0: 不是啊，他这人就是疑神疑鬼的。我不是那个，明天是给黄鑫送货嘛，他可能就整点事儿考察我，这样他安心。他跟谁都这样，真的。
2: 把号码记下。
0: 你记也没有用，我跟你说过，他那卡用一次就扔。
3: 王队，
4: 这个张胜利什么情况？
3: 熟客，经常找安平海拿货。必须把他们俩同时都给摁了，要晚一分钟，指不定这个安平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
5: 已经派了一个面包车去占领路了，
4: 尾号是4672。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0: 4000012-7770，40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干嘛？心里没数啊？
1: 哎，我在这等车，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我告诉你啊，好好配合是一回事，不配合又另外一回事了啊。
1: 哎，我说你们搞错了吧？
0: 我跟你说，自己掂量掂量，哪个能少，我不跟你废话啊。
2: 双双来，看一下。
3: 这个心里清楚了啊。

0: 刚那人认识吗？不认识。好，我告诉你，他叫葛晓辉，他认识你。他说是安平海让他来给你送货的。安，我也不认识。黄鑫，我明着告诉你，你现在成不承认、配不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葛晓辉现在配合我们工作，安平海已经是我们的目标了，我们迟早要逮他，因为他跑得了吗？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你要是配合，就跟安平海说，货收到了；你要是不配合，现在直接把你带走。接还是不接？我最后问你一次，接还是不接？
1: 接。
0: 好好说，要是搞砸了，全是你的事儿，明白吗？
1: 喂，
2: 怎么这么半天呢？
1: 刚才上厕所没听见，东西拿到了，挺顺利的。
2: 下次干嘛都得给我接电话。

0: 号码查过了，没用。安平海那边怎么样？疫情消除了吗？
1: 不好说。我估计他很快又要找这个葛小辉，让他去给张胜利送货。一是进一步试探，二是为自己下一步准备。
0: 赶紧把张胜利也弄过来吧，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0: 叫什么？叫什么？康胜利，
1: 是你啊！
0: 来，走，
1: 带回去。
0: 走，对。还不说是吧？你别在这装哑巴啊！我告诉你，所有情况我们都掌握了，知道吗？
1: 你可以选择不配合我们，也不耽误把你移送法办，明白吗？那你要聪明了，你就选择配合我们抓捕安平海。到时候法官给你量刑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帮你争取，明白吗？
0: 虽然安平海他贩毒的各个环节里您都有各自负责的事儿，但是这也分主犯和从犯。我们主要目标安平海，不是你这小喽啰，你自己想想。
2: 海考呢？知道怎么抓到你的吗？我实话告诉你，葛晓辉我们早抓了，他现在配合我们工作。
3: 不可能，你孙子是没有事儿的。哎，宋大雄吗？
2: 别动！不了，动越紧。我跑不了。你到这哪儿啊？还有个姓黄的认识吧？
3: 谁？黄鑫啊？
2: 抓你，抓他们俩，都是为了抓安平海。我告诉你，安平海一会儿有可能给你打电话，你要配合。 算你立功，你要不配合，安平海我们早晚也得逮他，因为他们俩都配合了。我现在是给你机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
1: 听了吗？
2: 安平海我们抓定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早，你可以争取宽大；晚，你们俩一块上路。
4: 想好没有？我最后问你一遍，想好没有？
5: 喂，货拿到了。
4: 现在这三个人还不能带回去，安平海随时有可能给他们打电话取得联系。我建议，把这三个人
5: 先暂时压在宾馆里，留个后手。
4: 是，明白。

0: 师傅，师傅，那个师傅，我能不能去洗下头？算了，头痒。
1: 安平海随时都有可能再联系你。
2: 我知道怎么说。

0: 哎，下来，饭到，先吃饭。
1: 谢谢。
0: 我没事。
1: 来吧。再给你加个这个。
2: 我不有饭吗？泡什么面？
1: 长寿面。泡面也算长寿面。生日快乐。
2: 我说你们师娘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0: 生日快乐。
2: 那
1: 吃吧。
2: 没啥好东西，凑合吃吧。你抓到安平海，回到局里，我掏钱给你弄点好的。
3: 你这种快乐吗？
4: 我问你呗。
2: 学校没教你什么叫犯罪嫌疑人、啊、筷子不行，勺子凑合用吧。嗯，

0: 买的面条。多吃点，一会儿还得辛苦你，吃完了好好睡一下。嗯，
1: 谢谢。
0: 你们俩吃面吧，
2: 你给我来点。
3: 我留点汤里面。

0: 哎，
1: 你准备一下，我很快就回来了。这回弄得比较大的。
0: 好，海哥，那你回来给你接风啊。
1: 不用，低调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两天怎么右眼皮老跳呢？
0: 啊，你那是高兴的吧？
1: 不是，是有点不好的预感。
0: 没事，那个我去那个龙王庙跟你烧两炷香，都说那儿灵。
1: 行吧，具体安排你等我电话。
0: 好。
2: 表现不错，
3: 刘警官，你这次抓老安得小心点儿。
2: 为什么？
3: 其实他这趟走之前就老是疑神疑鬼的，老是不安生。他这次回老家不仅仅去送货，还去搞家伙去了。
2: 是吗？
3: 他挺狠的，昨天把我指回来指回去的，就说明他疑心又重了。所以他这次回来肯定带着家伙，你们要是抓他，绝对往死里干。

0: 哎，
1: 你去酒店重新给我开个房间。

0: 啊，喂，
1: 给我坐辆车。
0: 啊，要什么车？
1: 我给你个电话，你去了就知道了。
0: 那我把车送哪儿啊？
1: 你先开着，等我电话。
0: 不是你，怎么样？

0: 时间过了一趟，周围都是我们的人，别动心思，别给自己找不痛快，最多给你2分钟，拿了钥匙立马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刘队，现在都这样了，我赶紧退了。

等一下，先把这个戴上。等回来，给你靠松点，谢了。

0: 团队，安明海来电话了，让葛小辉今晚7点以后哪也别去，就在房间待着。
1: 行。张胜利那边呢？
0: 没动静。
1: 这样啊，你回去赶紧把人砍好了，我现在给局里请示，争取一进大堂就把他摁了。
0: 明白。

0: 帮你。是吧？等着案子结了，咱得好好搓一顿啊。
1: 哎，你怎么就知道吃啊？等咱一会儿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得赶紧赶回去，还能和师娘过个生日，对吧？
0: 也是啊，
2: 是得好好吃一顿，要不然回家跪搓衣板都没劲儿。

0: 热梦机房
1: 能进人吗？
0: 有可能。
2: 大力，快派两个人到那个热梦机房去看一眼，别暴露啊！快快快快！

Thank you.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好，班长，好。那个，对了，我还是咱全队里唯一一个受枪伤的。

你刚那声咳嗽，什么意思？你早就知道那首歌《通风口》是吧？嗯，我小看你了，葛小辉。

0: 什么结果？你也知道，就老实的把事儿给撂了吧。这横竖不都是死吗？撂个屁！
1: 到这儿了就别耍狠了。
0: 我刚才吧，就愣个神儿。我要不愣神儿，你就躺下了，你还坐这跟我叭叭的。
1: 你那是愣了，你是被我给摁了，你没开枪啊？
0: 你是没打着而已，你也别跟我耍狠。我比你狠，你手里端两把枪，我赤手空拳，我没躺那儿，你坐这儿了，你跟我牛什么呀？
1: 小伙子，你比我狠，那咱俩拿两把枪出去比划比划呗，看谁害怕。说实话啊，抓你，我是害怕。 但是我心里有底，因为我是兵，你是匪，我不信你心里不怕，要不然你也不会坐在这儿。今天你持枪袭警，包里860颗冰毒，2240颗麻果，还有你之前的那些案子，跟你2年了，你什么事儿我们不知道啊？
2: 哎，枪毙我们！啊？ 王德军，哦，这也是挂号的啊。你身上背的案子，哪一件都不是小事儿。哎，我采访你一下，你这藏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冒出来了？就为这个安平海，你们俩关系不错是吧？我俩好久没联系了。
0: 这回他在魏城下车，说有事儿，让我帮他一起跑一趟。哦，
2: 叫你你就来了，那说明你们还是挺好的。
0: 兄弟叫，必须上。嗯，
2: 够意思啊！
0: 哎呦，兄弟情深啊！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想想啊，你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你这死都要死了，你带到坟里谁也不知道啊。
3: 你图什么呢？名留千古，你是没机会了。但是遗臭万年，总比没人知道强吧？王子就是撂了，
4: 撂什么呢？
3: 撂什么？你没事儿呗？撂什么？
5: 3个多小时前刚让我叫来陪我聊天的，知道什么呀？他聊，哎，你说他聊啥吧？
3: 那我不能跟你说。
5: 这要多远滚多远，你们这小把戏该收起来了。这兄弟啊。

0: 你刚才说这个倒是对，哥们儿这点辉煌不能淹了，这得写本书。哎，兄弟，你好好记录一下啊，别漏啊。从哪儿开始？
1: 从头说，按时间顺序来。甜甜，昨天抓捕有连夜审讯，实在没法打电话。

0: 什么啊？一会儿
1: 要不还吃上回我们吃的那家？
0: 哎，我不跟你们吃了。
2: 你慢点。哎
0: 呀，你怎么来了？你不怕丢人了？
2: 怕过吗？
1: 是的。
0: 拜
1: 拜。
0: 怀孕了，想跟你说一声，都找不着人。我同事都劝我呢，这样老公不要也罢，离了得了。
2: 想得美，打死我也不离。好，快，走，走。哪儿啊？哪个是我儿子？
3: 才40天，能看清什么呀？
2: 哎，等会儿，那个是吗？
4: 这个是孕囊。
3: 你怎么一口一个儿子的？女儿就不好啦？
2: 女儿也好，是个猴我都要。
3: 那生出个猴。
5: 犯罪嫌疑人，
6: 这一共5台手机，拍一下。
5: 犯罪嫌疑人已被。

0: 红队，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高配，真的，这比咱队上那个要好。这既然办公不抢，咱们那个一办公就抢。哦，
1: 我不是没意思，我主要是怕影响咱们办事效率。
2: 你就不怕影响我被稿子？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跟我说话，别跟我说话。你给我，我都不知道背哪去了。
3: 目前已抓捕顽皮狠及其团伙到案，收缴毒品。
1: 5300块钱，
4: 赃物、数额、一个贩毒团伙被逮捕，一个贩毒团伙发现了。一段时间内，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这个楼盘是期房，主打的就是这个80多平的小户型。 交付呢，就是精装修，但是就是交付的有点晚，得年底。
5: 刘先生，这业务掌握的比我的熟悉了。

0: 师傅，我觉得这户型挺好啊，这利用空间也挺大的。
1: 利用空间大，但是整体小啊。
2: 我倒是想买个大的，这后头还有别墅呢。你给钱啊？
1: 我要有钱，我肯定给你拿。
0: 师傅，人家房子看那么多次了，有哪个不满意？
2: 我想买个高层的，但是呢，说没有了。一开始问的时候就说都卖完了，就剩这低楼层。
3: 对，我们这个黄金楼层呢，从一开始就抢光了。
2: 你要不再帮我问问呢？
1: 叫人呢？
0: 哎，你们这儿房子卖那么好啊，就一套清退都没有？
3: 确实没有了。要不您考虑一下八层，就说蚊子也只能飞到七层。
1: 哥们，咱别闹了，那人能坐电梯，蚊子也能。
0: 师傅，我就打个电话。
3: 刘先生，您看您也跑了这么多趟，要是有的话，我早就给你介绍了。
2: 要是高楼层，这立马我就……
3: 现在中低层也没剩几套了，要不……您早说呀！沈静，我们老板刚才直接来电话，说是顶层那两套，咱们随便挑。咱休息室聊聊。
2: 走，聊。认谁呢？这是。
3: 不是，你认识他们老板？
0: 我妈他们认识。
3: 那阿姨做啥的？
0: 那房地产也做吧。
3: 那什么，你去阿姨那儿买不就完了吗？
0: 他们只做那种写字楼，又不做这种家庭。
3: 写字楼那警队买一个呗，做办公室。
0: 你想的可真好，你去跟我妈说。
3: 那你先介绍介绍阿姨认识人家。
0: 啊，看牙齿高兴。

0: 几点了？
1: 九点了吧？
0: 我睡了八个小时啊。嗯，
1: 饿了吗？给你做饭去。
0: 别，你别动。今天我下厨，给你做饭吃。
2: 哎，哎，你今天不上班啊？
0: 我请假了。快躺下，嗯。哎。

0: 哎，别别，你别碰，没事，那边黄的手吧？别别别，你别碰，别碰，别碰。
1: 怎么了？
0: 没事。别别别别别，那边那鸡蛋炸了，我被枪响了。
1: 哎，要不还是我来吧。
0: 别别别，你别弄了，快，你听话。
2: 你们这次行动动枪了？
0: 没有，你以为拍电影呢？哪那么容易动枪？快出去，来，好，不能我陪你，虽然我表现一下啊，快躺着休息吧。
3: 休息。哎，那什么，那个你姐夫不是特有钱吗？
0: 戒毒所呢？忘了，吸毒的。
3: 对对对，那个大师兄呢？ 他那现在生意可好了，磊哥一听说我要买房，二话没说就把钱转给我了。哎，你是不方便啊？不方便就算了。
0: 哎，别急眼啊。
3: 你差多少？
0: 1万。
3: 平平那儿也没有啊。
0: 没跟婷婷说这事儿，不知道。我想等交房的时候再告诉你。
3: 好，这好，给他一惊喜。

0: 那个老丈人丈母娘那边也没办法。对对对，行，卡号房。
1: 知道你有私房钱，
0: 千万别跟你嫂子说啊。
2: 放心，我见不着他。
3: 过去了啊，
0: 下午就转。哎，
2: 放心，行吧，我就按月还，每个月我先发工资，我先给你，行吗？
0: 不着急，不着急。啊，那个，你要不找师傅再接着。
2: 你要赶，而且他不在，我刚去找他了，去外地了，好像。
3: 我走了。
0: 行，那个不着急还啊。
2: 我知道不着急。
0: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
4: 谁呀？
2: 我。姐。
4: 来了。
2: 哎，别动，我来吧。妮子呢？
4: 上幼儿园去了。
2: 你咋了？不舒服啊？
4: 有点难受。
2: 我那天这个说话语气有点重了，你别生气啊。我来是想跟你说，姐夫那边封闭化管理，条件不错，有吃有喝的。快的话，3个月吧就能出来，说不定出来烟也戒了，酒也戒了，这不挺好吗？
4: 行，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没吃饭呢？我给你弄点饭去。
2: 你别忙活了，我就来看你一眼。婷婷还等着我呢，我回去照顾她。啊，
4: 水也没喝。哎
2: 呀，我喝一喝。别生气啊！
4: 不生气，别生气。
2: 你要难受，你吃点药。
4: 好好好。
2: 行，我走了。
4: 我送你了啊。

0: 上车。
1: 真给我当司机了啊。
2: 自己家亲戚往里送，也就你干得出这事儿。
1: 哎，我想通了，我不怪你啊。

0: 下去走走，
1: 那边有卫生间。
0: 呵，哎呀，跑这儿干嘛了呀？

0: 一天天跟有病似的。这小舅子让你当的，
1: 厉害的，没事往这地儿跑什么？
2: 等会儿。

0: 回来了，赶紧洗个澡去吧。啊，我说饭马上就好了，还有两个菜啊。妮子，爸爸回来了。
1: 爸。
2: 哎。快来。哎呦，来我看看，我看看。嘿，沉了哈。嗯。
1: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你快带我出去玩会儿吧。
2: 去哪儿玩啊？
0: 不行啊，不能出去玩，就学六个单词还没学明白呢，正好让爸爸教教你，学好了以后才能玩啊。
2: 嗯，出不去了。我教你单词去吗？嗯，阿波茨德德特讷勒格科赫。
1: 我吃饱了，我要去看动画片。
0: 去看吧。嗯，我给你擦擦嘴。嗯，去吧。

我得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啥东北舞的事儿我没兴趣，七十万我怕我没命花。
1: 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2: 再入山林，危机四伏。
3: 我是你贪心包兄弟，没有这事儿。
4: 我那个八号监控，你帮我带回来了吗？
5: 你咋放在断头园啊？
6: 我能看看里面东西。
2: 监控之下，罪恶真相浮出水面。
4: 队长沙雪，
3: 有人。
7: 高文杰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把他们带出来了。
2: 冲突爆发，命悬一线。
3: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2: 他们将如何破局？
8: 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9: 你没死啊，帮我救我妹。
2: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东西呢？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他说有一张熊皮要出，他们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脸这命案的？人命啊！
1: 站住！身上背的什么？我叫你打开！
2: 组长，你终于说话了。
3: 对吧？带回护林队。
1: 林仁吗？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4: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老王，老王，队长，买我们家。是你啊！这大晚上上山旅游啊？
5: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都快了。
6: 有猎人就死是下面。
4: 这是博士熊的最原始，一定是有人给偷的。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8: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13: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6: 勇哥，你把那小妹妹叫过来，我跟她聊一下。成啊，看来你是相信那小丫头说的话。
17: 哇，一有嘞！你要知道啊，东北虎皮在我们那边能卖到100万呢。是吗？100万呢？
18: 你先不要生气吧，勇哥，消消气，消消气。我就是想嘞，你可以跟袁姐合作，对不对？我出70万收这张皮子，哈，钱你们可以分嘛。
19: 马勇，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呢？
17: 要不是陈深跟我这说了半天，我才不愿意分你钱呢。大哥，啥吃的都没了，打子还找呢。所以嘞，你看现在形势多好，对不对？大雪封山，谁都出不去，谁也进不来。趁封山这几天嘞，我们一定要精诚合作。
20: 啊！一起去找东北虎。东北虎，昨晚那小妞找着东北虎了。哎呀，看来不用陈生发动，勇哥已经在行动了。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双峰林场就在汪清东北虎保护区和珲春东北虎保护区中间。 是东北虎生态走廊的必经之地。
16: 姓袁的，你想多了。我可以带你去找那小丫头，但是她更不跟你们合作。
0: 我就不知道了，杀东北虎的事我没兴趣，70万我这个我打死我枪毙我也不会说的，你放心吧，走吧。
1: 这是重要证据，必须马上下山送给李警官。
2: 好，走。李婶儿，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走。

0: 鸡养烧了，能有这事儿？你让我放了马勇，我不烧了库房，他哪有时间跑啊？队长，别瞧了，我听孙民说，雪峰封了路，已经把安飞放外边了。
1: 封路。
2: 队长，我觉得林正茂这个人有点问题。
1: 他是有问题，不过现在重要的是把凶手解决掉。开了栓，警察进来发现就坏了。
2: 叫我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0: 你脑子里在想着啥呀？要不是你贪心剥熊皮，没有这事儿。
3: 队长，这就走了？
1: 不然咋的？
3: 反正那熊咱们都杀了，要不把这熊皮剥了，还能卖个几万块钱。
0: 你想啥呢？犯法的。
3: 队长，咱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我这孩子上学住宿费还没解决呢。队长，你妈不是也病了吗？你把这熊胆和熊掌拿回去给他老人家补补。你倒是干不干啊？不干我干。
4: 队长，
3: 你现在生气有啥用啊？我哪儿说错了？要不是罗迪发现了熊肉，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
4: 要我说，趁这个时候解决了罗迪，把熊肉藏起来，等警察来了无凭无据的，那把咱咋的呀？
0: 现在不是罗迪的问题了，

0: 你猜我为啥要你放网友？
1: 不知道。咋没了？
0: 没了更好，这事算结了。
2: 熊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3: 啊！你看见我俩杀熊了？
2: 您放心，您把我救上去，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救命啊，汪队长！救命啊！
1: 队长。

0: 来吧，去看看。
1: 队长，人没了。
2: 上来吧。

0: 那就把王勇找出来，把他一起解决了。没看出来啊，你挺狠的。那你把我一起解决了，你是不是更安全了？
1: 队长，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咱俩是一条绳子的蚂蚱，再说了，我哪能干这事儿啊？

0: 么呀？
1: 董培虎，真的有董培虎，真的，我会跑给你看。董培虎，董培虎，我发现董培虎了，我发现董培虎了。我去拿视频。
0: 你干啥去？
1: 我去拿资料啊。
0: 拿什么资料？不能去。
1: 哥，我必须要把资料。

0: 找到了东北虎，一会儿足迹要是被雪盖上了，我就什么都找不着了。哥，你就让我去吧啊！
1: 哎，你就跟他去吧，我在山下警务站等你们。
2: 双方林场护林队罗迪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3: 这就是罗迪，有消息说双方林场附近出现一张熊皮要交易，这与罗迪发现的熊肉很可能是一个案子。伪装好身份，活到万不得已，不要报
0: 了。你陪罗迪姐去吧，你们的正事要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
4: 我还是跟你去吧。
0: 那我走了。
4: 哎，林雪，你注意安全。
0: 放心吧，下山的路我认识，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
4: 慢点儿。

0: 小姑娘在啊？马友，你逗我呢？这种事情有什么可逗你的？专注着。云姐，没错的，那小姑娘真住这里。啊，我估计应该是进林子了吧？要不咱们进林子分头找。
1: 成吧。 一会儿进村，给你找辆拖拉机，帮你把车拉出去。谢了。咋了？你不是黑车司机？那我是干啥的？
2: 我说我是来保护你的，你信吗？
1: 骗子！
2: 你咋不相信我呢？

0: 你俩咋来了？啊，我们去找李警官。我家赵不是在他那儿吗？正好带着罗队，跟我去说说情。哦，
1: 李警官进城了，今天回不来了。
0: 大雪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桥上雪整塌了。
1: 封山了？
0: 哎，那你们咋下来的？
2: 贩子偷鸡被老强抓了，
3: 偷鸡？
2: 这样，你俩跟我去村支书家一趟，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哎，行，
3: 老婆，
2: 你跟了勇哥几年了？3年了。哎，没少赚吧？
3: 哪有？
4: 勇哥不动大东西，能赚到啥钱？哎呀，那你们自己去打大的不就好了吗？谁
5: 敢啊？勇哥要是知道了，我们还混得下去吗？
4: 咋？不想跟马勇干了？勇哥不要那70万，我家穷啊，我可得要那钱呐！青牛哥，您是袁姐身边的大红人啊，您可得听我美言两句。
6: 有的时候，我是真想，盗猎为了钱，70万，烫手。
7: 袁姐，我有我的底线。

0: 不过说白了，就是我懒，靠山吃山觉着方便。我跟你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
0: 你是真盗猎的，什么都不放过。好笑吗？
1: 我头一回听说过盗猎的，这样安慰自己，偷狍子跟杀虎是一样犯法。
0: 袁姐，我有我的规则，你有你的道行，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块钱，70万我不跟你争了。

0: 美女，发现东北虎了。
1: 我说两万就两万，没两万就不放人。
2: 别人讲不讲理了？
1: 我不讲理怎
2: 么？有人了！
1: 两万块钱，二十谁？
2: 给我回来！回来！
3: 谭部落。

0: 上课这儿来来来来。
1: 啊，跑！嘿，往那儿跑！
2: 玩死！
3: 抓了！
4: 这小丫头片子跑得还挺快呢啊，
0: 太能跑了，你累死哥了，你可得给哥点补偿。
2: 哎，放开我，
0: 喊吧喊，这么大林子。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她叫青柳，她是我们的女朋友，她是我们的女朋友。
1: 青柳没救了，就是这小丫头。
2: 没错，就是她吗？
3: 雪儿，雪儿，你咋了？哥，他们要欺负我！哥，妞儿，
4: 你认识啊？
3: 她是我妹。啊，都来了，别怕。牛哥，这小妞。
1: 找着东北虎了，咋的？你们来打老虎？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带路的。大学把山封了，我们来赚点小钱。 不信你问袁姐。
0: 汪队长好。

0: 你找到东北虎了？你这个坏人！你杀熊，你别跑！
1: 是啊，林雪，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
0: 是啊，林雪，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是啊，赵俊哥，你怎么了？赵俊不是在你身上吗？赵俊哥，赵俊哥，你别闹了，跟哥走。
2: 哥，你是警察，他们欺负我，你不管，我们有证据，凭啥他们不让抓？说，赶紧走。
0: 抓住！
2: 丫头，东西给我。

你怎么杀人了呢？放下！ 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0: 汪队长，你要的人我给你留下，我要的人我带走，咋样？
1: 都这样了，谁还能走？
0: 汪队长啊，李明生在外哈，你跟李小弟呢，如果帮我走到东北虎啊，我在70万上面，我再加10万给你们护林队当过路费了，好不好？汪队长，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
2: 哎呀，袁姐呀，都已经这样子了，和气生财了。
3: 你们跑不掉的，等开山检查进来，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2: 丫头，闭嘴！
3: 为什么要闭嘴啊？你还怕我说出什么真相吗？我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没想到你监守自盗，跟他们同流合污。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这位小姐哈，你就少说一句了，好不好啊？这样，我们走到老虎以后呢，我放你走了，好不好？
2: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最好快点醒悟，把我放了，去自首。
3: 黑子，
2: 把嘴堵上。堵我嘴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们。你跑不了。 你也跑不了，你连谁都跑不了！闭嘴！
4: 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是你逼我的！

0: 我们回去谈谈吧。
1: 什么东西呀！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人也替你们找到了，东北虎也出现了。我现在拿我的钱带我的兄弟下山，
2: 想挣钱啊？那你得看你有没有命活着。
0: 马勇，你想下山，我不拦你。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

0: 永哥，我想挣这笔钱。
1: 几条人命都搭上了，咱也得让我们挣点跑路钱嘛。

0: 来我不答应你们，我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1: 你说呢？
0: 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有命挣这个钱吗？

0: 我给你喝点水。哦，谢谢哈。
1: 袁姐果然厉害呀，青牛死了一点都不伤心。
2: 在林子里讨生活的人，命早交给林子了。
0: 这话对你对我都挺合适的。

0: 真是见了鬼了，这林子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东北虎了，这倒出来一只。
1: 盯了十几年的林子让一只老虎给叫了。
2: 这林子大了，什么秘密都能藏得住，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呢。
3: 你啥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
4: 哎呀呀呀，好了啦好了啦。哎呀，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找老虎了。
5: 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赚钱来的吗？
3: 陈先生，一张虎皮80万，不忽悠吧？
4: 不忽悠啦。
3: 你最好别忽悠，这林子买太多人了，我不介意把你也买了。

0: 别看了，都冻僵了。本来不应该这样。林子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大雪封山，结果不是这样。行了，别惆怅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先搞活的吧。你顶我上去，
1: 你能不能帮个忙？
0: 帮你抓他们呢？
1: 帮我救我妹，她是无辜的，她不属于这片林子。
0: 兄弟，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帮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 你就不想将功赎罪吗？
0: 警察同志，你都这样了，还牛吗？

0: 帮你也行，开山之后放我走。不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
1: 不信，你不是那样人，我了解你。别废话了，行吗？帮不帮？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065。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林子里的事情都理在林子里解决。我就是想问一下，李会不会为了钱把我杀掉？你好好说，我给你10000块。
1: 我会。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
2: 我相信你，劫不压正。
3: 又一个知道我命苦，下辈子见了。
4: 我只知道，犯法，伏法。
5: 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

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6: 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8: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2: 一男子与老同学聚餐饮酒，醉酒后引发恶果。同样是喝了酒，另一男子竟拿刀捅向

当妻子的朋友。看似都是喝酒引发的案件，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酒后的悲剧，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家住南方某市的苏丽丽就睡不着了。她起床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瓢泼的大雨，嘴里嘀咕道：“这雨下得没完没了，高速呀肯定封路了，不知道李波今天还能不能回来。”李波是苏丽丽的丈夫，前两天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出差，本计划今天返程，不料昨晚下起了大雨，一直就没停。看来呀，李波今天是回不来了。苏丽丽随手拿起手机，拨打李波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听。正纳闷呢，不一会儿，李波回电话了。苏丽丽接起电话就说：“这么大的雨，今天是回不来了吧？”可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嫂子，我是李波的老同学陈奇，李哥他出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苏丽丽不由得心头一紧，赶紧追问。陈奇停顿了几秒，哽咽地说：“李哥昨天晚上喝得有点多，不小心摔到了要害部位，人没了。”
1: 苏丽丽挂断电话，慌忙地联系了家里人，然后便急匆匆地赶往中心医院。由于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受阻，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是晚上了。在陈奇等人的随同下，苏丽丽终于见到了丈夫李波的最后一面。
0: 看到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李波，苏丽丽和家人失声痛哭，苏丽丽还一度晕厥过去。陈启和赵龙不是照顾这个，就是安抚那个，现场呀是一片混乱。等苏丽丽和家人都稍微平缓下来后，陈启这才上前说出了事情的经过。据陈启所说，他和赵龙都是李波的高中同学，自从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面。这不，听说李波在我们县城出差，陈奇和赵龙就特地约了几个高中同学给李波接风洗尘。聚餐中途，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要到外面透透气，谁知他刚走出饭店还不到50米，就踉踉跄跄地滑了一跤，正好撞到了要害部位，没能抢救过来。陈奇边说边扇自己的耳光：“嫂子呀，都怪我，如果我没有约李哥吃饭，如果当时喝多了我能扶着点李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天，陈奇主动把事发当天聚餐的同学召集在一起，声称李波的意外死亡和酒桌上的每个人都脱不了关系。吃饭时他们都劝过酒，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希望同学们尽可能通过经济补偿来弥补李波家人的痛苦。经过商议，聚餐的七个人一人出了5万，一共凑了35万补偿款。李波的意外之死，苏丽丽和家人实在是接受不了。在这之前，苏丽丽根本不认识李波的这帮老同学，所以对陈奇陈述的事情经过，苏丽丽一直是半信半疑。李波身体素质向来不错，怎么能摔一跤就直接要了命呢？于是他提出要查看当天的监控，可饭店老板却告诉他监控坏了。苏丽丽不甘心，他又追问赵龙细节，赵龙告诉他当天晚上是他陪着李波一起到楼下透气的，而李波是在返回饭店的途中不小心摔倒的。再问具体细节时，赵龙却开始支支吾吾：“

怎么跟陈琦说的不大一样呀？陈琦说的是李波嫌包间有点闷热，自己到外面透气时摔倒的，并且赵龙的眼神一直是躲

0: 全都说了谎。那么李波死亡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 原来啊，当天晚上同学聚餐时，大家确实都喝得有点多，李波嫌包间闷热，陈姐就陪他到饭店外面去透气。当时下着大雨，两人点了根烟，打着伞晃晃悠悠的边走边聊。两人聊起上学时的一次篮球比赛，李波因球技太差被体育老师训的场景。陈琦还问李波现在打篮球有没有长进。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是李波的一个心结，李波心生不悦，解着酒劲儿使劲儿就推了陈琦一下，陈琦差点摔倒在地。陈琦一脸莫名其妙，反问道，你这是干啥？你有病吧？没想到李波回怼了一句，就是有病，让你小子长长记性。接着他又推了陈琦一下，陈琦这时也急眼了，直接就给了李波一拳。一来二去，两人竟在雨中厮打在了一起。这时一起聚餐的赵龙下楼准备叫他们回来接着喝酒，谁知看到这一幕连忙上前劝架，不料却被李波误扇了一巴掌。这时赵龙的火气也窜了上来，当即几个巴掌扇了过去，结果让本就站不稳的李波直接摔倒在地，头部重重的着地。几分钟后见李波还不起身，陈启和赵龙这才上前查看，发现李波竟没了意识，二人赶紧拨打120急救，但不幸的是李波没能抢救过来。为了逃避追责，陈琦当天晚上偷偷破坏了饭店的监控，并且与赵龙统一了口径，但毕竟事发突然而且时间有限，即使统一口径，两人关于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很多的破绽，所以呢，公安机关轻而易举的便侦破了此案。
0: 李波之死终于真相大白，陈琦和赵龙均被刑事拘留，陈琦表示非常后悔，认罪认罚，但赵龙却大呼冤枉，他觉得李波动手在先，自己还手理所应当，是李波自己没站稳才摔倒的，所以赵龙坚持认为李波之死是个意外。
1: 那么法院会认可赵龙的观点吗？李波的死亡应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认定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本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区别这二者的关键点是要分辨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这种后果。意外事件是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不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则是行为人对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导致未能预见。本案中被害人李波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赵龙作为一个具备相当社会生活经验的成年人，应当预见被害人李波在醉酒重心极易不稳的情况下用手猛扇李波几个耳光，会导致李波倒地伤亡的严重后果，但因他当时情绪激愤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造成了李波死亡的后果，因此赵龙的行为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本案不属于意外事件。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赵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陈启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件已成定局，陈琦和赵龙后悔不已，二人本来好心好意召集老同学

0: 与李波叙旧，不料却导致一人丧命、二人入狱的悲惨结局。本案中，老同学久别重逢叙旧，本意是为了联络感情，却因为醉酒发生了口角，一时冲动酿成了悲剧。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男主人公杜志军，却是故意喝醉酒，并以此作为挡箭牌，对他人下毒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3: CCTV
1: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
3: 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家暴男子拒绝离婚之后，又得知妻子与别人有绯闻，
1: 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0: 男子竟借酒胆上妻子家闹事，竟差点犯下命案。
1: 进门以后，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
0: 男子以醉酒为由企图脱罪，法院最终会如何审理此案呢？酒后的悲剧正在播出。
1: 这天晚上9点，北方某地的一个小区里一片祥和宁静，有的人家已经关了灯早早睡去。突然，小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传来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喊声，救命呀，杀人，杀人了。循声望去，四楼的楼道内一男一女正厮打在一起，男子晃晃悠悠的，像是喝多了酒，手上还拿了一把水果刀。女人根本不是男子的对手，她先是被男子一顿狂

0: 揍，之后又被男子揪住了头发，并被男子携带的水果刀抵住了脖子。男子大声吼道：“快开门，不然我弄死你！”两人厮打吵闹的动静很大，吵醒了对门的邻居。邻居战战兢兢地透过猫眼看到这一幕，害怕闹出了人命，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等到警察赶来时，楼道走廊里已经停止了打闹，对面人家的房门已经打开，紧接着救护车也赶来了。医护人员从这户房间里陆续抬出来三个人，屋内到处都是血渍。经了解，打人的男子名叫杜志军，而被打的竟是他的妻子张秀兰。既然是夫妻，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事情还得从二人相识开始说起。10年前，张秀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杜志军，当时杜志军对她一见钟情，对张秀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想尽办法哄张秀兰开心。心思单纯的张秀兰很快就被杜志军的甜言蜜语攻陷了。不过杜志军家境一般，而且杜家父母可是出了名的爱占小便宜，所以这张秀兰父母是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为了能让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张秀兰竟然一不做二不休，偷偷的怀孕了。
1: 张秀兰的这招未婚先孕，逼得父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张秀兰如愿与心仪之人成婚，婚后很快生下了儿子杜小刚。三口之家的生活本应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0: 结婚后，张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一直没有找工作，而杜志军的工作也不稳定，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上全靠父母来接济。如今孩子出生后，家里的开支又大了很多，这让杜家父母力不从心。渐渐的，杜家父母开始在背后数落起了张秀兰，嫌她不能帮着自己的儿子分担开销，一点儿也不会过日子。慢慢的，杜志军也开始对张秀兰心生不满。每次看到张秀兰网购取快递，杜志军呢就开始嘟囔，嫌张秀兰乱花钱。一天晚上，又是因为网购，二人又吵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这杜志军竟直接对张秀兰动手，并扬言让张秀兰滚回娘家。张秀兰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委屈，连夜回了娘家。但毕竟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家里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张秀兰实在放心不下，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匆匆回去了。本以为自己服个软，杜志军呢也能让个步，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了。谁知接下来的日子更加难熬。有了第一次动手的经历，杜志军每次心情不好就会喝酒，之后呢就借着酒劲把怨气全撒在了张秀兰身上，对张秀兰拳打脚踢。张家父母知道女儿的遭遇后更是心疼不已，经过与父母再三考量，张秀兰决定离婚，但杜志军却坚决反对，还扬言道如果离婚就弄死张秀兰全家。张秀兰深知杜志军的脾气秉性，不敢再提离婚的事儿，但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了。于是张秀兰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这一回就是10年。10年来，杜志军对母子一直不闻不问，张秀兰和儿子杜小刚倒是过得轻松了不少。期间张秀兰找了新工作，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一次机会，张秀兰认识了客户公司的年轻业务员康伟，经过多次接触，二人呢互生好感。尤其是在了解到张秀兰的遭遇后，康维更是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说杜志军和张秀兰10年来不曾联系，但二人毕竟都生活在这个小城市，难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一天晚上， 杜志军和一群朋友

0: 在一起吃饭聊天。酒桌上有人说，听说张秀兰找了个小男朋友，问杜志军到底是什么情况。杜志军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惊讶，但碍于面子，他只能摇头否认，称自己和张秀兰一直都没有离婚，张秀兰绝对不敢这么做，都是谣言。但实际上，此时的杜志军在极力压抑住内心的火气，他闷着头一杯接一杯的喝酒。杜志军酒量不错，当晚并没有喝醉，他盘算着如果传言属实，一定要给张秀兰一个教训，即使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后就以自己喝醉了酒打掩护。
1: 酒局散后，杜志军决定去找张秀兰问个明白。离开时，他还偷偷地拿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身上。很快，杜志军就来到了张秀兰家楼下，但是当他拨打张秀兰电话时，竟被挂掉了，这让杜志军怒火中烧。
0: 原来，此时康伟就在张秀兰家里，二人正在聊天看剧。张秀兰虽然不知道杜志军的来意，但不用猜也知道准没好事儿，所以当即就挂断了电话。杜志军见状就不停地打，张秀兰最后只好接听了。电话那头，杜志军口齿不清地大声吼道：“我在你家楼下，你赶紧开门，看看家里都有谁在。”张秀兰心头一紧，这杜志军准是喝醉了酒过来胡闹。康伟一听是杜志军来了，提出要和张秀兰一起面对，但是被张秀兰拒绝了。如果杜志军见到了康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张秀兰就让康伟先躲起来，自己去见杜志军。为了不吵到邻居，张秀兰决定下楼去劝他回去。谁知这杜志军铁了心要进门，跟随张秀兰就进了楼道。张秀兰见劝不走他，便揣着钥匙不肯开门，一来二去，两人便厮打在一起。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经过一番拉扯，杜志军还是抢到了钥匙，并顺利开了门。进门以后，杜志军东翻西找，很快就找到了藏在卫生间的康伟。他不由分说的上前就是一顿毒打，还拿着刀对着康伟捅刺。张秀兰在旁边吓坏了，情急之下，他拿起身边的椅子朝着杜志军砸了过去。杜志军被砸得头破血流，这才收手。之后，杜志军瘫坐在地上，自己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杜志军心想，经他这么一闹，一来是能断了张秀兰离开他的念头，二来是给康伟一些教训，如果事后追究起来，正好能以自己醉酒为借口。所以在张秀兰用椅子砸了他之后，他也就再也没有继续对康伟动手。很快，民警和医院的救护人员相继赶到，三个人都被送往医院。经过治疗，三个人的伤情都在慢慢好转，经鉴定，张秀兰构成轻伤，而康伟则是重伤。很快，杜志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果不其然，杜志军称自己当时喝多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试图为自己开脱。而且他认为事情全因张秀兰而起，是他先对不起自己的，因此张秀兰存在重大过错。没多久，检察院便以杜志军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杜志军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仍然辩解是张秀兰有错在先。那法院会采纳杜志军的观点吗？被害人张秀兰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我国刑法并没有关于被害人过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刑事政策类文件均有所体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

0: 顿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结合本案，杜志军常年对张秀兰家暴，以及对分居十多年的妻儿不闻不问，有错在先。杜志军得知张秀兰在与他人交往后，企图对张秀兰进行思想束缚与人身控制。同时，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张秀兰与康伟确实互有好感，但并未确定恋爱关系，也未同居生活。所以杜志军完全可以先了解清楚实际情况以后，再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非莽撞冲动地进行伤害。因此，关于杜志军提到的本案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杜志军不能正确处理生活矛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处罚。但考虑到杜志军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自愿认罪认法等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杜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赔偿张秀兰经济损失6万元，赔偿康伟经济损失15万元。杜志军入狱服刑后，无时无刻不在后悔自己的行为。儿子杜小刚曾探望过他一次，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好好做人，也求他能给母亲张秀兰自由的生活。最终，杜志军同意和张秀兰办理了离婚手续。回顾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喝酒而引起，一个是酒后失手，一个是借酒发泄，全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案例一中，陈琦、赵龙与李波喝酒叙旧，酒后失手造成了李波意外身亡。悲剧发生后，二人非但没有主动坦白，反而试图编造谎言来推脱责任，最终身陷囹圄。而案例二中，杜志军常年家暴妻子张秀兰，二人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多年来，他非但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对张秀兰与康伟进行人身攻击，事后又以醉酒为由企图掩盖罪行，最终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饮酒需有度，遇事要理智，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做到并不容易，倘若酒后为所欲为，不是闹剧便是悲剧。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下期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念。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卷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别伤心了。
1: 滋阴壮骨。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陪您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7: 大家好，我是麻宁。
2: 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8: 向闺蜜发牢骚的这个女人叫刘丽娜，是辞职在家照顾老公一家人的沈家全职太太。对面调侃她的女人是她的好闺蜜，一个不把爱情当成生活主线的独立女性。当闺蜜们聚在一起畅谈诗与远方时，她却总因家务缠身而迟到。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
3: 哎，给你点了
2: 啊。谢谢。
5: 哎呀，这是闺蜜吐槽时间。
2: 哎，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恨恨自在那儿排队。
5: 你看他一来，这个闺蜜局里头先说自己的家庭。
9: 丽娜，我刚跟周静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不谈老公公。
2: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
3: 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
9: 周秘书总结得好。
2: 那我就不认识
5: 她这个闺蜜，有一个比她小20岁的男朋友
10: 啊。
5: 对，
10: 小奶狗哈。
5: 人想多开啊，爱情都不是生命的全部。
3: 那些是不是男的？
2: 什么意思啊？
3: 哎呀，我觉得这闺蜜局吧，

0: 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
1: 对。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哎，下次团点大米啊。哎，要有机的啊。好。
2: 闺蜜无语了。
1: 哎呦，干什么啊？
0: 没什么，
1: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
3: 这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合唱团什么之类，团长，
4: 团购的，
3: 对对对。
5: 家庭的细碎早已织成密网，将刘丽娜缚入茧中，而闺蜜的存在就像穿透后茧的微光。这天，丽娜因为家庭矛盾与丈夫发生了争吵，便找到闺蜜倾诉自己的烦恼。
1: 难办啊，老爷子呢想跟人家一起去住养老院，害得我跟沈清吵一架，沈清跑来。
6: 那你跟沈清没事吵什么吵呀？
1: 哎呀，沈清心疼他爹，意思呢人家要住养老院你就别住了，我天天去看看。哎，天天啊，谁接送啊？他又没时间，那肯定是我。好，我送完他儿子，送他爸，我这一天天我成了他们老沈家的免费司机了。
6: 你这么多抱怨，这么多怨气，我要是沈清我也跑了。
4: 就这时候丽娜其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
1: 人家老太太都身患绝症了，还有老头子死命往他跟前凑呢。
6: 你看人老太太多优秀，你就应该跟前辈好好学学。
1: 那凭什么我学啊？那沈清不能跟他爸学啊？
6: 沈清大爸以前也是个老宝宝，老伴去世以后才变成秦胜的，你让沈清跟他学学什么呀？
1: 那等于说要换老婆才能开悟啊？那我就是要寿比南山，断了沈清的秦胜之路。
6: 你真够绝的你！
1: 老公整天不回家，老公公要去住养老院，儿子又嚷嚷着要出国上学，哎呀，这一个个的都要往外跑，以为我不会啊？我也跑。
6: 好的呀，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啊。
5: 在这方独属于姐妹的小天地里，哪怕只是片刻的停靠，也能让刘丽娜卸下满身疲惫，重新积蓄面对琐碎的力量。在闺蜜的鼓励下，丽娜终于允许自己从全职太太的身份中短暂抽离一晚。没想到儿子的一通电话瞬间将她拉回现实。
7: 老妈，你在哪儿？
1: 哎呀，我马上就回来啊，你先睡觉，别等我。
6: 啥意思？要走呗？
1: 儿子明天上学没人送啊。
6: 多了都1.8米了，没人送他不会自己去啊？
1: 他们学校门口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好了，像我们这种儿女心重的，你这个浪荡你不懂。走了啊。
6: 走啊。啊、
1: 嗯。
3: 来了一圈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4: 然后就给人家抛下
3: 了。对，
4: 不是倒完垃圾给人家抛下了。
1: 哎哎，
8: 还替他好，替他着想。
5: 闺蜜看似揶揄的提醒，让刘丽娜在微风四起的夜晚感到一阵暖意。毒舌与温柔无缝切换的模式，是他们为彼此兜底的暗语。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4: 其实，应该女孩这种闺蜜就更多，闺蜜局也会更多一些，
3: 是是是，
4: 对吧？
3: 这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4: 嗯，
3: 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4: 嗯。哎，你们之间会讨论什么话题比较多一些？
3: 哎，其实我觉得已婚和未婚的讨论话题特别不一样，
4: 嗯，
3: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讨论的也不一样，
4: 嗯。
3: 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印象中很多女孩未婚的时候就在聊一些为情所困啊，
4: 嗯，
3: 那已婚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鸡毛蒜皮，要带孩子去报什么兴趣班啊，然后给孩子去哪里做这个儿童保健呀。那这几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所有女孩所有女人都喜欢聊搞钱，是吧？女性意识觉醒了，
10: 对
4: 对吧？
10: 原来都是要谈恋爱，现在不用谈恋爱，都是搞事业。
4: 哎，但你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有很多网友说哈，你看这个恋爱、结婚、生娃，女人在不同的阶段，她的朋友是不一样的。
3: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结婚和生孩子比较晚，我就有一段时间呢，感觉我和我的一些闺蜜好像断联了，然后我在朋友圈看。

0: 那他们活动都是在一块儿，我心里有点失落。哎，后来过了几年呢，我在微博上一官宣我怀孕这个消息，我发现我那些朋友全回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有小了的婴儿车，直接送你，不用买了，大件儿啊。另外的就说，我告诉你这个孕期要吃点什么保健品。你忽然发现，哦，那些朋友他们其实没有走散，
1: 一直都在，
0: 一直都在。
1: 对，
0: 只是由于你人生的阶段可能暂时大家有一个错位，所以好像他隐于尘烟，但是忽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
2: 对，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去看本质的话也挺好理解的，就是人和人脑子想的事儿大方向一致，任务一致，或者感受一致的话就特别容易交流。所以我们老说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缘分里有一个非常强的因素，就是你们俩脑子想的东西是不是有重合，重合度越高，那么你们俩缘分其实就会越强，然后到以至于最后再深挖出一些创新的路径来，是去搞钱啊，搞事业啊，还是搞点别的来，这些都是基于前面的重合。
3: 但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任何时候丽娜出现了问题，都可以有闺蜜的支撑。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最后她这个我是不太赞同的。你闺蜜什么时候你需要人家，你需要倒垃圾了，你把人家找来了，你倒完了你行了我走了，你这个浪荡的人你是不懂这个家庭的。
0: 对，我作为一个女性啊，其实我跟您松松绑，就是好多女性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样啊，你不需要特别，
3: 只是宣泄，
0: 哎，你不需要特别认真严肃想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然后这个事儿还给自己内耗出内伤了。
2: 对，尤其是看我们节目的男性观众，刚才马老师的这一段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解读请听进去啊。因为男性和女性他大脑结构有差异，就是中间连接左右半脑的那个胼胝体，女性呢是比较粗，男性相对而言是比较细比较长，所以就是交接起来会成本比较高。男性普遍都是任务驱动型的动物，
3: 对，
2: 所以我们天然紧张，
3: 就本身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男性女性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不同的
2: 感受，不一样
3: 感受。
2: 对，
3: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总有朋友做你的倾诉的对象也好，垃圾桶也罢，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2: 没错，
0: 对。
4: 刘丽娜在闺蜜入股的餐厅聚会时，凭借敏锐的眼光留意到店员服装在面料和设计上的不足，闺蜜随即向餐厅老板推荐了丽娜的改进建议。
5: 三妮姐，丽娜眼睛尖啊，她说咱那服务员那衣服不太合身，上菜的时候那老来回蹭那个杯子和那个盘子什么的，确实不太好啊。
6: 还真是，这个细节可太重要了。
5: 哎呀，但是吧，现在服务员流动性也很快，我们家门口那个餐厅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换一波，所以这个衣服也没有办法定制。
6: 是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采购上啊都选的均码，就没选太贵的。
7: 其实简单，就是在那个腰身和袖口那儿加一个松紧，或者是加一个暗扣，哎，就能收放自如了。
6: 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5: 姐，丽娜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有活动啊什么的，服装都是她一个人搞定的，是不是？她眼光可好了，
6: 真厉害。
5: 干脆丽娜，你帮姐定制50套吧，我请客。
3: 你看这还是好闺蜜哈，不断的向外界推介她，对吧？
2: 搞点事业。
3: 对，这就是你说的闺蜜在一块搞事业。
0: 搞事业。
4: 凭借这份敏锐与专业，丽娜意外接下了为闺蜜餐厅定制服装的工作。没过多久，定制的50套服装在丽娜的亲力亲为下顺利制作完成，而丽娜通过这次给闺蜜的帮忙重拾了对事业的信心。
8: 哎，我正在注册营业执照啊，打算自己开公司了。
5: 可以啊，你以后我们管你叫刘总好了，好不好？刘总，
6: 啊，刘总恭喜啊。
8: 谢谢三妮姐，小生意多亏你们关照。
6: 小生意，
3: 这是好闺蜜的支撑的力量啊。
4: 闺蜜们由衷的为丽娜的精打细算与创业决心点赞，这份肯定让她坚定了重拾事业的信心。创业之后，丽娜和丈夫沈清的矛盾却在逐渐升级。在发现沈清偷偷看女同事朋友圈后，丽娜忍不住向闺蜜发泄情绪。
9: 我都气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沈清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5: 不过了，
3: 你看这每一回都是他在吐槽他们家的那些事，
0: 而且关键人物就三个，我儿子，我老公，我老公公。
3: 然后他两个闺蜜倒没有说什么。
0: 对，哎呦，
9: 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5: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

0: 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1: 就是啊，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
2: 这俩人还挺成熟的。
3: 对。
0: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4: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啊。
1: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4: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
5: 第一时间抱一抱，给你一个温暖的肩膀或者拥抱。我每次问的都是，说吧，想让我帮你干什么？是去骂那个男生一顿，还是去帮你挽回？我想的都是特别具体的执行层，就是解决这件事儿。我没有想怎么去解决他的情绪，就陪着他流眼泪也好呀，给他点杯奶茶也好呀。
2: 我跟您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管我叫硅钢，钢铁的钢啊。就找到我，找我倾泻情绪的，我都会忽略掉，然后直接告诉他这个事儿的关键点在哪。
5: 一二三四五。
2: 对，执行层在哪里？结果可能有三种，你接受哪一个？哪个概率更大？
5: 然后他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不想听你这些。
2: 对。
3: 其实，在你跟闺蜜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她遇到问题向你求助，这个情况下，你一定要脑子特别清晰。我认为啊，如果是我是先倾听，听完了，共情，然后肯定你的部分，帮你客观的分析问题。我坚决不会帮任何一个朋友做决定，是说这个人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他说的，
2: 对，
3: 我没有跟这个人直接接触。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都特别不好，我觉得他有九十挺好的，但你没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永远只是建议，做决定还是要他自己。
2: 对，这个点就特别好，因为在生活里面，我觉得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去参与这种调解，甚至可能他们都不太适合做朋友。第一类就是啥呢？就是属于偏见特别强啊，你是我哥们儿，那除了你之外，这个世界全错，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就这种其实会搞坏事情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属于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拿它当那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儿，然后无限放大，也会把事情搞坏的。还有一类人特别可怕，他自己有目的，简单的说就是把你俩搅黄了，我能得到好处，我要么就是开心有优越感，反正把你俩搅黄了对我没有任何坏处，我就开心就好了，那就搅了呗。比如你干啥，
3: 就是您说那个，就是让我想起了防火防盗防闺蜜，就要防这种闺蜜。哎，就真的有一类这种人，就是你把他真心当作你的朋友，但是他觉得他过得不如你，他内心有深深的嫉妒，就这种闺蜜你真的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擦亮你的心灵，要看清楚。
2: 对，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
7: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1: 刘丽娜和闺蜜约好看音乐会的当天，她一改往日全职太太的装束，让闺蜜眼前一亮。
12: 今儿还打扮了一下，
13: 这大正装
14: 小礼服。
15: 我得给你拍单人照。你今天的目的呀，是让沈清吃素，你知道吗？让他看看，哟，这么漂亮的美女，
13: 两张票。哎，
14: 不管我约了谁，他都不会在意的。
11: 闺蜜不重样的赞叹，让丽娜露出久违的笑容。两人拍照留念后，闺蜜在丽娜的表情中读懂了她没说出口的失落。
15: 哎，就发这张，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
14: 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
12: 不可能，对吧？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你让你老婆拿了两张
14: 票，
12: 然后你发个单人的这个照片，
15: 知道？这老婆要不在家，就这样满打世界找，你知道吧？沈清点赞了吗？
14: 尴尬。
12: 这闺蜜赶紧转移话题，
14: 对对对，看出了她的尴尬。
15: 她越在乎越不点赞，男的都这样。
11: 闺蜜觉察到丽娜强撑的笑脸，轻声安慰着她。音乐会结束后，两人在互相打趣中走出音乐厅，正巧遇到闺蜜的老公贴心地出现在大厅迎接闺蜜。
15: 哎，老公，不让你到停车场等我，怎么过来了？
16: 担心你啊，这么晚了。
13: 呵，两人还这么，
15: 正好让我们家老公送你啊。
14: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15: 你跟他联系了啊？
14: 嗯。
15: 行，那咱们先回去。
16: 不要客气哦。拜拜。
15: 打电话啊。
14: 拜拜。
17: 这时候天空在下起大雨，太惨了，
13: 非常失落。
14: 那就是韩剧的拍法，
13: 对。
14: 然后高跟鞋还要卡在那个地缝里，
17: 太惨了。
18: 师傅去宁海路。
19: 好嘞，

0: 我忘了再叮嘱一下，
1: 就在附近。
2: 她闺蜜是真关心她啊，
1: 得用。
3: 闺蜜的电话给了刘丽娜短暂的慰藉，丈夫的漠视，家庭的疲惫，这些沉重的能压垮她的日常，此刻竟被这通电话轻轻拖住。当所有委屈将她淹没时，朋友伸来的那双手撑着她完成了破茧成蝶的转身。
4: 她老公这时候是沉浸在跟艾斯里的那个纠葛当中，艾斯里自己那个制作的那个音乐，她在帮她填词。
5: 什么感觉？
4: 自由的感觉，
5: 感觉到自由。
4: 原来我才是编剧。
6: 那些年你们家沈清主外你主内，真不容易。
5: 是，现在彼此都松松绑，挺好的。从小到大，总想着我妈夸我，老师夸我，沈清夸我。现在我才发现啊，自己也可以夸自己呀。
7: 对呀，
5: 我长得也不错，对吧？
7: 对。相当 beautiful， 身材也 very good， 发型差点意思啊。
4: 闺蜜东北的吧？
5: 美
7: 美，
5: 刘丽

0: 刘丽娜，你很棒。这声呐喊不再需要丈夫或父母的认可，当他们相视而笑时，彼此的瞳孔里映照着发光的自己。
1: 这俩闺蜜是真棒，我说实话，
2: 对，
3: 正能量。
2: 而且刚才就好多男生刚看那段车上的戏，他们什么棒啊美啊，就觉得好笑啊，女生怎么那么幼稚。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男生一样很幼稚，同样的词儿就是我壮不壮，你好壮，就这个感受啊，男的就是立刻就爆棚了，然后
1: 对
2: 你棒棒，我打天下。一样的，很傻的，其实，
1: 对，
2: 但是就是开心。
1: 哎，人说就是你有一个好的闺蜜，哪怕只有一个，她能够就是让你成长，或者俩人共同成长，向光成长。但是如果说你有个不好的闺蜜，像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个，但凡你有一个，她都会让你变成深闺怨妇。
2: 对，
1: 就你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
3: 其实我觉得闺蜜和闺蜜之间真的不一样。现在有的词叫毒闺蜜，就是尹松老师说的那种。
1: 啊、对。
3: 那好的闺蜜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应该是能够放大你个人主体性。的这样一种闺蜜，她能够看见你的内心，支持你的梦想，鼓励你的成长。比如说她跟你说，你看你得减肥了，你再不减肥你都不做点形象管理，你看你老公嫌弃你，所以你得跟我去健身，咱们得去买衣服。这个其实就是把你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在看。但如果她告诉你是说，如果你现在因为自己的身材不够好，你自己的感受不好，或者是没有了自信，你需要有一套得体的衣服来给自己提气儿。好，我陪你去做脸，去买衣服，去陪你去锻炼身体，这个是放大你的主体性。
2: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讲，有氧能提升你的精力值，让你旺盛的代谢出来，精力特别饱满，所以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咱得先保健康，而且让你精精神神的，那就是您说的这种。激活了主体性，让一个人觉得自己要为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
3: 对，
2: 平
1: 等性。还有呢，最后呢，我们请姜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想要的那种良好的友谊，很好的闺蜜，都应该基本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2: 首先呢，要有能接住情绪的能力。咱们专业上可以叫共情，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个，我觉得一定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不能说特别偏执的说你是我姐们儿，我一切都依你，那我们就叫做解构。我告诉你一二三，因为所以前因后果，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要给对方赋能，你可以的，你没问题，这件事情我支持你，出了任何问题我都抵，就能够让那个朋友在遇到困难或者遇到波动的时候有一个强大的安全感。
3: 对，我觉得好朋友其实他有两点，一点是得有平等性，这个平等呢有可能是一个经济往来上，比如说我不能天天请你吃饭，然后你从来不请我，哪怕你的经济条件不如我，你可能自己在家做一顿饭。还有像咱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不能每天都是说我的事儿，这信息咱们也得平等流动起来。另外一个是成长性，这个成长性呢就是一方面是指比如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们俩都得成长，哪怕方向不一样。另外呢，咱们俩的关系也得成长。这个成长就好像是咱们俩在彼此收看对方的电视连续剧，我们俩第一集就认识，然后我们得互相追对方这个剧。
1: 好朋友就得剧懂人心。
3: 对，
1: 这是那个剧啊，
3: 剧
2: 大的剧，对，
1: 非常懂对方的心。
3: 当然，我们不是也在追对方那部剧吗？
1: 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失眠睡不着，
2: 用希尔安宁。
1: 失眠睡不好，
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3: 我国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是高血压患者。
4: 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
5: 运动是最好的降压药吗？
6: 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
5: 究竟如何运动？怎么运动？
4: 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三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7: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哎，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还带着这来？这是，
1: 血压仪。
0: 那您怎么还带着血压仪来呢？
1: 早上七点出去晨练去了，我就觉得我这眼前一模糊，我这心咯噔一下，我回家就把这血压仪拿出来，我就测了一下，高压160，低压100，我这不叫。

0: 一会儿不用量这个，没问题，等会儿就好了。
1: 我的意思是我歇一会儿，我再量一量，万一歇一会儿再量一量又上去了，我就是标准的三高人。
2: 哎，别这样，别慌。咱们请个专家给你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2: 这个运动之后血压高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太好了，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尚，来有请王主任。
0: 欢迎王主任。
3: 王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心共患疾病联合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研究员。
0: 王主任您好，其实在我身边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心里就直打鼓，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一运动之后呢，血压突然飙升，他们就很担心，到底我们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是安全的呢？
4: 那么今天呢，我带来了两个健康信号灯争取一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2: 这是绿灯，上面写的是安全啊，下面是什么内容呢？运动时血压短暂升高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4: 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啊，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肌肉的代谢呢会增高啊。研究表明呢，在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肌肉的代谢率呢甚至会升高到我们静息状态的50倍以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氧气来维持我们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跳会增快，我们的血压也会升高，但是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会舒张啊，所以呢，更多的影响的还是我们的收缩压啊，舒张压可能只有轻度的升高，甚至说是不变。当我们休息之后啊，一般来说10到20分钟之后呢，它就会恢复到我们静息的状态啊，甚至说是呢，比我们运动前的血压还要再低一点。
0: 明白了，这是安全范围之内的。我们来看看危险吧，危险是代表什么呢？我来看看。
2: 红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
0: 是的，我们来看看有症状。
2: 头痛。恶心，呼吸困难。
4: 我们知道高血压呢，是我们现在目前最常见的慢病了。这个血压的升高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被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啊，指的就是没有症状。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它显著的升高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症状了，有头晕啊、头痛啊，甚至说是恶心啊、鼻子出血啊等等的。
2: 那个郑大哥有这三个症状吗？
1: 没有其他症状，我就运动，突然眼前就模糊了，我就害怕了，然后我就想我测测血压。结果血压就高了，
0: 这不是还带着
1: 我带着来的？
0: 对呀、
1: 我想歇一会儿，我再测测。
2: 那主任给您现场测测呗，
1: 来，
2: 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1: 我太盼着这个事儿了，来吧，
4: 给您复测一下。
1: 哎，来，
4: 我们首先讲一下血压应该怎么测量。管子要在下面，这边有一个箭头，箭头一般来说呢要指到我们的中间，可以在中指的延长线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跟我们的肘部呢大概有这么一指两指的距离，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绑起来。
0: 然后一定要绑紧，是吧？
4: 不用特别紧，松紧适宜就行。好嘞。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比较标准的应该是呢，郑大哥呢应该是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啊，应该是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还行。
4: 一般来说啊，我们应该是测两次，中间间隔30秒到60秒。如果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量第三次。取三次的平均值。
0: 一般我们超过多少最高的话就是算高血压了？
4: 我们现在呢用的诊断标准呢还是140/90。
0: 140/90。
4: 116/79，那就再量一次。
2: Because.
4: 116/76。那么我们看到刚才两次的血压其实测量的时候两边还是有轻微的差距的。因为我们的血压呢它也是一个生理性的变量，它的每时每刻都在波动。如果我们对这个血压呢做一个24小时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它这个血压的波动呢还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呢它有两峰一谷，就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呢就是晨间的高峰，它出现在我们早晨的6-7点钟那么第二个高峰呢出现在我们下午的5-6点钟还有一个波谷就是说比较低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夜间正常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律，它就像一个勺子一样这是我们的勺子，这是它的柄
0: 所以 说晨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本身血压。

0: 基础就高，再加上运动，可能就会像您早上出现这样的
1: 状况。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是早上晨练的时候在这个点我就要当心，我可以错过这个点再去练，要不然你本身就高，再高人不就受不了吗？
2: 对，尤其是老年人呢，其实不太主张太早出去运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血压监测一下啊，量量血压，看看血压没有问题了，然后再出门晨练啊，这样就比较安全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血压其实有时候升高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症啊，也挺可怕的。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一生气、情绪一激动，马上就感觉自己不行了，血压特别高，这就很危险了。
3: 高血压不是慢性病吗？怎么还会出现急症？
2: 有那个高血压急症的这个术语啊，它指的是血压在短时间内显著的升高啊，一般指的是就是收缩压超过180，舒张压超过120，同时呢又伴有心、脑、肾这些重要的靶器官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称之为高血压急症啊。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患者立刻到我们医院就诊的啊，不然的话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啊。
1: 那这就得打120了。
0: 对
2: 对。
1: 第一，我想问您，打120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第二呢，就打完120之后，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间，家属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0: 对，
2: 那么首先呢，我想打120的时候呢，要把症状说清楚啊。另外一个就是，一定把我们的地点啊，保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医务人员是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家属要镇静啊。如果你自己都惊慌失措，怎么能帮到病人呢？啊，有可能会给病人传递这种焦虑的情绪。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把我们患者呢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让他休息啊，可以坐下或者是躺下。那么血压高了，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头晕的现象嘛，啊，那么就说呢，这些患者呢可能会有呕吐，那么就让他呢躺下，头呢偏向一侧啊，避免呕吐的时候呢阻塞我们的呼吸道。
0: 那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赶紧用药啊，用降压药先降下来，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
2: 对，因为呢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吃两片的，也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相互连用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本身就是吃两次药的啊，早晚各一次，那么正好晚上的这次药还没吃呢啊，那你就可以加上去啊，这肯定没有问题。
1: 那有个问题，比如说这时候病人已经患病了，强行给他喂药会呛着他，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呀。
2: 啊，这个病人假如都已经神志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肯定不要喂药。
1: 那按照亮镜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给这个人呢吃完药了，然后呢的药在发生作用，我还需要给他测血压吗？
0: 对，
2: 那是可以监测的，但是呢这个频率不要过高啊。一般来说呢，我们15分钟左右测一次就可以了啊，因为你过多的测量的话呢，反而会增加我们患者的焦虑的情绪。
4: 高血压急症紧急处理措施：半躺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道通畅，及时使用降压药，定时监测血压，立即拨打120。
0: 从您的讲解当中啊，我深刻体会到了高血压的朋友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3: 就是我尽量挑一些个不适合的运动，
0: 对
3: 啊，来对我的血压有好处。
0: 是的，
3: 比方说我就不适合单杠大回环，自己来回抡出去的那种运动，
1: 倒立啊什么。
3: 我们经常在公园不看见那种老年人在单杠那么转，就我都觉得那挺危险的。
0: 我觉得年轻人都有点危险。
1: 哎，那王主任，哪些运动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
2: 那么运动呢，应该因人而异啊。今天呢，我正好呢给大家准备了3道题，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3个高血压患者他做的运动都合不合适。
1: 我们就喜欢做题。
0: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李大爷天天去健身房举杠铃，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就经常举杠铃，我觉得挺健康的，挺安全的呀。
3: 这个我有发言权。我就在练这个哑铃，我现在就在。
0: 你看他肌肉
3: 啊，对，
0: 很明显。
1: 所以那就咱们仨都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吗？
0: 对，
3: 因为你想，除了上肢肌肉你加强了以外吧，连腰腹都练了，
1: 所以锻炼锻炼是有好处的。认为第一道题正确的举手，
3: 没问题。
1: 来，主任您评判一下，
2: 大家说的都对。高血压呢，不是我们力量训练的禁忌症啊，只要说是我们掌握了合适的方式方法，那么一样能够从我们的力量训练中获益。重量我们是可以调整的啊，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重量呢？我想如果你竭尽全力那么只能做8次的话，那么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呢可能就偏重一些。
1: 哎，那不对呀，主任，你比如举杠铃，我是有憋气儿的，对吧？我一憋气儿，我这血压不就层就升高了吗？
3: 不是一直憋着，
1: 你不得憋口气把它举起来啊，

0: 你都憋一口气儿举起来了、
1: 啊，
0: 就说明它重了。
2: 主任给我们讲讲吧。
0: 主任，我觉得这个问题，
3: 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呢、嗯，呼吸要是有节奏的。啊、嗯，在我们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吐气啊。比如说我们推杠铃、嗯，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1: 可是他是高血压患者呀。
3: 高血压患者也是这样，
2: 一样。
3: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能够屏气。嗯，这样是不行的。
2: 对啊，
3: 在用力的时候应该是呼气。放下的时候是吸气，
1: 一口气，
0: 你看，错了吧？嗯，错了吧？
1: 你看奥运会上举杠铃，那不都这么举起来吗？
0: 多新鲜！那是挑战极限，嗯、咱这是过日子、哎。
1: 所以这段就告诉老人说，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您在举杠铃的时候可以举，嗯，要量力而行。
2: 是的，是的、嗯，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第二条，嗯，第二条是王叔爱游泳，退休之后打算考个潜水证。潜水证这个我来说吧，我觉得不太行。如果是我家老人的话，我可能不太同意他去考潜水证，太不安全了。他属于有点极限运动了，而且在水下，如果你的血压突然出现一个高血压的情况的话，你不太好救。
0: 不是，你们说这个咱都不考虑，我也觉着这个事儿比杠铃悬。
1: 来，咱们这表决一下吧。
0: 我不
1: 觉得正确的举手，
0: 嗯、我
1: 觉得错误的举手。二对一，主任、嗯、您评判。来，
3: 我个人呢，不太建议王叔呢去进行潜水的运动。为什么呢？那么首先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呢，随着我们这个下潜的深度的增加，水压在增大，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压迫呢，会导致我们外周的血管的收缩，那么呼吸血量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一旦要是超过了我们身体调节的范围呢，可能会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异常的波动。
1: 我是高血压，我正常游泳是可以的，
3: 完全可以。我觉得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法。那么尤其是对一些比较大体重的人啊，刚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选择跳绳，选择跑步，但实际上这些运动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啊都非常不友好，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很容易造成我们关节的劳损。但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呢，因为你的重力在浮力有一部分被抵消掉了。就可以很好的去锻炼自己，而且又不造成关节的损伤。
2: 我们来看第三条吧。陈姐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左右，晚上去跳广场舞。广场舞我觉得没问题吧，属于非常安全和轻松的一种运动方式。
0: 不是，那看陈姐的。
1: 哎，我先问你们跳过广场舞吗？
2: 我
0: 看着跳，
2: 陪老人跳过。
1: 我跳过，我跳了6个动作，我就投降了。
2: 是吗？
1: 远看很轻松啊，近看我的妈呀，太累了！你别看那么跳，非常累。陈姐这个高压160绝对不适合跳这个。咱们投票吧，我认为是错误的，举手。
0: 我也认为错误的。
1: 认为正确的举手，又是一票。哎，主任，现在呢是2-1，您评判一下这道题是对了还是错了？
3: 我觉得呢，是错的。
1: 哎，为什么错了？
3: 因为陈姐的这个血压已经有160/100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陈姐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调整一下她的药物啊，等血压降下来之后呢再运动更好。但是呢在160/100左右呢，也不是严格的就不能运动，但是应该选择更轻柔的运动，像散步啊，打打太极拳这种运动可能对陈姐这个时候来说呢更为适合一些。
2: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是，那在我们医学领域有没有哪种运动是明确适合高血压患者去进行运动的呢？
3: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哪一种运动是最适合我们高血压患者的。因此啊，我们一般来说呢对患者不做具体的推荐，说你要做什么运动，你觉得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可以，只要能动起来就行。
1: 什么强度的适合？
3: 那么我们现在呢国内外的指南呢都推荐的是中等强度的。
0: 对，就这个中等强度它怎么表现出来的？
3: 那么中等的强度呢，它是有两个衡量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你的心率就是心跳的频率来判断。那么它指的是呢我们最大心率的70%左右啊。最大心率是怎么计算的呢？220减年龄啊，比如你70岁，就是150×0.7，大概在100上下吧啊。在这样的一个频率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更直观更简单的去判断我们的这个强度，就是从你喘气的频率比如说是一般来说呢，中等强度我们指的是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当然我们看到肯定随着你这个锻炼时间的长了以后，你的体力越来越好那么它可能你同样的这种强度对你来说可能已经偏少了，是吧？你可能心跳比以前慢了一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增加一下强度它都是一个在逐渐变化的动态的一个过程。

0: 中等强度运动是指 50% 至 70% 最大心率，自我感知稍费力，但能保持交谈，并未喘不过气来。这类运动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提升免疫力，适合高血压人群长期坚持。
1: 我们一般把运动啊分成三种，今天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三种运动。
2: 三种运动，
3: 我们来看一下
2: 怎么分的呢？
1: 首先呢，第一种呢是有氧运动，我们平时进行的大部分运动啊都属于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啊，都是有氧运动啊。它是通过调整我们的这些大的肌群持续的运动，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要健身房撸铁，其实很久不运动的人去这个健身房撸几下就没有劲儿了。
3: 对，
1: 这个时候呢，首先我们建议的他是先从事这些有氧运动啊，先提高自己的心肺功能，然后再去撸铁。
3: 但是您提到这个运动频率，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每周是要运动4到7天，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那我在想，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频率是不是有一点高了呀？因为我们可能普通人每天都做不到。
1: 国内外的指南都推荐每周至少要有5天，每天至少要有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
3: 运动时间。郑大哥好像做到了，
4: 我做到了，5天以上。
1: 那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呢？其实不长，这是我们的最低的要求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刚开始锻炼的老年人达不到每次30分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时段来啊，比如上午10分钟，下午10分钟，晚上再10分钟。那么只要一天凑够30分钟就可以了。
2: 那要是一周的总长够了，不是按着每天的话，比如说我今天一天我比如
3: 运动了一个小时，
2: 跑了2个小时，
3: 对，
2: 我明天我就没跑，后天我又着吧回来一点，这样可以吗？
1: 也是可以的啊，也有一些研究就提示我们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4: 就是动就比不动强。
2: 对。
1: 那么第二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力量运动。刚才我们贺超也讲了，就是说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肌少症的发生啊。
3: 对，
1: 因为老年人他的肌肉一定是流失的，那么通过我们的力量训练啊，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肉那么流失的至少慢一点吧。另外一个，我们老年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有骨质疏松在补钙，但是你如果没有这种足够的运动强度去刺激的话，那么骨骼也不会吸收这些钙质
3: 啊，
1: 所以说要有力量运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拉伸运动了啊。拉伸运动也很重要，能够增加我们这关节的活动度，增强老人的这种平衡的感，是吧？我们老人就怕跌倒，
2: 而且避免受伤。
1: 对，
3: 王主任，我也很想请您教教我们一些动作吧，比如说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呀，有些哪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拉伸拉伸啊，或者高血压患者做哪些运动是比较健康的、安全的？
1: 可以的，没问题。那么在临床上呢，经常有的患者会说，哎呀，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运动。那么呢，我就教给大家几个非常简单易行的啊，没有场地的要求，甚至说是徒手都可以做的一些运动。
3: 好，好，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2: 好嘞。
1: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样用哑铃，一对小哑铃就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力量训练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上肢开始啊，首先是我们的小臂，大家可以做这个运动，这就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小臂。当然最好呢，我们选用的可以调整这个重量的哑铃啊，因为我们这个不同的动作它可以耐受不同的重量的啊。当然你反过来做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做我们的二头肌的训练了，要做一个屈臂的动作，我们也可以两个一起做。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重一点的啊，一般来说可以用10斤的呀、15斤的都可以。
2: 主任，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次数呢，还是质量呢？
1: 这个其实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重量啊。一般来说呢，你能够做10次左右就可以了。老年人，如果说你竭尽全力只能做8次的话啊，这就是你的上限了，不能再增加了啊。太大的重量还是容易受伤的。如果说你可以很轻松的做15次呢，一般来说就对你来说偏轻一些了啊。一般是这样调整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要我们的腹部训练了。那大家一提的就是仰卧起坐，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腹肌力量比较弱，做不起来仰卧起坐。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有一个椅子就可以了啊，我们坐在这边，把自己的上身固定好，抬腿就行了。
3: 这是哪一块肌肉呢？
1: 这主要是锻炼我们腹部的下半部分
3: 啊。
1: 那你也可以再做一个进阶版的，是吧？可以对侧的这样，都可以啊。那接着我们的腹部锻炼完，就该我们的臀大肌了啊。臀大肌很简单啊，你这个有一个高背的椅子，你扶着它，然后向后踢我们的腿就可以了。

0: 啊，就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臀大肌，两边交替做。马小腿其实你就只要是垫我们的这脚尖就可以了，啊，就很好。
1: 在中医里面，这个动作是特别养生的。
2: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一套全身下来，所有的肌肉都锻炼到了，而且没有什么场地的限制。那么下面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拉伸的动作啊。那么拉伸呢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运动前，你让你这个身体的充分的热起来啊，要增加你这关节的活动度。尤其是在我们做一些力量训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个受伤。那么在运动以后呢，拉伸它也很重要啊。我们知道运动以后呢，这肌肉都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么你就做一些拉伸的运动的话呢，可以增强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带走你的这些代谢的产物啊，可以减少第二天的这种酸痛。我们刚才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一个肌群一个肌群的做，但是在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可能尽量的是一个动作要涉及到更多的肌群，能达到我们遮阳热身的一个效果啊。首先也是我们的上半身，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扩胸运动就可以，扩胸运动啊，也可以有一定的角度都行，甚至说是你要更多的去参与的话，你也可以加上扭胯的动作，是吧？是吧？这都可以啊，都很好的可以锻炼好了啊，这些包括我们的后背都锻炼到了，是吧？那么还有这样的动作，你可以拉伸自己的肩膀，包括我们的这个后背的肌肉怎么拉呢？你也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这个手放在我们膝盖的这个位置，两个肩膀啊用力的往前，感受到你这个后背的这拉伸的这种感觉啊。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经常压压腿嘛，是吧？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用手来触摸这个地面啊，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些拉伸。如果你自己平衡能力比较好的话，你可以在单脚站着，是吧，来拉你的这个腿。如果老年人觉得这个平衡力不是太好，那么你就找个椅子扶着啊，来拉我们的这个腿，这样就比较稳定了啊。两边交替的做。
1: 运动一下真的很舒服啊。其实王主任，我想请您给我们的高血压患者能不能制定一个简单的医学的计划，比如说一天之内的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想呢，这个运动呢就像之前讲的，应该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0: 那么很难给出一个方案来适合我们所有的人，而且我们高血压患者呢本身也是千差万别的，可能有的人还合并有糖尿病啊，有的人合并有冠心病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仅仅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给我们的初学者使用吧。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想知道王主任给高血压患者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计划吗？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3: 王主任，现在治疗高血压方面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您给介绍介绍。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高血压领域现在已经有最长可以半年注射一次药物在研发，而且在一期和二期的临床试验中呢，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那么最新的研究呢，也表明我们的低钠高钾的饮食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压的啊，控制体重也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谢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科普和分享，我们也是受益很多啊。其实运动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且呢一定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运动，不要让您的心脏压力太大了。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纯植物主料
9: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网友辣妹子提出，我父母都有高血压，请问高血压会遗传吗？
1: 父母都是高血压的人，孩子可能会一半得高血压。
0: 网友如意提出，多大年龄血压高了需要吃药控制？
1: 高血压如果确实是血压高了，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血压又没有降下来的话，不管多大年龄都需要用药物治疗去控制。
0: 网友海纳百川提出，我今年55岁，高血压10年了，经常头痛，跟血压高有关系吗？
1: 头疼的原因很多，高血压也是其中之一，我高的时候疼，不高的时候不疼，那就是有关系。
0: 网友书提出，忘记吃降压药了怎么办？
1: 比如说早上一天一次的药，你早上忘吃了，晚上才想起来，血压水平很好，这种长效药不用管，第二天照常按原来的量吃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吃的相对比较短效，一天需要吃2次的药物，你可以临时补一片，没问题。
2: 为何三高是影响血管健康的沉默杀手？
3: 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
2: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堵塞，专家将带来哪些实用小妙招？
4: 看，可以看温度，看颜色，按脉搏，哪个穴位都有用。
2: 容易被忽视的下肢血压如何测量？
3: 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恩施德源，植物系高端之作，三大高端科技力量，六项放心品质认证，独有 Salad 品牌标识，高端植物系认准德源。

0: 计。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不
3: 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不误，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9: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啥东北虎的事儿我没兴趣，七十万我怕我没命花。
1: 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2: 再入山林，危机四伏。
3: 不是你贪心包熊皮，没有这事儿。
4: 我那个八号监控，你帮我带回来了吗？
5: 你咋放在断头崖啊？
6: 我能看看里面东西。
2: 监控之下，罪恶真相浮出水面。
4: 队长沙熊，
3: 有人。
7: 关键是警察，他们都是坏人。
2: 冲突爆发，命悬一线。
3: 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
2: 他们将如何破局？
8: 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
1: 你没死啊，帮我救我妹。
2: 普法剧场《山林旧案》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东西呢？你今天让我来就是干这个是吗？他说有张熊皮要出，他妈就不知道那张熊皮连着命案的人命啊！
1: 站住！身上背的什么？我让你打开！
2: 队长，你终于说话了。
3: 队长，返回胡林顿。
1: 林仁茂，你恐怕走不了了吧？
4: 好多钱呢，是你的吗？等我！队长，
5: 这大晚上上山的旅游啊？
6: 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还能坏了？
7: 有猎人就死于下面。这是博士熊肉最原始，一定是有人给偷过来的。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远哥啊，你把那小妹妹叫过来，我跟她聊一下。
2: 生子，看来你是相信那小丫头说的话。
1: 万一有嘞，你要知道啊，东北虎皮在我们那边能卖到100万呢。
3: 是吗？100万呢？
1: 你先不要生气吧，云哥，消消气啊，消消气。我就是想嘞，你可以跟袁姐合作，对不对？我出70万收这张皮子，哈，钱你们可以分嘛。
4: 马勇，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呢？要不是陈生跟我这说了半天，我才不愿意分你钱呢。
3: 大哥，啥吃的都没了，打死还找呢。
1: 所以嘞，你看现在形势多好，对不对？大雪封山，谁都出不去，谁也进不来。趁封山这几天嘞，我们一定要精诚合作啊，一起去找东北虎。
3: 东北虎，昨晚那小妞找着东北虎了。
4: 哎呀，看来不用陈生发动，虎哥已经在行动了啊。
5: 怎么可能没有呢？双峰林场就在汪清东北虎保护区和珲春东北虎保护区中间，是东北虎生态走廊的必经之地。
2: 姓袁的，你想多了。我可以带你去找那小丫头，但是她跟不跟你们合作，我就不知道了。啥东北虎的事儿我没兴趣，70万，我怕我没命花。
4: 啥条件？
2: 开山之前，我和我兄弟的吃喝你们负责，带路费我要20000。
6: 队长，队长，出事了！
7: 咋了？
6: 栓子让村民给抓了。
7: 啥？
8: 来了，汪队长。
7: 人呢？
8: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7: 你说。
8: 20万。
7: 啥？一只鸡20万？
8: 我们村民上山下套子，你罚款可不是这个数吧？
7: 我那是执法。
8: 执法？你队员上我这偷鸡不是犯法吗？你不把人给我，直接交给警察。

0: 干啥呀？你想，先我想办法，我要先看看我兄弟。把人带过来。
1: 队长，队长。
0: 好，我去取钱。我警告你，别再打人了。
1: 赶紧取钱去吧。
2: 把人带回去。现在可以进山，去找那个丫头了吧？
3: 谁住这儿啊？
4: 这儿有一个研究生态环境的大学生，他有设备能帮到咱们。
5: 楼梯姐，你怎么来了？哎。
6: 进来吧，哥，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去海南了吗？
2: 我临时改的课题。哥，你可真够厉害的，我在这深山老林你都找得到我。不愧当过侦察兵哈。你等等，他是你哥？
6: 你哥不是警察吗？他是开黑车的。是，那个，他大哥是我，我是拉黑车的，他说的是二哥，二哥是警察，是吧？他是老三。对，我二哥是警察，大哥没出息，开黑车的。对了，姐，你是说管我借什么东西来着？
2: 我。
6: 我要给你借那个红外触发监控器，你等一下。好，就剩一个了，其他的都用在林子里了。哎，
2: 好，一个够用了。那你们俩就先聊着啊，我先去把监视器装了。
6: 等我回来啊。哦，对了，罗迪姐，我那个八号监控好像出了点问题，你一会儿顺便帮我带回来吧。行。
7: 车司机，亏你想得出来。呀，一边去。这次又来研究啥呀？
8: 东北虎。只有东北虎？
6: 虽然现在还没有，但是呢，根据生态走廊多余推断，东北虎应该会经过这里去长白山生育的。
8: 东北虎皮，真值70万。
9: 对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看来钱的魅力还真不小。嘿嘿，有钱能使魔鬼鬼呀！啊，咱是哪弄来钱呢？
10: 你看，要不然咱们去山里边待着东西卖吧。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9: 安全利益为上，少警察，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10: 走啊，我不去。
6: 我不去，走，我都去。装好了。哎，那个我装好了，怎么用啊？
2: 只要有东西经过，就会被记录下来的。哦，对了，我那个八号监控你帮我带回来了吗？带回来了。你咋放在断头崖啊？
6: 我1个月之前就放在那儿了，但是一直没有信号，可能坏了吧？
11: 1个月前？我能看看里面东西吗？

0: 这个人我认识，他之前来过我这儿。
1: 双峰林场是我的地盘，
2: 皮子是我捡的，那头熊我来的时候就死在那儿了。
1: 这么壮的熊自己会死啊？
2: 行啊，想要来拿。

0: 你下次再敢来林子里盗猎，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滚！
1: 你这个，我打死我枪毙我也不会说的，你放心吗？
2: 走吧。
3: 干嘛？
1: 这是重要证据，必须马上下山送给李警官。
3: 好，走。玉婷，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走。
2: 哦。

0: 鸡养烧了，没有这事儿。你让我放了马勇，我不烧了库房，他哪有时间跑啊？队长，
1: 别瞧了，
0: 我听孙明说，雪峰封了路，已经把飞放外边了。
2: 封路。
0: 队长，我觉得林正茂这个人有点问题。
2: 他是有问题，不过现在重要的是把血肉解决掉。开了栓，警察进来发现就坏了。
0: 要不趁大雪封山，把林振茂和罗迪一起解决了。
3: 你脑子里在想着啥呀？要不是你贪心包熊皮，没有这事儿。
4: 队长，这就走了？
2: 不然咋的？
4: 反正那熊咱们都杀了，要不把这熊皮剥了，还能卖个几万块钱。
3: 你想啥呢？犯法的。
4: 队长，咱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钱，我这孩子上学住宿费还没解决呢。队长，你妈不是也病了吗？你把这熊胆和熊掌拿回去给他老人家补补。你倒是干不干啊？不干我干。
0: 队长，
4: 你现在生气有啥用啊？我哪儿说错了？要不是罗迪发现了熊肉，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要我说，趁这个时候解决了罗迪，把熊肉藏起来，等警察来了无凭无据的，那把咱咋的呀？
2: 现在不是罗迪的问题了。你才

0: 那我为啥要你放网友？
1: 不知道。咋没了？
2: 没了更好，这事算结了。
3: 熊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4: 啊！你看见我俩杀熊了？
3: 您放心，您把我救上去，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救命啊，汪队长！救命啊！
1: 队长。

0: 你们这帮孩子，去看看。
1: 队长，人没了。
2: 上来吧。

0: 那就把王勇找出来，把他一起解决了。没看出来啊，你挺狠的。那你把我一起解决了，你是不是更安全？
1: 队长，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再说了，我哪能干这事儿啊？

救命！

0: 什么呀？
1: 东北虎，真的有东北虎，真的，我会放给你看。东北虎，东北虎，我发现东北虎了，我发现东北虎了。我去拿视频。
0: 你干啥去？
1: 我去拿资料啊。
0: 拿什么资料？不能去。
1: 哥，我必须要把资料拿回来，才能证明我找到了东。